0: 挺厉害啊，我自己打微信，他不是说该小区的那样好整事儿。
1: 这个现场我们先进行这个检测吧，就也这个漏水，也可能是在屋里边，是吧？也可能是我们这用水这个设备。到时候我们先对接之后吧，对接之后看看具体什么情况，我们再制定一个方案。
0: 线下能联系我不是？
1: 好，是的，是的，线下联系你。嗯，
0: 好，
2: 行，这位女士，哎，不客气，您联系方式导播也记录下来，下线之后呢，到时候请刘主任再派工作人员给您对接，好吧？
0: 好，谢谢。
2: 行，好，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好，再见。继续来关注有网友也是反映这个水费的问题，他说房子没人住，产生水费了怎么办？是交还是不交？没人住产生水费，这个可能要分几种情况。我们请现场嘉宾谁来回复一下？好，陈部长。
3: 如果长期的呢，房屋没人居住的话，就把那个阀门关闭。以免造成损失。估计如果是漏水的情况下呢，就是由用户自行来承担这个水费。我们要线下核实，看看水表的读错是否正确，是否有漏水的情况。
2: 对，之前还遇到一个什么情况，就是有的这个小区还没交付之前，可能在装修的时候，开发商用了这一户的水。
3: 对，
2: 这个就是分一种情况，这个可能谁用的这个水，谁来去。交付这个费用啊，
3: 我们用户在建房之前呢，要先检查一下水表的读数。也可以到我们自来水公司呢来查一下的这个有没有这个水费的产生。
2: 所以说分不同的情况。这位网友如果说您想提供具体的信息，可以拨打栏目热线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哈。来接听一号线上听众朋友电话。喂，你好。
4: 喂，你好。
2: 你好，遇到什么问题了？
4: 我是刘元新城南院的。就是原来刘元新城南院不是那个旧房改造吗？自来水公司，我们是39栋，应该自来水公司应该知道那一栋，因为南院都是有39栋，在门面那上面那个。原来是东马拉有1、2、3栋，他们都改造了，就是单标入户。但是呢，我们的那个39栋有一个特别处，就是下面是门面房，但是水表是在一边，水表是在我们屋里边。东闸的话就是没分户，现在就是水压低，就是水压低，都是水原来水压你屋里边的管子，原来那种买房子的时候我们都买10多年了，屋里边那种主水管供水管已经烂过，我们换过了，但是现在二楼我是改二楼，但是水压现在连燃气热的气都带不起来，气槽是我。
2: 您换的这个管子的这个口径是多少的？是现在
4: 口径是跟原来是一样的。
2: 一样的。
4: 对，现在就是我怀疑就是啥呢，就是我们改造只改造屋里边这一部分，就是原来那种铁管子，我不知道自来水公司那一次请旧小区请就是小区改造时候，他那一块进入户那一块这完的改造嘛，还是只改造小区进小区里边的那个种的主管。
2: 行，我们反映给现场嘉宾，谁来回复一下？吴经理。
1: 刘荣，你好。
4: 你好。
1: 有可能你反映那个，当时这个应该是小区改造，应该是2008年的官网改造，当时政府的一个官网改造工程。
4: 不是，一几年？
1: 一几年？
4: 对，是刘元兴的南院改造的，那是2019年上，
1: 没有，那个不是。
4: 原先的就是一几年。
1: 那这样，他因为最早那个情况是原来是个官网。
4: 20几年。
1: 官网改造资金那一块，原来曾经对这个整个刘元新村进行了一个改造，一个储户。你说的那个地方不是在就是牌坊南面一点吗？原来那叫原牌坊那个地界。
4: 对，原来牌坊就是挨着温丽姐那一栋，
1: 原来那个卖那养鱼的那后边那个楼上嘛，就是那个。
4: 对吧？现在卖电脑的那一栋。
1: 对，我知道，因为那个情况原来就是原来一个，当时是官网改造，官网改造这样，因为这个情况也时间也比较长过以后呢，我们下线过以后，我们到时候再了解一下原来那个改造的那个施工范围。要了解，因为时间比较长，因为原来当时这个官网改造也是政府利用一个国家专项资金改造的， 那一块施工也不是自来水公司进行施的工，
4: 因为这是那个小区反就是改造小区，就是2020年是二几年，就是我们儿还没上大学那一年嘞，就是这有几年儿才毕业呗，
5: 嗯，
4: 有得有4-5年了，不是小区的旧小区改造吗？才改造几年，原来他们施的那种主管网，主管
5: 是民生工程吗？还是
4: 就是民生工程，政府的老旧小区改造。
1: 那个老旧小区改造，但是施工的管网工程不是我们自来水公司施工的，因为如果我们
4: 但是前几年我们住入也是有一种有一段时间就是断断续续，就是燃气，就是我你看厨房给卫生间都跟七八拉离得很近，但是那个燃气热水器带不起来。
5: 嗯，
1: 这样可好，我们下线过以后呢，我们针对这个从我们自来水公司的一个专业角度上去现场去看一下，勘察一下子，到底看看这个原因最后出现了什么状况了啊？如果是原来前期这一块有改造啊所导致的一个问题呢，我们会进行一定分析，可好？
4: 就是我现在问一个问题，就是现在节目里边，
1: 嗯，
4: 假如就是那个标不在我们屋里嘛，你们分标前标后，
1: 嗯，
4: 就是那个主张要假如说要是堵死，这个换的费用，这个到时候咋划分？
1: 你主管网的费用来说，正常情况是还是我们这一块的，
4: 就是到入户的那一块。
1: 对，主管网这是外边，我说这个主管网是小区内的主管网。
4: 我知道，但是入户，但是你们不是要分标前标后吗？但是那个标在我们屋里边，那个主管网那个标要拿的话，不是还是属于内吗？对不对？但要主管人要拿的话，
5: 您是怀疑是这个主管网到这个表前的这一部分会有堵塞？
4: 对，我们只换那屋里边那个，原来那种铁的，原来最早的那种。
1: 他原来是情况是什么情况？他们虽然原来所有的管网是从室内走的，全部所有的管网包括水表都在室内。
4: 对对对，
1: 这是原来从开发商建的时候是这样设计的。
4: 是一定历史一定问题，
1: 对，
4: 呵
1: 呵，是这
4: 个。这个我是什么？所以我问一下，这个责任到时候怎么划分？
5: 嗯，
1: 他这个。当时按讲说，谁建设，谁来承担责任。
4: 你现在让胡晶，现在他们现在胡晶已经撤了，现在都属于原来属于胡晶集团，现在90%现在都是自买户，没有胡晶集团那件事的。
5: 啊，您
4: 这
5: 样，我们请严总来给您交流一下，严总。
6: 好，这位先生，刚才您提出诉求我已经听得很明白了。这样，下线过以后我们给您联系，因为这个您说的这个水表还在室内的这个情况，我们这个整个全市，就是我们这个自来水公司管辖的这个区域范围之内啊，这些用户现在基本上都没有了，都是在这个利用管网改造资金，不管谁干，当时都是把它都改掉了。你这种情况已经很少了。那这个我们现在只要是管网改造，基本上都是水表出户了，就是叫这个从室内改到室外，这也是一个国家给一个规定，不是说我们自来公司擅自做主的。等下线过以后，我们根据这个上你们家去，具体情况我们再具体分析，再拿个方案，估计可能要有一部分改造费用。当然了，这个费用我们不能说就是以盈利为目的，我们这还是保证民生的前提之下。服务好。
4: 你意思我们还要承担？
6: 那这个我们线下看，因为这个毕竟是刚才你也说了是历史遗留问题，因为作为我们这个自来水公司这个企业来讲，我们也没有这个资金去进行这个大范围的去改造。这个下线
4: 我会我就是我追一句
6: 啊，
4: 就是你们改123号楼是为啥不顺便叫39栋39号楼，为啥要改不改进？
6: 刚才你也说了，
4: 原来你们有
6: 被
4: 盗资金，
6: 这个可能是两种情况吧。刚才你说了也很明白了。第一种情况很可能是因为没买房子，这个我们也遇到过这种情况，在改造的过程中，由于施工难度大，这个地点没改造，因为这个工程毕竟不是我们负责的，这个我先给你解释开啊。然后所以说你去提出这个诉求了，我们会积极的去给你对接，去参与，去解决，去努力去解决这个问题，啊，你看好吧？
4: 那行，你我就是你这要那的话，你们能改掉就叫水啊，那我们解决掉。
6: 嗯、
4: 现在那这是最大的诉求。
6: 可以，
4: 嗯，
5: 好，行，这位先生，您联系方式导播也记录下来，下线之后呢，我们请严总派专门的工作人员给您对接，好吧？
4: 那行，好的，
5: 行，好，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好，再见。来关注夜路施工视频号下方有网友留言，这位网友他说，为啥自来水公司不接收小区加压管理？
2: 他说小区家管理不移交给自来水公司吗？他说小区移交，说的自来水公司不接收。这位网友他的留言，我们反映给现场嘉宾，有请张菊峰张主任。
6: 里面那个小区跟着就是我市的这个中心城区的大部分小区二次工程设施，就是它的家家设备，都由当时都是由开发公司自行建设的，当时交由物业公司进行管理的。这个现在目前呢，你可能因为这个，如果是业主的话，给你进行一个由你们这个现在管理的物业公司或者业主委员会进行一个申请，然后我们按照交由自来水公司进行一个验收，根据播州市这个。验收标准是 DB3416 二次供水标准八方技术道德进行验收，验收合格以后，我们自来水公司进行接收，以这个业委会和这个管理现在的目前这个物业公司，还有当地的属地管理部门进行签订一个协议，要由自来水公司进行管理维护，交由自来水公司管理维护的这个小区，我们是按照这个关于这个调整这个播州市自来水城区的这个水价通知2014-47号文件第四项第二条，就是我们对这个家家用户进行家家用户的水费加收，每吨是加收1块钱，兄弟。
2: 是按吨来收取，每吨是加收1块钱。
6: 加收1块钱。
2: 关于这个二次加费用，还有一位网友留言，他说一年300吨跟30吨都是300的增压费，是否合理？那他说的这个应该是物业收取的。
6: 物业收取的这个应该是物业收取。我们是按照就是这个物价用年进行每吨人加收1块钱。
2: 像这位网友他反映的这个物业收取的这个，有没有相应的文件来进行管理规范呢？
6: 这个叫这个业主，然后咨询一下的物业吧，他们收费依据收费依据
2: 去找物业，让他们提供这个收费
6: 依据收费标准。
2: 行，好的，这位网友，如果说您还有疑问，或者说您想让我们帮助您的话，您可以在8:20之后拨打5501234，到时候我们帮您进行转办。来接听二号线上听众朋友电话。喂，你好。喂，你好。喂，你好，这位先生。
7: 喂，你好。
2: 哎，你好，您电话接进直播间了，遇到什么问题了？
7: 我想问一下，我们这个水质，我这水就房间所有的水龙头，就半个月这个找人清理一次。
2: 在哪个位置？
7: 中城时代门第。
2: 中城时代门第。
7: 啊。
2: 半个月找人清理一次，您说是水龙头那个？
7: 它堵到里面，好像就是钙化一样。
2: 滤网那一块是吧？
7: 对。
2: 哦，行，我们反映给现场嘉宾田梦田主任。
8: 你好，你好，这位听众。这个如果水龙头有人有这个东西被堵塞的话，这个我们线下给您联系，我们去现场看一下，具体是这个引为是类似我们这个水质的水检原因引起的，还是因为这个你们在入住的时候这个开发商没有对这个整个小区的管网进行一个提前的冲洗消毒，看我们查看一下具体原因，这个我们再来解决。好吧，你可以把电话留给我们的这个电视台，我们下线之后跟你联系。
2: 中城时代门第是吧？
7: 对。
2: 行，到时候让工作人员到现场去查看一下，好吧？行，好的，这位先生，也感谢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好，再见。这位网友说啊，华佗镇自来水有时候发黄发白，像淘米水一样，怎么回事啊？也有网友回复了啊，华佗镇是属于乡镇的啊，对，乡镇呢是农饮水的范围内，不属于自来水公司管理哈。如果说您遇到这样问题，您现在8:20之后拨打5501234，我们帮您向农饮水的管理部门，播州市水利局来进行转办。还有一位网友说，一家五口人水费一个月平均130元，这正常吗？早几年一个月平均是50块钱，用不到。下面还有一位网友说，估计可能是用到阶梯水价了。是有这种可能吗？我们咨询一下现场嘉宾，谁来回复一下？陈部长。
3: 我们城区的这个自来水实行居民户实行的是阶梯水价，他一家五口人，
2: 对。
3: 啊，估计到下半年的时候已经进入了第二阶梯、第三阶梯。第一阶梯呢是0到152吨为第一阶梯，水价是2.55元每吨。第二阶梯是153到240吨为第二阶梯，水价是3.25元每吨。240吨以上呢都是第三阶梯了，5.75元每吨。
2: 嗯，这个怎么能看到自己用了多少吨了呢？
3: 可以到线下可以到营业大厅去拉取全年的水费清单，也可以在微信小程序上查看自己的全年的这个用水量。
2: 嗯
3: 嗯，
2: 行，
3: 来判断这个是否进入了这个阶梯水价。
2: 嗯，还有网友说水费异常有可能是马桶漏水，有没有可能是这个漏水造成？
3: 也有可能，就是五口人每月这么多，也有可能是漏水。
2: 也有可能啊，
3: 嗯，对，这
2: 所以说具体
3: 这要是具体去线下核实排查，
2: 这个具体原因还要具体要再进行排查，
3: 对。

还有网友反映利辛县的，还有反映郭阳县的。是这样，各位网友，今天呢是亳州市自来水公司做客直播间。市自来水公司现在管理呢是市城区的自来水的供应和生产。您反映的像利辛县、贵阳县，各个县区啊，都有这个相应自来水公司在进行管理。您也可以拨打我们的550234，在线下的时候啊，我们帮您转办到各个县区来进行办理。包括各个乡镇，乡镇呢是属于这农饮水范畴，农饮水呢是水利部门在进行管理，所以说大家遇到问题也可以拨打550234，我们呢分问题的这个类型帮您进行转办到主管单位。好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关注到时间呢，今天的正风航空热线到这里要和各位说再见了。那明天迎来的上线单位呢是亳州市消防救援局，也欢迎大家就相关问题进行咨询和反映，也希望您在明天早上7:40继续关注正风航空热线。好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1: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香，古二零。
2: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爱家官网，广鑫入房，网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2: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3: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2: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3: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2: 千兆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佳，贴心又实惠。
3: 中国移动，
4: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风热线。
5: 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4251元，
6: 出游用电信 5G A 享极速网络，
5: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6: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5: 中国电信。
4: 耀都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耀都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耀都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7: 联通3000兆，智享完美生活。千兆 5G 网速随时拉满，游戏娱乐不卡断。千兆宽带2000兆高速率 ，AI 看家智慧安防，千兆 WiFi 热门好剧随心看，全家畅享完美生活。联通之家，幸福到家。
1: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香，古二零。
8: 亳州市自来水之声。
9: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亳州市自来水之声专题广播节目。伴随着伏天的到来和高温天气持续，

0: 日一点减泵，夜间保压，确保满足居民、企业正常用水及夜间消防用水需求。即日起至药博会结束，自来水公司将全面开展城市供水区域内供水设施排查，重点加强对重要场所周边供水管网、附属设施及消火栓的巡检，发现供水设施损坏或漏水，及时上报，并做好组织抢修工作，确保供水运行正常。同时，水质检测中心将加密水质监测频次，确保出厂水水质与水压达标，并科学做好供水调度，保障生产供应平稳有序。好的，听众朋友，这期的亳州市自来水之声专题广播节目到这里要和各位说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2: 医疗保障之声，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期的医疗保障之声专题广播节目，我是小瑞。上一期我们说了断保的代价，今天我们再来说连续参保的好处。第一，连续参保满四年之后，每再多连续参保一年，大病保险的最高支付限额就提高3000元，也就是说连续参保时间越长，大病保障上限就越高。第二，如果您当年没有使用医保基金报销，四年大病保险的最高支付限额也会提高3000元，这两个激励可以叠加，让您的大病保障越来越厚实。当然，如果您发生了大病报销并使用了奖励额度，之前累积的零报销激励额度会清零，但连续参保的年限和额度是保留的。另外，从职工医保转回居民医保的可以认定为连续参保。再说说断保的约束，断保一年再参保，大病保险的最高支付限额就要降低3000元，累计最多可以降低到原封顶线的20%，所以断保不仅得久等，保障上限还会缩水。那么怎么办理参保呢？第一，线上办理，打开微信搜索小程序安徽医保公共服务平台，选择亳州专区，点击城乡居民参保登记完成登记，之前登记的可以直接跳过这一选项，然后点击城乡居民税务系统缴费，进入我要缴费，按提示操作就行。第二，就是线下办理，直接联系您所在的村或社区负责医保的工作人员，他们会帮您办好。如果您有问题，可以拨打热线电话市本级医保中心0585025535，涡阳县0587212529，蒙城县0587627606，利辛县0582902021，桥庄区0585521289。你也可以关注亳州医保微信公众号，或登录亳州市医疗保障局官网，了解更多政策详情。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下期再会。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4: 亳州市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本节目由亳州市残疾人联合会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节目。本期节目为大家介绍困难残疾人康复工程主要包括哪些内容。困难残疾人康复工程主要包括困难精神残疾人药费补助、残疾儿童康复救助、残疾人基本型辅助器具补贴。困难精神残疾人药费补助标准每人每年1000元，主要用于为持证困难精神残疾人提供药费补助，一是需要精神类别残疾人证，二是需要精神病门诊或住院治疗病历等证明材料，其中应有当年或上一年度的诊疗记录。县级残联需对上一年度受助对象进行年审，对不符合救助条件的及时调整。残疾儿童康复救助主要为符合条件的视力、听力、言语、肢体、智力等残疾儿童和孤独症儿童提供康复训练救助。残疾儿童康复训练补助标准按每人每年不低于1.5万元实施，具体按各县区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制度实施意见执行。残疾人基本型辅助器具补贴主要为有需求的持证残疾人适配基本型辅助器具给予补贴， 为残疾儿童适配假肢矫形器或其他辅具提供救助，具体按照

0: 照基本型辅助器具补贴标准执行。好，本期的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0: 侨城发展，
1: 展示侨城魅力。
0: 侨城之声，
1: 侨城之声。
0: 本节目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推出。
2: 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侨城之声，我是孟阳，
3: 我是胡塞。今天的节目您将听到，
2: 侨城区全域推进三公里就业圈建设，目前已实现全区41个社区全覆盖。
3: 2026至2027流感流行季，我市农村地区两类重点人群可免费接种一剂次三价流感病毒裂解疫苗。以下是详细内容。
4: 民生时事进行时，
2: 就业连着民生福祉，侨城区全域推进三公里就业圈建设，目前已实现全区41个社区全覆盖，线上平台累计促成3280人就近就业，同步做强小侨直播带岗特色品牌，线上累计超24万人次咨询求职。走进侨城区薛格街道马园社区党群服务中心，社区工作人员面对面接待群众，耐心讲解线上就业平台使用方法，引导居民用手机扫码登录社区快聘小程序，填报求职需求。侨城区薛格街道马园社区居民朱妍妍：
5: 干了半年多了，感觉干得还不错，能顾顾家顾孩子，挺感谢社区的有这个政策。
2: 侨城区薛格街道马园社区居民吴冬梅：
6: 也是这个通过三公里就业圈政策呢，来介绍这工作。我在这个天然花园这个物业呢，已经干了4年了。总体来说还是不错的，因为离家近，也不耽误照顾小孩，而且呢有点收入，我心里挺满意的。
2: 侨城区薛格街道马园社区党委委员刁武贝：
7: 当好企业和求职者之间的桥梁，帮助群众实现三公里以内就近就业。目前我们通过三公里就业圈，已经为社区内的150多名居民找到了合适的工作。
2: 围绕服务群众就业这一工作，侨城区马园社区做了扎实细致的摸排宣传与对接服务，依托书记会客桌接待来访居民，收集求职意愿，线上线下同步发力，打通就业服务最后一公里。刁武贝：
7: 我们一方面通过大厅摆放宣传展板，入户租房，居民群转发，引导辖区有需求意愿的这个居民用手机扫码登录社区快聘小程序，完善求职信息；另一方面呢，是摸排周边企业用工信息，及时转发小强直播带岗预告，针对重点就业群体进行跟踪服务。
2: 侨城区抓实基层就业服务，推广三公里就业圈平台，积极构建就业促进立体网络。社区快聘线上就业平台上线以来，累计访问量381万次，累计居民登记5.16万人，平台登记企业6786家，持续擦亮小侨直播带岗特色就业服务品牌，常态化开展线上直播带岗活动，精准推送优质岗位，解读就业政策，答疑求职问题，累计开展直播带岗57场次，发布岗位2280余个，求职登记1736人次，有效拓宽了岗位推介渠道，提升了人岗匹配效率。
3: 暑期以来，侨城区龙阳镇东王村依托农家书屋文化阵地，组织开展小学生暑期阅读活动，为乡村儿童搭建阅读平台，让孩子们在书香陪伴下度过充实快乐的假期。走进龙阳镇东王村农家书屋，书架上绘本故事、科普读物、少儿文学等图书种类齐全，不少小学生结伴来到这里，静心挑选书籍，认真品读，书屋之内书香浓郁。学生董新杰：
8: 这里的书种类很多，有中国近代史，有故事书，我都比较感兴趣。这个暑假我感觉过得很充实。
3: 安全舒适的阅读空间，不仅满足孩子们的阅读需求，也缓解了农忙时节家长看管孩子的难题。对于这项活动，不少家长连连点赞。村民赵恩义：
9: 这小孩放假了，在家里光玩手机，来到这的时候，交给有专门管理，专人看管。这个也不搬了跑了，也不看手机了，这回家也多学点知识。
3: 村民周凤英：
10: 平时呢也都是比较忙，这个大地里办的有这个图书屋，俺都是我叫小孩送来这个图书学习， 是避免这个小孩在家里看手机，白日飞那啥的。
3: 远离电子产品的阅读时光，潜移默化培养孩子们良好的阅读习惯。记者了解到，进入暑期以来，东王村持续盘活农家书屋资源，常态化组织少年儿童开展阅读实践活动，丰富乡村未成年人暑期精神文化生活。
2: 记者从事文理集团了解到，8月19号七夕当天，凡是持有当日结婚证的情侣可享受亳州多家核心景区免费畅游福利，涵盖花榭楼、曹操地下运兵道、郭和夜话、华祖庵、魏武祠、南京巷钱庄、道德中宫等知名景点，一站式解锁亳州古韵风光，为新人打造专属浪漫纪念时刻。
3: 记者从亳州市疾控部门了解到，2026至2027流感流行季，我市农村地区两类重点人群可免费接种一剂次3价流感病毒裂解疫苗，免费接种对象为户籍地或居住地在农村的65周岁及以上老年人，以及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在校中小学生，不含今年已毕业9年级学生，秋季1年级新生9月启动摸底。农村养老机构内符合年龄老人同样纳入免费范围，城区居民4价流感疫苗不在本次免费范畴。现阶段全市各乡镇卫生院、村卫生室正开展接种意愿摸底登记，正式接种工作将于9月至10月流感季来临前启动。接种坚持知情自愿免费原则，后续具体接种时间以属地通知为准。
2: 近日，以志在药都博爱同行为主题的亳州市第二届志愿服务项目大赛正式启动。本次大赛由市委社会工作部、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等9部门联合主办，赛事周期为8月至11月，全市登记社会组织、注册志愿队伍以及机关、学校、社区、企业志愿团队均可参赛，广泛吸纳全市公益力量参与交流比拼。需要注意的是，大赛参赛项目需在亳州辖区内开展，且截至今年8月已常态化实施2年及以上。赛事设置6大赛道，涵盖文明实践文化服务、特殊群体关爱帮扶、基层邻里治理、乡村振兴助农、生态环保、应急便民及创新特色项目，全面展现亳州志愿服务多元特色。目前至8月31号为项目征集阶段，9月开展初赛筛选并公示入围项目，10月通过路演评审决出决赛队伍，11月举行总决赛，12月将在国际志愿者日活动中集中展示，发布获奖成果。大赛设置1、2、3等奖及优秀奖，优秀获奖项目将优先推荐参与省级、全国志愿服务评选，助力亳州优质志愿项目走出本地，擦亮药都文明名片。
3: 以上就是本期侨城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孟阳、胡赛，发稿责任编辑孙青青，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时间我们再会。
11: 喂喂喂，各位老少爷们们，我是您的村书记，存款担保小知识来了。几个哈，咱继续唠唠存款保险的事儿。存款保险是国家给咱的保障，保费哈全是各家银行按规定缴纳，给咱没有任何关系，不用咱花一分钱都能享受到存款保障，这都是国家给咱的实惠。啥时候能拿到赔付？要是银行出现了被接管、清算、破产这些情况哈，咱立马能申请赔付，而且国家定时规定7个工作日之内钱都足额打到咱手上，一点不拖沓，全力来护住咱老百姓的血汗钱。这个政策啥时候开始的？咱存款保险条例哈早都落地实施了，从2015年的5月1号都正式施行，这么多年哈一直稳稳当当护住咱的存款，靠谱又安心。存款保险咱不掏钱，银行缴费八折单，出了问题7天内赔，足额到账心不慌。2015年5月1号起，国家保障常年抗，钱存正规银行里，安安心心把福享。乡亲们都牢记，存款有国家保障，不用瞎担心，守住正规银行，看好自家的钱袋子，日子过得稳稳当当。

0: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大家学。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外文出版社出版，中共安徽省委宣传部、省委讲师团、省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
2: 建设一个共同发展的公正世界，让美好愿景成为现实。2024年11月18日，这是习近平在巴西里约热内卢举行的20国集团领导人第19次峰会第一阶段会议上关于抗击饥饿与贫困议题讲话的主要部分。当今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人类发展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前所未有。作为世界主要大国领导人，我们应该不畏浮云遮望眼，秉持命运共同体意识，扛起历史责任，展现历史主动，推动历史进步。我曾在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上提出，世界繁荣稳定不可能建立在贫者愈贫、富者愈富的基础之上，各国应该推动更加包容、更加普惠、更有韧性的全球发展。中国主办20国集团领导人杭州峰会时，首次将发展议题放到宏观经济政策协调的中心位置，发布20国集团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行动计划和20国集团支持非洲和最不发达国家工业化倡议。这次里约热内卢峰会把构建公正的世界和可持续的星球作为主题，把消除饥饿贫困作为首要议题，并决定成立抗击饥饿与贫困全球联盟。从杭州到里约热内卢，我们都致力于同一个目标，即建设一个共同发展的公正世界。为了建设这样的世界，我们要在贸易投资、发展合作等领域增加资源投入，做强发展机构，多一些合作桥梁，少一些小院高墙，让越来越多发展中国家过上好日子，实现现代化。为了建设这样的世界，我们要支持发展中国家采取可持续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妥善应对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丧失、环境污染等挑战，建设生态文明，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为了建设这样的世界，我们要营造开放、包容、非歧视的国际经济合作环境，推动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让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赋能可持续发展，支持发展中国家更好融入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潮流，缩小南北差距。为了建设这样的世界，我们要坚持多边主义，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

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9:00，
0: 关注民生，服务百姓，请锁定调频88.2兆赫，882资讯排行榜，882资讯排行榜，一榜听天下。
3: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为您直播送出的882资讯排行榜，我是王坤。今天是8月19号星期三，我们一起来关注资讯排行榜的内容。首先来关注国内消息，国务院公布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商务部等九部门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18号对外发布，支持乡镇商贸中心、集贸市场、乡镇特色大集等建设升级。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印发规划，到2030年国内油气供应量4.4亿吨，新增油气长输管道20000公里。今年以来，我国新能源乘用车零售渗透率连续4个月超过60%，7月份达到65.1%。中国人民银行新增平安银行、恒丰银行等8家银行，成为数字人民币业务运营机构，并且接入央行端数字人民币系统。国家气候中心的消息，当前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的温度持续升高，预计将于11到12月前后达到峰值，形成一次超强的厄尔尼诺事件，大概率成为历史上的最强事件。接下来一起关注省内消息，今年上半年安徽民营企业进出口表现抢眼，全省民企实现进出口总额3307.1亿元，增长39.2%，高出同期全部进出口4.9个百分点，呈现出强劲的增长势态，占全省外贸总值的53.6%，外贸主力军作用愈发突出。省科技厅、省人社厅印发《安徽省推进人工智能创新创业发展行动方案》，推出支持人工智能公司新模式的政策举措，这是继广东之后全国第二个省级层面的人工智能专项3年行动方案。省发展改革委，我省以中欧班列合肥集结中心建设为抓手，培育多元化枢纽经济业态，推动通道经济向枢纽经济的转型升级。截至目前，全省中欧班列累计开行超过6200列，累计发运货值超过140亿美元，惠及省内企业超过800家。 记者从安徽省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工作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自去年的七月份以来，安徽连续12个月实现案件和损失同比双下降，今年一至七月份同比分别下降38.6%和44.2%。公安机关与银行高效协作，发挥银行网点的地缘优势，精准拦截已向诈骗团伙交付的现金、黄金，全力降低群众的损失。今年一至七月份，安徽依法联合惩戒2621人，拦截现金9169万元，黄金17.6千克。安徽省2026年下半年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报名工作将于9月3号上午9点到7号的下午5点进行，考试时间是10月的24到25号。
0: 关注民生，服务百姓，请锁定调频88.2兆赫，882资讯排行榜。882资讯排行榜，一榜听天下。
3: 欢迎您继续收听资讯排行榜，我们一起来关注室内消息。记者从市文旅集团了解到，8月19号七夕当日，凡是持有当天结婚证的情侣可以享受到亳州多家核心景区免费畅游的福利，涵盖花戏楼、曹操地下运兵道、郭和夜话、画祖庵、魏武祠、南京巷钱庄、道德中宫等知名景点，一站式解锁亳州的古韵风光，为新人打造专属浪漫纪念时刻。亳州市食安办、亳州市市场监管局联合移动、联通、电信三大运营商推出了食品是否安全三大运营商支持您说到明食品安全满意度有奖问答调查卷，动动手指答几道题就有机会领到免费的流量，活动时间是8月18号到28号，详情您也可以关注亳州视听网查询。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的消息，为了有效地遏制以美国白鹅为主的林业有害生物蔓延，我市于7月初启动了飞机施药防治作业，已经全部完成，累计飞行327架次，防治面积达到70余万亩。此次飞防严格遵循了合同约定以及技术规程的要求，选用高效低毒的药剂，对人畜及禽类安全无害。近日，新华指数研究院与涡阳县共同启动编制新华中国台干价格指数，旨在以国家级的数字信息平台优势，为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提供权威的价格监测与数据支撑。8月22号的下午，亳州市中医院将开展大型公益义诊活动，义诊免费挂号费，特邀请来自海军军医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的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岳阳中医结合医院，以及江苏省中医院、安徽省立医院、安徽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等多家顶级的三甲医院权威教授亲临现场，覆盖心血管、内分泌两大高发慢病科室。 最后一起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称不打算延长美国和伊朗的谅解备忘录。伊朗外交部表示，伊朗也绝不会在压力和最后通牒或者实现限制下调整自身政策。当地时间8月18号，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马吉德·安萨里表示，当前卡方外交正在努力集中在缓和危机、阻止局势进一步的升级。解决当前危机的途径是实现美伊停火、开放霍尔木斯海峡，并且保障航行的自由，同时推动美伊双方重返谈判桌。好，感谢您收听资讯排行榜，我们再会。
4: 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5: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6: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7: 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8: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6: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8: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9: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10: 科普小课堂开始上课啦！
11: 三界战神杨戬为什么因为密码翻车？近期热播的动画电影《八仙》中，杨戬为了复活母亲，将神器琉璃灯保护起来，并设置了密码锁。然而八仙一招瞒天过海，使杨戬放松警惕，亲口泄露了密码，导致琉璃灯当场被抢。连神仙都栽在弱口令上，那么你的密码安全吗？生日日期、姓名拼音、12345，生活中这些弱口令随处可见。还有人习惯将密码写在便签上，贴到电脑边，或者告知他人帮自己登录设备，这些都为信息安全埋下了大隐患。关于密码保护，一定要做好这5条：1、使用复杂密码；2、定期更换密码；3、避免密码串用；4、密码不告知他人；5、定期检查账户状态。你学会了吗？
12: 生活多姿多彩，科技无处不在，倡导大家掌握科学知识，提升科学素质。
13: 作业场所忙忙碌碌，道路交通熙熙攘攘，我们用汗水和智慧编织着城市的坚强骨架。
14: 安全帽戴好，安全绳拴好。
13: 我们是建筑工人，一次次高空作业，一轮轮浇筑搅拌，用每一项安全操作助力城市发展。我们是煤矿安监员，头上的矿灯伴我在千米地下穿行，用一双火眼金睛让隐患无处藏身。
15: 你好，燃气检测。我们是燃气安检员，走街串巷排查每一个安全隐患，注意用气安全哦。
16: 谢谢阿姨，再见。
15: 筑牢安全防线，严守操作规范，
13: 执行防护措施，消除事故隐患。
15: 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平安是最温暖的归途。
17: 让我们共同关注百家讲坛特别节目《天地大儒王传山》第一集《忠孝家风》。衡阳市地处湖南省中部偏东南，它是一座历史文化悠久的城市，西汉时始设县治。湘江北去，历数万年而下，浪淘尽千古风流，雁风兀立，南岳龙脉之首，俯瞰着沧海桑田。 石鼓声源，开启书院先河，培育出中华圣贤。公元1619年，王夫之诞生在衡阳府回燕峰下。幼时的王夫之天赋异禀，他7岁时通读了13经，14岁中秀才。但命运多舛的王夫之生于明朝末年，他迎来的却是遍地的狼烟和张献忠的队伍。他自残救父，能否全身而退？乱世中他能否忠孝两全？他又是出生在一个怎样的家庭？文化主讲人，河北大学韩田禄教授，经典释义人，深圳大学王立新教授，湖南师范大学王泽应教授，我们将随专家们一同走进王夫之。敬请关注百家讲坛特别节目《天地大儒王传山》第一集《忠孝家风》。
18: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百家讲坛，我是主持人石琼林。今天呢，我们来到了湖南衡阳，这里啊是明末清初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王夫之的故乡。王夫之啊，又被世人尊称为王传山，他在中国的文化史、思想史上都有着极其崇高的地位。然而对于他有多少人了解呢？那么这几天呢，我也给小区的邻居们讲了讲王夫之，他们很多人问我，王夫之是不是王羲之的兄弟呀？你看，相对于他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来说，他的知名度真的是不高。套用近年来特别流行的一句话，我们欠某某某一张电影票来表述的话，我们欠王传山一个讲座。那么今天我们就请来了河北大学的韩田禄教授，从今天开始，他将带我们一同走进王传山。
19: 作为一代大儒，传山以学问为志业，将为学和为人打成一片，在他的身上完美地体现了中华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所标举的那些人性中最为坚硬、最为美好的东西。在明清一代的天崩地解之时，他身上所体现出来的这种民族大义仍有足资借鉴的价值和意义，能够成为新时代建设中华民族精神传统的一个有机的组成部分，为我们的民族注入一种强韧的精神力量。我们讲这个王传山呢，是从他年轻的时候发生在他身上的一件可以说震惊了当地的事件说起。这件事情呢，是发生在公元1643年，也就是崇祯的16年。此时的大明应该说是内忧外患纷至沓来，在内部呢，他有像这个李自成、有像张献忠这样的农民起义的队伍，应该当时已经席卷了大半个中国，特别是北中国。在关外呢，是面对清军的铁骑，步步退守，难以支持。此时的王传山呢，其实也面临着这样一个状况，他的家乡此时就正面临着张献忠部队的困扰，当然这个困扰也深深地困扰了王传山的家庭以及他本人。那么现在呢，对衡阳造成了困扰的正好是张献忠的部队，其中是艾能奇率部进驻衡阳。进入衡阳以后，他就举办了这个招贤纳士的活动，所以他选择什么呢？王夫之和他的哥哥王介之一起躲进了深山。你以为艾能奇就没办法了？艾能奇还是有办法的。艾能奇的办法就是把王夫之、王介之的父亲押进了部队里。王夫之、王介之的父亲叫王朝聘，也托人给哥俩捎来了口信，说你们一定要以大明为重，千万不要因为我的原因你们哥俩失去了自己的操守，这样的话我就是死也不会放心的。当然了，这是王朝聘的说法。那么对于王夫之、王介之这样的兄弟，他能够好好的听自己父亲的话吗？很难呀。 王夫之的哥哥王介之是一个性格比较急的人，他的选择是什么呢？他说：“弟弟，你不要去，我来去，把咱们的父亲换出来，然后换出来之后，我就在艾能奇的军中自杀。”啊，当然王夫之不同意。王夫之不同意，很简单呀，说第一个，面对自己大哥要死，这是他不能忍受，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另外一个，你以为你到艾能奇的部队中，你一死，自己的父亲真的就能够保全吗？到那个时候，艾能奇如果一生气，大哥你是死定了，那么父亲也是白白送命，这样的话白白送掉两条性命，你为什么要如此选择呢？那么我们说王夫之，他就可以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这个父兄死掉，自己就无动于衷呢？当然不是。我们说王夫之是有自己打算的，他打算是什么呢？他让哥哥别去，对外就说你已经死掉了，我去。我怎么去呢？我也不能这样好好的去啊。他找人把自己的身体割伤，然后又服下了毒药，当然这个毒药一定不能毒性太大，找来这些大概毒性控制应该比较好的药敷在身上以后，又吃下服下了一些药，那么装作一副气息奄奄命在旦夕的样子啊，然后让人把自己抬到艾能奇的军中。他说呀，是这样的，我们之所以没有响应您的号召马上就出来，是因为我们都得了重病，现在我的哥哥已经病死了，你看我这个样子病得也半死不活，但是担心父亲的安危，所以我还是来了。您把我的父亲放走，我来代替父亲在您这里啊。其实此前呢，艾能奇他们对王夫之、王介之兄弟早已经听了很多他们的事情，对他们是有一个想象的，但是真的当王夫之这样一副萎靡不振的样子来到自己面前的时候，顿时是大失所望。另外他们也担心，因为王夫之说的自己是得了瘟疫来的，自己哥哥已经病死，自己也差点病死，如果真的是这样病死在军中的话，也怕给军中带来传染病，带来瘟疫。所以这样一想呢，王夫之的父亲那个时候年龄已经很大了，留这样一个老头子在军中恐怕也没有什么意义，干脆就让他父子两个应该说送走，应该说恨不得赶快把他们赶走才是。回到家以后，当然赶快对王夫之进行抢救。这个王夫之当时年轻啊，身体底子也还好，所以经过抢救之后很快就活了过来。这件事情在当地流传开之后啊，王夫之这个人一下子就在家乡名声大噪。他们哥俩因为最近一段时间里边，两个人刚刚都同时考上了举人，一下子就成为当地人心目当中崇拜的英雄。
20: 好，今天我们的现场呢还请来了两位嘉宾为我们一同来解读王传山。一位是来自深圳大学的王立新教授，欢迎您。旁边这位是来自湖南师范大学的王泽应教授，欢迎。
21: 我很幸运这一辈子能够读到王传山的书，他的思想可以说令人仰自弥高，钻自弥天。王传山的思想是我精神成长的巨大动力之源之一。我很感恩传山，传山的哲学和思想就好比一个大水库，把上面的水啊全部蓄积到他的库中，又向下游啊不断地灌溉，滋润着我们每个人的心理。在传山诞辰400年到来之际，能为传山说一声话语，这是我的荣幸。我们在新的历史时期一定要弘扬传山的思想，将中国文化更好地推向新的阶段。

0: 一个是忠，一个是孝。中国传统的家庭教育啊，主要就是讲忠孝这么两条。这个过去都讲忠孝传家事嘛，哈，这个一般的家庭的门口啊，都贴着一副对联，叫做一等人忠臣孝子，两件事读书耕田。
1: 王夫之出生在明末清初一个贫寒且又典型的封建知识分子家庭中，世受大明皇恩，书香门第，从小就开始接受严格的封建正统教育。王氏一家是衡阳府著名的儒者，历来把个人名节看得十分重要，同时这是王氏一门的祖传家风。作为中国传统思想集大成者的王传生，年轻的王夫之和同时代学子们一样，孜孜不倦地读书是为了明理。中国古代人讲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这是优良的家世、家学、家风培育出一代伟人王传山，成就了他以后高尚的人格和不朽的名山事业。在忠孝教育的熏陶下，王传山升华出的道德人格，对于今天我们的道德自律与他律，对于当代树立中国文化自信等方面具有重要的借鉴作用。敬请关注百家讲坛特别节目《天地大儒王传山》第一集《忠孝家风》。
2: 可以说这种忠孝家风它最终达到的目的是孩子内心的认同，就是认同长辈的这种教育。王老师您怎么看？
3: 就是觉得既要严还要爱，要言辞要结合，因为就是在关心小孩的同时要严格要求，严格要求的时候还要跟关心结合起来，就是要敬与爱相统一相结合，这才是比较理想的家风。所以他既继承了家风的精华，又对他做出了应该说是创造性的诠释和发展。
0: 其实泽英教授刚才说这个话语是王传山后来晚年包括从他父亲开始，实际上对他自己家这个家庭教育已经进行了很客观的理性的反省的结果。他不是反省忠孝，忠孝的目标肯定没问题，就反省这个教育的方式所以王传山的父亲有一句最著名的话语很有哲理的，他说什么呢，叫为惩罚而忠者，臣之道薄。薄弱的薄呀，说因为害怕惩罚才去忠于军国的，这个臣大做大臣的道就非常的衰微了喽。为谴责而孝者，子之宜衰。就是怕别人呢说自己不孝才去对于自己的父母好，那真正做儿女的这个孝心其实都是假的喽。这是王传山的父亲呢一个反省。那么到了王传山的时候进一步的反省，对他族中的侄子啊等等的吵架，他就劝他们呢，你这个富裕的先发达起来了，要扶持那个贫弱的，别瞧不起他们呢，能支持他们一点就支持他们一点。那个贫弱没发达起来的，你别嫉妒那个先发达起来的，说他富裕起来了肯定不是好手段得来的这样的话这个家就没办法了，咱们要建立和谐的家庭亲族之间都不关怀，那这个世界人怎么关怀啊。所以他是从爱的角度入手，他用实际的行动来矫正前一代的这个在教育方法上的过于严厉，让他近于人性化。所以我觉得就仅从家庭教育这一点，王传山身上已经体现出我们近代的尊重人的这个民主的性格了，非常可贵。
2: 谢谢谢谢。听到现在我们发现王传山这个家族很有故事性，从他爷爷开始就是个人物，爷爷父亲到王传山，那这个王传山家族祖辈都是干什么呢，我们也很想了解一下，我们且听韩老师跟我们细细道来。
4: 刚才其实我们说到了王夫之他在应该说生死重大考验关头面前所做出这个举动，应该说是智勇双全。那么王夫之作为一介文弱书生，他为什么能够具有如此的血性呢？

0: 应该说从他的家族说起，因为这个家族本身是具有武人的基因的，所以王夫之身上有一些英雄气概，这个事情不值得奇怪。王夫之他家庭远的，应该说是世居山西太原，元代末年的时候就迁至了江苏高邮的打鱼村。这个家族比较有名的第一辈应该说推到什么地方呢？推到王传山的第十一世祖，应该叫做王仲一。啊，元末明初的时候其实就是普普通通的一户人家。但是为什么从王仲一以后开始就变得比较有名呢？这主要是赶上元末大乱，王仲一还有其他几个兄弟都投军了，他们跟的这个人就是后来鼎鼎大名的朱元璋。因为帮助朱元璋打天下有功，所以当朱元璋成了这个大明天子之后啊，论功行赏。那么王仲一呢，他当时封在了山东青州左卫，被封为正千户。正千户是一个什么级别呢？按照明代的官制是正五品，并且是世袭。就这个位置，等父亲死了以后，不是说底下所有的儿子都有，一般来说是传给嫡长子，就是世袭罔替，就是皇帝对这一家来说应该说还是非常重视的。那么王家我们刚才说了，这是到山东了，那么怎么又从山东来到了咱们衡阳呢？从一个北方人怎么到了南方呢？这就要从王仲一的儿子王成说起。我们知道明朝建立之后不太久的时间，爆发了一场严重的内斗，这就是后来成为我们称为明成祖的朱棣，然后他就起兵推翻了自己的侄子建文的统治，这就是一场内斗。不过对于跟着朱棣又打了一次天下的这些功臣来说，那绝对是一个加官进爵的机会。王成因为辅佐朱棣所建立的功劳呢，然后他就升任了衡州卫指挥同知。衡州卫指挥同知呢，按照明初的这个品从，他是五职的三品，应该说也算是比较高的高官了。那么他后世的子孙也就随着他来到了湖南衡阳，并且世代定居到这里。那么我们讲王传山为什么从他的祖辈开始讲起，这个事情呢就要从王夫之的高祖王宁说起。真正的由吴转文是从王宁谈起。为什么会这样呢？两个原因，一个是首先是个人兴趣，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呢，是因为王宁这个人呢，他是家里边的，他不是长子，一般来说所袭的爵位啊这些东西都是由嫡长子继承的，他不是长子，所以个人也就有了这样一种选择的自由啊。他的高祖王宁起到王夫之这一辈儿啊，应该说已经四代书香，说是书香门第已经是没有任何问题了。
1: 好，韩老师休息一会儿，我们继续来接着解读哈。说到王传山已经是这个书香门第第四代，其实听他的这个家族故事，无论是就是上一辈的武将还是现在的转文，其实这个忠孝家风是一脉相承的。从这个辅佐这个明朝开国到这个家里面的这个忠孝啊，既是忠于国家也是忠于家庭，您觉得呢王老师？
2: 忠孝传家久啊，诗书记事长，这是中国古代啊很多家庭的一句齐家的应该说是箴言。那么一个家庭要实现它的持续的发展和兴旺，必须要靠两种基本的品德，那就是忠和孝。特色就在于啊，它不是简单的啊讲这个忠和孝，而是把忠和孝啊这个两者要有机的结合起来。国以家为本啊，家以呢这个国为上，然后国家关系呢要连通起来，要实现他的这种所谓的啊我们说有机的集合。所以他就强调啊，一个人孝啊，那么就是应该跟这个敬结合起来，以及相互之间的这种教育也是联系在一起的，不是说父亲全是对的， 就对父亲的孝应该说是跟他的敬啊爱呀、啊、也是连带在一起的，或者叫我们简单讲师忠和公忠，他是主张公忠为上的啊。他在读通鉴令这个书里面就提到，这个有一人之正义，有一时之大义，有古今之通义，公者为重，师者为轻。比较而言，我们就应该忠诚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根本的这种理想和价值，这个才叫公忠。所以公者就是不以一人以天下，不以天下事一人啊，就叫公忠。然后对父亲呢也应该做如此观，就是对父亲的孝还要跟对国家的忠要结合起来。然后真正的这个忠其实就是一种大孝，
1: 就是他的这种家庭教育观和思想其实对我们现今来说就是有没有什么指导意义。
3: 传山家庭的传统教育对现代有指导意义，而且在很多方面有指导意义，还有借鉴意义。就是说，传山到后来已经理性的自觉到，个体的家庭的小忠，血缘的小忠，比之于民族大义的这个大忠要小得多。他就是说，这个孩子的品德的教养和家庭的教育有重要的关系。就是说，当这个父母的，当长者的，你不能教育孩子说啊，你呀、啊、要减少跟社会的摩擦，为了你在社会上少受损失少遭罪，你不要得罪人，关键时刻不要表达自己的观点。王传山说，你这样迂回的教育孩子，用传统儒学的话语叫善柔，就是旋转在各种人际关系之间不去碰钉子。说实在的，这辈子你都养不出独立的个性来。王传山说，做父兄的不能这样教育孩子，因为我们现代的社会和未来的社会是以培养具有独立品格的个人为目标的，它不是培养一群毫无个性的人，这样的就等于大家都是一样的人，那就没意义了嘛，是不是？
1: 两位老师讲得非常好，你看我们对忠孝的理解就越来越深。刚才讲到王传山的这个家族背景，其实不得不提到他的父亲王朝聘。其实王朝聘这个人，他是一个研究春秋的大家，但是你回看历史资料，他终身就是止于秀才这一步。那么他身上有什么故事，我们还要听韩老师继续来跟我们讲。
0: 刚才啊，就是两位王教授都提到了这个王传山家族所受的教育，当然往远处像这个王维敬等等，他这个影响当然肯定也是有，但是直接最切身的这个影响还在于王夫之的父亲王朝聘。中国古人啊，从孔子以来特别注重人的品行，认为是一切美德道德的起点的，特别重视就两个，一个是孝，一个是悌。这个在论语中多次说到，就是说孝悌也者，其为人之本欲，对这两点都很重视，这是讲品德。在这个孝和悌这两点上面，王朝聘做的就特别特别的好。
4: 大明王朝的建立，朱元璋和朱棣都是靠武力起家，依赖军队夺取的天下，但他们知道武功文治方为治国之道。建国后，朱元璋开科举，并于洪武三年诏令天下，非科举者勿得与官。明成祖以后，为了有效地维护封建专制制，统一读书人的思想，对科举更加重视。中国的科举制度此时进入了它的鼎盛时期。八股取士使大批优秀人才脱颖而出，逐层递进。一个人社会地位的上升，只能通过读书进士，参加科举考试，成为在明朝做官的唯一途径。那么王氏一门在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年代又发生了哪些变化？王传山在追求科举之梦的过程中展现出怎样与众不同的品性？文化主讲人河北大学韩田禄教授，经典释义人湖南省传山学社，熊考和副社长衡阳师范学院朱迪光教授。敬请关注百家讲坛特别节目《天地大儒王传山》第二集《寻梦之路》。王传山认为，君子修道立德， 绝不能随波逐流，见风使舵，从而丧失品格。这是儒者的品格与节操，这也是王家几代养成的家教。王夫之的父亲王朝聘更是身体力行，母亲年老患病卧床时，王朝聘心急如焚，读书写作之余不辞劳苦的生活煎熬，侍奉床前不离左右，小心翼翼地端到母亲的身边，一口一口地给母亲喂药。这些日常小事都是王朝聘亲力亲为。在这种家风耳濡目染的熏陶下，王传山继承养成的道德人格，对于今天我们的道德自律与他律，对于当代树立中国文化自信等方面具有重要的借鉴作用。
0: 这是刚才我们说是一般来评价古人讲道德文章嘛，这是讲道德文章方面也没有问题，他是一个非常有个性的端方君子，和当时流行的那个风气不一样。在晚明的时候，这个比较流行的是什么风气呢？就是王学，是王阳明那一派的学问，心学大胜于天下。他当时主张的什么心外无物啊等等这些东西，在当时确确实实是有冲绝罗网的意义的。但是呢，王学的这个影响啊，也其实有点像禅宗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啊。这个王学的有一些末流，确确实实对于晚明那种空书不学的风气是有一定的坏影响。这个不是王阳明的责任，但是确确实实是王学流行的影响。那么王朝聘呢，他对这些东西呢有很深的反思，他就不太主张大家都学王阳明这些东西，他全权心应的是什么呢？他全权心应的是朱熹的主张啊。当然因为他全权心应的是朱熹的主张，你的见解与当时比较流行的东西不合，那么也很难入得了当时俗世那些考官的法眼，所以他没考中应该说是一件正常的事情，也不足为耻。
1: 谢谢韩老师。好，到这个环节呢，我们也给现场的观众朋友一个机会哈，有没有问题想提给我们在场的老师的啊？那位女同学举手了。
5: 老师好，我想请问一下，就是湖南甚至说衡阳是传承文化的发源地，那么我想请问在今天我们应该如何传承和弘扬这种传承文化和这种精神呢？
1: 作为湖南学子吧，怎么样传承这种精神？王老师，
2: 我们讲爱国主义啊，有一个最简单的最朴素的来源，就是爱自己的家乡，爱自己的故乡，这个是中华爱国主义的一个朴素的源头。那么因此作为一个衡阳的学子啊，我觉得应该啊，要好好的去读传山这本大书啊，与传山精神来为伍。那么传山精神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把自己个人的命运、家庭的命运与国家的命运与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的这种命运就有机的结合起来，要担当起我们振兴中华、促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这种重任。传山其实是一个啊，对我们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呢，持有坚定信念和孜孜追求的一个大儒啊，他把他自己的这个几十年的这个心力啊、心血啊，都献给了为民族振兴呢，谋取这个智慧之道啊，提供自己的一家之言的这种学术建构当中。他是一个以学术、思想、文化啊，来复兴我们伟大民族的啊，这个一个伟大的思想家，所以他是以学术为志业，所以我们现在读书人也要好好的来把书读好，来珍惜我们的民族和国家啊，同时也为世界做出我们中国大学生应该有的贡献，因为传山不只是一乡之师，还是天下之师啊，所以我们就要向王传山这个学这一点。
1: 好，这位男同学。
6: 啊，主持人好，老师们好，我是来自南华大学语言文学学院英语专业的蒋真奇。那么我想请问老师的是，就是您怎样看待 船山文化与湖湘文化有什么渊源？
1: 好，谢谢你。王立新老师来讲一下吧。
3: 王传山的这个传山学思想，实际上呢，在很大的程度上是中国整个传统的重新诠释。王传山跟别的思想家不一样的地方，很多思想家是只继承某一门某一派，王传山是通体总观中国各路思想的全源，诸子百家各家他都重新的审视了一遍，根据他所处的这个生身的遭遇，根据我个人的理解，实际上王传山在很大程度上是彻底的颠覆了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之后又重新组合重建起来的，这就是他讲的六经则我开生面。那么作为湖南人，王传山也深受湖湘文化的影响。咱们湖南地区有一个著名的理学派别叫湖湘学派，湖湘学派是从福建来的一个家庭，胡氏父子在南宋高宗初期到了咱们湖南的湘潭之后，又来到咱们这个衡山南岳这一带，他们创立的这个理学学派叫做湖湘学派。
4: 湖湘学派兴于湖湘，盛于岳麓，扬名于宋代。到了明末清初，王传山结合时代特点，继承和发扬了湖湘学派，秉承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读书人的社会责任感成为湖湘学派的继往开来的巨擘，对后世中国文化的发展产生极大的影响。敬请关注百家讲坛特别节目《天地大儒王传山》第一集《忠孝家风》。
3: 大家都知道岳麓书院里面有朱熹和张氏的会讲，张氏就是湖湘学派的伟大的思想宗师胡鸿的最大的弟子、掌门弟子啊。王传山在湖南地区生活，长期隐居在湖南地区，学习先贤的传统，深受湖湘学派的影响。你读他的书你就知道了，他和他父亲研究春秋学最重要的一个参照资料就是湖湘学派的理论宗师胡安国的《胡氏春秋传》。他讲人性论说重要的一个参考的背景就是湖湘学派的理论宗师胡鸿的人性论思想他讲知行观念、忠孝观念的时候，一个重要的参照背景是张氏，就是湖湘学派的重要的理论思想家张氏。如此看来，他深受湖湘学派的影响，那就是所谓传山学，实际上可以看作是湖湘学的一个延续。但是呢，另一方面，传山学又使得湖湘学达到了前所未有、后来也没有跟上的思想理论的最高峰。王传山不只是衡阳人，他是中国人，是天下人，他的学问和思想是属于未来人类的。谢谢你的问题啊。
1: 谢谢王教授的回答。为什么我们说他是天地大儒？他这个人啊，是把这个六经全部用自己的理解重新注解阐发和创新开拓之后，让后人在他的肩膀上少走弯路。他是一个大家，他通文史哲，特别是哲学，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人物，可以慢慢去学习他的精神。谢谢你。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我们的韩教授说下面一段内容，有请。
0: 我们刚才讲这个最大的两方面，道德文章，但是一个父亲对于孩子恐怕不只是道德文章，他其实还包括自己的一些个性，其实在很多方面也对王夫之有很大的影响。那么王朝聘这个人的个性啊，其实是很独特的。在他的身上，我们如果说有一个词来可以形容的话，就是说拥有一种非常特别的这种硬度。那在当时的时候啊，因为他的 品行高洁，就很受人尊重。即使是那些平常表现很狂妄的那些人啊，有的时候在王朝聘的面前也经常感受到那种莫名的压力啊。有的时候一些很嚣张的人，家里边比如说出了个做官的发点财，在别人面前可能表现得有点嚣张，但是一听说王朝聘来了，他们就要不就赶紧躲起来，要不就变得面容有恭敬之色。一个父亲对孩子影响不仅仅是道德，不仅仅是文章这些比较抽象的东西，也包括他自己为人处事的一些东西。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人是学会做父母以后再做父母的，都是先做父母然后再学会如何成为父母。知与行的关系，恐怕我们都是先行了然后再慢慢的知。所以有的时候我觉得子女只要这个父母对自己是真的是好心，我觉得在很多具体方面没有必要那么纠结，人没有那么脆弱啊。现在经常流行一句话，我觉得特别好，凡杀不死你的都将使你变得更为强大。其实我觉得王传山包括王朝聘就是这样的人。我们看自己的父母应该看什么？现在经常有的话说，让自己的孩子不要输在起跑线上，然后让他报各种班，我就不太赞同这样的说法。我比较赞同的说法是什么呢？如果也套那句话说，我觉得应该是做父母的不要让你的子女输在生长线上。而一个孩子最重要的生长线是什么？当然是你的家，你的父母。只要你父母品格很好，有比较好的见地，有的时候具体的这些东西我们觉得不是那么重要。厚重的品格与高远的见地就是一个父母能够给予孩子的最好的东西。所以我们说，尽管王夫之他的父亲在今天很多专门管教育学的人看起来有很多方法也未见得完全合适完全合理，但是这个我觉得不是特别重要。因为他的父母已经给了一个孩子成长所最最需要的东西，品格见地。而且这两点确确实实对王夫之的成长有莫大的作用啊！我们觉得在这一点上王传山应该说是非常幸运的。
1: 好，今天韩老师的讲解就在这告一段落，也要谢谢今天现场的两位老师给我们来解读王传山。确实像老师们说的，厚重的品格和高远的见地啊，是一个家庭能留给孩子最宝贵最有价值的财富。其实能够出生在这样的家庭是幸运的，那王传山就出生在这样一个家庭，沐浴着这样的家风长大，注定他会成为一个对国家社会有用的栋梁之才。那么这颗栋梁之才今后会有什么样的用处？面对着明末清初这样一个乱世，王传山会面对什么样的命运呢？让我们接着收看下一期的大家讲坛，下期见。
4: 大明王朝的建立，朱元璋和朱棣都是靠武力起家，依赖军队夺取的天下，但他们知道武功文治方为治国之道。建国后，朱元璋开科举，并于洪武三年诏令天下，非科举者勿得与官。明成祖以后，为了有效地维护封建专制制，统一读书人的思想，对科举更加重视。中国的科举制度此时进入了它的鼎盛时期。八股取士使大批优秀人才脱颖而出，逐层递进。一个人社会地位的上升，只能通过读书进士，参加科举考试，成为在明朝做官的唯一途径。那么王氏一门在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年代又发生了哪些变化？王传山在追求科举之梦的过程中展现出怎样与众不同的品性？文化主讲人河北大学韩田禄教授，经典释义人湖南省传山学社熊考和副社长衡阳师范学院朱迪光教授。敬请关注百家讲坛特别节目《天地大儒王传山》第二集《寻梦之路》。欢迎来到剧本杀小剧场，请各位玩家确认自己的角色。昨晚收到一份违规违纪行为的举报材料，请各位找出被举报的那个人是谁。各位玩家依次发言。
7: 肯定不是我，我的身份就是一个小办事员，刚刚入职，没什么权利。
8: 那更不可能是我了，我明年就退休了，这种糊涂事儿我可不会做。 你们看我干嘛？长得漂亮有错吗？我才不会做那些见不得人的事儿。
9: 这人的思想一旦滑坡，就容易突破底线，忽略纪律和规矩，酿成大错。我绝不会做这种事儿。
4: 发言完毕，请各位玩家投票。
7: 你们怎么都投我？让我把收的礼品礼金放进你后备箱，我偷的就是你。
10: 让我帮助你指定的供应商中标，我偷的就是你。
8: 让我陪同酒局饭局违规吃喝，我偷的就是你。
10: 我
4: 剧本可以重开，人生不能重来，清廉本色才是最佳角色。
11: 这天儿也太热了，奶奶，我去河边洗个西瓜就回来。
12: 快回来，那河水里都是水草和烂泥，下去就上不来。你忘了跟爸妈说好，这周末去游乐园游泳啊。
13: 野外河滩有危险，别让一次侥幸冲散全家的约定。
14: 以上音频由博硕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创意出品。

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亳州职业技术学院暨沈阳药科大学、安徽中医药大学亳州教学点2026年专科、本科、非脱产成人学历教育招生开始了，有药学、中药学、护理学、中医学、针灸推拿、市场营销等本科及专科专业。咨询电话：牛老师189-5689-9777，王老师187-1223-1270，0558-331-9865。
0: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0点整，
3: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的是评书联播节目。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6: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9: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8: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9: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8: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9: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8: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9: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评书记
10: 杨滚被他八儿子说的心活了，要不就这么办，你先带3000人帮他们守汜水关，等我把事儿办完随后就到。杨吉良说，就我一个人就包打前敌了。丁贵心里合计，这个小子够狂的，但是也不能叫杨吉良一个人去啊，杨吉也有事不能去，就挑选两个年轻的家将，一个叫杨红，另一个叫杨喜，随八少爷一块儿去。商议已定，丁贵住了一夜。次日，杨吉亮点了3000子弟兵辞别父兄，随丁贵奔汜水关。一路上他们星夜兼程，次日上半晌来到汜水关外，正巧赶上高怀德和崔虎交战。杨吉亮着急了，告诉兵丁快点跑。眼看到了疆场，大周朝收兵了。为什么呢？赵匡胤看见火山王的旗号有点害怕了，怕自己的妹夫高怀德吃亏，急忙鸣金收兵。杨吉亮急得直跺脚啊，嗨，怎么就差一步呢？丁贵说，打仗的日子长啊，不用着急。崔虎也得了信儿，没有回城，带着副将曹翰急忙迎接杨家将。丁贵给引荐，崔虎一看来的不是杨滚，当时就泄气了，来了个17-18岁的娃娃能干什么呢？心里不高兴，脸上还不能带出来。哦，八少爷，路上辛苦了， 此地不是讲话之处，请到城内一叙。啊，不用了，我们在城外扎兵，免得进城添麻烦。要这样，我们帮你安营。杨家兵在泗水关东面扎下连营，离城只有一二里地。这样呢，有事可以互相接应一下。安顿好了，崔虎把杨继亮请到城里款待。杨继亮说：“哎，崔元帅，刚才你和谁打仗？是周营的副先锋，叫高怀德。他使什么兵刃？使枪，枪法怎么样？”“哎呀，这个人可太厉害了，丁将军就是被高怀德扎伤的。方才有天井关败到这儿的军卒告诉我说，刘大难也被高怀德打得抱鞍吐血，我刚才也被累得浑身是汗呐，厉害呀。”杨继亮不爱听了：“嗨，你们别长他们的威风，灭我们的锐气。高怀德乃无名之辈，他的枪法再高，还能赶上我们老杨家的吗？”“哎，八少爷，那高怀德可有根基呀，将门虎子，英雄后代。他是哪的人？老家是山东东昌府雕阁岭瓦斯铺，老高家几辈子都是在朝为官呐。高家枪是祖传神枪，他头辈祖父叫高谭生，做过唐朝两榜进士。二辈祖父高文举在唐僖宗驾前官拜丞相之职，他的祖父白马银枪延安大帅高嗣济，他的父亲是高平关的元帅高兴周。你要是能把高怀德战败了，大周朝不打自亡。”“哦，老高家人，高家枪啊？嗨，我懂，没什么出奇的。我们老杨家也不白给，就冲你这么说，我非会会这个高怀德不可。”说完转身就走了。崔虎怎么劝也劝不住，气性太大了。杨继亮回到连营，气得一夜也没睡。次日清晨用罢早饭，点兵一千，带着杨洪杨喜到疆场要阵，指名点姓叫高怀德出马。赵匡胤闻报心中纳闷啊，老杨家兵为什么专要高怀德呢？哦，高杨两家有交情，也可能杨家人要和高怀德叙叙旧情，就派郑子明、曹彬陪着高怀德出马，给了2000人。高怀德披挂整齐，带兵到了疆场，一字长蛇压住阵脚，往对面一看，来的兵不太多，可队伍整齐。因为杨家兵全是火塘寨附近的乡民，为了保护火塘寨一方的百姓，每日是练兵演阵。这些装兵全是挑又挑选又选的青壮年，一个个蓝粗布包头，身穿蓝粗布的裤褂，衣领袖口镶着白边，前后白月光写黑字，前写杨后写勇，腰系大带，青布打的裹腿，足蹬夹座薄底石那帮搬尖鱼鳞撒鞋，前后有包头根，每人是双手带斩马刀，个个精明强干，手脚利索。当中一杆大旗高有2丈8，火葫芦金顶，大红缎子面，黄火焰，黄月光，写黑字，上写火山王，中间斗大的杨字。往对前一看，有一位少年英雄，年纪在个17、18岁，这长得面似美玉，眉分八彩，目如朗星，准头丰隆，两耳有轮，嘴大有唇，穿装打扮也与众不同。只见他亮银盔，宝珠衬，双头将鹰左右分，穿一身甲龙鳞，盘龙飞凤绣瑞云，银钉扣，排的军，9吞8炸护在身，护心镜，4月轮。刀皮箭射全不进，3叠倒挂鱼踏尾，9丝绦细战裙，30件带在身，削铁如泥不卷刃，胯下马4麒麟，浑身杂毛无半根，穿山跳涧如平地，吼叫一声赛龙音，亮银枪粗又沉，斩蛟砍蟒杀敌人，好像临潼武名府，又如鹅爪太子将樊尘。 高怀德看罢多时，用枪点指：“来的将军是什么人？为什么叫我高怀德出战？你有什么说的？”此时杨继亮也打量高怀德，见高怀德24、5岁，稳坐鞍桥，十分的稳重大方，8尺高的身材，圆背丰腰，面似银盆，五官端方，一表的人才。银盔银甲，白罗袍，胯下银河兽，手持5钩神飞亮银枪，背插4楞银装锏。这是久闻其名，未见其声，今日见面，令人扫兴啊！原来是个书生啊！姓高的，我是山西池州火塘寨的人，子不言父，名叫杨滚，我是他的8儿子，叫杨继亮。高怀德一听杨家人，心里一发酸，差点眼泪下来呀！哎呀，我当是谁呢？原来是八弟来了。兄弟啊，咱们是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不认一家人。我父活着时候说过，高杨两家多头之后，你父亲和我父亲是磕头的弟兄，生死之交。常言说得好，交了不弃，弃了不交，咱两家不能待着交情，自相残杀。兄弟，你回去别打了。说罢马打倒蹄儿，踏踏的往后退。杨继亮说：“住口！高怀德，你别讲好听的说了，你既讲交情，为什么保柴荣？你爹高兴州还不错，人可一死，不吃大周的俸禄，你呢？投了大周，我保大汉，咱就是仇人。当初老一辈子磕头，今天呢，我给拔香头子了，不算数。这叫吃红粮保真主，穿青衣抱乌木，劫犬废窑各为其主，你就别客气，打吧。”哎呀，兄弟，我不能和你伸手啊。什么？不打呀？不打也行。这么办，你们周朝可得拿降书顺表，从今以后我们为君，大周为臣。贤弟，我周朝兴兵是顺天应人，为的是重整乾坤，我们怎么能拿顺表呢？你快回去换别人。你别送假人情了，赵匡胤逼得你爹自杀，你连复仇都不报，还讲的什么交情义气？你是怕我们老杨家的枪？害怕？怕一交手，你要在八少爷的马前横尸，对不对？高怀德一听这话可生气了：“贤弟啊，你们杨家枪还是和我们高家学的，我高家枪是祖传，我父亲和火山王磕头，哥两个换心过命，你爹跟我父亲学的枪，我父亲和你爹学的刀，你就是练得再好，砍得没有炫得圆，论枪法你不行。什么？我们杨家枪和高家学的？你胡说！这么办，咱们两个大战500合，你把我赢了，就算和你们家学的；我把你赢了，就是你高家的枪偷了我们老杨家的招。你把你们家的绝招都拿出来吧，什么绝命枪啊，回马转林枪啊，你都用上，看看能不能赢了你家杨八爷。”说完，喷一种楚伯亮银枪，迎面啪啪啪来个三不过。这个迎面三不过挺厉害呀，高怀德可没还手，左躲右闪，3招走空了，2马错蹬。再看杨继亮回手又是一枪，奔高怀德的后心扎去。高怀德用枪往外一推，苍啷啷啷啷，火星直冒。高怀德看出来了，杨继亮攻底后枪急马快，心狠手黑，这个人气死独头蒜，不让小辣椒。不有那么句话吗？眼是观珠宝，口是试金石。通过这一伸手，高怀德琢磨这个杨继亮不能等闲视之。此时2马相错，一个照面。高怀德说：“兄弟，我可伸手了。”说着5钩神飞亮银枪，啪啪啪啪，1马4枪分为上中下3路。外带一滑了，上扎面门，中扎千胸，下扎小腹，第3枪又到了。第3枪这一到， 再看杨吉亮，两脚一踹蹬，身子往后一仰，后脑海贴在马的后胯上，腰板一弓，手中银枪护住面门，这招叫卧看巧云铁板桥。第三枪唰扎空了，杨吉亮刚一坐起来，还没能坐好呢，高怀德第四枪又到了，阴反阳扎奔咽喉，这是一马四枪，最后这一枪可难躲呀，因为人还没坐稳呢，枪到了。多亏是杨吉亮受过真传，有两下子，他一栽身子，脖子一歪，蹭，枪尖贴着脖梗扎空了，这就扎飘了。尽管躲过去，也把杨吉亮吓坏了。哎呀，高枪真厉害呀，看来想赢他不是容易的事儿。刚才我在丁贵面前说些大话，要赢不了高怀德，这多丢人呢。想到这儿，枪招加急，舍命征杀，两杆枪好像金蛇滚银蛇，两匹马恰似欢龙出水，两员将敢比二虎多时，这叫棋逢对手，将遇良才。转眼30回合过去了，分不出高低上下。书中暗表，杨家枪确实和高家学过，但是杨滚学过之后又重新研究出来一套枪法，枪招有比高家还强的地方，可是高家又自己独创之处，这两人的仗不好打。这个一变枪招，那个就能识破，那个手一抬，这个就明白怎么躲。这时日落西山，天色黄昏，曹斌和郑子明给高怀德关第六阵，一见天晚有点害怕，怕高怀德出事，吩咐来啊，鸣金收兵。就听得嘡啷啷啷啷啷啷啷，锣声响亮，高怀德听着之后用枪砰架住杨吉亮的军刃，说哎，我军鸣金，今日收兵，明天再战。好啊，明天是不见不散，不许你施妖。好了，说完各摆兵刃回归本部军队。杨吉亮回到队前，赶紧的到自己的营盘，催武派人送来酒肉犒赏杨家兵，一夜无书。到了第二天天光放亮，两人见面话不重叙，各摆兵刃是打在一块，两旁军卒摇旗呐喊，擂鼓助威，崔虎、丁贵站在城头给关帝廖阵。两人从早晨打到晌午，从晌午又战到日色偏西，100回合过去了，不分上下，累得这两个人呐、汗水把衣服全塌透了，那就是年轻力壮，换个人也打不动了。杨吉亮一看天黑了，赶紧带住思江，高怀德，你看天要黑了，明天疆场再会，怎么样？高怀德说，你先别走，咱们俩商量一下，咱不回去行不行？干脆掌起火把，挑灯夜战，不分上下，谁也不许回去。嗨，姓高的，日子长着呢，何必着急，明天再会，八爷不陪你了。说完倒拖大枪回去了。高怀德一看人家走了，没办法，一招手收兵吧。可是他望着杨吉亮的后影，心里别扭，看来杨家枪不在我高家之下呀，很难取胜。他懒洋洋的回到队前，郑子明说，得了，还看什么呢，人都走了，咱也回去吧。曹斌说，哎，高将军，我问你，你怎么不使高家回马转林枪呢？老高家的绝命枪厉害呀。哎，曹将军，我不是不使，我是不敢使啊。怎么不敢呢？哎，高阳两家交情过命，我不忍伤害他。这回马转林枪使出来，轻者带伤，重则丧命。他要有个好歹的，对不起火山王啊。我父亲林中还告诉我说，杨滚和咱家交情重，今后要多亲多近， 所以我不忍加害。哎，高少爷，你让着他，他可不让着你呢。杨八心狠手黑，你该给他点厉害呀。
11: 嗯，如果明天再战，我可就不客气了。
10: 思思想想，来到营盘见过元帅，因为两天没取胜，心里十分的着急。赵匡胤还百般的安慰，又备了一桌酒菜为他庆贺。高怀德一夜也没合眼呐，就琢磨明天怎么能胜。天至五更，高怀德洗漱已毕，带队出兵到疆场讨敌要阵。今天呢，杨继亮没出马，挂出免战牌，喊了一天，杨家营里也没动静。高怀德无奈收兵吧，心里琢磨，既然他不出来，那明天我也就别来了，养养精神。哪知道高怀德没来啊，杨继亮反倒疆场要阵。高怀德生气了，要依赵匡胤就不让他出征。高怀德不听，带队来到两军阵前。哎，杨继亮，昨天我到疆场，你为何不来？杨继亮说，啊，昨天我呕得风寒，身体不爽，今天我好了，来，咱俩再接着战。好，我陪你。等会儿，高怀德，今天咱俩是第三次交手，不分胜败，不许收兵，行不行？行，你就是战到半夜我也陪着，那好啊，谁也不许走，也不许有帮忙的，要有帮忙的可就算输。高怀德说，可以，那快回去告诉你手下的人，不许他们上来啊。高怀德失心眼了，学马回归本部军队，嘱咐手下人，我就是战死你们也别上来，回去给元帅送个信儿，然后再出兵。说完他回到了阵前，两个人各催战马打在一块儿，那真是四个绑被空中来舞，八个马蹄绞肉沙场，趟起了尘土，遮住了红日，不觉得十几个回合过去了。高怀德就觉得杨继亮精神不到，没有前两次枪来得快，大概昨天病了，今天是勉强交争，我要猛攻一阵啊，就能胜他。想到这儿，枪招啪啪一变，一枪紧似一枪，接连就是十几枪，把个高怀德都累出汗了。再看杨继亮啊，还是那样，不紧不慢的，不过渐渐的只有招架之功，并无还手之力，眼看支持不住了，二马巴拉一错蹬，杨继亮战马跑出30步没有学回来，一直朝东边跑下去了。高怀德想，眼看我要胜了，他怎么跑了呢？不能叫他跑，随后是催马就追，两匹马落荒而走。一口气的出去15-16里地呀，前边有座山，山高林密，书中暗表此地叫天汉山。高怀德对这里不熟啊，不敢走了，他想回去。杨继亮也停下来了，啪，马头一学，哎，姓高的，疆场上你们人多，我人少，我怕你们一拥齐上群殴乱战，看着没有，这个地方没有人，咱们两个慢慢打，看看咱俩谁有真能耐，怎么样？好吧，两个人又打上了，几个照面过去了。突然杨继亮收住枪，不行，我站不过你，我走了，一催马，啪，往山里跑。高怀德生气了，哎呀，这个杨继亮怎么这么个脾气，不准称呢，说了不算，算了不说的，我非把你抓住不可。随后也追过去了，已经来到了天汉山外。高怀德犹豫一下，往四周看看，青山露水，野花芳香，往山里看，一点儿动静也没有，只有杨继亮的马蹄声。高怀德一看没有什么埋伏，追，随后顺着这一条曲曲弯弯的小道进了山口。等来到里边三转两转，找不着杨继亮了，只听见马铃铛的声音，哐啷哐啷哐啷哐，追到近前一看呢，

0: 再看山口已被树木怪石堵死了，两旁的山头上出现无数的军卒往下扔石头推滚木把山口插住，他刚往前去就听上边嗖嗖嗖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一阵的冷箭箭似飞黄，吓得高回德倒退了几步，高声喊：杨继亮你在哪儿呢？就在这阵就听着山上叨叨咕噜噜叨炮声轰隆，伏兵四起，杀声阵阵，高怀德被困天汉山，生死如何，明天接着说。
1: 抗日战争中，江苏淮阴刘鲁庄82名勇士面对千余日伪军疯狂进攻，坚守阵地，直至全部壮烈牺牲。战后，当地群众选送82名优秀青年参军，新四军重新组建连队，并命名为刘老庄连，从此诞生了一个传奇的英雄番号——刘老庄连。生命不息，战斗不止，成为这个连队的连魂，薪火传承，激荡80余年。今天的刘老庄连，沙场练兵，海外维和，抢险救灾，在家岗淬火中磨砺圣战刀锋，在2015年、2019年、2025年的阅兵中，刘老庄连荣誉旗帜均接受党和人民检阅。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刘老庄连的英雄传人，时代楷模，陆军某合成旅合成二营装甲步兵一连。
2: 科普小课堂开始上课啦！
3: 夏天蚊子集体冲业绩，一晚上被叮好几个包，痒到怀疑人生，别再掐十字进行封印了，教你四招快速止痒。第一招，冷敷，湿毛巾往上一搭，降温减缓痒感信号，还能消肿，零成本。第二招，冰敷，冷敷的加强版，效果更好，但需要隔着毛巾避免冻伤皮肤，每次敷5到10分钟就够。第三招，炉甘石洗剂，日常蚊虫叮咬、痱子、荨麻疹全能用，舒缓止痒。第四招，薄荷膏，薄荷脑软膏，复方薄荷脑软膏，经典的外用止痒剂，起效快，涂上5到10分钟就有感觉。缺点，管不了2小时，2岁以下不适用。但如果肿得厉害，起水泡，还发烧，别扛了，赶紧去看皮肤科。
4: 生活多姿多彩，科技无处不在，倡导大家掌握科学知识，提升科学素质。

0: 在中国古老的酿酒工艺中流传了一种独特的制曲方法，桃花开始制曲，花凋曲成，制酒味幽香。以精选小麦压制成曲块，采用六七制曲法，把握最佳制曲时间发酵，曲香浓郁纯正，被人们冠以桃花春曲的美名。这是流传千年的酿酒技艺，更是一代代古井人追求卓越的精神传承。今天的古井贡酒延续古法桃花春曲工艺，并不断创新，酿制出更多令人回味不尽的古井美酒。窖池是浓香型白酒最关键的发酵器，这座年代久远的窖池群至今已连续使用500多年，是中国白酒文化活着的见证。窖池沿用至今，当年的贡酒演变成为今天的古井贡酒。窖池内沉积的老窖神泥富含有益生物，被誉为软黄金。古老的窖池在古井人的专注与坚持下焕发新生，用心贡献之酒，自然万世醇香。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
1: 控制力度，把握好水墨。
2: 奶奶，这里还有空，我再画些书吧。
1: 要适当留白才好看。
2: 什么叫留白？
1: 你画些飞鸟试试。
2: 画鸟，画这儿吧。奶奶，画面变广阔嘞。
1: 画画啊，要留白，人生也一样。不要把生活填得太满，多给自己留些空间。
3: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的是评书联播节目。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6: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9: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8: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9: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8: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9: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8: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9: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评书记，
10: 高怀德追赶杨继亮，误进天汉山， 山口插风，伏兵四起，在北面的山顶上出现一杆羊字大旗，旗脚下有三员将，左边是崔虎，右边是丁贵，中箭之人正是杨继亮。杨继亮不但枪法好，而且很会用兵，和高乖德战了两天没分输赢，就知难以取胜。夜间带着杨红观察地势，是夜探天汉山，发现天汉山这个地方四周群山环绕，奇峰怪石，一条小道通向山里，周围有两条毛毛道，不被人注意，要把这毛毛道封死，进出只有一条路，这里正是擒拿敌将的好地方。他看完之后回城找崔虎商量，叫泗水关派兵埋伏在天汉山周围，准备弓箭滚木雷石，这样好困住高怀德。所以那天高怀德讨敌，杨继亮没出马，整准备了一天，夜间把兵偷偷的带进天汉山里，然后将场出马，假装败阵，把高怀德引进天汉山。进山之后，他把马铃铛挂在树上，然后下了马，牵马从油盐小道离开山谷，又把这条道给插死了，转身奔北山头。高怀德不知是计呀，进山再也出不去了，吉利塔是连喊带骂，炮声响亮啊！杨继亮在山头洋洋得意，高怀德破口大骂，姓杨的，你无情无义，小人之辈，两家的交情叫你给败尽了，更不该用诡计困住你家先锋，有能耐你下咱们决一死战。杨继亮在山头乐了，呵呵，什么叫诡计，这叫智谋，谁让你中计了，还是你没本事，义勇之夫，现在把你困在山里，你说什么也没用，是龙你得给我盘着，是虎你得给我握着，我叫你活你多活一阵，我叫你死现在你就没命，要是怕死啊就投降，跪在我的眼前说好的，看在高王爷面上留你一命，咱们言归于好，要不听劝叫你尸骨无存呀，呸，你家高少爷怎么能服你，我要杀上山头与你势不两立，那好啊，你上来呀，上去有何妨，说完用枪钻一扫马的乌叉骨，这匹马疼得心声暴叫，后蹄子一撂蹶子，奔北山坡上冲。山上有坡度，但是锯齿狼牙的不好上，好不容易来到了山腰，这是山头上鼓响如暴动，紧跟着泗水关的军兵把准备好的大石头劈了啪啦扑通往下就扔，几百斤的几十斤的往下一砸，砸上就得成为肉饼啊。高怀德吓得拨马又回到了山下，当石头滚到山根下，高怀德又想往上冲，刚冲几步上边往下推滚木，滚木是用有一篓粗或者两篓粗的大树做成的，去了树冠，留下树干，一丈多长一节，一丈多长一节，都用绳子拴好了在山顶上。你等高怀德往上一冲，泗水关的军卒举起鬼头刀，照顶绳子这么一砍，绳子一断，这滚木啊，咕噜噜噜噜噜噜噜，从上边往下滚，这个惯力呀，非常快呀，想躲都来不及呀。高怀德无奈，把枪往地上十放，啪地插，滚木到了，被枪挡住了，当当当当当当当。随后高怀德双膀较力，把这木头往旁边啪地挑，树干顺过来了，这回啊不咕噜了，连着挑两个，可上边还往下推呀。高怀德一想，有多大劲儿啊，再弄几个我就受不了了，见识不好又拨马退下来，往南边冲冲试试吧，也是如此，东边是悬崖峭壁上不去，西边 又有弩弓要箭，把他急得团团转，累得是力尽筋疲，实在没劲儿了，退到山谷中间，箭射不着的地方休息一会儿。细听啊，山口外杀声阵阵，号角长鸣。高怀德知道这一定是元帅派人救我，我往外闯闯吧。可是没等到近前呢，被一阵的乱箭又射回来了，高怀德都急死了。他着急呀，那元帅赵匡胤比高怀德还着急呢。高怀德离开疆场，赵匡胤不放心呢，派人打他。探子来报高怀德被困天汉山，元帅派郑子明、史彦超追到天汉山下一瞧，山口封死了，泗水关军兵把守很严，两个人闯山，怎奈敌人居高临下，啪啪放箭，周兵伤亡挺大，攻不进去。赵匡胤得了信儿，很着急，心想高怀德如果有个三长两短的国家十余员大将，我妹妹赵美容就得守寡呀，又叫曹彬带人去攻山，也没攻进去。这时候天已经黑了，军师苗光义说撤兵吧，天黑看不清，再上当中计那就更糟了，明天看好地势再设法救人。大周朝的人马回营了，天汉山静下来了，杨家的营啊也挪到天汉山下，在一个山环里安营扎寨，帮着泗水关守住天汉山。崔虎和丁贵也在天汉山山口的右边搭好了帐篷，两下正好是遥遥相对，叫曹汉守山口，崔虎置了一桌酒菜给杨继亮庆功。杨继亮现在美洋洋得意，走道都得飘起来了。崔虎把他让为上座，丁贵给杨继亮满满的斟上一杯酒，说八少爷，这是武有霸王之勇，文有孙武之才，今日困住高怀德，这是奇功一件，我和崔元帅佩服得五体投地，今日略备薄酒淡菜为将军庆功，酒后奏明刘王定有封赏，今天咱们三个人开怀畅饮，是一醉方休，请请请。杨继亮高兴的一饮而尽，就这样左一杯右一盏，是盏盏落空，从定更喝到二更，杨继亮喝的脸红脖子粗，说话舌头都硬了，走道直闪脚，才告辞出来。杨红在外边等着呢，看他喝的这样，心里直着急，还不敢多说，把他架回营来，给他寝帐叫他坐好了。八少爷，你睡不睡啊？我喝点水再睡。好，杨红打来水给他倒上一杯。杨继亮喝的太多，有点醉了，水也倒上了，还没等喝呢，他趴在桌子上睡着了。杨红知道这个八少爷脾气暴，不好伺候，也没敢叫他，拿件衣服给他披到身上，把灯光用纱罩罩上，悄悄地退出来，把帐篷门关好了，嘱咐两个看门的兵，哎，都精神点啊，好好为少爷打更。然后又到周围转了一圈，放心了才回到自己的寝帐安歇。杨红走了，杨继亮睡得这个香啊，因为太累了，打了半天仗，又守天汉山，睡得很熟。就在这阵，花鼓桥楼之上梆梆梆，晃晃晃，三更已过，杨继亮睡得正香的时候，猛然他的后背上有人狠狠地打了一掌，啪的一下，这一巴掌打得挺重，把杨继亮扑棱就给打醒了。他腾就站起来了，谁？睁眼瞧瞧，屋里没人。哦，大概我是做梦挨打。哎，不对呀，挨打的地方知道疼，是有人打了我一下子。这人打完我出去了，他赶紧站起来到帐篷门口一瞧啊，那俩打更的抱着兵刃，后背对后背， 坐在地上也睡着了。这些庄兵从火塘寨出来就没休息，连夜到汜水关，加上天天打仗不得休息，到晚上能不困吗？杨继亮一看气儿大了，当当两脚把两人给踢醒了。起来，谁让你们睡觉啊？
11: 哎呦，八少爷，饶了我们这回吧，下回不敢了。
10: 杨家兵军纪很严呐，打更睡觉要挨罚。杨继亮说：“快跟我走。”说着，领两个人到帐篷的前后左右看了一遍，还是没人。杨继亮这火就没地方发呀！哎，你们俩打更睡觉，下次叫我碰上，我把你吊起来。
11: 哎，下回再也不敢了。
10: 杨继亮转身进到帐里，他想喝点水，来到桌前一低头，看见桌子上有封信，上写继亮钦差。哎，杨继亮奇怪呀，这封信什么时候放到这儿呢？他坐到桌前，打开纱罩，捡捡灯花，抽出信瓤仔细观看这封信。他由头至尾看完之后，不看便罢，看罢这封书信，就好像头顶三江水，脚踏五湖冰，万丈高楼失脚，扬子江心，断缆崩舟，只闹得手脚冰凉，差点昏过去。什么事儿啊？他吓得这样。原来杨继亮不是杨衮的亲儿子，他是高平关大帅高兴周之次子高怀德之弟，名叫高怀亮。那么高怀亮怎么倒在杨家呢？15年前那阵杨继亮才3岁，他们家有个家将叫高禄，这高禄是高老夫人娘家带来的佣人，在王府内宅干活，专给老夫人呐、丫鬟呐、婆子买东西，每月连挣带拿，得不少钱，手头挺富裕，所以好耍钱儿。就因为好赌钱，也没娶上老婆，有几次赌输了，还不上了，他就趁着高老夫人不在屋子里，打开夫人描金小匣，把那只博玉兰花给偷出来了。转手就到古玩店给卖了，得了一笔钱，账也都还清了，弄身衣服穿，他觉得挺好。偏巧有事，没过3月，高老夫人过生日，古玩店老掌柜的为了巴结老王爷给高夫人祝寿，就把这博玉兰花又给送回来了。老夫人看见这朵花就奇怪了，这是我们家的东西啊，怎么跑到古玩店去了呢？打开匣子一瞧，自己那只丢了，就赶紧跟高王爷一说，高兴周气坏了。这朵花虽然不值多少钱，可是高兴周和夫人订婚的礼物，成了传家的宝贝。所以一追查，方知道是高禄偷出给卖掉，气得高兴周打了高禄40家棍。这40棍子打得皮开肉绽，整养了半个月才好。这小子嘴里赔不是认罪，其实怀恨在心，暗琢磨：你们老高家那么多钱，我就偷只博玉兰花，你这么打呀，等我得手的非坑你一下子不可。事过3月，高王爷的气儿啊也消了，也忘了这个事儿了，还是重用高禄。有一天，二少爷高怀亮哭着要出去玩耍，高禄就抱他出来了。就这么呢，他抱着怀亮来到门前，这小孩看着眼前人来车往，还真就不哭了。他又抱着往大街走，

0: 给孩子买个梨吃。这怀亮平时什么都不吃，今天这个梨不是吗？吃挺好，挺香。这小子顿起歹心。二少爷是高兴州的活宝贝，我何不把这小子抱走，到别的地方把他卖了，换俩钱花，也报了40棍之仇。你叫我皮肉受苦，我就叫你心里难受。博玉兰花你舍不得，我叫你丢个儿子，看哪轻哪重。就这么，高禄把孩子就抱出了高平关，整走了多半天啊，出去好几十里地。高怀亮可不干了，3岁孩子刚会说话，一边哭一边喊：“我找妈，我找妈！”开始高禄还哄他，后来没耐性了，一巴掌一巴掌啪啪打孩子。这怀亮哭得更厉害了，再哄啊又哄不好了。这个地方前不着村后不着店，想卖孩子也没人买呀。一看前面有个树林，他把这孩子抱到树林里，往地下一扔，吓唬他：“你住声，你要再哭我就打死你。”小孩不听那套，我还是哭。这小子在怀亮的脸上腿上连掐带拧，孩子都哭岔声了。他正在打孩子，有人喊了一声：“住手！”吓得高禄把手放下，扭头一看，从林子外边走进个老和尚。这个老僧人年近60，大高个，头戴藏青色皮包帽，身穿藏青色大领僧衣，青中衣胖袜云鞋，胸前挂着一串素珠，斜挎着兜子，往脸上看，苍眉倒竖，二目有神，高鼻梁，尖准头，四方阔口，两耳垂肩，面沉似水。高禄做贼心虚，连连的后退。老和尚问：“这孩子是你什么人？为什么你这么打他？”“
1: 他是我儿子。”“
0: 撒谎！这个孩子穿的戴的是有钱家的少爷，你穿的是从人衣服，这孩子怎么能是你的呢？”一句话把高禄问住了。
1: 我叫他管我叫爹，他给我当儿子。”“
0: 他是谁家的孩子？怎么你给拐出来的？不说实话，我这出家人可要开杀戒了。”说着老和尚伸手砰就把他前胸衣领子给抓住。高禄啊吓得差点趴下。“
1: 我说这孩子是我方才买的。”“
0: 在哪买的？”“
1: 就在那边，花了10两银子，我也不知道他姓什么叫什么，我想把他带走，他哭喊着不走，我就烦了才打他2下子。”“
0: 说的是实话？”“
1: 是实话，我要撒谎你就掐死我。”
0: 老和尚信了。“哼，就冲你方才打孩子，你这个人呐，心眼不好使，孩子落你手也得遭罪。这么办吧，我给你10两银子，你把它转卖给我吧。”高禄一想啊，快卖了吧，带着是个累赘啊。就这么，老和尚拿出10两银子，高禄接过钱是撒腿就跑，连个头都不敢回。老和尚过来拉住怀亮：“你姓什么呢？”“
1: 我回家。”“
0: 你多大了？”“
1: 我回家。”“
0: 问什么他回家？你家在哪呀？”“
1: 那边。”
0: 用小手一指，也不分东西南北，那边。老和尚后悔了：“上哪儿找去？我是个出家人，带个孩子算干什么的？把他往哪儿放啊？”呼啦想起来：“得了，把他呀给我徒弟送去吧。”就这么就把这孩子给送到山西池州火塘寨。这人是谁呀？这个老和尚是杨滚的师父，铁灵寺的方丈，俗家名叫金良祖。他正好啊在外边云游，碰上高怀亮了，他就把孩子送到杨滚家，跟杨滚说：“这孩子你们先带着，我帮着他找他父母，哪阵找着我给你送个信儿，再送回去。”杨滚说：“行啊。”就把孩子交给老夫人带。那阵呢，杨继业5岁，高怀亮3岁。老夫人心眼好，对待高怀亮比自己儿子都疼，慢慢问。这孩子问出来了：“你叫什么？”“
1: 我叫亮。”“
0: 几岁？”“
1: 3。”
0: 就知道是个亮，知道个三，问别的都不知道。

着吧，等孩子到在五六岁上，更招人喜欢了，长得又白又胖，大眼睛水灵灵的，小嘴会说话，杨继业喊妈他也叫妈，杨继业叫爹他也叫爹，往杨滚的怀里上啊，蹬肩膀扒头顶，几个哥哥练武他也把那小胳膊一抬腿一踢，人家练枪他也弄个棍子乒乓乱蹦的，把个杨滚呢喜欢的了不得。老夫妻一商量，得了，这孩子就给咱们当儿子，又收个小爸爸，给起名杨继亮，并且告诉那几个大儿子，谁也不许说杨继亮是抱来的，对待他要比亲兄弟还要好。等到七八岁上开始教他念书练武，十二岁那年，突然金良祖来到火塘寨，跟杨滚说，我打听到孩子他父母了，他父亲是高兴州，前不久我到高平关去了一趟，见着高兴州，在喝茶的时候，他说他丢个孩子叫高怀亮，我当时就想到了这个孩子，就这么我就问这孩子长什么样，当初是怎么丢的，他说被家人抱走的，家人长的穿的孩子穿的，和我在树林里碰上那个人完全一样，尤其他说的孩子身上有个银锁，前边打麒麟，后边一个亮字，你想想这个孩子不是高家人是谁呀，现在高王爷想孩子，你和他又相好，你看这个事儿怎么办呢？杨滚低下头半天没说话呀，送走吧有点舍不得，不送回去高王爷更难受，哎，过几天啊我亲自去一趟。正当杨滚要送孩子的时候，杨老夫人病故，家里忙着办丧事，等办完了派大儿子到高平关去探信儿。杨继忠回来说，高王爷没在关里，出征打郭威去了，一拖又是三年，怀亮15岁了。突然接到高兴州一封信，说哥两个要合兵讨伐郭威。杨滚想，等我到高平关呢，再把孩子事儿和高王爷说。哪知道还没等他凑齐粮草和马匹呢，耀元福派人送封信，高王爷死了，高夫人和他的儿子回老家了。杨滚听完之后心里很难过呀，这个事情就压下了。高兴州一死，高夫人又走了，孩子在我这比他家强，得了，别告诉他了，免得他伤心。这件事儿高怀亮不知道。今天偏巧老和尚金良祖到泗水关闲游，知道周朝打仗，老和尚着急呀，把高怀亮的身世写在信上，来到杨家营盘，打了高怀亮一掌，躲到幔帐后边。高怀德没发现，他出去到帐外找人，老和尚才出来把信放好，出了帐篷扬长而去。

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1点整，
1: 882整点资讯，让新闻快一步。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为您直播送出的882整点资讯，我是孟阳。今天是8月19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关注一组资讯。首先来关注市内新闻。记者从事文旅集团了解到，8月19号七夕当天，凡是持有当日结婚证的情侣可享受亳州多家核心景区免费畅游福利，涵盖花榭楼、曹操地下殉兵道、郭河夜话、华祖庵、魏武祠、南京向前庄、道德中宫等知名景点，一站式解锁亳州古韵风光，为新人打造专属浪漫纪念时刻。亳州市食安办、亳州市市场监管局联合移动、联通、电信三大运营商推出食品是否安全三大运营商支持您说清道明食品安全满意度有奖问卷调查，动动手指答几道题就有机会领到免费邮量。活动时间为8月18号到8月28号，详情您可以关注亳州市厅网。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市林业局消息，为有效遏制以美国白鹅为主的林业有害生物疫情蔓延，我市于七月初启动飞机施药防治作业已全部完成，累计飞行327架次，防治面积达70万余亩。此次飞防严格遵循合同约定及技术规程要求，选用高效低毒药剂，对人畜及禽类安全无害。近日，新华指数研究院与郭阳县共同启动编制新华中国郭阳抬杆价格指数，旨在以国家级数字信息平台优势，为这一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提供权威价格监测和数据支撑，全方位赋能抬杆产业，提质增效。接着来关注省内消息。今年上半年，安徽民营企业进出口表现抢眼，全省民企实现进出口总额3307.1亿元，增长39.2%，高出同期全部进出口9.4个百分点，呈现出强劲的增长态势，占全省外贸总值的53.6%，外贸主力军作用愈发突出。省科技厅、省人社厅印发《安徽省推进人工智能 OPC 创新创业发展行动方案2026到2028年》，推出支持人工智能一人公司 OPC 模式的政策举措，这是继广东之后全国第二个省级层面的人工智能 OPC 专项3年行动方案正式出台。省发展改革委消息，我省以中欧邦列合肥集结中心建设为抓手，培育多元化枢纽经济业态，推动通道经济向枢纽经济转型升级。截至目前，全省中欧邦列累计开行超6200列，累计发运货值超140亿美元，惠及省内企业超800家。最后我们来关注国内消息。国务院公布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商务部等9部门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18号对外发布，支持乡镇商贸中心、集贸市场、乡镇特色大集等建设升级。今年以来，我国新能源乘用车零售渗透率连续4个月超过60%，七月份达到65.1%。以上信息来自新华网、人民网、中安在线等。主播孟阳，发稿责任编辑孙青青，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下个整点我们再会。

0: 妈妈，这花好漂亮，我能摘一朵带回家吗？
1: 宝贝，花朵也喜欢春天呀，我们把它留在枝头，让更多人看见这份美，不好吗？
0: 好的，我只拍照不摘花。
2: 小伙子，麻烦把垃圾扔进垃圾桶吧，别让你的随意毁了公园的风景。
3: 不好意思，我马上收拾。
4: 相约亳州，文明同行，愿我们带走的只有回忆，留下的只有脚印与敬意，让文明成为旅途最亮眼的底色。
5: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荣誉出品。

0: 侨城发展，
1: 展示侨城魅力。
0: 侨城之声，
1: 侨城之声。
0: 本节目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推出。
1: 全面落实亳州市品改管政策，保障家庭用气安全需求。本节目由亳州新奥燃气有限公司赞助播出。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阳。
3: 大家好，我是吕恒。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侨城之声》专题广播节目。
2: 用手机刷直播、看网红、买东西成了不少人生活的常态。可您发现没，最近咱村头里的干部们也玩起了直播。以前想问个政策、办个事儿，得一趟趟往村里跑。现在好了，手机一开，干部在里头等着呢，啥事儿都能当面问，省事多了。现在呀，咱们就去侨城区卫岗镇前瑞村了解这里的村干部在镜头前给村民们提供哪些服务。
4: 有啥想问的、想说的，可以直接打在公屏上。
2: 镜头里跟乡亲们热闹互动、耐心答疑的主播，可不是啥专业网红，而是卫岗镇前瑞村的村干部。这群基层干部跳出老套路，用直播这新法子对接村民需求，搭起了一座便民服务的新桥梁。侨城区卫岗镇前瑞村党委委员王美红：
5: 40多了，一嘚儿的，这直播有点不好意思，有点不好意思，你走了，给人做宣传吧，也是个好事。
2: 为了不辜负乡亲们的信任，让每一条答复都靠谱，村干部们可没少下功夫。从低保申领、残疾人帮扶到养老保险办理，各类惠民政策，他们提前一条条梳理吃透，确保直播里讲的句句有依据，绝不糊弄人。侨城区卫岗镇前瑞村村委委员董子娟：
6: 政策必须得吃透，然后像那个低保的政策、残疾人申请的或者是养老保险金的，俺都提前准备好，不吃透咋给村民讲解？
2: 一回生，两回熟，几场直播下来，村干部们的状态是肉眼可见的越来越好，镜头前不怯场了，政策讲得更顺溜了，直播间的人气也蹭蹭往上涨。碰上实在拿不准的问题，他们也从不敷衍应付。王美红：
5: 人气也比较多点了，反正都是回答的也比较流畅点了，那个政策也知道的比较全面了吧。
2: 董子娟：
6: 有时不是太懂的，我拿个本记下来，然后了解清楚透彻，再一一给大家讲解。
2: 随手带个笔记本记下疑问，线下核实清楚，在线上反馈。这份认真劲儿让村民们格外放心。如今直播答疑已经成了卫岗镇服务群众的新品牌，覆盖面越来越广，影响力也越来越大。侨城区卫岗镇党委委员丁方元：
7: 目前卫岗镇有直播间两个，分别在六个村和前瑞村，拥有粉丝2.8万人啊。接下来镇内将会加强主播培训啊，提升直播能力，为接下来的直播带货做好准备，打造好助能带货直播间，助力全面乡村振兴。
3: 高温的夏季让家家户户几乎都离不开空调了，不少村里的老人要么家里没空调，要么心疼电费舍不得开，大热天在家闷着太难受了。不过在咱们侨城区古藤镇有个村子就特别贴心，专门给老人打造了一个免费纳凉点，空调全开，娱乐俱全，成了老人们的夏日乐园。走进宁小村的大礼堂，一股凉意扑面而来，瞬间把人从闷热里拽了出来。宽敞明亮的礼堂里，几台大空调马力全开，凉风嗖嗖的。不少村里的老人三两成群围坐在一起，下棋的、打牌的、唠家常的、看红色电影的，大伙儿有说有笑，悠闲又自在，整个礼堂里热闹得很。侨城区古藤镇宁小村村民栾继业：
8: 有空调，很凉快，老年人吃饱饭都上那来凉快，没事了反正打个纸牌下个象棋，很好嘞。
3: 村民崔正杰：
9: 每天天在家里开空调不值当的，还费电，来到这个人多开空调搁这还凉快， 每天我们都上这里凉快，老年人这也是村里对我们老。

0: 老年人一个福利，这个事办得好。
1: 村民李桂芝，
2: 吃饭饭都来了，这开门咱都来了，
3: 还两块，还小嘛时间了。
1: 几句朴实的家常话，道出了老人们最真实的心声。高温炙烤下，农村老人的纳凉问题被村里当成了心头的一件大事儿。桥城区古藤镇宁小村党总支书记崔志全，
4: 有些老年人家里面没有这个空调，有些可能子女给他装空调了，但他不舍得开，出于节省嘛，所以我们决定开放大礼堂，让老年人能有个避暑纳凉的地方。
1: 说干就干，村里就地取材，盘活闲置资源，把大礼堂改造升级，打造成了一站式休闲纳凉场地，既能避暑又能娱乐，老人们的夏日需求这儿全给安排上了。崔志全，
4: 在我们大礼堂啊，我们配备了有四台大空调，另外老年人在这里还可以下象棋，看一些红色电影，还可以就是做一些休闲娱乐的活动。他们在大礼堂啊，既可以避暑纳凉，又可以丰富他们的这个文化生活。
5: 说到看病，也是让不少老年人感到头疼的事儿，尤其是腿脚疼的老毛病。去大医院吧，路远，排队，折腾不起。以前总觉得好中医都在城里大医院，现在可不一样了，咱乡镇卫生院也有中医科了，看病方便得很，针灸、理疗、艾灸样样有，专治肩颈腰腿疼，不用来回跑，省钱又省心。走进赵桥乡卫生院的中医诊疗室，就能闻到淡淡的艾草香，这边坐着电疗，那边扎着针灸，不少村民都是这儿的常客。腰腿酸痛、腰椎间盘突出、风湿骨痛，这些在村里上了岁数的人身上十有八九都落下的毛病，如今在家门口就能治，以前要么硬扛，要么折腾进城，现在隔三差五来一趟，不耽误干活，也不拖累儿女。桥东区赵桥乡王寨村村民王普申就是受益者之一，经过一段时间的系统治疗，老毛病明显见好。
6: 我弟弟腰间盘突出，给他治疗满一个疗程，电疗、疼、扎针，感觉好多了。
5: 除了效果让人满意，最让大伙儿叫好的是方便，一早一晚都行，不耽误地里活。桥梁区赵桥乡赵桥村村民田松兰，
7: 这挺方便的，这离这篱笆地儿这方便多了，早也管来，晚也管来。
5: 就近就医，时间灵活，乡亲们看病少了很多顾虑。据了解，卫生院中医科治疗项目挺齐全，针灸、推拿、艾灸、灯疗，样样都有。针对不同病症，医生也会开出不一样的治疗方案。桥梁区赵桥乡卫生院主治医师季峰森，
8: 针对一些颈肩腰椎症、风寒病、妇科病都有比较好的疗效。针对不同的疾病，我们会开展不同的治疗的方案，根据疾病的不同，我们会有每一个病种、每一个病人制定一个针对性的治疗方案。
9: 今晚回家吃饭吗？妈做了你最爱吃的红烧肉。
10: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为你们沾染厨房里的油烟。
11: 别总玩手机，对眼睛不好。
9: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耐心笑对你们的唠叨。独自在外不容易，没钱了就说，妈给你转过去。
10: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留在你们身边，不再走远。
11: 爸妈身体都好着呢，不用惦记，照顾好你自己。
9: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陪伴你们走过一年。
10: 平淡的日子需要用心守护，来得及的时光里可以尽情陪伴。
9: 时光不能倒流，勿让思念成为遗憾，莫用厚葬弥补亏欠。
1: 消防安全事关千家万户，尤其是近年来电动自行车违规停放、入户充电等违法行为屡禁不止。如今我市消防部门创新宣传模式，让消防宣传搭上顺风车，走进千家万户。在市区的一家奶茶店，消防行政执法人员正在将一份份电动车安全消防小贴士张贴在每一份外卖包装袋上，上面的贴士内容通俗易懂，涵盖电动车的严禁行为、致命风险和违法代价。不一会儿，这些小贴士就会随着外卖餐盒一起走进千家万户。外卖小哥，
12: 保证完成任务，把这份安全提醒送到千家万户。
1: 店员， 桑奥宇。
12: 在我们这个店铺，每天打包外卖

0: 大概100多单。以后我们初三的时候就把电动消防安全提示卡放到每一份外卖袋里。
1: 接着，消防行政执法人员又来到一家快递分拨中心，工作人员同样将一份份电动车消防安全小贴士贴在了即将派送的快递盒上，让每一个包裹都成为传递平安的宣传载体。快递小哥索碧辉：
2: 保证完成任务，保证把每一份小贴士就完整的交给客户手中。
1: 顺丰速运工作人员柳兆博：
3: 我们一天大概送出4000票快递，我们的快递小哥既是配送员，也当流动消防宣传员。同时，这份小贴士也时刻提醒我们广大快递员自觉遵守电动车安全规范。
1: 亳州高新区消防救援大队百合路消防救援站副站长刘卡飞：
4: 下一步，我大队将持续深化这一举措，联合外卖平台、快递企业，扩大覆盖范围，丰富宣传方式，让消防宣传更加接地气、更有温度。也呼吁广大市民在享受便捷服务的同时，关注消防安全，共同筑牢家庭防火防线。
5: 公司团建，举杯畅饮，散场之后心存侥幸，执意开车。前几天，一名男子酒后驾车上路，本以为能够平安到家，没想到撞上交警一查酒驾，一场侥幸换来严厉处罚。8月4号晚上10点多，市公安局交管支队桥城卫武大队汤林中队在市区林津渡大桥北段开展夜查酒驾统一行动时，发现一辆白色轿车行迹可疑。亳州市公安局交管支队桥城卫武大队汤林中队一级警长张孝军：
6: 工作人员随即上前拦停改辆车，驾驶员打开车窗后，我们的工作人员都闻见车厢内弥漫一股子混酒气。
7: 何警官，可以得。
5: 现场交警对驾驶员进行了呼气式酒精检测。
7: 对，好。
5: 随即，交警带驾驶员进行抽血检测。张孝军：
6: 经检验，该名驾驶员酒精含量为107.3毫克/100毫升血液当中，涉嫌危险驾驶罪。
5: 经询问驾驶员得知，该名驾驶员为市某车企员工，当天由于公司进行团建，在团建过程中喝了2-3瓶啤酒。张孝军
6: 自认为没事，怀着侥幸心理开车上路，然后直至被查处。
5: 一顿团建聚餐，一次侥幸驾车换来沉重的后果。张孝军：
6: 针对驾驶员醉酒驾驶行为，我们将依法采取吊销其驾驶证，且5年内不得重新获取驾驶证。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当中。
5: 下面请听对口快板：文明殡葬树新风。

0: 起竹板少开眼，我俩是文明先讲人，先尝文明树新风，今天把殡葬改革谈一谈。
1: 那谁先谈？
2: 我先谈。
1: 好。
2: 丁洋先生把时看，让迷信活动团团乱，烧纸焚香，烟雾弥漫，污染环境还不安全。所以说操办丧事要从简，勤俭节约是关键。
1: 对，新时代有新思想，殡葬改革放光芒，文明节俭来办丧，摒弃陋习心不慌。所以说生前孝顺办身旁，后仰薄葬是新风尚。
2: 对，后仰薄葬新风尚。鲜花祭扫很时髦，这个网络追思也挺好，缅怀先人要久经，新式祭扫最环保。所以说提倡生态节地葬，生命自然和谐相处是个宝。
1: 沿街游丧不可取，铺张浪费要摒弃，公共秩序要遵守，流程规范要合理。
2: 庄严肃穆心怀念，健康文化常相伴，低俗表演应禁止，彰显美德，节省资源。所以说移风易俗走在前，文明殡葬代代传。
1: 反对浪费做代言，珍惜成果心安然，封建活动不参与，相信科学破谜团。所以说中华美德要传承，不良习俗要改变。
2: 对，不良习俗要改变。文明新风处处吹，社会和谐人人盼，陈规陋习全破除，美好风尚代代传。所以说殡葬改革齐努力，幸福的生活在眼前。下一步
0: 让我们
2: 男女老少齐动员，为移风易俗做宣传，传递文明播撒爱，共建美好大家园。大家园
3: 全面落实亳州市平改管政策，保障家庭用气安全需求。本节目由亳州新奥燃气有限公司赞助播出。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有一份重要的燃气安全提醒，请您和家人留意。许多朋友长期在外，家中的燃气设施长期停用，可能存在一些不容易被发现的安全隐患。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我们特别建议您在返乡后重新使用燃气之前，请务必先预约一次专业的燃气安全检查。这次的安检，专业人员会上门为您全面检查家中的燃气管道、阀门、燃气表以及灶具、热水器等所有燃气设备。通过检查可以及时发现并处理漏气等潜在风险。因为长期没住的房子可能存在一、管道设备因长期不用而老化，接口松动；二、燃气灶具、热水器都有使用年限，超期服役非常危险；三、如果您不巧在厨房里混放了液化气罐，或者习惯在燃气管道上挂东西，又或者家里长时间窗户紧闭，这些都可能成为安全隐患。最重要的是，如果您出门时没有关闭燃气总阀门，一旦发生泄漏，后果不堪设想。预约安检很简单，您可以随时拨打新奥燃气的24小时服务热线95158进行电话预约。你也可以打开手机微信搜索新奥95158网厅小程序，在线上自助预约，非常方便。最后请您务必牢记下面这份应急口诀，希望您永远用不上，但一定要知道：闻到异味先通风，轻轻关闭总阀门，切勿开关任何电器，迅速撤离再报警。
3: 好，听众朋友们，这一时段的乔政之声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4: 再会。
5: 喂喂喂，各位老少爷们们，我是您的村书记村宽担保小知识来了。今天哈，咱都唠唠村宽保险的事儿，给咱的钱袋子是紧紧相连，大家一定听清楚了。先给咱说说啥是村宽保险。这存款保险哈，都是国家专门立了法，实打实的给咱老百姓存银行的钱哈，上了一层法律的保险罩。不管是养老钱、种地钱、娃的上学钱，存进银行，国家给咱兜底保障，都是为了哈护好咱的血汗钱，也让各家银行安安稳稳干好事儿。 再讲讲咱的存款受不受保障。咱亳州本地的商业银行、农村信用合作社、农村合作银行，只要是能存住钱的正规银行金融机构，全部参加了存款保险，一个都少不了。咱存的人民币、外币、活期定期的全部都算，咱普通老百姓的存款哈，全部在保障圈里边。最后说最关键的哈，能赔多少钱？国家定制规定，同一个人在同一家银行，所有的账户本金加利息50万以内，一分钱不少，全额赔。要是超过了50万，超出的部分呢，也会按照法律的规定，从银行清算潜力给咱兑付，半分不坑咱。存款保险国家保，百姓存钱无烦恼，50万内全额赔，血汗钱袋有依靠，正规银行来存款，安全放心最牢靠。乡亲们要牢记，存钱都去正规银行，有存款保险撑腰，放心存，安心放。百姓外头的高利润瞎忽悠，国家保障才是最稳当的。
6: 北京时间12点整。
3: 听众朋友，
7: 农民朋友，
3: 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孟阳。今天是2026年8月19号星期三，农历7月初7。
4: 我是吕恒，我们又在电波里相遇了，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下面为您播送亳州市气象台今天早上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多云到阴天，有分散性阵雨，偏东风2到3级。
3: 三县一区的气温分别是谯城25到31度，涡阳、蒙城25到32度，利辛25到33度。
4: 好的，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一起了解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3: 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学习音频。
4: 谯城区不少种粮大户推行玉米宽窄行种植新模式，尝到甜头，增产效果实实在在。
3: 健康小贴士告诉您，儿童补钙别盲目。下面请收听详细内容。
4: 首先请听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学习音频。
8: 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安徽省委宣传部、安徽省委讲师团、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
9: 着力培养选拔党和人民需要的好干部。2013年6月28日，这是习近平同志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讲话的一部分。当前，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正在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团结奋斗。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我们必须准备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这是党的18大报告中的一句话。新的历史特点这个概念含义是很深刻的，是全面审视和判断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发展大势得出的重要判断。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实现党的18大确定的各项目标任务，关键在党，关键在人。关键在党，就要确保党在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坚强领导核心。关键在人，就要建设一支宏大的高素质干部队伍。我们党历来高度重视选贤任能，始终把选人用人作为关系党和人民事业的关键性根本性问题来抓。治国之要，守在用人，也就是古人说的上贤者政之本也，为政之要莫先于用人。近年来，各级党委和组织部门贯彻执行党的干部路线， 选人用人主流是好的，但也存在这样那样的一些问题，如果不能很好解决，就会涣散党心，冷了人心。现在大家想的比较多，议的比较多的有三个问题：怎样是好干部，怎样成长为好干部，怎样把好干部用起来。正确回答和解决这三个问题，我们的干部工作就能做得更好。第一个问题，怎样是好干部？这本来是一个十分清楚的问题，党章有明确要求。然而，由于受选人用人上的不正之风的影响，由于一些地方选出来的干部素质和能力明显不合格，甚至出了一些带病提拔、违规提拔的干部，致使不少同志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模糊了。这也说明我们的组织工作还大有可改进之处，因为如果选来选去使大家对好干部的标准都弄不清了，那显然是选出来的一些人不仅没有起到标杆作用，反而起了反作用。这个问题要引起深思。好干部的标准，大的方面说，就是德才兼备，同时好干部的标准又是具体的、历史的，不同历史时期对干部德才的具体要求有所不同。革命

0: 战争年代，对党忠诚、英勇善战、不怕牺牲的干部就是好干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懂政治、懂业务、又红又专的干部就是好干部。改革开放初期，拥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的路线方针政策，有知识、懂专业、锐意改革的干部就是好干部。现在我们提出，政治上靠得住，工作上有本事，作风上过得硬，人民群众信得过等具体要求，突出了好干部标准的时代内涵。
1: 老农户都清楚，玉米想要多高产，选好品种，管好水肥是根本。很多人不知道，种植行距里面还藏着增产窍门，这就是玉米宽窄行种植新模式。别看只是行距一宽一窄，增产效果实实在在。眼下咱们乔城区不少种粮大户已经尝到甜头，农户们也是喜上眉梢。
2: 那显然是这以前900多斤。
1: 乔城区赵桥乡的玉米试验田迎来实测验收，田间玉米长势喜人。种植大户焦葵的地块，今年是用玉米宽窄行种植模式，亮眼的产量结果也让这套新种植模式的优势直观显现。上个周日，乔城区赵桥乡的玉米试验田里热闹得很，实打实的现场测产验收正在这里进行。放眼望去，田里的玉米个个棒大籽儿饱，长势喜人。种植大户焦葵今年头一回试水宽窄行种植模式，这亮眼的产量数据让新模式的硬实力一目了然。乔城区农技推广中心主任李运超：
3: 宽窄行种植的这个玉米，由于这个增加密度，另外你这个通过这个宽行呢，能够这个通风又好一些。从这今天看，这个宽窄行种植还是比较好的。
1: 实打实的产量摆在那儿，不光焦葵心里踏实，周边来看热闹的种植户们也个个眼热，对宽窄行模式竖起了大拇指。焦葵：
2: 这个产量还可以，我们明年准备大面积的推广这个宽窄行，通过这种种植模式，可以让我们种粮大户增产增收。
1: 乔城区古城镇种植户董宏伟：
4: 明年我要也选择宽窄行种植，然后要选择好的品种。
1: 为了让广大农户种得明白，轻松丰产，农技人员也送上了咱本地的操作指南，手把手教大家怎么调行距。李运超：
3: 建议我们的这个大户来示范，种植这个宽窄行，推荐这个50，八十，或者你是40八十，这样种植比较好一点。
5: 学法守法，执法用法，普法原地。
6: 又到了大军说法的时间，这次为您讲述的是：夫妻一方婚前隐瞒重大疾病，婚姻可以撤销吗？
7: 这里是大军说法，今天要分享的民法典小故事是这样的。小美呢是一个高学历高收入的白富美，所以说她对自己另一半的要求也非常苛刻，30岁了还没有找到对象。今年呢终于在亲戚朋友的介绍下找到了自己满意的另一半张三，但是婚后没多久，小美就发现张三患有很严重的先天性心脏病。小美呢就非常生气，质问张三为什么婚前没有告诉她。张三很委屈地表示啊，他婚前坦白，两人就结不成婚。那么这个时候，小美能不能向法院提起诉讼离婚呢？根据我国民法典第1021条规定，患有重大疾病的夫妻双方应当在婚前如实告知对方，如果没有告知，对方是可以向法院申请撤销这段婚姻的。
1: 下面请听反电诈公益广告，多想一步。
8: 你好，我是客服，您下单的商品缺货，现在办理退款需要
9: 我告诉你银行卡账户和密码，然后你就把我的钱转走了，是不是？
8: 其实我是说，您付的这笔钱因为银行失误弄成了分期付款，
9: 需要我到 ATM 机上按照你的指导操作，其实就是把钱转给了你。
8: 是这样，您买的是进口产品，因为没交关税在海关被扣下了，
9: 所以需要我把关税打到你的账户上，是不是？
8: 哎呀，误会啊姐，网店系统错误，信息都丢失了，我给您发一个链接，然后
9: 在你发的假网址上填写我的个人信息，然后呢你就能转走我所有的钱，是吗？
8: 其实
9: 你就是个骗子，我现在就报警，你跟警官解释你是谁吧。
10: 了解诈骗套路，遇事多想一步，祝你百骗不侵。
6: 私家车自驾出行，特别是暑期长途自驾游途中， 任何一次大意、一次疏忽、一次侥幸、一次违法，带来的可能是车毁人亡、家庭破碎的悲剧。公安部交管局提示，一定要时刻把家人的幸福平安挂在心上，敬畏规则、敬畏安全、敬畏生命，重点做到六不一会。
1: 一、不超速行驶，十次事故九次快。自驾出行不要为了赶时间、赶行程，盲目自信超速行驶，更不能寻求冒险刺激追逐竞驶，特别是途经山区道路要减速、控速、慢行，雨天行车要降速、控距、亮尾。
6: 二、不疲劳驾驶，午后夜间容易疲倦，硬撑赶路将增加行车风险，驾车途中若感到疲惫困倦，要立即停车休息，养足精神再出发，千万不能疲劳驾驶打盹开车。
1: 三、不强超强汇，不按规定会车，超车是迎面相撞事故的主要原因，驾车会车时要减速靠右平稳行驶，超车时要确保前后方安全，弯道、坡道等视距不良路段严禁强行超车会车，特别是在山区弯坡路段不要占用对向车道行车，不能在黄石线路段越线超车。
6: 四、不争道抢行，路口是交通事故易发风险点，驾车通过交叉路口时要做到减速观察让行，特别是通过无交通信号灯的路口一定要牢记并做到转弯让直行，同为转弯时右转让左转，均为直行时左行让右行。
1: 五、不分心驾驶，驾车时速每小时60公里，拨打电话、查看信息、刷小视频分心2秒就会盲行33米，驾车时要多一分专注，放下手机，收起屏幕，目视前路，专心驾驶，特别是检视车内物品，一定要靠边停车，切勿盲驾。目前汽车智驾系统还是辅助驾驶，尚未实现完全自动驾驶，驾驶此类车辆千万不能拖手拖眼，以免发生意外。
6: 六、不酒驾醉驾，酒驾醉驾不仅严重削弱驾驶能力，还面临法律严惩甚至刑事处罚，驾车出行要时刻牢记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切勿抱有短途驾车少饮无妨的侥幸心理，守住交通安全底线红线。
1: 七、会应急处置，自驾游途中一旦发生交通事故不要慌乱，要牢记车靠边开双闪，人撤离，设警示，速报警，切勿在车道内停留、拍照、协商、争执，以免发生二次事故。
11: 存款到建行，国有大行有保障，分期到建行，最长5年按月分期偿还，生活服务到建行，一农通便民服务点，在村就能办业务，一农通储蓄卡免收跨行取款手续费，方便快捷，农村多地种植大户可在我行申请育农贷款，随借随还，额度最高50万，详情请到就近建设银行咨询。
10: 健康小贴士，
1: 天气炎热，孩子容易苦夏吃不好，再加上出汗多，不少家长就想着得给孩子多补钙，就怕孩子的身高输在起跑线上，可儿科医生说了，绝大多数健康的孩子并不需要盲目额外补钙，真正影响孩子骨骼发育的往往不是缺钙，而是缺乏维生素 D。 生活中很多家长不分情况常年给孩子叠加各类钙剂，但儿科医生认为，只要孩子能均衡饮食，根本不需要额外补充钙片，过度补钙反而会增加身体代谢负担。亳州新华医院业务副院长、儿科副主任医师陆振鹏，
12: 实际上很多的孩子如果是好好吃饭每天的奶量足够的情况之下一般情况还是不需要额外的补充钙剂的。
1: 相比于补钙，维生素 D 的补充往往被家长忽视，因为维生素 D 堪称钙质的搬运工，是钙吸收的核心载体，如果孩子体内维生素 D 不足，即便大量补钙，钙质也无法被身体吸收利用，相当于白补。陆振鹏，
12: 对于维生素 D 来说，我们的孩子是需要吃到多大呢？有的会说是吃到1岁，有的会说吃到3岁。实际上，对于维生素 D 来说，我们可以一直吃，吃到我们成年人或者是到老年人都没有任何问题。
1: 生活中，很多孩子出现枕秃、鸡胸、骨骼发育不良等佝偻病表现，家长第一时间会认为是缺钙导致的。事实上， 大多数佝偻病问题根源都是维生素 D 缺乏。陆振鹏，
12: 这实际上很多孩子是因为体内维生素 D 的缺乏啊导致的啊这种佝偻病的表现啊，实际上这个时候啊还是要补充啊维生素 D 啊。那么呢，我们可以给孩子检查一下25羟基 D3来作为我们这一个是否补充的依据啊。另外呢，可以在我们北方啊，比如说多进行户外的运动、户外的活动，然后每天啊见见太阳啊，更加有利于我们啊对维生素 D 的吸收。
6: 亳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温馨提示：今年农村地区65岁及以上老年人和义务教育阶段中小学生可免费接种流感疫苗。接种遵循知情、同意、自愿、免费原则，请有接种意愿的人群及时到村卫生室或乡镇卫生院进行登记。
11: 立讯精密亳州联滔电子公司招聘，工作内容：新能源汽车线束生产，工作时间：早上8点至下午7点，福利待遇：月综合工资4000至7000元，住宿：厂区内住宿，宿舍配备空调、热水、独立卫浴。报名地址：亳州市桥城区仙茅路8号逸都国际商城南门对面。招聘热线：182-5678-9629、135-6461-9267。
1: 畅述文明新风，下面请听移风易俗公益广告，遏制人情消费。
13: 你说咱这关系什么事儿都能说吧？
14: 那当然了，咱们是哥们儿。哎，等会儿，你不是找我借钱吧？
13: 哎，你瞧你那个不单纯的样子啊！
14: 什么不单纯？
13: 我想说的是啊，咱们这交往方式应该改一改了。
14: 不是，咱们的交往方式有什么问题吗？
13: 哎，我觉得啊，你就是太爱面子。你说人家亲戚的孩子结婚，你都跟着凑份子，这叫什么事儿？
14: 不是，大家不是都这样吗？
13: 哎，就是因为大家都是这么想的，送来送去没完没了，最后还成了规矩了。不送，那就连朋友都甭处了。
14: 那你有什么好办法？
13: 这古人云啊，君子之交淡如水，简单纯粹那才能长久。哎，这句话就算是我送给你的一份薄礼了。
14: 得，那咱以后可就是君子之交了。
13: 哎，人情不能当消费，
14: 你来我往成累赘，
13: 日见礼厚情却薄，君子之交淡如水。
6: 民以食为天，食以俭为先，爱粮节粮记心上，接好粮安每一棒。
1: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请听公益广告半份米饭。
15: 关于节约粮食，我们有什么细节还能做得更好吗？
16: 每次点外卖我都很困扰的一件事儿，就是我的米饭每次都吃一半就吃不下了。但是呢，其实商家在点餐设置上呢，又没有专门的准备小份的米饭啊或者主食。
17: 您有新的饿了么订单，
16: 像我们这种饭量小的女生呢，一份又吃不完，在这种情况下呢，商家是不是可以设计有什么半份或者是少量的选项，
17: 选择半份米饭，
16: 价格可以稍微便宜一点点，或者得到一张优惠券。我觉得这都是很好的一种节约的办法。我不想每次点餐都是浪费这么多的粮食。
15: 节约粮食最重要的不是制定了多少计划，而是到底有几件落到了实处。拒绝浪费，从简单而有效的细节开始。
18: 老板，那个米饭给我半份就行。
6: 安全始于心，管理见于行，安全生产预防为主，齐抓共管。亳州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安全生产惠万家，预防为主靠大家。
1: 位于亳乌现代产业园区的安徽博越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安徽博尔特铝制品有限公司两家企业发布最新用工需求，包含工程主管、生产储备干部、普工、外贸销售等优质岗位。有意向的求职者可以直接与各企业负责人联系，详细招聘岗位、任职条件和薪资福利可以关注掌上亳州客户端和耀都时空微信公众号了解详情。安徽博越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蒋女士，130-3069-2163，安徽博尔特铝制品有限公司人士，177-1936-4834。
6: 下面请听公益广告，垃圾分类快板篇。
19: 到垃圾，到垃圾，到垃圾。
20: 哟，老张，你站在垃圾桶这儿玩手机，不嫌有味儿啊？
19: 嗨，别提了，这垃圾分类太难了，我边上网查边分类呢。
20: 你可真费劲儿。说吧，你是什么垃圾？
19: 嘿，你怎么骂人呢？
20: 啊，不，我是说啊，你要扔什么类型的垃圾？
19: 我也不懂啊，那你看，这一兜子可不少。
20: 这样吧，我给你举个例子，你就全会了。
19: 太好了，快教教我，我请你喝汽水。
20: 好，假如啊，你养了一只宠物猪。
19: 宠物猪？
20: 对，可以给它吃的，哎，就是湿垃圾，比如残羹剩饭。
19: 哦，湿垃圾。还有呢？
20: 这个宠物猪都不吃的是干垃圾。
19: 哎，有意思。
20: 这宠物猪吃了会没命的是有害垃圾。
19: 啊哈，明白了。还有呢？
20: 把垃圾卖了，能买只宠物猪的是可回收垃圾。
19: 可以呀，老李，我知道我该干什么了。
20: 干嘛呀？
19: 买只宠物猪帮我垃圾分类去。
20: 且慢，听我老李来一段。垃圾分类要知道，我说你听要记牢。蓝色大桶可回收，变废为宝是大头。绿色大桶装剩菜，变成肥料来灌溉。红桶垃圾最有害，电池灯管来装载。橘色大桶装吉他，尿布旧物来安家。环保不分你我他，做好环保人人夸，人人夸。
1: 听众朋友们，明天早上亳州市消防救援局的嘉宾将来到本台综合广播正风航风热线的直播间，接受大家的咨询和投诉。您可以就公众聚集场所投入使用、营业前消防安全检查、火灾隐患、消防安全和逃生自救知识、灭火救援等问题参与到节目当中，与做客嘉宾进行空中交流。热线电话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
6: 收听方式是通过收音机搜索 FM88.2 收听，或者手机搜索下载掌上亳州新闻客户端，点广播板块，再点综合广播收听。视频直播观看方式是微信耀都时空视频号、抖音号亳州广播电视台。你也可以在观看视频直播时发送留言反映问题。
1: 听众朋友，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种植、养殖、法律等方面的问题，请您拨打四部热线电话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项目诉说，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
21: 立讯精密亳州联滔电子公司招聘，工作内容：新能源汽车线束生产，工作时间：早上8点至下午7点，福利待遇：月综合工资4000至7000元，住宿：厂区内住宿，宿舍配备空调、热水、独立卫浴。报名地址：亳州市桥城区仙茅路8号逸都国际商城南门对面。招聘热线：182-5678-9629、135-6461-9267。
6: 听众朋友，节目最后请欣赏歌曲《山歌好比春江水》。

0: 听众朋友，这期的孙三通广播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1: 想要回听节目，可登录亳州视听网广播板块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0: 车吗？
1: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94块，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1: 我
0: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2: 老王，你这菜叶子可不能随便丢啊。
3: 哎呀，习惯了，顺手就扔了。
2: 现在咱亳州提倡垃圾分类，菜叶子是厨余垃圾，得放在绿色垃圾桶里。你看那边就有分类桶。
3: 对对对，我这就去。
2: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美丽亳州你我共创，让我们行动起来，让亳州的天更蓝，水更清。
4: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荣誉出品。
0: 当老妈成了我的旅游搭子。
5: 妈，你这都什么呀？苹果、鸡蛋，还有咸菜。别带那么多东西了，超重还得办托运。
6: 外面东西又贵又不好吃，这叫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啊。
7: 你想轻装上阵，父母却想负重前行。
8: 妈，下午带你去打卡一家网红咖啡店。
6: 不去鼓楼了，跑这么远来喝咖啡啊？
5: 景点人挤人，也看不到什么。
6: 那也要去，旅游必须应玩尽玩，那才不虚此行啊。
7: 你想心灵旅行，父母却想走遍世界。
6: 你吃吧，
5: 我不吃，
6: 这有什么玩的？
5: 住一晚
6: 我这个贵吗？打什么车？
5: 走两步就到了。
9: 够了，我好心带你旅游，你怎么这么扫兴？
6: 我扫兴？我看你才扫兴了。看你小时候多听话呀。
9: 小时候，小时候，小时候。
10: 妈妈，我走不动了，回家吧。
11: 来，妈妈抱你，你陪妈妈多玩一会儿。
10: 妈妈，什么时候到呀？我好饿。
11: 要不先吃个鸡蛋吧，还有香蕉和苹果呢。
7: 旅行的意义是让爱一直在路上，少抱怨，多理解，携手共游温暖时光。
12: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小小三桌传承了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和尊重劳动、珍惜粮食的传统美德。我是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持人胡赛，我为光盘行动代言。

0: 从上海石库门到嘉兴南湖，一艘小小红船承载着人民的重托，民族的希望，越过急流险滩，穿过惊涛骇浪，成为领航中国行稳致远的巍巍巨轮。
1: 从1921年到2021年，从小小红船到巍巍巨轮，中国共产党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不改，本色依旧。
0: 不忘同舟共济的初心，征途漫漫，才能永不偏航。
1: 心怀载舟覆舟的敬畏，直面诱惑，才能方寸不乱。
0: 投身百舸争流的时代，中流击水，才能无惧风浪。
1: 劈波斩浪，千秋伟业，跟着红船驶向金色未来。

0: 在奇迷药树中输入着传承已久的酿酒技艺九运九法，这是中国一种古老的酿酒方法，集五谷之精华，饮古井无极之水，配以桃花春曲，在古老的明清窖池里混合发酵，这是传承千年的酿造技艺，也是古井美酒醇香厚重令人沉醉的秘诀。今天古井贡酒已经四获金奖，跻身中国八大名酒之列。
1: 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古井人传承的不只是技艺，心正才能酿出良心好酒。
0: 亳州，中国酿酒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亳州地处黄泛区，水井常出咸水，有两口古井一直涌出甘甜的地下水，因而极负盛名。千百年来，当地人因留酿酒酿得美酒香醇浓郁。古井之水呈天然弱碱性，水质清冽干爽，富含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取千年古井水精酿而成的古井贡酒，集自然灵气，凝五谷精华，馥郁芳香。古井人，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
2: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北京时间13:00，
2: 882整点资讯，让新闻快一步。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为您直播送出的882整点资讯，我是孟阳。今天是8月19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关注一组资讯。首先来关注市内新闻。记者从事文理集团了解到，8月19号七夕当天，凡是持有当日结婚证的情侣可享受亳州多家核心景区免费畅游福利，涵盖花榭楼、曹操地下训兵道、郭和夜话、华祖庵、魏武祠、南京向前庄、道德中宫等知名景点，一站式解锁亳州古韵风光，为新人打造专属浪漫纪念时刻。亳州市食安办、亳州市市场监管局联合移动、联通、电信三大运营商推出食品是否安全三大运营商支持您说清道明食品安全满意度有奖问卷调查，动动手指答几道题就有机会领到免费邮量，活动时间为8月18号到8月28号，详情您可以关注亳州市厅网。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市林业局消息，为有效遏制以美国白鹅为主的林业有害生物疫情蔓延，我市于7月初启动飞机施药防治作业已全部完成，累计飞行327架次，防治面积达70万余亩。此次飞防严格遵循合同约定及技术规程要求，选用高效低毒药剂，对人畜及禽类安全无害。近日，新华指数研究院与郭阳县共同启动编制新华中国郭阳抬杆价格指数，旨在以国家级数字信息平台优势，为这一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提供权威价格监测和数据支撑，全方位赋能抬杆产业，提质增效。接着来关注省内消息。今年上半年，安徽民营企业进出口表现抢眼，全省民企实现进出口总额3307.1亿元，增长39.2%，高出同期全部进出口9.4%，呈现出强劲的增长态势，占全省外贸总值的53.6%，外贸主力军作用愈发突出。省科技厅、省人社厅印发《安徽省推进人工智能 OPC 创新创业发展行动方案2026到2028年》，推出支持人工智能一人公司 OPC 模式的政策举措，这是继广东之后全国第二个省级层面的人工智能 OPC 专项三年行动方案正式出台。省发展改革委消息，我省以中欧班列合肥集结中心建设为抓手，培育多元化枢纽经济业态，推动通道经济向枢纽经济转型升级。截至目前，全省中欧班列累计开行超6200列，累计发运货值超140亿美元，惠及省内企业超800家。最后我们来关注国内消息。国务院公布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商务部等九部门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18号对外发布，支持乡镇商贸中心、集贸市场、乡镇特色大集等建设升级。今年以来，我国新能源乘用车零售渗透率连续四个月超过60%，七月份达到65.1%。以上信息来自新华网、人民网、中安在线等。主播孟阳，发稿责任编辑孙青青，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下个整点我们再会。
1: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2: 爱家官网，广西入房网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1: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2: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1: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2: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1: 千兆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家，贴心又实惠。
2: 中国移动。
3: 药都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药都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药都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1: 联通宽带通通快，智慧家庭家家行，千兆宽带信号稳网速快，联通云盘存储随心不限速，联通汤家 AI 守护更安心，全益超市福利惊喜领不停，联通超清热门好剧畅快看，中国联通。
3: 无缘保险，安徽人自己的保险公司，主要经营农业保险、机动车辆保险、企业财产保险、短期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等财产险业务。买保险到亳源，为您提供优质服务。
4: 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4251元。
5: 出游用电信五 G A， 享极速网络。
4: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5: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4: 中国电信。
6: 亳州骨科医院不仅仅看骨科。省级名医每周坐诊，微创无痛，快速康复，您的健康我们用心守护。正风航风热线由亳州骨科医院特约播出。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由中国移动亳州分公司、亳源保险亳州分公司、中国联通亳州分公司、中国电信亳州分公司联合赞助播出。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风热线。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药都农商行赞助播出。
7: 大型德广，伴你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8: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石，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9: 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由中国农业银行亳州分行独家冠名播出。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
3: 正风航风热线架起政府与百姓沟通的桥梁，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每天早上7:40至8:20准时与您相约。
9: 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
3: 本节目由市委市政府督察考核办公室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10: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真诚为百姓服务。

0: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早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正风航风热线》，我是吕恒。今天是2026年8月19号，星期三。今天迎来的上线单位是亳州市自来水公司。那欢迎大家就有关我市的自来水生产、供应、水质和自来水入户安装等方面的问题，以及您在使用自来水过程中遇到的一些问题，那您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与做客嘉宾呢进行直接的互动和交流。四部栏目热线也正在为大家同时的开通当中，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好，节目开始，首先为大家来介绍今天做客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的各位嘉宾。首先向大家介绍的是亳州市自来水公司总经理严涛，欢迎严总。
1: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早上好。
0: 一起做客直播间的还有工程管理部经理吴进、水质检测中心主任田梦、营业部副部长陈秀云、二次供水办主任张巨峰、管线服务中心主任刘辉，也同样欢迎各位嘉宾做客正风航风热线的直播间。那也欢迎大家锁定调频 FM88.2 综合广播来收听音频直播，或者呢您打开微信视频号，点击右上角搜索或添加耀都时空视频号，或者呢您打开抖音搜索亳州广播电视台啊，就能看到视频直播，也可以和嘉宾进行交流互动。那如果您在掌上亳州客户端的爆料板块发布问题，我们也会帮您及时的向上线单位进行咨询和反映。好，导播提醒，线上已经有听众朋友在等待了，待会儿我们再进入我们热线回音板块，先来接听线上听众朋友电话。喂，你好。
2: 你
0: 好，哎，你好，这位先生，遇到什么问题了？
2: 我想问一下水质的问题。
0: 您说。
2: 就是我看咱那个总引度可是超标了，然后我买了一个那个检测水质的笔，测的是7倍多。
0: 总硬度。您测的是，
2: 对，然后我查了一下国标，然后标准是450。
0: 总硬度是450。
2: 问一下啥情况？
0: 您测的这个值是什么值？
2: 就是有买了一个检测笔，测的是7倍多。
0: 您的这个检测笔是测的这个是不是总硬度的值？这个我们请现场嘉宾跟您交流一下，有请水质检测中心田梦田主任。
3: 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想请问一下，咱这个买的这个测试笔上，笔上是不是写了一个 TDS 的标志？
2: 是的，是的。
3: 这个是这样的，我们这个笔你是TDS 测试笔，这个 TDS 就纯粹的讲是溶解性总固体，并不是总硬度这个指标。就是我们用这个笔在查在这个水中进行检测的时候，测的是一个 TDS 值，就是这个主要反映的是溶解在水中的这个离子的总数。这个限制在我们的生活用水标准当中是1000，不是这个总硬度450。这个700多测的是还是符合标准的，就是目前我们城区的话也就在600-700多左右。
2: 哦，这700多是合格的是吧？
3: 对对，咱的这个总硬度的限制是450，但是目前我们全市这个供水的话，这个储上各个厂里面储上水总硬度大概在220左右。
2: 管，好，我知道，我看那个700多怪高嘞。
3: 对对，它这个限制是在我们生活饮用水标准当中是1000。这个大家都容易比较高混淆。
0: 好吧，
2: 好，
0: 行，好，也感谢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好，再见。有网友在我们亳州广播电视台抖音号下方留言说啊，义门的自来水脏得很。也有网友在下面回复了哈，他说涡阳的自来水得问涡阳自来水公司啊。是的，义门的自来水呢是农饮水，如果说是义门县城的自来水，可能要找涡阳县自来水公司。咱们亳州市自来水公司现在管的是咱们市城区的自来水的供应和管理。如果说大家有这方面的问题，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也可以在我们的视频号下方和抖音号下方同时留言咨询和反映您遇到的问题。继续来接听一号线上听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4: 喂，你好。
0: 哎，你好，遇到什么问题了？
4: 就是我问水费问题。
0: 您说。
4: 就是我是天水上腾的，他这个现在这个水费是以今年说是五爷代收的水费，现在你 后来我一查，我这个水费现在是7000多，欠了7000多，
5: 欠了7000多。
4: 对，后来物业不代收了，也一直没人通知俺去交这个水费，也不知道水费号。
5: 嗯，
4: 现在前段时间一查，这个水费现在是7600多。
5: 嗯，什么时候物业不代收的？这中间有多长时间到您查出来这个？
4: 有好多年了，
5: 有好多年了。也就是说这个7000多是您这么多年累积的这个水费对吧？
4: 对，也没一直没人通知，也没人去说这个事儿。后来我一上再说一就是差一子，现在现在是7600。
5: 嗯，行。先让谁来回复一下，我们有请陈秀云陈部长。
3: 田润上村这个小区原来是总标收费，后期呢就是由物业代收，前期后期就是分户，每一户呢都超标到位了，超标到户，然后前期他这7000多，我们下线之后去核实一下前期物业收到他多少钱，然后把这个扣除才是他需要交的水费。线下我们给他联系一下，到现场去核实一下。
5: 这7600是刚开户到现在，包括物业代收的那一部分。
3: 对。
4: 就是还想问一下子，这个是我这个房子是一直在租出去的状态，租出去那么多年，现在呢物业也一直没给我，也没通知去交费，也没你们自来水，也没停水，也没那啥。这个摊上了那么多。我不知道怎么去解决。
3: 我们线下先到这个，先看物业交了这个收取你的有多少水费，然后之后剩余的，我们来再见面看看何时处理这个事情。
4: 好，行，那先线下给我联系一下吧。
3: 好，
5: 行，到时候
3: 谢谢
5: 请陈部长再派专门工作人员跟您对接，好吧？
4: 好，行，
0: 行，好，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来关注有网友在视频号下方留言，他说这个交水费有没有专用的软件，就是通过手机交水费，谁来回复一下有没有专用的软件啊？陈部长，
3: 我们可以在微信里面，就是生活缴费里面，就输入我们家的这个水费号就可以交水费了。支付宝也可以交，
5: 也可以
3: 啊。对
5: 啊，没有专用的软件，现在是微信和支付宝都可以交付。
3: 对，都可以交付。
5: 行。还有一个，咋样换绑定的手机号码，可能是咱们这个用户他绑定这个水号吧。
3: 我们交费的时候线下可以到营业厅交费的时候现场就可以更换手机号码啊，或者跟我们抄表员这个抄表的时候在手机上也可以。
5: 行，如果说有其他网友还有疑问的话，也同样可以拨打栏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线上还有听众朋友在等待，我们现在来接听4号线上听众朋友电话。喂，你好。
6: 你好，是我吗？
5: 你好，这位女士，是您电话，遇到什么问题了？
6: 就是小孩他学校要开这个学区房的证明，水费清单的话，这个证明怎么开呢？
5: 水费，您是开这个水费缴费的这个单子是吧？
6: 对，是的。
5: 好，我继续有请陈部长。
3: 用户呢如果需要拉取水费清单，线下我们可以到和平路客服中心，和平路559号汤王大道客服中心，就是高新区文化公园对面，市政务服务中心的窗口，还有桥城区政务服务中心的窗口，都可以进行这个拉取这个水费清单。另一种方式呢，我们在线上也可以通过微信供水小程序博州供水绑定用户的这个水费号，缴费的这个水费号，选择我的用水清单打印清单这一栏，就可以下载电子版的，就可以打印了。
6: 好，那个平时我都是在支付宝里面交的水费，我可以在那里面打印吗？
3: 支付宝里面应该在这个我们在小程序上下载这个打印。对，
5: 行，那您这样，您只要是在小程序上绑定您的户号，应该就能看到您的这个缴费的这个信息了。
3: 小程序博州供水这个公众号。
5: 好吧，
6: 好的，行，
5: 您在微信上试试，好吧？
6: 好的。
5: 行，好，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好，我们继续来 关注网友留言，他说想问一下亳州航空热线电话是多少？应该问的是，电话号码。四部栏目热线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啊，这四部栏目热线都在为大家同时的开通当中哈。还有一位网友说，桥城区八角台水检太大了，这正常吗？八角台啊，这个是八角台是小区吗？还是我们请现场嘉宾来吴经理啊？
7: 这个八角台它不是小区，
5: 嗯，
7: 就基本上都是原来就是自建房那一块，大部分都是自建房。反映这个问题过以后，我们可以线下过以后啊，到现场实地测一下啊，到底。
5: 这个水检大不大跟这个总硬度有关系，之前咱们做节目当中做节目的时候也沟通过这个问题。刚才田主任说现在咱们亳州出厂水是200多的这个总硬度，
3: 对，200左右。
5: 这个水检应该感官不太大了吧，和之前相比。
3: 对，比给我们这个苦水企业就是11、12月份的时候相比，应该说这个水检的这个扫出来的这个量会有一个明显的降低，但是水上水可能就是说我们在大量的扫水的时候，这个水面上可能还会有这种轻微的这种漂浮物，应该说量还是非常小的。
5: 苦水期那时候可能测的大概在300，
3: 对，三百以上
5: 啊，300以上啊。行，这位网友，如果说您想反映具体的问题，你也可以拨打栏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哈。电话怎么打？四部栏目热线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导播提醒，线上有听众朋友在等待来接听二号线上听众朋友电话。喂，你好。
8: 喂，你好。
5: 你好，这位女士，遇到什么问题了？
8: 我想问一下，就是我家住在福人民都小区，但是我的水费没有欠费，但是物业呢把我的水停了，然后我想问一下这种情况该怎么反应？
5: 物业停您的水？
8: 对对，是的。
5: 是什么原因啊？
8: 可能导就是这个月的那个物业费交迟了，然后他把我的水停了。
5: 哦，催缴物业费。行，
8: 对对，
5: 我们请陈秀云陈部长来跟您交流。
9: 这个物业费催缴呢是绝对不允许停用户的水的自来水的，像这种情况呢可以到住建部门反映，他们会来受理解决。
8: 哦，直接反映到住建部门是吗？
9: 哎，对，这个是不允许，拖欠物业费是不允许停水的，停自来水的。
5: 是反映到物业的主管部门，现在是
9: 住
5: 房啊，住房发展中心。
9: 对，
5: 啊，
8: 好，那我知道了，谢谢啊。
5: 行，那这样，您的这个问题下线之后呢，我们帮您向市住房发展中心物业科进行转办，也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好，再见。再来关注有网友在视频号下方留言咨询的问题哈。这位网友说，加压费是从几楼收取的？自来水送到几楼？请回复。我们有请二次供水办主任张巨峰，张主任。
10: 这个二次加压费就是。二次加压是根据他这个当时建设单位在图纸设计的时候，他们是同步设计、同步施工、同步交付使用的，是根据当时这也是建设单位进行图纸设计。具体的项目具体不一样，根据那个周围的市政压力来进行设计的。
5: 每个小区都不一样。
10: 对，他给你啊。
5: 比如说有的小区可能3楼就开始加压了，有的小区要到5楼加压，
10: 对，根据市政压力这个给你设计。
5: 这个是自己怎么能够判断自己在不在这个加压范围内呢？
10: 这个可以去上物业公司进行一个咨询，因为他这个前期建设单位在进行施工设计以后呢，进行交付使用，他们物业公司根据他们那个收取，他们会对加压用户进行收取加压费用。进行使用市政水的话，它是不收取加压费用的。
5: 这位网友，如果说您还有疑问的话，也可以继续拨打栏目热线来参与的节目当中。还有一位网友说，请问自来水是24小时值班吗？您说的是自来水，咱们的是热线吗？还是不知道您说的是咱们工作人员24小时值班，还是说我们这个热线是24小时的吧？我们问一下现场嘉宾。有请严总。
1: 我们公司实行的就是24小时值班制，就是两个部门，就是一个是管线维护这个部门，就是24小时就是备战值班，然后就是整个那个热线24小时值班，随时接听 用户的这个诉求。
5: 嗯，一个是维护，一个是接听群众的这个诉求哈。
1: 对，
5: 嗯，行，如果说这位网友还有疑问的话，也同样可以继续拨打栏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接听三号线上听众朋友电话。喂，你好。
11: 喂，你好。
5: 哎，你好，遇到什么问题了？
11: 啊，你好，我那个过就是我家是那个老民房自建房，这个月是我们家水费就特别多，是我们家有漏水的可能，就是超标严重的。但是屋里我检查了，没有漏水的地方。
5: 嗯，您现在诉求是？
11: 就是我怀疑漏水，因为那个老自建房的那个水表在外面，在房子外面路上。
5: 嗯。
11: 我怀疑漏水的是外面路上，只因为它埋在那个路下面管子，我们也看不到。然后这个水费还好几百，然后这个他怀疑有漏水点，还没找着漏水点。
5: 嗯。
11: 然后我就说，这个漏水点找不着的话，然后这个水费让我交的话，一下子六七百太多了。
5: 行，我们反映给现场嘉宾，谁来回复一下？好，有请管线服务中心主任刘辉，刘主任。
12: 你好，用户，这个您的具体地址在哪个位置？
11: 我在郭阳县，郭阳路6巷1号。
12: 哦，
5: 郭阳路，
12: 这个水费出现异常，也可能存在这个管网漏水，就表水表之后，这个抄表员也给您这个做了试验，估计是关掉收阀门之后，水表是否在转动这种情况。
11: 就是抄表员怀疑俺家漏水了，他抄完表之后，他说俺家水费特别多，然后。

0: 同学你好，我想问一下子，就是这个如果说怀疑是马桶或者是净水器漏水的话，我自杀的话咋自杀呢？
1: 如果马桶的话，你就马桶那个盖儿打开，你光看见它这个渗入这个管那个马桶壁，有一些水流能肉眼能看到的。如果是净水器的话，你净水器一直在工作，它有一个提示灯，工作的一个提示灯，都可以看到的。如果说是管网的话，你就看不到了。有暗
0: 就是说净水器的话，如果我不接水的话，它那个提示灯还一直亮，然后就有漏水，是吧？
1: 对，它这个，如果说有一个最简单的办法，就是你把这个净水器的这个电源给关掉，看看它这个水表是否在动了，这也是一个排查的一个方法。
0: 那假如说排查出来是，房子外面管道漏水，那个水费也要我自己交吗？
1: 对，这根据这个俺们城市供水条例，这个水表之后的管网属于用户自行进行维修维护。
0: 那
1: 标后以标后来标前标后来进行结算这个。
0: 但是那个维护，他埋在地底下呀，我自己咋维护呀？他不是说该小区的那样好整事儿。
1: 这个现场我们先进行这个检测吧，就也这个漏水，也可能是在屋里边，是吧？也可能是我们这用水这个设备，到时候我们线下对接之后吧，对接之后看看具体是什么情况，我们再制定一个方案。
0: 线下能联系我不是？
1: 好，是的，线下联系你。
0: 好，
2: 行，这是
0: 谢
2: 您
0: 谢
2: 是，
0: 您。
2: 哎，不客气，您联系方式导播也记录下来，下线之后呢，到时候请刘主任再派工作人员给您对接，好吧？
0: 好，谢谢。
2: 行，好，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好，再见。继续来关注有网友也是反映这个水费的问题，他说房子没人住，产生水费了怎么办？是交还是不交？没人住产生水费，这个可能要分几种情况。我们请现场嘉宾谁来回复一下？啊，陈部长。
3: 如果长期的呢，房屋没人居住的话，就把那个阀门关闭，以免造成损失。估计如果是漏水的情况下呢，就是由用户自行来承担这个水费。我们要线下核实，看看水表的读数是否正确，是否有漏水的情况。
2: 对，之前还遇到一个什么情况，就是有的这个小区还没交付之前，可能在装修的时候，开发商用了这一户的水，啊，这个就是分一种情况，这个可能谁用的这个水，谁来去交付这个费用啊？
3: 我们用户在建房之前呢，要先检查一下水表的读数，也可以到我们自来水公司呢来查一下的这个有没有这个水费的产生，
2: 所以说分不同的情况，这位网友，如果说您想提供具体的信息，可以拨打栏目热线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哈。好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关注到时间呢，今天的正风航拍热线到这里要和各位说再见了。那明天迎来的上线单位呢是亳州市消防救援局，也欢迎大家就相关问题进行咨询反映。也希望您在明天早上7:40继续关注正风航拍热线。好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4: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5: 清晨，有这样一群人，默默地修补着这个城市的缝隙，用一颗热忱的心脏，为这个城市提供着温暖。穿过此起彼伏的鸣笛声，荧光绿马甲正在车流交织的路口撑起安全通道。
6: 小姐姐，都已经红灯了，可别再往前冲了。
7: 不好意思哈，这快迟到我没注意，谢谢你啊。
5: 穿过寂静的单元楼道，张大妈家的门总是在周二被敲响。
8: 张大妈，是我小李，我来给您送药了。
9: 辛苦小李了，
8: 不辛苦，张大妈，这药您拿好，我还得去给王阿姨送呢。
9: 好嘞，好嘞，慢点儿。
8: 哎，

0: 张大妈再见。
1: 在宠物救助站里，一双手捧出了三只小生命的温暖。
2: 这只独眼猫咪现在会主动蹭人了，领养家庭明天就来接它。小可爱，明天你就有家了。
1: 从陈旧小区沉降的日影，至十字路口不灭的霓虹，自南锣鼓巷的斑驳砖墙，至大兴机场的银色穹顶，志愿者的身影永不缺席。他们不是时代聚光灯下的主角，却让每个平凡的日子散发出微光，给予这1.64万平方公里恒久的体温。
3: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4: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3: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4: 我。
3: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5: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罪，驾车千分险。
3: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4: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3: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5: 我
3: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6: 泛舟于书海之上，徜徉于智慧之间，好书随身听，不可不听。
7: 生活中我们会遇见很多对自己好的人，这些好有时来得太自然，反而容易被忽略。人与人能够相遇已经难得，能够真心相待更值得珍惜。别等到失去了才想起曾经有人一直把你放在心上。再温和的人也有自己的底线，有些人性格温和，别人开口求助总是愿意搭把手，遇到一些小事儿也常说没关系。很多时候他们愿意多包容一些，多付出一些，是因为体谅对方，也珍惜彼此的这份情谊。可一个人愿意退让，并不代表他什么都不在意。经常包容你的人也会有觉得委屈的时候，只是他们更愿意把话说得委婉一些，不愿因为一时的情绪让彼此陷入难堪。再柔和的人也有自己的底线，再深厚的感情也经不起一次次的消耗。所以别因为一个人脾气好就觉得他可以一直将就，也别因为有人从不计较就忽略了他的感受。人与人相处最舒服的状态，大概就是彼此都愿意为对方着想，也都懂得把这份包容放在心上。关系的疏远往往有迹可循，生活中很少有突如其来的疏远，偶尔一次任性，偶尔一次没顾及到对方的感受，或许并没有什么。真正让关系发生变化的，往往是这些小事一次次重复，渐渐累积成了难以忽略的失望。相处久了，难免会有情绪，也难免有考虑不周的时候。重要的是，能不能回头想一想，刚才的话是不是说重了，自己的做法有没有让对方为难。如果总是习惯站在自己的角度，想当然地接受对方的迁就，甚至一次次得寸进尺，再好的关系也终会出现裂痕。一段好的关系需要多一些换位思考，少一些理所当然，收一收自己的任性，多顾及几分对方的感受，关系才能走得更稳更远。珍惜别人的温柔，也回应他们的真心。一个人愿意对你好，背后往往藏着很多你看不见的用心。记得你的习惯是因为把你放在心上，愿意听你说那些琐碎的小事是因为在意你的感受，一次次为你留出时间也是因为觉得这段关系值得。长久的关系从来都是以心换心，当别人对你伸出援手，记得说一句谢谢， 当别人愿意为你多考虑一些，也别忘了在对方需要的时候给予关心。有时候一份简单的回应就足以让对方知道这份心意没有被忽略。愿我们都能珍惜身边的每一份善意，把别人给予的温柔放在心上，也把自己的温暖传递下去。愿所有真心都有回应，所有相遇都能留下美好。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读书栏目先面向社会公开征集读书作品，要求是 MP3 格式，需要配乐，时长大概4分钟左右，配上您的文字稿件以及您的生活照片2到3张，发送到我们的投稿邮箱，掌上博州4个字汉语拼音首字母小写555-6060@163.com， 欢迎大家广泛参与，也期待着您的读书作品。

0: 小时候，村里的老师和我说：
1: 孩子，你是村里娃娃，一定要好好读书，才能去城市生活。
0: 长大后，我也成了一名老师。孩子们，你们是乡村的孩子，一定要好好读书，咱们乡村建设需要你们。而现在，我的孩子们回来了。
2: 老师，我现在是一名画家，咱村啊特别适合开发文化旅游。
0: 好，
3: 老师，今年我争取把咱们村的农产品网络销售额突破到100万。
0: 好，
4: 老师，这是我和乡亲们在产业园刚培育出来的新品种葡萄，你快尝尝。
0: 好。看得见山，望得见水，留得住乡愁。
5: 心有所向，何须远行？乡村振兴，未来可期。

0: 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4:00。

0: 女孩求学遇困境，看爱心力量如何为她圆梦大学。
1: 我们作为企业也要尽一份社会责任，希望她能在学校里可以努力学习，学成之后回报社会。
0: 外卖送提醒，快递传安全，看高新消防如何创新宣传方式，
2: 保证完成任务，把这份安全提醒送到千家万户。
0: 外国友人不远万里来到亳州，专门学习华佗舞琴戏。
3: Credo che sia un modo per avere un'esperienza immersiva in quella che è la vera medicina cinese.
0: 男子聚餐喝酒后开车，将会付出怎样的代价？
4: 我们将依法裁决，吊销其驾证，且五年内不得重新获取驾证。
5: 昨天我们给理想插上翅膀特别报道当中呢，李雨琴的故事被很多人知晓。17岁的女孩，父亲患慢性肾病多年，母亲靠公益岗位养家。被安徽中医药大学录取之后呢，她立志成为一名中医，守护家人，回馈家乡。新闻一经播出啊，就有一家爱心企业伸出了援助之手。
0: 亳州市爱心协会志愿者联合爱心企业代表一同来到了李雨琴的家，爱心企业代表拿出5000块钱交到了李雨琴的手中，希望可以帮助李雨琴圆梦大学。
1: 我们了解到李雨琴非常优秀，但是家里经济情况不是很好，我们作为企业也要尽一份社会责任，希望他能在学校里可以努力学习，学成之后回报社会。
6: 我非常的感谢爱心企业和爱心人士对我的帮助，我将在大学中继续努力学习，脚踏实地，努力增长自己的本领和见识，回馈社会，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将我接触到的这份善意继续传递下去。
0: 一份助学款既是物质上的帮扶，更是精神上的鼓励。一直以来，亳州市爱心协会每年都会开展爱心助学公益活动，汇聚多方暖流，守护逆境少年勇敢追梦。
7: 亳州市爱心协会长期深耕助学公益，持续搭建爱心企业与贫困学子的沟通桥梁，凝聚社会向善力量，用心护航青年逐梦求学，奔赴理想。
5: 继续来关注给理想插上翅膀特别报道。今天我们认识一位少年，他家境困难，却立志成为一名医生，救死扶伤的同时还可以守护父母和乡亲们的健康。
0: 18岁的卞鹏举家住在谯城区石河镇，今年高考，卞鹏举以优异的成绩被安徽医科大学临床医学专业录取。
8: 医学确实我是喜欢专业，但是那个我一开始报了口腔，但是口腔分太高了，所以只能报临床了。
0: 卞鹏举成长在一个普通的农村家庭，父母为了挣钱，从他小学开始就把卞鹏举送到了寄宿学校。由于卞鹏举还有一个哥哥，父母早些年的积蓄全都用在了给哥哥成家上。哥哥成家后，父母年龄也渐渐大了，虽然挣钱不多，但也足够供养卞鹏举上学。可天有不测风云，这几年卞鹏举的父母相继患病，让这个家也越来越难。
8: 我的母亲啊，在24年发生了那个车祸，将那个脾切除了。我父亲今年又患有脑梗，因为他们都年龄过大了。
0: 家庭突然遭遇变故，也让卞鹏举瞬间长大了许多。除了在学习上不让父母操心，今年高考结束后，他还早早地找到了一份暑假工，帮父母分担压力。
8: 为别人补习挣到了一些学费，为他们分担一些压力。那个我对此感到那个非常开心。
0: 虽然家庭经济状况不是很好，但是卞鹏举在选择专业上并没有因此而选择更加热门的专业，这背后还隐藏着卞鹏举更加暖心的考量。
8: 因为我父母的年龄比较大，他们也身体有些疾病，然后我感觉我学医生也可以平常就可以看出来一点啊，可以让他们那个就是在家都帮助他们。
0: 学医这条路并不简单，周期长，回报晚，但这些在卞鹏举看来都不是难题。他说，上学的学费可以申请国家助学贷款，上大学后也可以勤工俭学来维持学业，再难也要为自己的理想而努力。
8: 我想对未来的我说，虽然医生这一条路很辛苦， 但是我一定会坚持下去的，立志成为一名好医生。
5: 今天上午，亳州市奉华高级中学举行2026级新生军训开训仪式，2200名高一新生迎来了意义非凡的高中生涯第一课。
0: 上午七点，伴随着雄壮的国歌奏响，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新生军训正式启幕。学校领导、成训教官、高一班主任与2026级全体新生齐聚运动场，新生代表带领全体参训学生庄严宣誓，大家承诺严守纪律、刻苦训练，迎难而上，以昂扬姿态迎接军训，奔赴高中新征程。
9: 训期间，我将以军人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把军训中收获的自律与坚持、拼搏与担当融入今后三年的学习和生活中，脚踏实地，逐梦前行。
10: 军训是一堂特殊的成长必修课，我将以军训为起点，端正态度，刻苦历练，在训练中改正自身不足，磨练顽强意志，以崭新的姿态开启我的高中新征程。
0: 随着开训指令正式下达，2026级新生军训全面启动。本次军训坚持育人为本，聚焦新生成长，强化行为习惯养成，助力新生适应高中生活，磨砺品格，夯实学风校风根基，为高中三年成长奠定坚实基础。
11: 我们本次军训内容主要本着孩子的成长与生活而开展，主要有队列队形、军姿、内务整理、国防教育等等。军训很苦，但苦尽甘会来。军训很累，但有要坚持便是蜕变。希望孩子们敢于直面磨砺，勇于挑战自我，始终坚守初心。
0: 在市区的一家奶茶店，消防行政执法人员正在将一份份电动车安全消防小贴士张贴在每一份外卖包装袋上。上面的贴士内容通俗易懂，涵盖电动车的严禁行为、致命风险和违法代价。不一会儿，这些小贴士就会随着外卖餐盒一起走进千家万户。
2: 保证完成任务，把这份安全提醒送到千家万户。
12: 在我们这个店铺，每天打包外卖大概100多单，以后我们出餐的时候就把电动消防安全提示卡放到每一份外卖袋里，借助外卖配送这条渠道，把这份安全提醒配送到千家万户。
0: 接着，消防行政执法人员来到了一家快递分拨中心，工作人员同样将一份份电动车消防安全小贴士贴在了即将派送的快递盒上，让每一个包裹都成为传递平安的宣传载体。
13: 保证完成任务，保证把每一份小贴士完整的交给客户手中。
14: 我们一天大概送出4000票快递，我们的快递小哥既是配送员，也当流动消防宣传员。同时，这份小贴士也时刻提醒我们广大快递员自觉遵守电动车安全规范。
15: 下一步，我大队将持续深化这一举措，联合外卖平台、快递企业，扩大覆盖范围，丰富宣传方式，让消防宣传更加接地气、更有温度。也呼吁广大市民在享受便捷服务的同时，关注消防安全，共同筑牢家庭防火防线。
16: 时空提醒您，由中国电信亳州分公司特约播出。

2026至2027年流感流行季，亳州农村地区重点人群可以免费接种流感疫苗，分别是：一、居住地或户籍地为全市农村地区65岁及以上老年人；二、全市农村地区养老机构65岁及以上老年人；三、全市农村地区义务教育阶段中小学生。桥城区档案馆即日起面向社会各界长期征集红色档案及本土特色档案资料，以进一步挖掘抢救散存于民间的珍贵历史记忆。此次征集范围覆盖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桥城区各历史时期形成的各类载体档案，重点聚焦四大类内容：纸质类史料，包括重要党史人物、革命烈士、劳动模范及桥城籍名人的生平事迹；手稿、书信、回忆录、革命战争时期的文件、政策法规汇编、会议记录，以及反映党组织发展史、重大党史活动的志书、文献、报刊等，同时涵盖国家安全、新兴产业等重点行业档案。音像类资料涉及党史重要活动、重大事件、党史人物、革命遗址遗迹的原始照片、录音、录像。实物类见证物如不同版本的党徽、党章、勋章、奖章、契约、布告、标语、战斗用具、生活用品等，以及反映桥城社会发展变迁的代表性历史实物。其他特色资料包括市级及以上先进模范的奖杯、牌匾及相关音像资料，记录桥城经济、城市建设、农村发展及中医药发展历程的文字。

0: 影像、口述档案等。外国友人不远万里来到亳州，专门学习华佗五禽戏。
1: Credo che sia un modo per avere un'esperienza immersiva in quella che è la vera medicina cinese。
0: 男子聚餐喝酒后开车，将会付出怎样的代价？
2: 我们将依法裁决，吊销其驾证，且五年内不得重新获取驾证。
3: 药都时空栏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特约播出。好曲才能酿好酒，制作古井贡酒独特的桃花春曲，讲究顺天应时。
4: 春暖花开了，微生物活动十分旺盛。
3: 亳州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形成了独具优势的微生物菌群，它们在酿酒过程中能产生独特的成香成味物质。
4: 咱做曲就是给微生物提供一个有利的生存环境，让它吃得好，睡得好。
3: 古井贡酒作曲选择的是软质冬小麦，它生长周期较长，淀粉含量较高，优质的桃花春曲能让酒体丰满细腻香醇。顺天应时，匠心传承，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
0: 暑期高温来袭，短途避暑休闲成为出游主流。我市汤王温泉度假区依托本地中医药康养资源，升级温泉夏季业态，推出恒温冷泉、清水游乐、夜间休闲等项目，助力文旅产业全年稳定发展。
5: 盛夏酷暑，汤王温泉25至30摄氏度的恒温冷泉成为今夏热门避暑体验。依托亳州中医药康养特色，度假区把玩水消暑和休闲康养结合起来，打破温泉冬季游玩的单一模式，打造出适配夏季的康养度假体验。针对暑期亲子短途出游需求，度假区配齐室内外亲子设施，室外有漂流河、水上冲关、戏水滑梯，室内清水乐园、造浪池、儿童戏水区全天候开放，吸引不少周边城市游客前来度假。
6: 天气太热了，专门带孩子过来玩，这里的就是冷泉呀都很凉快，水温也都很合适。
7: 这里的游玩项目很多，大人可以泡冷水温泉养生，孩子们可以尽情的玩水，非常适合一家人游玩。
5: 除白天游玩项目外，度假区还完善了夜间休闲配套，丰富全天候游玩场景，有效延长游客停留时间，大幅提升过夜客流。据统计，今年七月份以来，亳州汤王温泉度假区累计接待游客超3万人次，过夜游客占比达到10%，直接带动园区餐饮住宿营收上涨25%。
8: 通过打造冷泉养生、泉域清水、夜间休闲等多元夏季业态，适配亲子游、短途游、康养游的市场需求，补齐咱们夏季文旅供给短板。让温泉度假区实现四季运营。
0: 近日，有多名意大利文化爱好者来到亳州，专程拜师研习华佗五禽戏，亲身感受中华传统非遗文化的特色与内涵。让我们来一起看一看老外练得怎么样。华祖庵练功场内，意大利学员身着练功服整齐列队，认真习练。华佗五禽戏传承人王三华因材施教，手把手示范五禽戏标准动作，细致讲解虎、鹿、熊、猿、鸟五戏的招式要点、中医养生知识与文化内涵，帮助学员快速掌握规范招式。文化无国界，语言隔阂并未阻碍交流学习。学员们认真观摩，反复练习，不断打磨动作细节，在动静相宜的休息中，真切体悟五禽戏身心调和、顺应自然的传统养生理念。
1: Credo che sia un modo per avere un'esperienza immersiva in quella che è la vera medicina cinese.
9: Il Wu Qin Xi è comunque un'ottima pratica di Qigong, quindi anche per una questione di divulgazione e anche salute per le altre persone è importante condividerlo e divulgarlo.
0: 作为亳州极具代表性的文化名片，华佗五禽戏承载着千年中医药养生文化底蕴，是中华传统非遗文化的瑰宝。近年来，越来越多海外文化爱好者慕名来到亳州学习，文化互通已成为常态。
10: 外国朋友专门来到亳州拜师学习 是对我们传统文化的肯定，我会毫无保留地把正宗的五禽戏交给他们，让更多的外国人了解五禽戏，了解我们亳州的传统文化。
0: 一面红彤彤的锦旗从杭州跨越几百公里送到亳州，这份谢意背后藏着一段惊心动魄的抗癌故事。浙江肿瘤专家徐一鹏来到亳州市人民医院对口支援，让原本失去手术机会的晚期肾癌患者重新获得新生。医师节来临之际，我们一起来听一听这段双向温暖的医患情缘。
5: 前不久，在徐一鹏医生的办公室里多了一面特殊的锦旗，它不是患者当场送来，而是从杭州千里辗转一路追到亳州。故事最早要追溯到2024年，外地一名患者查出肾癌，绝望之际他找到了浙江省肿瘤医院的徐一鹏。
11: 他一开始发现这个肿瘤的时候呢，就是说肿瘤呢不是单纯的在肾脏里面，因为直接给这个病人做手术的话呢，有一个非常大的风险，这种肿瘤的癌栓会脱落，也没有办法通过一次性手术把这个肿瘤给切干净，所以说我们对这个患者采用了这种新辅助的治疗，也就是说前期通过药物啊，就是靶向加上这种免疫治疗。
5: 2025年3月，顺利完成根治手术，术后近一年随访复查，肿瘤没有复发。患者一直想要当面致谢，春节前夕带着锦旗赶到杭州，才得知徐一鹏已经接受对口支援任务，常驻亳州市人民医院。于是千里迢迢把这份心意送到徐一鹏手中。
12: 幸好徐医生当时没有放弃我们，耐心跟我们讲解治疗方案，坚持治疗之后能够顺利做手术恢复到现在，真的是不敢想象。后来听说他去那个安徽亳州支援了，就把锦旗寄到了亳州。
11: 我其实是一个北方人，我也是能够希望有这种机会能够把我们在南方或者在国外学的一些优质的一些医疗的一些理念，包括一些医疗技术，带给我们的真正有需求的这种老百姓跟我们的患者。
5: 作为浙江省肿瘤医院派驻亳州的支援专家，他不是短期坐诊巡诊，而是长期扎根药毒。像徐一鹏一样，今年先后有10名浙江省肿瘤医院一线专家常驻亳州市人民医院。
11: 不管是就是我们到了哪个地方，都要认认真真的为当地的患者做好每一个手术跟医疗的服务，然后最终的话呢，我们才能够跟患者这种实现这种双向奔赴，病人认可我们的努力跟技术水平，我们也能够体会到病人对我们的感激跟这种我们的一个心意吧。
5: 在亳州的这段时间，徐医生接诊了大量本地肿瘤病人，家住谯城区城富镇的蒋先生就是其中一位。
13: 这个人呢，瞧得好，态度又好，我因为让他参加，我病情好得快，他参加给他代表给他捐个钱，人心无关，我也好不得快啊。
14: 他对患者的关心，不论是疾病的诊疗过程中，还是生活上，都是无微不至，值得我们学习和跟随。
15: 徐院长来到之后呢，使我们这个临床专业技能，得到一个很大的提升，更好的为亳州患者提供一个好的一个服务。
0: 很多人觉得在空调房里啊，凉爽舒适，应该对身体不错。不过呢，中医提醒，空调房里养生，多数人啊都做错了。
5: 长期待在空调房的市民朋友呢，明明日常坚持煲汤进补，却还是频繁的感冒，身体乏力，怕冷，调理效果呢一直不理想。中医提醒，核心原因就是大家只注重内服滋补，却忽略了寒从脚底起这个关键的问题，这也是养生效果大打折扣的核心原因。
16: 夏季人体阳气全浮在表面，内在脾胃本身就虚弱，脚踝足底是寒湿入侵身体最主要的关口，三阴交、涌泉穴这些关键穴位长期裸露在外，寒气很容易顺着毛孔侵入体内，就算喝再多滋补汤药，进补效果也会大打折扣。
5: 看似不起眼的光脚露脚踝，长期在空调房内暴露呢，会让寒湿持续侵入我们的人体。寒湿一居体内，会引发各种亚健康问题，潜移默化的会影响我们的身体健康。
16: 寒湿长期侵入身体后，会引发一系列不适症状，比如一吹空调就腹痛腹泻，女性寒湿痛经， 早上起床身体沉重犯困，肩颈僵硬酸痛，睡眠充足依旧浑身疲惫。
5: 邓医生呢，教给大家一个非常简单实用的空调房养生小知识，内外结合才能够事半功倍。
16: 进入空调环境后，可以披上垂棉薄款的护肩护住肩颈部位，同时穿上能包裹住脚踝的垂棉袜子，既能吸汗透气，又能阻隔寒湿入侵。三伏养生重在先规避寒湿侵袭，做好外在的防护，内服调理才能够事半功倍。
0: 公司团建举杯畅饮，散场之后呢，心存侥幸执意开车。前几天一名男子酒后驾车上路，本以为能够平安到家，没想到呢撞上了交警夜查酒驾，一场侥幸换来严厉处罚。
17: 8月4号晚上10点多，市公安局交管支队桥城卫武大队汤林中队在市区灵津渡大桥北段开展夜查酒驾统一行动时，发现一辆白色轿车形迹可疑。
2: 工作人员随即上前拦停改辆车，驾驶员打开车窗后，我们的工作人员都闻见车厢内弥漫一股子酒气。
18: 小静吗？好一点。
17: 现场交警对驾驶员进行了呼气式酒精检测。
18: 对对对对对，
19: 好。
18: 多少啊？
19: 一百多。
18: 到你身上，请回一等酒精检测，结果一百零九，现在醉酒后驾，给您查。
17: 随即，交警带驾驶员进行抽血检测。
2: 经检验，该名驾驶员酒精含量为107.3毫克每100毫升血液当中，涉嫌危险驾驶罪。
17: 经询问驾驶员得知，该名驾驶员为市某车企员工，当天由于公司进行团建，在团建过程中喝了2-3瓶啤酒，
2: 自认为没事，怀着侥幸心理开车上路，然后直至被查处。
19: 这公司得开车呀，
18: 你开车你喝酒吗？
17: 一顿团建聚餐，一次侥幸驾车，换来沉重的后果。
2: 针对驾驶员醉酒驾驶行为，我们将依法采取吊销其驾驶证，且5年内不得重新获取驾驶证，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当中。
0: 节目最后来为您预告正风豪富热线，明天的上线单位是市自来水公司。如果你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或者是投诉，都可以拨打四部栏目热线，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正风豪富热线的直播时间是早晨的7:40到8:20。好了，以上呢就是本期《要的是空》节目的全部内容。获取更多的新闻资讯，您可以点击掌上博州客户端，也可以关注《要的是空》的官方微信公众号。也期待您继续收看舞台为您送出的其他精彩节目。我是海璐，再见。

0: 今年以来，我国铁路客流量持续增长，
1: 日前
0: 为流动的中国增添活力。
1: 铁路部门对12306手机客户端学生购票相关服务功能进行优化。
2: 12306系统历史性改变了旅客彻夜排队的现象，六次大规模建设改造，上千次功能优化，极大便利旅客出行。这套系统背后有一位最强大脑，单杏花，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首席研究员。他践行人民铁路为人民理念，致力于我国铁路客票系统研发30年，带领团队将12306系统建设发展成全球交易量领先的超大型实时票务系统，为我国铁路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
3: 大数据是原料，算法是动力，技术是支撑，目标是让旅客更美好的出行。
2: 勇攀高峰，敢为人先，志存高远，爱国奉献，科技创新赋能交通强国建设的铁路先锋，时代楷模单杏花。
4: 清晨，有这样一群人，默默地修补着这个城市的缝隙，用一颗热忱的心脏，为这个城市提供着温暖。穿过此起彼伏的鸣笛声，荧光绿马甲正在车流交织的路口撑起安全通道。
5: 现在是红灯，禁止通行。
6: 哎，戴眼镜那个小姐姐，都已经红灯了，可别再往前冲了。
7: 现在是哎，哦，不好意思哈，这快迟到我没注意，谢谢你啊。
4: 穿过寂静的单元楼道，张大妈家的门总是在周二被敲响。
8: 张大妈，是我小李，我来给您送药了。
9: 来了来了，辛苦小李了。
8: 不辛苦，张大妈，这药您拿好，我还得去给王阿姨送呢。
9: 好嘞好嘞，慢点。
8: 哎，张大妈再见。
4: 在宠物救助站里，一双手捧出了三只小生命的温暖。
10: 这只独眼猫咪现在会主动蹭人了，领养家庭明天就来接它。小可爱，明天你就有家了。
4: 从陈旧小区沉降的日影，至十字路口不灭的霓虹，自南锣鼓巷的斑驳砖墙，至大兴机场的银色穹顶，志愿者的身影永不缺席。他们不是时代聚光灯下的主角，却让每个平凡的日子散发出微光，给予这1.64万平方公里恒久的体温。
11: 泛舟于书海之上，徜徉于智慧之间，好书随身听，不可不听。
12: 生活中我们会遇见很多对自己好的人，这些好有时来得太自然，反而容易被忽略。人与人能够相遇已经难得，能够真心相待更值得珍惜，别等到失去了才想起曾经有人一直把你放在心上。再温和的人也有自己的底线，有些人性格温和，别人开口求助总是愿意搭把手，遇到一些小事儿也常说没关系，很多时候他们愿意多包容一些，多付出一些，是因为体谅对方，也珍惜彼此的这份情谊。可一个人愿意退让，并不代表他什么都不在意，经常包容你的人也会有觉得委屈的时候，只是他们更愿意把话说得委婉一些，不愿因为一时的情绪让彼此陷入难堪。再柔和的人也有自己的底线，再深厚的感情也经不起一次次的消耗，所以别因为一个人脾气好就觉得他可以一直将就，也别因为有人从不计较就忽略了他的感受。 人与人相处最舒服的状态，大概就是彼此都愿意为对方着想，也都懂得把这份包容放在心上。关系的疏远往往有迹可循，生活中很少有突如其来的疏远，偶尔一次任性，偶尔一次没顾及到对方的感受，或许并没有什么。真正让关系发生变化的，往往是这些小事一次次重复，渐渐累积成了难以忽略的失望。相处久了，难免会有情绪，也难免有考虑不周的时候。重要的是，能不能回头想一想，刚才的话是不是说重了？自己的做法有没有让对方为难？如果总是习惯站在自己的角度，想当然地接受对方的迁就，甚至一次次得寸进尺，再好的关系也终会出现裂痕。一段好的关系需要多一些换位思考，少一些理所当然，收一收自己的任性，多顾及几分对方的感受，关系才能走得更稳更远。珍惜别人的温柔，也回应他们的真心。一个人愿意对你好，背后往往藏着很多你看不见的用心。记得你的习惯是因为把你放在心上，愿意听你说那些琐碎的小事是因为在意你的感受，一次次为你留出时间也是因为觉得这段关系值得。长久的关系从来都是以心换心，当别人对你伸出援手，记得说一句谢谢。当别人愿意为你多考虑一些，也别忘了在对方需要的时候给予关心。有时候一份简单的回应就足以让对方知道这份心意没有被忽略。愿我们都能珍惜身边的每一份善意，把别人给予的温柔放在心上，也把自己的温暖传递下去。愿所有真心都有回应，所有相遇都能留下美好。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读书栏目先面向社会公开征集读书作品，要求是 MP3 格式，需要配乐，时长大概4分钟左右，配上您的文字稿件以及您的生活照片2到3张，发送到我们的投稿邮箱，掌上博州4个字汉语拼音首字母小写555-6060@163.com， 欢迎大家广泛参与，也期待着您的读书作品。

0: 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5点整，
0: 四场受理，说办就办，是亳州市正风航风的姊妹栏目，主持人将在线接受您的电话咨询或投诉，第二天就给您一个办理结果。现场受理，说办就办，为您提供一条更为便捷的通道。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有问题要咨询和反映，此刻您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栏目组的思路热线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接下来走入热线追踪。
0: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热线追踪。
3: 热线追踪，我们来关注一下听众朋友通过栏目组咨询和反映问题的办理情况。我们来关注有一位王女士，她说呢，自己的小孩有先天性的心脏病，在北京的阜外医院就医，治疗费要15万元左右，想要申请基金，需要社区签字盖章，社区说有低保不给盖章，医院说医保和申请基金不冲突。好，关于这个问题的话，我们来关注一下回复内容哈。那来电人要求出具的是关于家庭经济情况证明。那根据亳州市桥城区开展的社区万能章的治理专项行动工作方案的相关的文件规定，不应由基层的群众性自治组织出具证明事项以及办事的指南清单的相关规定哈。那像这种类型的，像收入证明啊、经济状况证明啊、偿还能力证明等等啊，是社区是无法开具相关的这个内容的。好，关于这个情况的话，因为他这个调查的内容是调查的经济状况，是由其他的主管部门进行一个核定和核查经济状况，这个呢是由之后我们会转办其他的主管部门。好，来关注一下有一位杏林家园小区的8号楼的群众，就说呢他们的电梯坏了，我也说呢要更换零件，请问一下更换零件要多久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回复哈。经过核实，8月7号的时候接到物业报送的杏林家园八号楼的这个电梯损坏维修的申请单，反映的是关于这个电梯的相关的这个零件损坏，目前电梯已经停止使用，因为前期的资金问题，下游的维修单位拒绝维修，造成了维修的延期。维修单位已经同意维修，目前损坏的配件已经采购，等到配件到了以后将进行维修，预计是7个工作日内完成。8月18号的时候呢，把这个情况向反映人进行了一个介绍，反映人已知晓。好，我们来接听热线。喂，你好。
4: 喂，你好。
3: 哎，请问你遇到什么问题了？
4: 就是看病的事情，我给你先给你们反映一下这个事情。
3: 看病的事情。
4: 对呀。
3: 好，您是家住在哪里？遇到什么问题了？
4: 就是涡阳县刘沟镇。
3: 嗯。
4: 就是在涡阳人民医院看病。
3: 嗯。
4: 他说我们是宫颈癌，化疗1个月。
3: 嗯。
4: 我化越严重越厉害。
3: 嗯。
4: 我们出院，咱们不让出院。
3: 嗯。
4: 然后打卫计委的号，他就卫计委派的人要去看人家出院了。
3: 嗯，
4: 他不是宫颈癌，把他后面一查，不是宫颈癌，就这个意思。
3: 您去就是在涡阳县人民医院看病的时候呢，诊断是按照宫颈癌的治疗方案进行诊断的。
4: 哎，对对，是的。
3: 啊，
4: 住过来，咱们
3: 住了
4: 1个月。
3: 嗯，然后住好住了1个月是吧？
4: 对。
3: 然后后来的时候，您又反映到了卫健委那边，然后您办理了出院是吧？
4: 反问纪委的这个意思就是说，他不敢出这个状元，状元这个手艺，俺药给他化疗药厉害，
3: 嗯，
4: 药化疗药厉害，就这个症状，
3: 嗯。
4: 到后边一查呢，他不是宫颈癌，他化疗他不伤了身体吗？他不药的吗？对吧？他不是药疼，
3: 嗯，
4: 就这个意思。给你们反映一下，看这个事咋处理这个事情。
3: 嗯，好的。您是认为这个人过阳县人民医院那边的话，对于这个宫颈癌是诊断错误的，对不对？
4: 对呀，这个病例河北的病例，过阳县的病例都有，
3: 嗯，
4: 搁河北治好的。
3: 嗯，那您现在的主要诉求是哪方面呢？
4: 嗯，我师兄来问的说李师傅的肯定得有补偿。
3: 嗯，
4: 现在身体造成的也不好，他没有宫颈癌，你找到宫颈癌化疗对吧？化一个月了，肯定得伤身体呀，对吧？化疗。
3: 嗯，
4: 就这个症状，跟你们反映一下。
3: 嗯，好，您这个情况有没有向这个卫健委反映？
4: 没有，就是一开始他不让俺转院时候，给他反映我他。卫计委派的人到那里去，他那边办那个手续。
3: 嗯，
4: 就在那个化疗化一个药，化药那个药，化药那个，那不对对吧？不对症，他没有这个癌，你到这个癌化疗的不，他不严重吗？到河北那一场没有癌，没有宫颈癌。
3: 好，像这种情况的话，要怎么办呢？就是其实您可以去人民医院的医务科要求关于这个你们的病历。
4: 跟他没讲过，他没说，他跟他讲过，他没不理，跟他讲过这个事情。
3: 好，行，看啊，就是这个是不是医疗事故的话，他还有一定的这个关键点，比如说贵阳医院有没有做有没有做足这个病理的相关检查？第二就是化疗之前有没有拿到癌症确诊的病理报告？有没有充分的告知风险？因为当然了，这些都是比较专业的哈。您如果说已经和贵阳县人民医院医务科已经沟通了这个事情，没有得到很好的一个反馈，这个的话，您可以把您在合肥的那个全部的病例，然后包括贵阳的这个住院的病例发票这些全部哈，全部留着，然后我们帮您把这个情况呢反映到这个卫健委这边。因为这个的话是需要卫健委部门来去进行一个调查的，然后如果说这个调解不成的话，还可以走起诉，然后申请医疗的损害司法鉴定，这都是您的权益，好不好？您现在您现在就是主张
4: 都保赔留着收益。
3: 您现在对，您现在主要是主张这个赔偿的这个情况，比如说化疗的费用是不是这一系列？那行，因为他这个病理，他如果说是按照宫颈癌治疗的，那他肯定有病理的切片，这个手术，行，好，那我们帮您向这个卫健委来反映，好吧？
4: 好的，好的，谢谢你啊。
3: 哎，好嘞。
4: 我们这病理都有的，住一个月的院，他看药治药厉害，药治药厉害，他不对症，他光化疗，他就肚子越疼越厉害，越疼越厉害，疼晕了他就掉了小药粉，疼晕了他就掉了小药粉。俺没有办法了，不有就转到河北吗？河北他们没有这个病。
3: 行，您这个医院里面的原始件，包括两个医院的都保存好，卫健委接到您的反映问题之后会介入调查的，好吧？
4: 好的，谢谢你啊。
3: 哎，好，再见。我们再来接听二号线上听众朋友打电的热线。喂，你好。
5: 喂，你好，主持人你好。
3: 你好，这位听众，您遇到什么问题啦？
5: 是这样的，我们家住在那个桥城区8号地的西固雅苑小区。然后我们小区就是每天晚上都有很多的电动自行车，然后进入电梯上楼。然后呢，就是这个是存在非常大的一个消防隐患的。
3: 是的哈，您如果说关注这个新闻的发布也看到啊，这个是消防救援局包括其他的部门一直也对于这个电瓶车乱停乱放，就是占应急车道，就是这个消防通道，这些的话都是开展一些专项的治理。
5: 对，我看到了，他就是我们消防部门就是不是有3个月的那个严查嘛，我希望他们能到我们小区，然后就夜间突击检查。
3: 首先来讲的话，作为那边的物业啊，对于业主乱停乱放这个电瓶车这个行为，平时他们就要治理和管理的。然后另外一方面的话，作为这个业主哈，他们也要知晓这个电瓶车乱停乱放是存在很大的安全隐患啊，并且的话，这种行为是不被允许的。 当然了，像您讲的主管部门来讲的话，他们如果说能够开展常态化的这样的全覆盖的这个突击的夜查的话，可能就是会有更好的一个效果，是不是？
5: 对对，我们这边也给那个进行反映了物业，然后物业呢，他说我们就只能让那个保安去巡查的时候注意一点，其实也没有什么效果。然后我也打了那个1、2、3、4、5了，那个那边说，就是说我们也只能给你记录一下，
3: 好，刚好明天，这个正风航风热线迎来的上线单位是亳州市消防救援局。您的这个情况，我们刚好在明天线上的时候也帮您转述一下，看他们的这个夜查行为是不是比如说全市都全覆盖，这样的话对于每一个小区都检查到，也是起定了很好的这个震慑作用，对不对？
5: 对，而且我觉得有时候检查吧也治标不治本，我还是希望那个主管部门能够督促我们物业按照那个亳州市住宅电梯安全管理条例加装那个电梯阻车装置。
3: 好，您的这个诉求我们也一并帮您转述。不过关于这个电梯的梯控的设置这一块的话，以前来好像目前我不知道，亳州目前有没有试点小区开展哈，主管部门也说以后有可能会讲到这一块，当然他可能在开展这项工作的时候，他是一个庞大的工作量啊，我估计的话可能一时半会不可能每一个小区都会涉及到，但是您的建议特别好，我们帮您进行转述。
5: 好的，
3: 好嘞，您还有其他方面的意见和建议吗？
5: 没有。
3: 好的，那祝您生活愉快，您保持电话畅通，后续会有工作人员跟您联系，好吧？
5: 好的。
3: 好，再见。
2: 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
3: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有问题要咨询和反映，此刻您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栏目组的四路热线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我们的节目目前也正在通过耀都时空的视频号同步直播，大家呢也可以观看节目留言来反映您的问题。我们再来关注有位王先生，他反映的双沟镇孙集行政村大洋庄去年地里的这个农作物因为没有沟导致有暴雨请问有没有应对的措施，来关注一下回复哈。他反映的是去年的短时强降雨导致的这个部分的地头沟被本村的村民给这个填堵，造成他们的作物受损。该地头沟呢在今年的意料点治理招标范围内呢，此次意料点的治理共包含我镇就是他们当地的这个行政村16个，其中呢中标单位正在按计划有序进行施工，等待施工到自然村时是将这个挖通地头沟的这个问题。关于说暴雨天气应对措施一事的话，村委会已经备好了应急的挖掘机来应对暴雨天气。我们再来关注有一位桥城区的吴女士反映的问题，她说呢家中拆迁了，拆迁协议上写的是父亲的名字，现在安置房即将分下来，但是还需要找补，请问能否提取自己的公积金？我们来关注一下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给出的回复。那根据相关的规定哈，职工符合拆迁还原安置的住房提取公积金的，需要提供拆迁还原的住房找补差价的票据、拆迁安置协议、拆迁安置结算单职工提取住房公积金需要提供身份证的原件，那提取配偶账户住房公积金的储存余额的需要提供婚姻证明的原件，提取同户家庭成员公积金的需要提供户口本的原件或者是合法有效的同户家庭成员的关系的证明。

们再来关注一下唐先生反映的问题哈，他说呢，残疾证的鉴定的结果一直没有出来，说是3个月，但是呢还没有结果。来关注一下桥城区残联给出的回复。那目前呢已经和唐先生联系，也核实清楚了。唐先生当时呢是没有去亳州市中医院，也就是桥城区评残鉴定中心来进行鉴定，他去了华佗中医院，向办理这个残疾人证，桥城区的群众哈、可以到亳州市中医院。桥城区评残鉴定中心进行鉴定。我们来关注一下樊先生反映的问题，他说呢，市区曙光路，也就是药王大道至汤王大道段，同乡路，也就是人民路至曙光路段，每天呢车辆乱停乱放的现象比较严重，每次反映都是治标不治本，这两条路本来就很窄，每到高峰期的时候堵车是常事，请问交管部门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能够加强治理一下。来关注一下交管支队给出的回复，辖区中队呢将联合城管开展联合执法整治，重点整治沿线临时的占道乱停车的行为，对于违停车辆现场张贴告知书，拒不配合挪移的这个将依法进行处罚，加大现场的纠围力度，上门走访沿线商户周边的住户，面对面宣讲占道车辆对这个窄路通行的危害与交通的这个法规，提前劝导大家呢规范停车，从源头减少随意的违停。第三呢，就是分早中晚的高峰安排民警到现场呢是巡逻巡查，平峰时段是加密机动车的巡检，发现违停第一时间上前是劝离处理，压缩违停的空档期。第四是安排内勤人员依托道路的视频监控实时巡查，远程发现违停立即这个调度路面的执勤人员前往处置。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吴先生反映的问题，他就反映汤岭北路公交车司机桥城公交通过了右转的车道左转，这种是存在很大的安全隐患的。来关注一下回复哈，因为吴先生没有能够说明车辆违章的具体时间和车辆的号牌，桥城卫武大队汤岭中队没有办法对车辆的违法行为进行处置。桥城卫武大队汤岭中队中队长也是通过电话和吴先生进行沟通，因为他没有提供具体的这个车牌号还有违法行为，现在呢辖区中队已经上报了上级的部门，等待实地考察之后，对建安北路与汤岭北路交叉口的导向车道进行优化。辖区中队呢已经与公交司机联系，要求公交司机对于公交车驾驶员的管理力度，对于车辆驾驶员开展安全教育工作，杜绝公交车司机上路行驶存在的不安全文明行为等违法行为再次发生。

来关注一下桥东区魏刚镇的陈女士咨询。她说呢，自己一家人一直是这个住公租房啊、租房住，能不能申请公租房？来关注一下住建局给出的回复。目前呢，已经把公租房的政策、还有保障人群以及申请条件向她进行了介绍。根据政策和她的实际情况哈，目前已建议她申请这个高新区市场化的公租房租赁，或者是桥城区的市场化的这个公租房开放之后再来进行申请。我们来关注一下申先生反映，他说呢，翡翠华庭因为漏水就维修过一次，但是一直没有解决。来关注一下这个住建局给出的回复。工作人员到现场进行调查处理，他反映的渗漏的情况属实的，现场已经责成建设单位进行维修处理。建设单位表示等待天气符合施工条件之后啊再进行维修。

0: 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
1: 好，我们来关注三号线上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哎，你好。
2: 你好，
1: 请问你遇到什么问题了？
2: 我不是遇到问题了，我是没有接到你咱们这个航母热线给我的回复。我已经管我这一个问题都反映两次了，都反映三次了。
1: 嗯，是每次反映之后主管部门的工作人员没有跟您联系是吧？
2: 没有，他因为他这个错也一直没给我解决，他上哪去给我回复呢？他也没给你们回复，你们呢也没给我回复，都这样的事。
1: 好，具体您可以说一下您反映的什么问题吗？
2: 不是，这个农业农林局不是在和六月多少号，6月18号是6月多少号，上咱航空热线，去的那里，我在，就是连线说的，说的呢，他给我处理，给我。到现在呢，他也没给你们恢复处理结果啥样，你们呢也没给我处理，也没给我恢复，都是。
1: 嗯，好，我想请问一下，您是，那行，我们下线之后的话，然后帮您向这个农业农村局催促一下，看看您的这个问题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造成的，承诺的按照时间点回复您，为什么到现在一直没有结果，好吧？
2: 嗯，我呢都上一次。也经过这个说办就办，都是过了这个，因为那和那个农业农林局它不是天天上线的，
1: 对，大概
2: 它是有时间段的，但是我有10多天了，是多少天了？反正1、2天了，我打这个说办就办也说了，我说的再催促一下，到现在也催促的也没给我回复，就是，
1: 您可以说一下您具体反映了是哪方面问题吗？
2: 我的土地都是我在。

0: 我在桥东区管上的崔庄村孙庄村，
1: 嗯，
0: 我的土地一点六四亩土地，
1: 嗯，
0: 被村镇错误确权到别人户下。
1: 这个土地是您自己种着吗？
0: 我的土地当然是我在94年的土地证
1: 啊，我知道，
0: 是因为
1: 就是现在来讲的话，还是您自己种着吗？
0: 没种，我只有租地协议。
1: 嗯，我知道，那就
0: 有双方签订的租地协议，你知道吧？都是给租房子的那种租地、租房协议啊，都在这。
1: 我知道您这个、这个土地是租给别人了，是吧？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哦，但是一直以来的话，就是上一次确权这个之前一直是登记在94年的时候登记在您名下，这一次确权之后的话，然后错登了，登到别人名下了。但是实际我为什么说是不是你种着，就是其实虽然你租给别人了，但是其实来讲的话也是你自己在进行，比如说如果说不是租给别人的话，其实也是自己种，对不对？
0: 就是啊，就是什么，就是啊，
1: 您说是确权到是谁名下？是您村民吗？
0: 你我的确权到一个叫张兰清的名下。
1: 是你们村本村村民吗？
0: 是本村的，当然是本村的，外村的他不能跑来去那园区。
1: 是和您有关系吗？
0: 也有关系。
1: 您可以说一下你们俩之间是什么关系吗？
0: 兄弟的关系。
1: 你们俩是兄弟是吧？
0: 兄弟关系，但是这样呀，他论二轮土地承包法来验保的情况下，你多少年都得按1994年的老底子去承包，那个验保。
1: 对，
0: 他也有，都是个这个张兰清，他是我哥哥嘞。但是他也有94年的土地证。我户也有94年的土地证。
1: 那
0: 这是两家有两个土地证，但就是说。虽然我有亲戚关系，但是承包权他是没有重叠关系的。
1: 我知道为什么要问是不是有亲属关系，要看是不是你们之间的内部矛盾，还是确实是因为村委会然后造成了错误的信息登记。因为什么呢？像错误的信息登记更改是比较简单的，首先您自己种着或者是您自己租着啊，这都是属于您，对不对？然后如果说错了，直接呢把这个信息啊错登了，这个亩数地块在哪里，四邻是哪些直接把这个信息然后递交到第三方，或者是递交到村委会，然后由第三方，然后呢可能在因为他错误然后再更改的话，需要测绘公司来进行这个更改，他可能这个时间有可能会有点长，但是这个第一步信息错误这个没有矛盾纠纷，没有争议，那这个就不需要排除，因为确实是您的，这是属于很明显的然后错误的。那还有一种
0: 情况，
1: 您听我说完，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您和您兄弟之间然后有纠纷的，那有纠纷的话就比较难解决，有纠纷呢就需要先确认把这个纠纷问题解决之后才能来进行一个确权或者是更改。那为什么我讲所以就是像您这个情况，应该之前的时候也通过村委会来进行调解了吧？
0: 我跟你说实际情况哈，实际情况现在村跟镇都承认错误了。承认错误你但是不对，他是光承认2023年、2024年、2025年错误登记给张兰清了。但是呢，实际情况不是这样的。经过我们经常的每天都上农业局给镇政府去查询，还有财政局去查询。在查询期间发现，这也就是最近两天发现了呢，这个地呢。从2016年17年，这个地都在张兰清名下。他们呢都是村镇呢说的呢，我们已经错误登记给张兰清，是在2023年、2024年、2025年的三年登记的。他们呢都说呢，我们问了要这些怎么错，既然你们说了错误登记给张兰清的，2023年你们都得给我们这个错误登记的手续档案，啥错误登记给他的，我们问要他都是不给，咋都不给，电脑也不让看，就是从财政局看到这个地亩数一直在张兰清名下的。
1: 因为确实的话确实 确权确实是前几年的事情，那可能那确实存在。那如果说好，

0: 邮了七八封信了，
1: 嗯，
0: 也是不回复，
1: 嗯，
0: 往不都是弄也弄的去邮件，也是不回复，就是他就是不回复。
1: 好，您看啊，您可能前期的时候跟他们进行沟通过这个事情，像这个事情，他们对你来讲的话，可能你们更熟悉这个，其实你们可能了解起来的话，就是聊这个事情比较多了，更熟悉了，更知道是什么样的一种情况了。但是要是书面的申请，那他们作为主管部门来讲的话，是要给您进行一个回复的。为什么要前期问您是不是存在争议？因为存在争议，需要把争议先给解决了。那这个问题下线之后的话，我们帮您向农业农村局来进行反映一下。啊，就是说，就是您这个情况多次反映，为什么没有一个回音？我们先帮您查一下，看他们有没有给回复，然后看怎么回复的，然后再给您进行一个介绍，好吧？
0: 嗯，好，
1: 好嘞，好，那线上我们就沟通到这儿，好，再见啊。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关注的时间呢，以上也就是今天现场受理说办就办的所有内容了。场外如果说您要反映其他问题，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550-1234来反映您的问题，我们的导播呢会及时的记录并转办。明天早上7:40到8:20迎来的上线单位是亳州市消防救援局，也欢迎大家呢在明天早上的7:40到8:20关注我们的正风航风热线节目。那栏目组思路热线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另外节目呢也是通过耀都时空的视频号、抖音号、亳州广播电视台同步直播，届时大家呢可以观看节目，留言来反映您的问题。那在直播的期间呢，我们是受理消防救援局相关方面的这个咨询投诉都是可以的。那如果说就是在直播结束之后要反映其他方面的问题，也是可以在8:20结束之后来反映消防救援局其他相关方面的问题。好，听众朋友，明天我们再会。

0: 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亳州市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本节目由亳州市残疾人联合会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节目。本期节目为大家介绍2026年残疾人民生实事项目主要有哪些。根据安徽省民生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印发2026年30项民生实事安排方案的通知，2026年安徽省残疾人职业技能培训等民生实事实施方案，2026年困难残疾人康复工程实施方案，残疾人民生实事项目主要包括困难重度残疾人家庭无障碍改造、困难残疾人康复工程、困难残疾人精神病药费补助、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同时也是市人大代表票决制民生实事项目，残疾儿童假肢矫形器适配和其他辅助器具适配、残疾人基本型辅助器具服务、残疾人职业技能培训和创业培训、阳光家园计划残疾人托养服务。好，本期的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胡赛，欢迎您关注收听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882广播书场，帮您更加深刻更加广泛地了解自己，了解身边的世界。882广播书场，和您一起听书听世界。

0: 经商自然是唯利是图，但更是为便民利民。当战争降临时，只有粮食才能救黎民百姓啊。这招财法宝中，一是预测行情，窥其先机；二是贵贱复返，贱买贵卖；三是食物上种，至高或真；四是薄利多销，无敢居贵；五是旱则资舟，水则资车；六是加速周转，行如流水；七是多元相济，综合经营。
1: 欢迎收听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的多人精品有声剧《千古商圣》，演播壮泽思飞、张三千、木之木西之、三观鬼烟。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3: 一路听天下。
4: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第74集，范蠡突然想起惠游，问道：
0: 惠游没来找你？
7: 他真的来秦国了，难怪涛说见过他。
0: 在哪儿？
7: 我来这里之前，涛说在店铺门前见到一个人好像惠游，我还说他眼神不好呢。范蠡沉吟少许道：
0: 啊，我只是猜测他来秦国了，可既然来了，他为什么不来见你呢？难道他会单独行动？可千万别惹出什么乱子来呀。
1: 方南此时真的跑神了，范蠡连说几句话他都似未听见。范蠡叹息一声说：
0: 哎，你今晚先回去歇息吧，明日早些进宫。
7: 方南说：还缺两样药草没收到，我得亲自进山采了才好配药。
1: 范蠡赞许地看着他，感觉方南离开他的几个月长进着实不少。他与方南仔细商讨完药方之后，已是深夜。送方南走出客栈之后，范蠡心想：
0: 不管此次能否顺利将惹儿救出来，黑曲一定为方南与惠游完婚。这小子虽然嘴硬，心里却一直没放下惠游啊。而惠游也没有比这更合适的归宿，他们在一起久了，总会生出感情来的。
1: 王后侍臣匆匆来到麒麟宫传话：
8: 启禀娘娘，王后请娘娘去牡丹宫叙话。
1: 西夫人听了，嘴上答应得爽快，心中却泛着嘀咕。她对王后向来是敬而远之。王后虽然嫉妒她得秦王之宠，却因为三公子从小身体孱弱，她又没有家族背景，因此也就不似对晋国公主出身的二夫人那样处心积虑地排挤。二公子无论是才学、人品，都略胜大公子一筹。王后忧心二公子风头强过大公子，因此对二夫人母子虽然不敢明着抵制陷害，暗地里却总是欲将他们置之死地而后快。西夫人不敢多耽搁，稍稍收拾了一番便去了牡丹宫。
7: 他先是毕恭毕敬地向王后行礼，之后便款款问安。王后亲热地拉着他的手说，
9: 妹妹很久没来本宫这儿闲坐了，今日姐姐特意让厨子做了几样点心，咱们姐妹好好说说话。
7: 西夫人慌忙站起来谢罪说，
10: 这段时间为莹儿治病，很久没来给姐姐请安了，姐姐可要原谅妹妹失礼呀。
7: 王后拉着她的手让她贴身坐下，
9: 咱们姐妹从来不隔心，何必那么多礼呢？
7: 他假作关心地问，
9: 莹儿的病可治得好些？
7: 西夫人眉开眼笑地说，
10: 托姐姐的福还真见了些效。
7: 王后也挤出一脸笑容，
9: 这就好，本宫正担心呢。
7: 她接着又满脸忧虑地说，
9: 妹妹一心为莹儿的病操心，这是做母亲必做的，可王上那边一疏于照顾，他便移情于那个楚国妖女了。你说这
10: 王上真的要纳楚女？
7: 王后点点头，
9: 王上要纳妾，咱们后宫本不该阻拦，可这妖女明明是楚国楚兴金律派来的，我们若不阻拦，这大秦只怕就要倒吴国就折了。
7: 他说着眼圈竟红了起来，他抚了抚西夫人的手背说，
9: 本宫叫妹妹过来就是想与妹妹商量商量，请妹妹费些心思拢拢王上的心，王上一向宠着妹妹，妹妹若是暖暖她的心，加之大臣们的劝阻，或许王上也就收心了。
7: 西夫人看着王后，心中不禁五味杂陈起来。此时婢女已摆好点心，西夫人一样尝了一些，便托辞担心三公子向王后告辞。王后慷慨地拿出一盒香料送给她，并夸耀说，这是如何如何灵验的驱邪安神的佳品，对三公子的病定有好处。西夫人千谢万谢之后，便带着香回到了麒麟宫。秦王一跨进麒麟宫，便闻到了一股香味儿，他耸耸鼻子，眉头微微皱了起来。西夫人迎出盈盈施礼，秦王说，
11: 爱妃好雅兴啊，将屋子焚得香气扑鼻的。
7: 西夫人娇媚的道，
10: 王上有些日子未来麒麟宫了，臣妾这才斗胆请王上过来。
7: 秦王不冷不热的道，
11: 爱妃是想寡人了？
7: 西夫人羞怯的一笑，
10: 臣妾是想向王上报个喜。
7: 秦王顿然挑起眉毛笑问，
11: 报喜？难道爱妃又为寡人怀了个公子？
7: 西夫人低眉含羞的道，
10: 臣妾哪有此等福分，臣妾是想禀告王上，莹儿的病情有了好转。
7: 秦王站了起来，他满脸含笑的道，
11: 哈哈，果然是件大喜事啊。
7: 西夫人见状，话语顿时流畅起来，
10: 莹儿知书达理，很知道用功读书，就是身体欠佳，若能除去病根，他日定能像兄长一样协助父王打点江山。
7: 秦王也来了精神，
11: 莹儿如今能痊愈果真是好，寡人的儿子本就该个个像老虎，不该像病猫。
7: 西夫人见王上果然高兴起来，于是诚信说道，
10: 国王既有如此好心情，臣妾再为王上弹一曲助助兴吧。
7: 秦王突然兴致索然地说，
11: 寡人看看莹儿就走，朝中还有不少事情呢。
7: 西夫人试探地道，
10: 是修筑防护堤的事吗？听说有不少大臣上书。
7: 秦王瞪了他一眼，打断他说，
11: 爱妃也开始对政事热衷起来了，寡人之所以冷淡王后，就是因为她仗着父兄为一方长老，干政的欲望日渐显露。
7: 他气得在房中走动起来，
11: 女人怎么一靠近朝政就不像女人了？别忘了，越王后还是周氏之后呢，不就因为她热衷干政而被勾践打入冷宫？
7: 他冷冷地盯向西夫人说，
11: 爱妃何时与王后走得如此之近？连满屋的香味都与她那里一样了。
7: 西夫人话未说完就惹起秦王这么大的气，他哪里还敢多言。秦王见他惊触地站在那里，便说道，
11: 还不快叫莹儿出来见寡人。
7: 西夫人慌忙对婢女说，
10: 快去请三公子出来见父王。
7: 傍晚时分，寒风一阵紧似一阵的刮来，阿牛领着一个伙计从山里拉了一马车山货出来，马车虽然简陋，一匹马四个轱辘一块大木板，却为阿牛省了很多气力。这是鲁吴特意为他设计的便于行走山路的简易马车，阿牛可珍贵他了。他们紧赶慢赶，终于在天黑前下了山，到了桃山路口就等于到了家门前了。此时一阵猛烈的寒风刮来，阿牛与伙计俩人都被风沙迷了眼。阿牛吐出口中的沙土，刚骂了一声妖风，便听到一阵急促的马蹄声，还没看清来者何人，拉货的马不知是被大风刮的，还是被突如其来的奔马所惊吓，突然狂奔起来。阿牛与伙计怎么拉也拉他不住，山货被甩了一路，伙计连忙追了过去。此时骑马人也跳下马来，他怔怔地站在暮色中，不知道如何是好。气恼中的阿牛即刻冲他大吼道，
12: 你赶着去投胎就挑一条没人走的道，为何惊扰我的马？
7: 骑马人尴尬地说，
13: 兄弟，我也不是有意的，本想向你们打听一个地方，没想到惊扰了你们的马，这真是……
7: 阿牛气还没消，冲过去便揪住骑马人的马缰，耍着横说，
12: 管你有意无意，陪我山货去。
7: 骑马人吐了一口沙土，用袖子擦擦嘴问，
13: 赔多少？
12: 200刀币。
7: 骑马人翻翻自己的搭链，一脸为难地说，
13: 真是对兄弟不住了，我身上就剩120刀币了。
12: 打发我呀，没钱就将马留下。
7: 骑马人一听急了，也吼了起来，
13: 哎，你太过分了，行，你说200就200，老子生人陌路认栽了，你随我到陶朱公商号去取吧。
12: 什么？你欠钱要陶朱公商号付？你当陶朱公是冤大头啊？
7: 阿牛擦擦眼，诧异地看着这个个头不比他小的外乡人。外乡人倔强地点头说，
13: 哼，我就不信陶朱公赔不起你200刀币。
7: 他们正吵着，走来两个陶朱公商铺的伙计，他们卸下肩上的筐，一路将甩到地上的山货捡了起来。那个跟着阿牛一起运山货的伙计说，
14: 阿牛别吵了，那马已经不闹了，甩下的山货也差不多都捡到车上了。
7: 外乡人不屑地横了阿牛一眼，阿牛不服气地说，
12: 你说清楚，为何要陶朱公替你赔钱？
7: 外乡人梗了梗脖子，
13: 陶朱公二掌柜是我亲戚。
12: 亲戚？什么亲戚？我怎么从没听说过二掌柜有什么亲戚？
13: 什么亲戚你管得着吗？
7: 俩人一路斗着嘴，还没等他们辩论清楚是非，已经来到陶朱公商号前。外乡人一见陶朱公字号，即刻激动起来，他似孩子般的大声呼喊着，
13: 大人，有人欺负阿良。
7: 哪知阿牛声音比他还大，他大喊大叫着，
12: 二掌柜，这个人冒充您亲戚。
7: 阿良本来就是一个爱挑事儿的刺儿头，哪受得了阿牛这等欺负，他见到了陶朱公三个字就像找到了靠山一般，缰绳一甩便开始捋袖子了。桃山村的人无人不知阿牛不是盏省油的灯，就在家门口他还能怕谁？一见阿良的架势，他早已蹲着马步准备迎战了。 一时听见他们的吵闹声，走出店门一看，两个愣小子都已经摆出了一副要拼生死的姿态。
13: 阿良，住手！
7: 一时皱着眉，
13: 你们这是怎么了？大水冲了龙王庙。
7: 俩人见了一时各诉委屈，一时横了阿牛一眼道，
13: 山货还能摔坏吗？你就这样对待客人，咱陶朱公的规矩都给你扔哪里去了？
7: 俩人听到一时的声音，即刻都像换了一个人似的，顺服地来到他跟前。阿良见一时训斥阿牛，得意之色急成脸上，哪知还没等他回过神来，就听一时说道，
13: 阿良，你多大了还是到处惹事，阿牛比你年长，快向他认个错，叫成大哥。
7: 阿牛开出见一时训他，以为他偏袒亲戚，心中有些不服气，只是不敢说出来。转而又听一时训斥阿良，要他认错并叫他大哥时，心里即刻舒坦起来。他连忙说，
12: 兄弟，认错就不必了，都怪那场该死的大风嘛。
7: 阿良一向为一时之命侍从，他连忙朝阿牛拱手道，
13: 兄弟多有得罪，大哥就大人不计小人过吧。
12: 哎，哪里哪里，大哥我也是有眼不识自家兄弟啊。
7: 两个匠人的一场争斗总算化解，一时见到阿良既觉得突然，更感欢喜。此时已到打烊时分，他吩咐了子规几句后，便领阿良回了庄园。原来阿水此番过来是遇上难题了，遵从一时上次回越国时的吩咐，要他们资助越国那些无以为生的商兵做生意，这些人有的一帮就上手，而更多的却血本无归。阿良他们面对一堆烂摊子束手无策，只好过来找一时问计。一时听了半晌无语，他想起了自己刚到齐国临淄时的那种困窘，完全明白做生意不是人人都能得心应手的，自己幸运的是有大哥手把手的教导，而他们却没有这个幸运。正凝神间，子规回来了，他兴奋地告诉一时，正在关店门的时候，葛总兵介绍的一位朋友来了，他需要订购一批乙子皮带，给军中将士储放衣物。一时听了眼前一亮，上次闹饥荒时，附近几个诸侯国的官府来陶朱公商号购粮之后，见陶朱公商号生意做得大，且信誉口碑极好，就陆续有人来与他们签订了一些物品的长期合约。那些军需用品生意不正好可以给越国那些伤残士兵去做吗？他们不仅熟悉物品样式，而且还会带有几分感情。主意一定，他心中宽松了许多。当晚陪着阿良饮了几樽酒后，俩人一直聊到深夜，一时将如何管理如何制作对他一一做了详细交代，直到阿良明白才睡下。如今方南进出秦王宫就像回家一样自由自在，午后他背着药篓一路哼着歌走入王宫。此时惹儿正已在月宫门前瞭望，远远地见方南走来，且四周无人，便缓缓地迎着他走去。方南担心他们的接触坏了大事，便拐向了旁边一条小路，他大声地一字一句地唱着，

0: 惹而见方南避开他，且一个劲儿的反复唱那几句不成调的歌，他纳闷了。站在那里没有再去追他，他在心里回味着方南的歌词，实在想不出那歌是什么意思。
1: 不可忘，蜂蜜吐脸兮。
0: 方南反复唱着蜂蜜吐脸，可为什么要用蜂蜜吐脸呢？惹而找不出答案，却能明白这是方南传递给他的信息。既然他反复交代了，惹儿便决定照办。惹儿回到月宫，对喜鹊说，天气干燥，脸上被风霜刮得很不舒服，要他想办法向王公主室要些蜂蜜来。喜鹊果然要来了一罐蜂蜜，惹儿毫不犹豫地将蜜涂满了一脸。满福楼的生意越到下午越兴隆。太阳偏西时，正是有闲的达官贵人们喝茶聊天的时分。范蠡一副相士装扮，坐在那里边喝茶边听人聊天，一副谷子摆在案上。身旁雅座的几个人正聊得热闹，他们时而高声大笑，时而窃窃私语。范蠡只隐约听见他们在谈论大公子、二公子，却听不清具体内容。其中一人的声音突然高了起来，说他打算出一趟远门。另一人看了一眼范蠡，对他说，
2: 那人是相士，你去让他为你卜一卦，看看此次出门是否顺利。
0: 在大伙的纵容下，那人果然过来与范蠡寒暄。
3: 兄台好兴致啊，一人喝茶怎么找个伴儿啊？
0: 范蠡笑笑，
4: 一人行走江湖，结交四方朋友，茶楼宾客皆为

0: 办啊？
1: 看兄台相氏装束，想必是一方高人，能否为小弟补上一卦？
2: 公子想问何事啊？
1: 不日要远行，不知是否顺利。
2: 公子请投谷子。
1: 那人果然按照范蠡吩咐抛甩了一把谷子。范蠡凝神片刻后说，
2: 照公子卦象上看，是坤卦，上上卦也。
1: 那人忙问，能帮我解个详细吗？范蠡点头捻须道，
2: 公子尽可放胆前往，此卦意为兼容万物之象，以柔制刚之意。
1: 其余几人都围了过来，他们听了范蠡的解卦，相互交换了一下眼神后，又有一人提出要补，他想问是否能迎娶到贾家二小姐。听他们谈论之间，得知此女为雍城第一大美女，不知有多少王公贵族为她垂涎欲滴。范蠡还是按照先前的做法，要他为所补之事投谷子。那人掷过谷子后，范蠡细看卦象，摇摇头说，
2: 此为艮卦，中下卦也。
1: 还没待那人开口，其他几人便迫不及待地问，
3: 如何？
1: 范蠡笑笑道，
2: 崇山观所之象，步步为营之意。
1: 那人沮丧地叹了口气说，
3: 我也知道无望，可就是不死心呢。
1: 其他几人也来了兴致，他们一个个争着让范蠡为他们卜卦，范蠡耐心地一个个为他们卜卦解卦。一时旁边围来许多人，大家都说测得非常准，他们简直是范蠡为神算了。惹儿一连几天都往脸上抹了蜂蜜，没想到用蜂蜜涂脸后，脸上果然不再干燥，但惹儿的心。
4: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北京时间16点整，
4: 882整点资讯，让新闻快一步。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为您直播送出的882整点资讯，我是孟阳。今天是8月19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关注一组资讯。首先来关注室内新闻。记者从事文理集团了解到，8月19号七夕当天，凡是持有当日结婚证的情侣可享受薄家亳州多家核心景区免费畅游福利，涵盖花榭楼、曹操地下运兵道、郭河夜话、华祖庵、魏武祠、南京巷钱庄、道德中宫等知名景点，一站式解锁亳州古韵风光，为新人打造专属浪漫纪念时刻。亳州市食安办、亳州市市场监管局联合移动、联通、电信三大运营商推出食品是否安全三大运营商支持您说清道明食品安全满意度有奖问卷调查，动动手指答几道题就有机会领到免费邮量，活动时间为8月18号到8月28号，详情您可以关注亳州视听网。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市林业局消息，为有效遏制以美国白鹤为主的林业有害生物疫情蔓延，我市于7月初启动飞机施药防治作业已全部完成，累计飞行327架次，防治面积达70万余亩。此次飞防严格遵循合同约定及技术规程要求，选用高效低毒药剂，对人畜及禽类安全无害。近日，新华指数研究院与郭阳县共同启动编制新华中国郭阳台杆价格指数，旨在以国家级数字信息平台优势，为这一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提供权威。

0: 价格监测和数据支撑，全方位赋能台杆产业，提质增效。接着来关注省内消息。今年上半年，安徽民营企业进出口表现抢眼，全省民企实现进出口总额3307.1亿元，增长39.2%，高出同期全部进出口9.4个百分点，呈现出强劲的增长态势，占全省外贸总值的53.6%，外贸主力军作用愈发突出。省科技厅、省人社厅印发《安徽省推进人工智能 OPC 创新创业发展行动方案2026到2028年》，推出支持人工智能一人公司 OPC 模式的政策举措，这是继广东之后全国第二个省级层面的人工智能 OPC 专项三年行动方案正式出台。省发展改革委消息，我省以中欧邦列合肥集结中心建设为抓手，培育多元化枢纽经济业态，推动通道经济向枢纽经济转型升级。截至目前，全省中欧邦列累计开行超6200列，累计发运货值超140亿美元，惠及省内企业超800家。最后，我们来关注国内消息。国务院公布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商务部等9部门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18号对外发布，支持乡镇商贸中心、集贸市场、乡镇特色大集等建设升级。今年以来，我国新能源乘用车零售渗透率连续4个月超过60%，7月份达到65.1%。以上信息来自新华网、人民网、中安在线等。主播孟阳，发稿责任编辑孙青青，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下个整点我们再会。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胡赛，欢迎您关注收听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882广播书场，帮您更加深刻、更加广泛地了解自己，了解身边的世界。882广播书场，和您一起听书、听世界。
2: 经商自然是唯利是图，但更是为便民利民。当战争降临时，只有粮食才能救黎民百姓啊。这招财法宝中，一是预测行情，窥其先机；二是贵贱复返，贱买贵卖；三是食物上种，至高或真；四是薄利多销，无敢居贵；五是旱则资舟，水则资车；六是加速周转，行如流水；七是多元相济，综合经营。
3: 欢迎收听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的多人精品有声剧《千古商圣》，演播壮泽思飞、张三千、木之木西之、三观鬼烟。
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5: 为时间创造价值，
6: 一路听天下。
7: 没精力看电视，
8: 没人陪看电影，
7: 没时间看小说。
9: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 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0: 第75集。中午时分，方兰终于出现了，他却只顾低头走路，看都不看惹儿这边一眼。惹儿很想过去问他那歌词是什么意思，但见四处走动的侍卫，他便不敢贸然前去与方兰搭话。正在他焦急难耐之时，突然几只蜜蜂飞来，惹儿吓得转头就朝院子里跑，蜜蜂却紧追着他，在他脸上连蛰几口。惹儿痛得大叫，抱头坐在地上嚎哭。闻声出来的喜鹊与其他人见此也慌了神，大家拿着各式各样的东西追赶着蜜蜂。侍卫见月宫乱成一团，连忙赶过去帮着追打蜜蜂，结果好几人都被蛰伤。惹儿捂着脸在心里痛骂着方南，却不敢说出招风的原因。惠游进入越国的影子卫队，完全是王后一手安排的，故而每次执行使命都怀有一种崇高的神圣感。而如今在秦国却不一样了，他觉得自己已经成了一名真正的冷血杀手。对于他来说，目的只有一个，尽量取得头目的信任，早些去王宫当差，好借机将惹儿救出来。至于杀谁，他从不多问，反正他不杀，别人也会杀。他发觉最近杀的人大多都是二公子身边的得力之人，他大致明白了，大公子与二公子之间正在进行了一场殊死较量。午夜过后，惠游与三个同伴又执行了一项特殊使命，他们在黎明前完成了任务，带着滴血的剑回到那个小院。沈都尉问：
2: 怎样？
10: 惠游点点头，沈都尉拍拍他的肩道：
2: 好样的，你已经通过了最后一次考验，可以去王宫听差了。
10: 惠游听得一阵狂喜。一日，宰府在满福楼遇上了范蠡，他连忙将范蠡请入雅间，俩人坐定之后，宰府问：先生关注到前几日的星象了吗？范蠡点点头说：
2: 在下看到了，确实有些怪异，既不像前几年的扫把星那样拖着长长的尾巴，可大致形状又很像是扫把星。
10: 宰府忙问：这会是什么征兆呢？范蠡故意卖着关子捻须不语，宰府一再催促后，他才沉吟着说：
2: 阴气太重。
10: 宰府一听正中下怀，大喜问：先生是否愿意去王宫给王上说说天象？范蠡故作为难的道：
2: 可在下只会说天象，不懂迎合王上啊。这
10: 本官只要你如实说天象，不必刻意去迎合王上。范蠡装出一副怕事的样子道：
2: 若惹王上龙颜不悦，大人可担当得住？
10: 宰府连忙答应，范蠡这才点头同意。最近一段日子，王后颇为烦恼，那楚国妖女的事还没想出什么好的法子来，又接连传来二公子越发得到父王欣赏的消息。二公子的门客大多足智多谋，他们连连为二公子献出高招，让二公子接连做了几件令父王满意的事。相比之下，大公子这边便沉寂多了。王后虽然为儿子出手给了二公子几棒，却仍然没有扭转局面。如此下去，王位能否落在大公子头上，实在还在两可之间。王后正在香炉旁思虑着，葛豹进来禀报：
11: 启禀王后，宰府要臣传话给娘娘，她已安排妥当，估计这回有理由说服王上了。
10: 王后欣慰地点点头，然后挥了挥手让葛豹退下，他继续呆呆地坐在那里，心中却翻腾不已。让西夫人出面笼住王上之心的计划已告败， 王后更加认为那个楚国妖女必须除掉，否则秦国江山必定断送在她的手中。秦王斜靠在虎皮王座上，扫视众臣一眼道：
2: 众爱卿，有事早奏，无事散朝。
10: 宰辅趋前一步：主上，前几日出现的怪异星象，民间可是众说纷纭呐。秦王抬了抬眼皮说：
2: 哼，是否又是怨声载道，有人还妖言惑众？
10: 那倒不至于，只是有些人心惶惶。秦王直直地看着宰辅道：
2: 出了什么妖言呢？
10: 宰辅低下头没有回答，沉默片刻，他抬起头说：主上，不将民心及早稳定，会出大事啊。
2: 如何稳定民心？
10: 不如找个星象士来解说一下，再依他的说法去寻找法子。秦王干笑几声道：
2: 呵呵，你愿找就找吧，那些鬼话也只能用来糊弄民众。
10: 朝堂里即刻响起一阵嗡嗡的议论声。一日之中，月宫来了好几波御医，惹儿的脸红肿的连眼睛都快睁不开了，他连哭带骂：
12: 坏东西，如此害我，看我以后见了不掐死你。
10: 喜鹊以为他在骂蜜蜂，连忙说：
13: 姐姐千万别再招惹他了，再被捉了那还了得。
10: 宫中总管见惹儿的脸红肿的厉害，担心秦王怪罪，一再叮嘱御医要细心多用药，可别让王上怪罪下来。一整日，总管派了一大群人去剿蜂，追的那些蜜蜂四处乱飞。范蠡随宰辅来到秦王殿，他边走边看，果见秦王浓眉圆眼，虎背熊腰，煞是一副帝王威武之相。秦王也正目光犀利地看着他，范蠡气定神闲地站在丹溪上扫视了一下大殿。只见大殿里站着几位大臣，国舅也在其中，却是彼此心照不宣地佯作互不认识。宰辅躬身上前说：主上，星象士来了，且让他为主上说说那怪异的星象。秦王看着范蠡没有说话，范蠡轻轻咳嗽了一声，仍是泰然站在那里。秦王又瞥了他一眼道：
2: 那就说说吧。
10: 范蠡这才上前一一说道：
2: 小民参见王上。
10: 秦王王威赫赫地道：
2: 礼就免了，你就直截了当说星象吧。
10: 范蠡于是神情放大，不卑不亢地开了头：
2: 啊，世间万物都有其规律，比如庄稼一般都是春播夏收，比如果树一般都是春花秋实。
10: 秦王插话奚落道：
2: 比如人一般都是先生后死。
10: 几位大臣讨好的起哄大笑，先前肃穆的大殿一时热闹起来。范蠡笑着点头道：
2: 哈，王上所言极是。再比如粮食欠收与天体运行的规律是岁在金壤，岁在水毁，岁在木鸡，岁在火旱。
10: 秦王本想再讥讽星象师几句，待听到此处即刻肃穆起来，他挥手打断范蠡道：
2: 嗯，把刚才你说的话重复一遍。
10: 范蠡重复了一遍刚才的话，并举例解释：
2: 啊，比如金石岁在木，故此大饥呀。
10: 秦王指着一位大臣说：
2: 记一下，这句话有点用。
10: 说完他便目不转睛地看着范蠡：
2: 这就说明 事物既有规律，必有联系。比如大足只属土，五脏六腑中的肺也属土，设若肺出了毛病，他的大足指上极有征兆。
3: 一位大臣为讨好王上，即举起自己的小拇指问：
11: 先生，你看我的小拇指弯曲短小，是哪里有毛病啊？
3: 范蠡认真地看了看他的小拇指，又看了看他的脸色，说：
2: 大人肾虚，要壮阳，否则无法消受艳福。
3: 大臣们听了皆掩嘴而笑，就连一身王威的秦王也忍不住笑了起来，说道：
2: 哈哈哈哈，御史大夫怎么连自己那点私底都给人亮出来呀？寡人以为你不好色，原来是小拇指做的怪呀。
3: 御史大夫本想为难范蠡讨好秦王，哪知却落得这么一个尴尬下场。他站在那里，气也不是，恼也不能。宰辅与国舅对望一眼，俩人笑而不语，其他人更是哈哈大笑起来。秦王转对范蠡道：
2: 有意思，继续说。
3: 范蠡更加自信地道：
2: 啊，言归正传，所谓星象，民间有种说法，即地上一个人，天上有颗星。这就说明星象能昭示地上的一些现象，只是很难看懂而已。那你能看懂前几日出现的怪异天象吗？
3: 范蠡沉吟少顷说：
2: 小民以为那是王公阴气大重。
3: 秦王一听，即刻怒目圆瞪：
14: 大胆，你竟敢影射寡人王公，想找死吗？
3: 大殿气氛顿时凝重起来，大臣们看着秦王的脸色，个个不敢吭声。少顷，宰辅屈前一步说：主上息怒，先让他说完，他既能看懂天象，说不定会有应对良策。秦王瞪着范蠡说：
14: 你若胡说，寡人必杀你祭天。
3: 范蠡踱了几步说道：
2: 百姓懂得敬畏天神，就会用道德操守来约束自己，由此即可多得益，少受损。君主若懂得敬畏天神，就能顺天意而得民心，从而让国家兴旺发达。昔商汤与周武王都是懂得顺天意，才利用四时之机而分别征服了夏朝与商朝。齐桓公与王上先祖秦穆公，就是根据五行相生相克的道理，居于六国之首而成霸业。
3: 秦王见范蠡夸赞先祖，且将先祖与武王、齐桓公相提并论，不由得喜上眉梢。他反怒而笑说：
2: 有道理，接着说。
3: 范蠡扫视了一遍众臣说：
2: 不知诸位大人对前几日的星象是否还有记忆？它其实并不是很圆，旁侧那些变幻着的气运总是相拥相随。
3: 大殿内，秦王与大臣们个个屏息凝视着范蠡，范蠡盯视着他们：
2: 那些气运有亮有暗。
3: 众人点头附和。范蠡见火候已到，一下直指正题说：
2: 小民以为那些暗色气运就是王宫中阴气的昭示。
3: 秦王这回不发怒了，他连忙问：
2: 亮的呢？
3: 轮到范蠡卖关子了，他幽深莫测地说：
2: 这就真不好说了。那些亮色气运本该是一股外来力量，他们在寻求星体的庇护。这股外来力量 属何物？

0: 小民真是琢磨不透啊，这或许只有等到日后才能验证了。
1: 正在整个大殿陷入神秘迷茫之际，一近臣跑来奏报：
2: 启禀王上，晋国智襄子族人智开及其从属逃亡到了秦国境内。
1: 范蠡即刻说：
0: 来了来了，此正为方才所说的那股外来之力呀。由此说来，那星体昭示的正是大齐，可喜可贺，可喜可贺呀，秦国必将胜出诸侯各国呀。
1: 秦王并未因此而欢呼，他仍然呆呆地坐在那里，一时间连呼吸都急促起来。大臣们完全被范蠡所慑服，在他们眼里，范蠡几乎已成了神人。范蠡趁机建议秦王即刻收留智氏流亡家族，并将宫中伤残宫女放出宫外，以此释放阴气。除此之外，还建议秦王斋戒三日，以示对天神的诚心。宰辅屈前一步对秦王说：
3: 臣以为相氏的话可信。
1: 秦王似乎还没从范蠡那句秦国必将胜出诸侯各国的话中回过神来，良久他点头说：
0: 宋先生出宫吧，寡人累了。
1: 说完他又补充道：
0: 妥善安置智氏。
1: 范蠡见此情形，心里已然清楚他的计划已经顺利完成了最关键的一步。沈都尉将惠游送到牡丹宫，葛豹已在那里等候。沈都尉对他说：
0: 大巴，今后你就直接听命于葛大人，懂吗？
1: 惠游点头，他打着手势告诉他们，他想熟悉一下王宫的地形。葛豹没看懂他的手势，皱了皱眉说：
2: 要不，你虽剑术高明，又能守住秘密，但本官看不懂你的手势。
1: 惠游拉着他指着外面的路，然后指指自己的脑袋。葛豹猜测着：
2: 你是不是想熟悉一下王宫的路？
1: 惠游高兴地点头。葛豹笑了道：
2: 哼，去吧，不要乱跑，碰到护卫盘问千万不能动手，告诉他们你是王后殿下的侍臣就是了，最主要的是不能让人看出你会武功。
1: 惠游一一点头后朝宫中一条小路走去。清晨，喜鹊披着一头雾水从外面进来，他兴奋地喊着：
4: 姐姐，喜鹊给你采来了露水。
1: 满脸红肿的惹儿从里间走了出来，他轻轻摸着自己的脸说：
5: 疼是不疼了，可是脸上的红肿什么时候才能消啊？
1: 喜鹊说：
4: 御医不是说了，不疼就好，红肿还要几天才能消呢，来抹点露水，肯定好得快些。
1: 正在此时，王上侍臣给惹儿送来一篮仙桃，他见惹儿脸上红肿的那样厉害，忙问原因。惹儿只说是被野风所蛰，并抱怨门前杂树太多，或许就是那些藏在树上的蜜蜂将他蛰成这样。侍臣忙说：
6: 这还了得，我这就去找总管派人清除这些杂树。
1: 侍臣走后，喜鹊问：
4: 会不会是那些蜂蜜招来的野蜂？
1: 惹儿连忙说：
5: 快别乱说，要是王上追究起来还不拿你试问。
1: 喜鹊吓得连吐舌头，他追着惹儿说：
4: 姐姐你不会。
1: 惹儿瞥了他一眼：
5: 姐姐怎么会害你呢？记住，不管谁问，绝对不要说出蜂蜜吐脸的事。
1: 喜鹊连连点头。惠游提着一个点心盒在王宫中四处走动，他用心记着各处的出入路口。忽然他看到对面月宫中的人进进出出，便站在那里仔细观察着。他悉心推测，此处或许就是惹儿居住的地方，可为什么那么多人进出呢？还有几个御医模样的人，莫非惹儿生病了？他越想越是不安，他必须尽早将惹儿救出来。正在惠游出神地看着月宫

0: 都提着盒子继续走动着。散朝之后，秦王仍然坐在大殿里想着范蠡的话，胜出诸侯是每个君王的梦想。秦国地处西陲，对中原向往已久，若真如星象士所说，秦国霸业就指日可待了。至于收留志士、清除王宫伤残宫女以及斋戒，那都不过是小事而耳。秦王正在冥想中，侍臣前来禀报：
1: 主上，不好了，越女被野蜂叮伤了，头一脸已经红肿得看不清面目。
0: 正想着争霸大业的秦王尚未回过神来，他看了侍臣一眼：
2: 你刚才说什么？再说一遍。
0: 侍臣更加惊慌道：
1: 臣是说越女被野蜂咬伤了脸与头。
0: 秦王这才回过神来，他盯着侍臣问：
2: 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哪来的野蜂？
1: 微臣也不知，据说他昨天就是在月宫中被野蜂蛰伤的。
0: 秦王警觉地道：
2: 当时有外人在吗？
1: 臣问了，没有外人，只有他与婢女在宫中，后来是侍卫过去帮着赶走的野蜂。
2: 还有谁被叮伤？
1: 帮着打蜂的两位侍卫也被蛰了，但没月女那么重。
0: 秦王站了起来，他紧锁双眉地踱了几步，忽然想起西夫人说过草药铺的范郎中医术高明，连忙对侍臣说：
2: 快去请草药铺的范郎中为越女治伤，快速将越女治好。
0: 侍臣答应着退下，秦王烦躁地走下龙墩，自言自语道：
2: 阴气太重，好像真的有些重了。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8: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听众朋友，
1: 农民朋友，
0: 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孟阳。今天是2026年8月19号星期三，农历七月初七。
1: 我是吕恒，我们又在电波里相遇了，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下面为您播送亳州市气象台今天早上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多云到阴天，有分散性阵雨，偏东风2到3级。
0: 三县一区的气温分别是谯城25到31度，郭阳、蒙城25到32度，利辛25到33度。
1: 好的，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一起了解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学习音频。
1: 谯城区不少种粮大户推行玉米宽窄行种植新模式，尝到甜头，增产效果实实在在。
0: 健康小贴士告诉您，儿童补钙别盲目。下面请收听详细内容。
1: 首先请听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学习音频。
2: 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安徽省。

0: 宣传部、安徽省委讲师团、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
1: 着力培养选拔党和人民需要的好干部。2013年6月28日，这是习近平同志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讲话的一部分。当前，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正在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团结奋斗。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我们必须准备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这是党的18大报告中的一句话。新的历史特点这个概念含义是很深刻的，是全面审视和判断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发展大势得出的重要判断。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实现党的18大确定的各项目标任务，关键在党，关键在人。关键在党，就要确保党在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坚强领导核心。关键在人，就要建设一支宏大的高素质干部队伍。我们党历来高度重视选贤任能，始终把选人用人作为关系党和人民事业的关键性根本性问题来抓。治国之要首在用人，也就是古人说的上贤者政之本也，为政之要莫先于用人。近年来，各级党委和组织部门贯彻执行党的干部路线，选人用人主流是好的，但也存在这样那样的一些问题，如果不能很好解决，就会涣散党心，冷了人心。现在大家想的比较多，议的比较多的有三个问题：怎样是好干部？怎样成长为好干部？怎样把好干部用起来？正确回答和解决这三个问题，我们的干部工作就能做得更好。第一个问题，怎样是好干部？这本来是一个十分清楚的问题，党章有明确要求。然而，由于受选人用人上的不正之风的影响，由于一些地方选出来的干部素质和能力明显不合格，甚至出了一些带病提拔、违规提拔的干部，致使不少同志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模糊了。这也说明我们的组织工作还大有可改进之处，因为如果选来选去使大家对好干部的标准都弄不清了，那显然是选出来的一些人不仅没有起到标杆作用，反而起了反作用。这个问题要引起深思。好干部的标准，大的方面说，就是德才兼备。同时，好干部的标准又是具体的、历史的。不同历史时期对干部德才的具体要求有所不同。革命战争年代，对党忠诚、英勇善战、不怕牺牲的干部就是好干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懂政治、懂业务、又红又专的干部就是好干部。改革开放初期，拥护党的11届三中全会确定的路线方针政策，有知识、懂专业、锐意改革的干部就是好干部。现在我们提出，政治上靠得住，工作上有本事，作风上过得硬，人民群众信得过等具体要求，突出了好干部标准的时代内涵。
2: 老农户都清楚，玉米想要多高产，选好品种，管好水肥是根本。很多人不知道，种植行距里面还藏着增产窍门，这就是玉米宽窄行种植新模式。别看只是行距一宽一窄，增产效果实实在在。眼下咱们桥城区不少种粮大户已经尝到甜头，农户们也是喜上眉梢。
3: 那显然是以前900多斤。
2: 桥城区赵桥乡的玉米试验田迎来实测验收，田间玉米长势喜人。种植大户焦奎的地块今年是用玉米宽窄行种植模式，亮眼的产量结果也让这套新种植模式的优势直观显现。上个周日，桥城区赵桥乡的玉米试验田里热闹得很，实打实的现场测产验收正在这里进行。放眼望去，田里的玉米个个棒大

0: 啊，子儿宝，长势喜人。种植大户焦葵今年头一回试水宽窄行种植模式，这亮眼的产量数据让新模式的硬实力一目了然。嘉陵区农技推广中心主任李运超：
1: 宽窄行种植的这个玉米，有利于这个增加密度，另外一个你这个通过这个宽行呢，能够这个通风又好一些。从这今天看，这个宽窄行种植还是比较好的。
0: 实打实的产量摆在那儿，不光焦葵心里踏实，周边来看热闹的种植户们也个个眼热，对宽窄行模式竖起了大拇指。焦葵
2: 这个产量还可以，我们明年准备大面积的推广这个宽窄行，通过这种种植模式可以让我们种粮大户增产增收。
0: 嘉陵区古城镇种植户董宏伟：
3: 明年我要就也选择宽窄行种植，然后要选择好的品种。
0: 为了让广大农户种得明白，轻松丰产，农技人员也送上了咱本地的操作指南，手把手教大家怎么调行距。李运超
1: 建议我们的这个大户来示范种植这个宽窄行，推荐这个50八十，或者你是40八十，这样种植比较好一点。
4: 私家车自驾出行，特别是暑期长途自驾游途中，任何一次大意、一次疏忽、一次侥幸、一次违法，带来的可能是车毁人亡、家庭破碎的悲剧。公安部交管局提示，一定要时刻把家人的幸福平安挂在心上，敬畏规则，敬畏安全，敬畏生命，重点做到六不一会。
0: 一、不超速行驶，十次事故九次快。自驾出行不要为了赶时间、赶行程盲目自信超速行驶，更不能寻求冒险刺激追逐竞驶，特别是途经山区道路要减速控速慢行，雨天行车要降速控距亮尾。
4: 二、不疲劳驾驶，午后夜间容易疲倦，硬撑赶路将增加行车风险，驾车途中若感到疲惫困倦，要立即停车休息，养足精神再出发，千万不能疲劳驾驶打盹开车。
0: 三、不强超强汇，不按规定会车超车是迎面相撞事故的主要原因，驾车会车时要减速靠右平稳行驶，超车时要确保前后方安全，弯道坡道等视距不良路段严禁强行超车会车，特别是在山区弯坡路段不要占用对向车道行车，不能在黄石线路段越线超车。
4: 四、不争道抢行，路口是交通事故易发风险点，驾车通过交叉路口时要做到减速观察让行，特别是通过无交通信号灯的路口，一定要牢记并做到转弯让直行，同为转弯时右转让左转，均为直行时左行让右行。
0: 五、不分心驾驶，驾车时速每小时60公里，拨打电话查看信息刷小视频分心两秒就会盲行33米，驾车时要多一分专注，放下手机收起屏幕，目视前路专心驾驶，特别是检视车内物品一定要靠边停车，切勿盲驾。目前汽车智驾系统还是辅助驾驶，尚未实现完全自动驾驶，驾驶此类车辆千万不能脱手脱眼，以免发生意外。
4: 六、不酒驾醉驾，酒驾醉驾不仅严重削弱驾驶能力，还面临法律严惩甚至刑事处罚，驾车出行要时刻牢记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切勿抱有短途驾车少饮无妨的侥幸心理，守住交通安全底线红线。
0: 七、会应急处置，自驾游途中一旦发生交通事故不要慌乱，要牢记车靠边开双闪，人撤离设警示速报警，切勿在车道内停留拍照协商争执，以免发生二次事故。
5: 增强法治意识，弘扬法治精神，法治要督。
4: 听众朋友，为丰富我市法治宣传教育工作宣传的形式和载体，加大全民普法工作力度，使普法宣传直达田间地头，由市委宣传部、市委依法治市办、市司法局、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在村村通广播节目中开设法治要督专栏，欢迎听众朋友关注收听。习近平法治思想大家学，
0: 首先学习习近平法治思想

0: 相关内容。习近平2019年2月25号在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各类市场主体最期盼的是平等法律保护。一次不公正的执法司法活动，对当事人而言，轻则权益受损，重则倾家荡产。近期有关部门纠正了一批执法司法不公的典型案件，效果很好，还要继续加以解决。要把平等保护贯彻到立法、执法、司法、守法等各个环节，依法平等保护各类市场主体产权和合法权益，对滥用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等强制措施，把民事纠纷刑事化，搞选择性执法、偏向性司法的，要严肃追责问责。
1: 以案说法。在商业活动和日常生活中，各类合同无处不在，合同中的争议解决条款则是保障双方权益的重要部分。除了大家所熟知的协商、协调、诉讼等方式，仲裁作为一种需提前明确约定的纠纷解决机制，以高效便捷、保密性强等优势逐渐受到大家的青睐。那么在合同中明确约定了合法有效的仲裁条款的前提下，发生纠纷后能否向法院提起诉讼？近期某法院就受理了这样一个案件。
0: 本案中，原告某装饰公司与被告某建筑公司签订了工程施工专业分包合同，对双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进行了约定。因被告未能按约支付原告工程款，原告故诉至白云法院，要求被告支付工程款及利息等。在法院向被告送达起诉材料后，被告向法院提交异议书，表示案涉工程施工专业分包合同的争议解决方式为，甲乙双方在履行合同时发生争议的，应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提交某仲裁委员会进行仲裁，故被告申请驳回原告诉请，移送某仲裁委员会仲裁。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合同中约定了仲裁条款，当事人在发生争议时是否还能向法院提起诉讼。
1: 法院经审查认为，原告在立案时并未声明有仲裁协议，被告在本案开庭前向法院提出异议，原被告之间签订的工程施工专业分包合同约定了仲裁条款，该约定合法有效，应当裁定驳回原告的起诉，故法院最终依法裁定驳回原告的起诉。仲裁和诉讼是解决争议纠纷的两种途径，二者在审理方式、程序、机构、适用范围等多方面存在差别。仲裁协议包括合同中订立的仲裁条款和以其他书面方式在纠纷发生前或者纠纷发生后达成的请求仲裁的协议。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26条规定，当事人达成仲裁协议，一方向人民法院起诉未声明有仲裁协议，人民法院受理后，另一方在首次开庭前提交仲裁协议的，人民法院应当驳回起诉，但仲裁协议无效的除外。另一方在首次开庭前未对人民法院受理该案提出异议的，视为放弃仲裁协议，人民法院应当继续审理。
2: 健康小贴士。
0: 天气炎热，孩子容易苦夏，吃不好，再加上出汗多，不少家长就想着得给孩子多补钙，就怕孩子的身高输在起跑线上。可儿科医生说了，绝大多数健康的孩子并不需要盲目额外补钙，真正影响孩子骨骼发育的往往不是缺钙，而是缺乏维生素 D。 生活中很多家长不分情况，常年给孩子叠加各类钙剂，但儿科医生认为，只要孩子能均衡饮食，根本不需要额外补充钙片，过度补钙反而会增加身体代谢负担。亳州新华医院业务副院长、儿科副主任医师陆振鹏。
3: 实际上很多的孩子如果是好好吃饭每天的奶量足够的情况之下一般情况还是不需要额外的补充钙剂的。
0: 相比于补钙，维生素 D 的补充往往被家长忽视，因为维生素 D 堪称钙质的搬运工，是钙吸收的核心载体。如果孩子体内维生素 D 不足，即便大量补钙，钙质也无法被身体吸收利用，相当于白补。陆振鹏。
3: 对于维生素 D 来说，我们的孩子是需要吃到多大呢？ 有的会说是

0: 吃到一岁，有的会说吃到三岁。实际上对于维生素 D 来说啊，我们可以一直吃啊，吃到我们成年人或者是到老年人都没有任何问题。
1: 生活中很多孩子出现枕秃、鸡胸、骨骼发育不良等佝偻病表现，家长第一时间会认为是缺钙导致的。事实上，大多数佝偻病问题根源都是维生素 D 缺乏。陆振鹏，
0: 这实际上很多孩子是因为体内维生素 D 的缺乏啊导致的啊这种佝偻病的表现啊。实际上这个时候啊还是要补充啊维生素 D 啊。那么呢，我们可以给孩子检查一下25羟基 D3。来作为我们这一个是否补充的依据啊。另外呢，可以在我们北方啊，比如说多进行户外的运动、户外的活动，然后每天啊见见太阳啊，更加有利于我们啊对维生素 D 的吸收。
2: 立讯精密亳州联滔电子公司招聘，工作内容新能源汽车线束生产，工作时间早上8点至下午7点，福利待遇月综合工资4000至7000元，住宿厂区内住宿，宿舍配备空调、热水、独立卫浴。报名地址：亳州市桥城区先锚路8号亳都国际商城南门对面。招聘热线：182-5678-9629、135-6461-9267。
1: 畅述文明新风，下面请听移风易俗公益广告，遏制人情消费。
3: 你说咱这关系什么事儿都能说吧？
4: 那当然了，咱们是哥们儿。等会儿，你不是找我借钱吧？
3: 哎，你瞧你那个不单纯的样子啊！
4: 不单纯。
3: 我想说的是啊，咱们这交往方式应该改一改了。
4: 不是，咱们的交往方式有什么问题吗？
3: 哎，我觉得啊，你就是太爱面子。你说人家亲戚的孩子结婚，你都跟着凑份子，这叫什么事儿？
4: 不是，大家不是都这样吗？
3: 哎，就是因为大家都是这么想的，送来送去没完没了，最后还成了规矩了。不送，那就连朋友都甭处了。
4: 那你有什么好办法？
3: 这古人云啊，君子之交淡如水，简单纯粹那才能长久。哎，这句话就算是我送给你的一份薄礼了。
4: 得，那咱以后可就是君子之交了。
3: 哎，人情不能当消费，
4: 你来我往成累赘，
3: 日见礼厚情却薄，君子之交淡如水。
5: 民以食为天，食以俭为先，爱粮节粮记心上，接好粮安每一棒。
1: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请听公益广告半份米饭。
6: 关于节约粮食，我们有什么细节还能做得更好吗？
7: 每次点外卖我都很困扰的一件事儿，就是我的米饭每次都吃一半就吃不下了。但是呢，其实商家在点餐设置上呢，又没有专门的准备小份的米饭啊或者主食。
8: 您有新的饿了么订单，
7: 像我们这种饭量小的女生呢，一份又吃不完，在这种情况下呢，商家是不是可以设计有什么半份或者是少量的选项，
8: 选择半份米饭，
7: 价格可以稍微便宜一点点，或者得到一张优惠券。我觉得这都是很好的一种节约的办法。我不想每次点餐都是浪费这么多的粮食。
6: 节约粮食最重要的不是制定了多少计划，而是到底有几件落到了实处。拒绝浪费，从简单而有效的细节开始。
9: 老板，那个米饭给我半份就行了。
1: 位于博乌现代产业园区的安徽博越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安徽博尔特铝制品有限公司两家企业发布最新用工需求，包含工程主管、生产储备干部、普工、外贸销售等优质岗位。有意向的求职者可以直接与各企业负责人联系，详细招聘岗位、任职条件和薪资福利可以关注掌上亳州客户端和耀都时空微信公众号了解详情。安徽博越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蒋女士，130-3069-2163，安徽博尔特铝制品有限公司人士，177-1936-4834。
5: 下面请听公益广告垃圾分类快板篇。
10: 倒垃圾，倒垃圾，倒垃圾。
11: 哟，老张，你站在垃圾桶这儿玩手机，不嫌有味儿啊？
10: 嗨，别提了， 这垃圾分类太难了，我边上网查边分类呢。
3: 你可真费劲儿，说吧，你是什么垃圾？
10: 嘿，你怎么骂人呢？
3: 啊，不，我是说啊，你要扔什么类型的垃圾？
10: 我也不懂啊。那你看，这一兜子可不少。
3: 这样吧，我给你举个例子，你就全会了。
10: 太好了，快教教我，我请你喝汽水。
3: 好，假如啊，你养了一只宠物猪，
10: 宠物猪，
3: 对，可以给它吃的，哎，就是湿垃圾，比如残羹剩饭。
10: 哦，湿垃圾。还有呢？
3: 这个宠物猪都不吃的是干垃圾。
10: 哎，有意思。
3: 这宠物猪吃了会没命的是有害垃圾。
10: 啊哈，明白了。还有呢？
3: 把垃圾卖了，能买只宠物猪的是可回收垃圾。
10: 可以呀，老李，我知道我该干什么了。
3: 干嘛呀？
10: 买只宠物猪帮我垃圾分类去。
3: 且慢，听我老李来一段。垃圾分类要知道，我说你听要记牢。蓝色大桶可回收，变废为宝是大头。绿色大桶装剩菜，变成肥料来灌溉。红桶垃圾最有害，电池灯管来装载。橘色大桶装吉他，尿布旧物来安家。环保不分你我他，做好环保人人夸，人人夸。
1: 听众朋友们，明天早上亳州市消防救援局的嘉宾将来到本台综合广播正风航风热线的直播间，接受大家的咨询和投诉。您可以就公众聚集场所投入使用、营业前消防安全检查、火灾隐患、消防安全和逃生自救知识、灭火救援等问题参与到节目当中，与做客嘉宾进行空中交流。热线电话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
5: 收听方式是通过收音机搜索 FM88.2 收听，或者手机搜索下载掌上亳州新闻客户端，点广播板块，再点综合广播收听。视频直播观看方式是微信耀都时空视频号、抖音号亳州广播电视台。你也可以在观看视频直播时发送留言反映问题。
1: 听众朋友，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种植、养殖、法律等方面的问题，请您拨打四部热线电话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项目诉说，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
2: 立讯精密，亳州联滔电子公司招聘，工作内容：新能源汽车线束生产，工作时间：早上8点至下午7点，福利待遇：月综合工资4000至7000元。住宿：厂区内住宿，宿舍配备空调、热水、独立卫浴。报名地址：亳州市桥城区仙茅路8号逸都国际商城南门对面。招聘热线：182-5678-9629、135-6461-9267。
1: 听众朋友，这期的孙村通广播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5: 想要回听节目，可登录亳州市听网广播板块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在中国古老的酿酒工艺中流传了一种独特的制曲方法，桃花开始制曲，花凋曲成，制酒味幽香。以精选小麦压制成曲块，采用六七制曲法，把握最佳制曲时间发酵，曲香浓郁纯正，被人们冠以桃花春曲的美名。这是流传千年的酿酒技艺，更是一代代古井人追求卓越的精神传承。今天的古井贡酒延续古法桃花春曲工艺，并不断创新，酿制出更多令人回味不尽的古井美酒。窖池是浓香型白酒最关键的发酵器，这座年代久远的窖池群至今已连续使用500多年，是中国白酒文化活着的见证。窖池沿用至今，当年的贡酒演变成为今天的古井贡酒。窖池内沉积的老窖神泥富含有益生物，被誉为晚黄金。古老的窖池在古井人的专注与坚持下焕发新生，用心贡献之酒，自然万事醇香。
1: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7点整，
3: 关注廉政热点，反映百姓呼声。这里是由亳州市纪委监委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的广播廉政专题节目《清风播报》。
4: 关注廉政热点，反映百姓呼声。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是胡赛，
5: 我是小瑞。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亳州市纪委监委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清风播报》专题广播节目。
4: 本节目将在每周五下午5点至5点10分首播，周六至下周四同一时间重播，欢迎您准时收听。
6: 习近平文会。
5: 党的作风就是党的形象，关系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死存亡。要持续抓好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贯彻落实，进一步下大力气把党建设好，打造一支党性纯洁的队伍，纪律严明的队伍，使我们党始终不负人民，团结带领人民顺利完成所肩负的历史使命。
4: 理想信念教育不仅要在党员干部中开展，而且要面向全社会开展，要深入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宣传教育，把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和凝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之下。
5: 亳州市纪委监委紧扣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要求，立足本地特色资源，深度挖掘红廉文化、道廉文化、耀廉文化中的清廉元素，创新载体，丰富阵地，推动廉洁文化建设入脑入心，渐行渐效，传承红廉文化，更续红色血脉，筑牢思想防线，收集梳理夜袭卢家庙、板桥集战斗、郭河阻击战等本土红色故事，精心提炼彭雪枫等老一辈革命家严守纪律的红色事迹，注重艺术化呈现与网络化传播，制作拍摄《彭司令的一封信》等专题教育片，创作推出《满门忠烈》等情景剧，用好新四军第四师纪念馆、板桥集战斗纪念馆、皖北烈士陵园、反腐倡廉警示教育基地等教育场所，打造两馆一园一基地廉洁教育矩阵，弘扬道廉文化，汲取传统智慧，涵养清风正气，充分发挥老庄故里文化优势，深入提炼老子、庄子思想中的清廉因子，连续举办3届老子杯廉洁文化作品征集活动，连续4年举办庄子杯华语小小说征文比赛，将优秀作品汇编成册并进行集中展播， 推动廉洁加非遗、融合创新，举办上善若水、道起廉运、蓝染非遗创新艺术展，以直观别致的艺术形式向广大党员干部深刻阐释道廉文化内涵，培育耀廉文化，发挥耀都特色，浸润青年底色，深入挖掘耀方耀善中的廉洁元素，以杏林清风耀兼廉善、耀与廉心、诗韵莲香等为主题，编印莲润博州中医药中的廉洁文化读本，依托药都清风微信公众号推出莲润博州系列报道11期，同时联合博州中药材交易中心、市中医院、华佗中医院打造中医药廉洁文化长廊，展示蕴含廉洁元素的药理对联与药名药性，让党员干部和群众在潜移默化中接受廉洁熏陶。
4: 涡源县纪委监委聚焦上级关于做好迎峰度夏能源保供决策部署，立足监督的再监督职责定位，推动职能部门压实责任，细化举措，为保持正常生产生活秩序提供有力能源保障。涡源县纪委监委紧盯关键环节、重点部位，督促聚焦迎峰度夏保供核心任务，提前谋划，靶向攻坚，全方位补齐配网运行短板，系统性提升电网承载、自愈、抗灾能力，有效保障城乡居民、重点企业、农业灌溉稳定可靠用电。涡源县纪委监委督促职能部门聚焦老旧线路、薄弱网架自动化短板，依靠数字化手段实现故障处置从人工巡线向系统自愈转变，从源头减少高温时段大范围停电风险，以供电可靠性双提升为总抓手，统筹计划停电精益管控、设备缺陷闭环治理、故障抢修提速增效，从计划审批、设备管控、故障处置全流程发力，严控停电次数，压缩停电时长，稳步提升夏季供电服务品质。
5: 今年以来，立信县纪委监委立足监督保障执行，促进完善发展职能定位，聚焦网络餐饮、小微餐饮领域突出乱象，精准监督，全程督导，层层压实监管责任，全力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聚焦痛点顽疾，拧紧监管责任链条，针对群众反映强烈的入网商家信息失真、证照不全、幽灵外卖等突出问题，将餐饮食品安全整治纳入民生领域专项监督重点，靶向发力，紧盯商家私自造假、经营环境脏乱、从业人员无证上岗等乱象，深入纠治职能部门监管缺位、执法不严、责任悬空等履职不力问题，以刚性监督倒逼食品安全监管责任真正落到实处，创新监管模式，提升整治工作质效，为有效破解网络餐饮监管盲区和监管难点，督促立信县市场监管部门优化创新工作举措，构建线上筛查加线下核查协同监管机制，推动监管关口前移、效能提升，线上建立商家资质动态核验机制，对经营资质、经营地址等关键信息实行半年全量更新核验，线下加大实地抽查核验力度，规范食安封签使用，推进无堂食外卖商户互联网加名厨量灶全覆盖，细化标准规范，补齐小微监管短板，针对街边小吃、早餐店等小微餐饮监管薄弱环节，督促职能部门抓实行业规范提升工作，牵头制定小吃店、早餐店基本标准清单，统一线上线下经营管理要求，细化场所卫生、食材存储、加工操作、餐具消杀等全流程标准，实现商户经营有章可循、部门监管有据可依，系统性补齐小微餐饮监管短板。
4: 亳州市桥城区房屋征收补偿中心党组书记、主任陈坤涉嫌严重违纪违法，主动投案，目前正接受亳州市桥城区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3: 说耀都故事，扬清风正气，耀都清风。
5: 杨戬是南宋人，他廉政爱民，得到百姓拥戴，有杨父之誉。宋史为其立传，在他的传记中有一段感人的记载，杨戬有一颗慈爱之心， 他在地方上任官，俸禄不少。对此他常说：“吾敢以赤子高血自肥乎？”杨戬升官要离开地方，老至浮庸园。

0: 道倾城哭颂，对其政绩作出高度评价，尽扫喜顺物逆之私情，善政尽举，弊政尽除，民怨自消，祸乱不作。南宋与金朝长期对峙，有一年金朝发生饥荒，来归者日以数千万计，编立临淮水设之，杨戬以为得土地易，得人心难。这些逃难而来的百姓都是中土故民，他们今天投奔南宋，就如同失散已久的孩子找到了母亲，岂可吝啬粮食而以武力相对。杨戬即日上奏，言辞哀痛至极。细究杨戬的言行，不难明白，为官者只有不以赤子高血自肥，才能得人心，才能像杨戬那样，民爱之如父母，贤画像视之，真正得到百姓拥戴。
1: 听众朋友，这期的清风播报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播小瑞、胡赛，发稿责任编辑王雷、孙青青，监制吴丽娜，总监制李涛，感谢您的收听。
0: 了解更多权威新鲜廉政资讯，您可以关注亳州市纪委监委耀都清风官方微信微博。下期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爷爷，机器刻葫芦多快呀，您为啥非要自己磨？
2: 丫头，机器能雕出祁连山的皱褶不？我这把刻刀练了30年才有这准头。
3: 这是一个绣球花，
4: 对，这个我们是首次上。
5: 妈，快一点，这直播间里面3000人等着看您绣青阳荷包呢。
6: 急啥，儿子，先把这孔雀眼睛的30种蓝认全了。老辈人说啊，针线走过了24节气才绣得出这日子的千姿百态。
7: 爸，做皮影戏这么多年，也该换张新驴皮了。
2: 不急，这张皮揉了13年，瞧见没，老皮子颤起来的弧度才像是黄土铺上的云。
8: 天水斯坦第八代传人王大姐至今保留着草木染的笨法子。
6: 年轻人总问我秘方，哪有什么秘方啊，就是日头晒足300天的茜草根，再配上雪水泡透的蚕丝。
9: 时间不用滤镜，传承没有捷径。当我们用平替丈量万物，守护非遗的甘肃匠人们仍在等一株胡麻长成，后一块桃宴苏醒。
8: 择一世，终一生，守得住千年风骨，才创得出万里河山。

0: 侨城发展，
1: 展示侨城魅力。
0: 侨城之声，
1: 侨城之声。
2: 本节目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推出。
3: 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侨城之声，我是小瑞，
4: 我是吕恒。今天的节目您将听到，
3: 侨城区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议召开，周潇主持会议并讲话。
4: 周潇到侨城经开区走访调研重点企业，了解企业生产经营情况，帮助解决实际困难。
3: 今年我市全域电网运行状态整体平稳有序，各类用电需求得到全方位保障。以下是详细内容。
4: 8月18号下午，侨城区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议召开，区委书记周潇主持会议并讲话，区委副书记、区长张建颖、区政协主席卢磊、区委副书记梁超参加会议。会议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总体国家安全观重要论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关于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精神及全国、全省、全市有关会议精神。会议采取重点发言加随机点名方式开展交流研讨，两位区领导围绕学习内容做重点发言，两家单位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中心组学习还丰富理论实践课程，听取了为民办实事有关情况汇报。会议强调，要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确保全区社会大局持续和谐稳定。要把捍卫国家政治安全摆在首位，有效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全面加强意识形态阵地建设和管理，持续筑牢政治安全坚固防线。要扎实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保持严打高压态势，做到打深打透，除恶务尽，取得实效，努力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侨城。要绷紧安全生产之弦，紧盯消防安全、道路交通、建筑施工、城镇燃气、未成年人防溺水等重点领域，深入开展专项整治，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要筑牢防汛救灾防线，加强监测预警和会商研判，常态化排查险工险段、城市内涝点、危旧房屋等风险隐患，备足应急物资，配强救援力量，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侨城区领导蒋运涛、李亚、张苗平、徐志远、陈颖等参加会议。
3: 8月18号上午，侨城区委书记周潇到侨城经开区走访调研重点企业，了解企业生产经营情况，帮助解决实际困难。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持续巩固房企入村行动成果，在问需于企、问计于企中找准服务发力点，以更实举措护航企业轻装上阵、专心发展。周潇先后来到建达生物、易泡红生物、美玉集团和日恒轴承，深入车间了解生产流程，详细询问企业招工、人员培训、技术研发、市场布局等情况，要求相关部门主动靠前服务。

0: 化要素保障，助力企业释放产能，做大做强。周潇在调研中强调，要推动中医药大健康产业在传承创新中做大做强，聚焦养生花茶、养生饮品、养生食品、中药日化、养生用品等细分领域研练补练，全力打造养生之都核心区。要精准把握宠物医药产业市场前景，围绕兽用药品、宠物营养保健品等核心领域加快产业布局，培育壮大新的经济增长点。要强化为企服务意识，落实落细重点企业帮保帮扶机制，不断在市场开拓、技术研发、品牌打造、扩产提能等方面为企纾困，以精准高效的服务保障助力企业高质量发展。桥城经开区管委会副主任赵前参加调研。
1: 盛夏期间骄阳似火，为让城市大街小巷保持干净整洁，桥城区加大环卫机械化作业力度，机扫车辆承担主要路面清扫任务，最大限度减少环卫工人露天高强度作业，在守护城市洁净的同时，为一线劳动者降温减负。在城区西宜大道上，机扫车滚筒扫盘飞速转动，清扫吸尘同步进行，以往需要人工反复清扫的大面积路面，如今交由环卫机械完成，环卫工人不再长时间顶着烈日挥肘清扫，主要对人行道、商铺门口等机械作业覆盖不到的边角区域开展精细化捡拾整理。机扫车驾驶员蒋成运：
2: 早上六点到中午十点，四个小时。我负责的路段是西宜大道阅读路到温地野路段，是循环路作业，下午一点半到五点半也是在这两条路上不停的循环路作业，我在确保这两条路上的这个保洁路面。
1: 机械化作业模式的转变切实改变了一线环卫工人的日常工作状态。环卫工人苏爱华：
3: 都是来回来扫帚俺轻松好些了，公司的给俺弄的有降温的，有喝的绿豆茶，有啥的，比那时候轻松多多了。现那时候你得大扫帚来回来的还得扫，现在不要扫了，光拿那边口那门面根俺来俺玩玩招呼招呼就行了。
1: 相比传统人工作业，环卫机械在作业效率上优势明显，大面积路面普扫工作由机扫车完成，有效缩短了保洁人员的暴晒作业时长。亳州上善库洼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业务副经理朱红梅：
4: 我身后这一辆车是18吨的机扫车，它要是扫西宜大道至寿华路这个路段，大概半小时之内，四名子清扫可以全部完成。如果换成环卫工人的情况下，至少得需要15个环卫工人，最少得2个小时才能铺扫一遍。
1: 高温酷暑下，环卫企业统筹调配各类保洁设备，优化作业方案，多措并举，守护环卫工人作业安全。除扩大机械化作业覆盖面外，相关企业和部门还为主城区1700多名环卫工人准备绿豆汤、防暑药品，开放环卫驿站，落实轮岗休息等举措，用硬件保障与人文关怀守护高温下的城市美容师。
0: 今年夏天，我市持续出现大范围高强度高温天气，用电负荷一路上扬。8月10号，全市单日用电量达6449万千瓦时，创下我市单日用电量历史新高。7月16号，全市电网最大负荷达320万千瓦。1至7月，全社会用电量累计达 77.68 亿千瓦时。工业产线不断，空调日夜运转。截至目前，亳州全域电网运行状态整体平稳有序，设备运行稳定，未发生大面积停电事故和电力应急缺口。全市工业生产、城乡居民生活、农业灌溉等各类用电需求得到全方位保障，顺利平稳度过多轮极端高温、高负荷用电冲击。
1: 以上就是本期桥城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小瑞、吕恒，发稿责任编辑孙青青，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5: 喂喂喂，各位老少爷们们，我是您的村书记，存款担保小知识来了。几个哈，咱继续唠唠存款保险的事儿。存款保险是国家给咱的保障，保费哈全是各家银行按规定缴纳，给咱没有任何关系，不用咱花一分钱。 都能享受到存款保障，这都是国家给咱的实惠。啥时候能拿到赔付？要是银行出现了被接管、清算、破产这些情况哈，咱立马能申请赔付，而且国家定时规定7个工作日之内钱都足额打到咱手上，一点不拖沓，全力来护住咱老百姓的血汗钱。这个政策啥时候开始的？咱存款保险条例哈早都落地实施了，从2015年的5月1号都正式实行，这么多年哈一直稳稳当当护住咱的存款，靠谱又安心。存款保险咱不掏钱，银行缴费八折单，出了问题7天内赔，足额到账心不慌。15年5月1号起国家保障常年抗，钱存正规银行里安安心心把福享。乡亲们都牢记，存款有国家保障，不用瞎担心，守住正规银行，看好自家的钱袋子，日子过得稳稳当当。
6: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是亳州市正风航风的姊妹栏目，主持人将在线接受您的电话咨询或投诉，第二天就给您一个办理结果。现场受理，说办就办，为您提供一条更为便捷的通道。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有问题要咨询和反映，此刻您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栏目组的思路热线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接下来走入热线追踪。
6: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热线追踪。
0: 热线追踪，我们来关注一下听众朋友通过栏目组咨询和反映问题的办理情况。我们来关注有一位王女士，她说呢自己的小孩有先天性的心脏病，在北京的阜外医院就医，治疗费要150,000元左右，想要申请基金，需要社区签字盖章，社区说有低保不给盖章，医院说医保和申请基金不冲突。好，关于这个问题的话，我们来关注一下回复内容哈。那来电人要求出具的是关于家庭经济情况证明。那根据亳州市桥城区开展的社区万能章的治理专项行动工作方案的相关的文件规定，不应由基层的群众性自治组织出具证明事项以及办事的指南清单的相关规定哈。那像这种类型的，像收入证明啊、经济状况证明啊、偿还能力证明等等啊，是社区是无法开具相关的这个内容的。好，关于这个情况的话，因为他这个调查的内容是调查的经济状况是由其他的主管部门进行一个核定和核查经济状况，这个呢是由之后我们会转办其他的主管部门。好，来关注一下有一位杏林家园小区的8号楼的群众，就说呢他们的电梯坏了，我也说呢要更换零件，请问一下更换零件要多久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回复哈。经过核实，8月7号的时候接到物业报送的杏林家园八号楼的这个电梯损坏维修的申请单，反映的是关于这个电梯的相关的这个零件损坏，目前电梯已经停止使用，因为前期的资金问题，下游的维修单位拒绝维修，造成了维修的延期。维修单位已经同意维修，目前损坏的配件已经采购，等到配件到了以后将进行维修，预计是7个工作日内完成。8月18号的时候呢，把这个情况向反映人进行了一个介绍，反映人已知晓。好，我们来接听热线。喂，你好。
7: 喂，你好。
0: 哎，请问你遇到什么问题了？
7: 就是看病的事情，我给你先给你们反映一下这个事情。
0: 看病的事情。
7: 对呀、
0: 啊，好，您是家住在哪里？遇到什么问题了？
7: 就是涡阳县刘沟镇。
0: 嗯，
7: 就是在国阳人民医院看看病，
0: 嗯，
7: 啊，他说我们是宫颈癌，化疗一个月，
0: 嗯，
7: 我化越严重越厉害，
0: 嗯，
7: 我们出院，他们不让出院，
0: 嗯，
7: 然后打卫计委的号，他就卫计委派的人要去看人家出院了，
0: 嗯，
7: 他不是宫颈癌，把到后面一查，不是宫颈癌，就这个意思。
0: 嗯啊，您去就是在供养县人民医院看病的时候呢，诊断是按照宫颈癌的治疗方案进行诊断的。
7: 哎，对对，是的。
0: 啊，
7: 住一个月了，咱
0: 们我住了
7: 一个月。
0: 嗯，然后住了一个月是吧？
7: 对。
0: 然后后来的时候，您又反映到了卫健委那边，然后您办理了出院是吧？
7: 反卫健委的这个意思就是说，他不敢出这个专院。当下这个手艺，俺越给他化疗越厉害，
0: 嗯，
7: 越化疗越厉害，就这个症状，
0: 嗯，
7: 到后边一查呢，他不是宫颈癌，他化疗他不伤了身体吗？他不越厉害吗？对吧？他肚子越疼，
0: 嗯，
7: 就这个意思，给你们反映一下，看这个是咋处理这个事情。
0: 嗯，好的，您是认为这个人嗯。供养县人民医院那边的话，对于这个宫颈癌是诊断错误的，对不对？
7: 对呀，这个病例，河北的病例，供养县的病例都有，
0: 嗯，
7: 搁河北治好的。
0: 嗯，那您现在的主要诉求是哪方面呢？
7: 嗯，我师兄来问李说，李师傅的肯定没有补偿。
0: 嗯，
7: 现在身体造成也不好，他没有宫颈癌，你找到宫颈癌化疗对吧？化一个月，那肯定会造成身体啊，对吧？化疗。
0: 嗯。
7: 就这个症状，跟你们反映一下。
0: 嗯，好，您这个情况有没有向这个卫健委反映？
7: 没有，就是一开始他不让俺转院的时候，给他反映我，他卫健委派的人到那里去，他那天办那个手续。
0: 嗯，
7: 没就在那个化的化一个月化药那个药化药那个，俺那不对对吧？不对症，他没有这个癌，你到这儿癌化疗的不他不严重吗？到河北那一查没有癌，没有宫颈癌。
0: 好，像这种情况的话要怎么办呢？就是其实您可以去人民医院的医务科要求关于这个你们的病历。
7: 我跟他没讲过，他没说，他跟他讲过，他没不理，跟他讲过这个事情。
0: 好，行，看啊，就是这个是不是医疗事故的话，它还有一定的这个关键点，比如说贵阳医院有没有做有没有做足这个病理的相关检查？第二就是化疗之前有没有拿到癌症确诊的病理报告？有没有充分的告知风险？因为当然了，这些都是比较专业的哈。您如果说已经和贵阳县人民医院医务科已经沟通了这个事情，没有得到很好的一个反馈，这个的话您可以把您在合肥的那个全部的病例，然后包括贵阳的这个住院的病例发票这些全部哈全部留着，然后我们帮您把这个情况呢反映到这个卫健委这边，因为这个的话是需要卫健委部门来去进行一个调查的，然后如果说这个调解不成的话，还可以走起诉，然后申请医疗的损害司法鉴定，这都是您的权益，好不好？您现在，您现在就是主张，
7: 都保赔留着了收入。
0: 您现在对，您现在主要是主张这个赔偿的这个情况，比如说化疗的费用，是不是这一系列？那行，因为他这个病理，他如果说是按照宫颈癌治疗的，那他肯定有病理的切片，这个
7: 有
0: 行，好，那我们帮您向这个卫健委来反映，好吧？
7: 好的，谢谢您啊。
0: 哎，好嘞。
7: 我们这病理都有的，住一个月的院，
0: 嗯，
7: 他看越治越厉害，越治越厉害，他不对症，他光化疗，他就肚子越疼越厉害，越疼越厉害，疼晕了他就掉了小牙肥，疼晕了他就掉了小牙肥。俺没有办法了，不有就转到河北吗？河北他们没有这个病。
0: 行，您这个医院里面的原始件，包括两个医院的都保存好，卫健委接到您的反映问题之后会介入调查的，好吧？
7: 好的，谢谢你啊。
0: 哎，好，再见。我们再来接听二号线上听众朋友打电的热线。喂，你好。
8: 喂，你好，主持人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您遇到什么问题啦？
8: 是这样的，我们家住在那个桥城区8号地的西固雅苑小区。然后我们小区就是每天晚上都有很多的电动自行车，然后进入电梯上楼。然后呢，就是这个是 存在非常大的一个消防隐患的。
0: 啊，是的哈，您如果说关注这个新闻的发布也看到啊，这个是消防救援局包括其他的部门一直也对于这个电瓶车乱停乱放，就是占应急车道，就是这个消防通道，这些的话都是开展一些专项的治理。
8: 对对，我看到了，他就是我们消防部门就是不是有3个月的那个严查嘛，我希望他们能到我们小区，然后就夜间突击检查。
0: 嗯。首先来讲的话，作为那边的物业啊，对于业主乱停乱放这个电瓶车这个行为，平时他们就要治理和管理的。然后另外一方面的话，作为这个业主哈，他们也要知晓这个电瓶车乱停乱放是存在很大的安全隐患啊，并且的话，这种行为是不被允许的。当然了，像您讲的主管部门来讲的话，他们如果说能够开展常态化的这样的全覆盖的这个突击的夜查的话，可能就是会有更好的一个效果，是不是？
8: 对对，我们这边也给那个进行反映了物业，然后物业呢，他说我们就只能让那个保安去巡查的时候注意一点，其实也没有什么效果。然后我也打了那个1、2、3、4、5了，那个那边说，就是说我们也只能给你记录一下。
0: 嗯，好，刚好明天，这个正风航风热线迎来的上线单位是亳州市消防救援局。您的这个情况，我们刚好在明天线上的时候也帮您转述一下，看他们的这个夜查行为啊，是不是比如说全市都全覆盖，这样的话对于每一个小区都检查到，也是起定了很好的这个震慑作用，对不对？
8: 对，而且我觉得有时候检查吧也治标不治本。我还希望那个主管部门能够督促我们物业按照那个亳州市住宅电梯安全管理条例加装那个电梯阻车装置。
0: 好，您的这个诉求我们也一并帮您转述。不过关于这个电梯的梯控的设置这一块的话，以前来好像目前我不知道，亳州目前有没有试点小区开展哈，主管部门也说以后有可能会讲到这一块，当然他可能在开展这项工作的时候，他是一个庞大的工作量啊，我估计的话可能一时半会不可能每一个小区都会涉及到，但是您的建议特别好，我们帮您进行转述。
8: 好的，
0: 好嘞，您还有其他方面的意见和建议吗？
8: 没有。
0: 好的，那祝您生活愉快，您保持电话畅通，后续会有工作人员跟您联系，好吧？
8: 好的。
0: 好，再见。
9: 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
0: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有问题要咨询和反映，此刻您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栏目组的四路热线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我们的节目目前也正在通过耀都时空的视频号同步直播，大家呢也可以观看节目留言来反映您的问题。我们再来关注有位王先生，他反映的双沟镇孙集行政村大洋庄去年地里的这个农作物因为没有沟导致有暴雨请问有没有应对的措施，来关注一下回复哈。他反映的是去年的短时强降雨导致的这个部分的地头沟被本村的村民给这个填堵，造成他们的作物受损。该地头沟呢在今年的意料点治理招标范围内呢，此次意料点的治理共包含我镇就是他们当地的这个行政村16个，其中呢中标单位正在按计划有序进行施工，等待施工到自然村时是将这个挖通地头沟的这个问题。关于说暴雨天气应对措施一事的话，村委会已经备好了应急的挖掘机来应对暴雨天气。 再来关注有一位桥城区的吴女士反映的问题，她说呢，家中拆迁了，拆迁协议上写的是父亲的名字，现在安置房即将分下来，但是还需要找补，请问能否提取自己的公积金？我们来关注一下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给出的回复。那根据相关的规定哈，职工符合拆迁

完原安置的住房提取公积金的，需要提供拆迁还原的住房找补差价的票据、拆迁安置协议、拆迁安置结算单。职工提取住房公积金需要提供身份证的原件。那提取配偶账户住房公积金的储存余额的，需要提供婚姻证明的原件。提取同户家庭成员公积金的，需要提供户口本的原件，或者是合法有效的同户家庭成员的关系的证明。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唐先生反映的问题哈，他说呢，残疾证的鉴定的结果一直没有出来，说是3个月，但是呢还没有结果。来关注一下桥城区残联给出的回复。那目前呢已经和唐先生联系，也核实清楚了。唐先生当时呢是没有去亳州市中医院，也就是桥城区评残鉴定中心来进行鉴定，他去了华佗中医院，向办理这个残疾人证，桥城区的群众哈、可以到亳州市中医院。桥城区评残鉴定中心进行鉴定。我们来关注一下樊先生反映的问题，他说呢，市区曙光路，也就是药王大道至汤王大道段，同乡路，也就是人民路至曙光路段，每天呢车辆乱停乱放的现象比较严重，每次反映都是治标不治本。这两条路本来就很窄，每到高峰期的时候堵车是常事，请问交管部门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能够加强治理一下。来关注一下交管支队给出的回复，辖区中队呢将联合城管开展联合执法整治，重点整治沿线临时的占道乱停车的行为。对于违停车辆，现场张贴告知书，拒不配合挪移的这个将依法进行处罚，加大现场的纠围力度，上门走访沿线商户周边的住户，面对面宣讲占道车辆对这个窄路通行的危害与交通的这个法规，提前劝导大家呢规范停车，从源头减少随意的违停。第三呢，就是分早中晚的高峰安排民警到现场呢是巡逻巡查，平峰时段是加密机动车的巡检，发现违停第一时间上前是劝离处理，压缩违停的空档期。第四是安排内勤人员依托道路的视频监控实时巡查，远程发现违停立即这个调度路面的执勤人员前往处置。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吴先生反映的问题，他就反映汤岭北路公交车司机桥城公交通过了右转的车道左转，这种是存在很大的安全隐患的。来关注一下回复哈，因为吴先生没有能够说明车辆违章的具体时间和车辆的号牌，桥城卫武大队汤岭中队没有办法对车辆的违法行为进行处置。桥城卫武大队汤岭中队中队长也是通过电话和吴先生进行沟通，因为他没有提供具体的这个车牌号还有违法行为，现在呢辖区中队已经上报了上级的部门，等待实地考察之后，对建安北路与汤岭北路交叉口的导向车道进行优化。辖区中队呢已经与公交司机联系，要求公交司机对于公交车驾驶员的管理力度，对于车辆驾驶员开展安全教育工作，杜绝公交车司机上路行驶存在的不安全文明行为等违法行为再次发生。

我们来关注一下桥城区魏岗镇的陈女士咨询。她说呢，自己一家人一直是这个住公租房啊、租房住，能不能申请公租房？来关注一下住建局给出的回复。目前呢已经把公租房的政策还有保障人群以及申请条件向她进行了介绍。根据政策和她的实际情况哈，目前已建议她申请这个高新区市场化的公租房租赁，或者是桥城区的市场化的这个公租房开放之后再来进行申请。我们来关注一下申先生反映，他说呢，翡翠华庭因为漏水就维修过一次，但是一直没有解决。来关注一下这个住建局给出的回复。工作人员到现场进行调查处理，他反映的渗漏的情况属实的，现场已经责成建设单位进行维修处理。建设单位表示，等待天气符合施工条件之后啊，再进行维修。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关注的时间呢，以上也就是今天现场受理说办就办的所有内容了。场外如果说您要反映其他问题，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550-1234来反映您的问题。好，听众朋友，明天我们再会。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18点整，
2: 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提示您，土地哺育你我他，珍惜善用靠大家，节约用地始于心，保护耕地见于行。耀都新闻联播由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特约播出。
0: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耀都新闻联播。
3: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4: 各位听众，今天是2026年8月19号星期三，农历7月初7。以下是这一期耀都新闻联播的内容提要。
5: 秦风玉在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上强调，以深层次改革激活内生动力，以高水平开放开拓发展空间。
4: 永远的丰碑专栏追忆警界女神警任成霞的光辉事迹。
5: 我市在全市范围内开展为期3个月的常态化消防安全集中夜查行动，以下是详细内容。本台消息，8月18号下午，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学习会议，市委书记秦风玉主持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深化改革、关于对外开放的重要论述，以深层次改革激活内生动力，以高水平开放开拓发展空间，让改革开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人民，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亳州篇章。市委副书记、市长汪继红、市政协主席汤勇出席。与会人员在自学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有关专题等内容基础上，集体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全面深化改革开放，为中国式现代化持续注入强劲动力》。会议采取重点发言加随机点名方式开展交流研讨，程雪涛、汪东、王林做重点发言，随机抽查3名同志做交流发言。秦风玉指出，改革开放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也是亳州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一招，要站在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政治高度，进一步增强全面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政治自觉、思想正觉、行动自觉，谋实改革举措，提升开放合作水平，奋力开创各项事业发展新局面。秦风玉强调，要系统谋划重点领域改革，聚焦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高效能治理，抓细抓实国资国企、开发区、营商环境等领域改革，持续深化教育、就业、医疗、养老、物业、政务服务等民生领域改革，推深做实智慧解分平台、每周一主题精准接访等改革举措，不断增强发展动力和活力，要深度服务和融入长三角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深化产业协作、创新交流，加强交通基础设施联通，以龙头招、招龙头思路招大引强，用好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

0: 会、RCEP、中医药行业合作会议等开放平台，推动外资外贸稳中提质，不断提升经济外向度。金风雨强调，要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找准改革开放的切入点、着力点，强化问题导向，拓宽视野格局，构建落实机制，加强改革宣传，以改革开放关键一招，赢得优势，赢得主动，赢得未来。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其他成员参加。
1: 本台记者吴红梅、丁兴根报道。8月18号上午，古锦集团举行2026年金秋助学与讲学仪式，今年也是古锦集团金秋助学与讲学活动开展的第20年。古锦集团累计助学讲学1744人次，发放资金938.27万元。通过持续不断的公益力量，护航亳州青年学子逐梦求学之路。活动现场为希望工程成长助力计划受助的小学生、中学生、高职生代表颁发了助学金，为本科生代表颁发了助学金，为考取双一流大学的本科生代表、硕士和博士研究生代表、学生家长代表、老师代表分别颁发了学子之星奖、出类拔萃奖、家庭熏陶奖、辛勤园丁奖等。副市长曹振平出席活动，并为古锦集团颁授亳州市希望工程爱心单位荣誉奖杯。大学新生单晓彤：
2: 不只是一份荣誉，更是一份鼓励和期许。今后呢，我会踏实学好专业知识，不断提升自己，努力成长成才，将来有所作为，也希望能够回馈社会，把这份善意传递下去。
1: 本次助学讲学覆盖中小学生、本科生、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多个学段，不少在外深造的亳州籍高学历学子专程回到家乡参加本次活动。中国社会科学院博士修博文就是其中一位。修博文：
3: 家乡的托举给了我这份在外继续深耕科研和继续努力工作的底气，在未来我也会努力地寻求为家乡产业行业发展寻求突破的契机，努力奋斗，为家乡的长久发展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1: 本次活动上还为新聘任的110名青年古井推介官颁发聘书，搭建青年对外传播平台，鼓励在外求学青年讲好亳州故事，宣传推介古井集团。在上海同济大学就读硕士研究生的王世奥受聘成为一名青春古井推介官。王世奥：
4: 古井作为亳州的支柱产业，然后呢，我作为硕士研究生呢，也希望贡献出自己的一份青春的力量，然后也会为着那个是在同济的校园中，会大力推广同那个古井的一些产品，也为我的家乡的发展做出自己的英雄的贡献。
1: 据介绍，古井集团已经连续开展20年助学讲学活动，金秋助学早已不只是资金上的帮扶，更是一堂生动的成长教育课。向学子传递勤勉奋进、心怀感恩的精神力量。古锦集团工会副主席马彪：
5: 古锦集团连续20年持之以恒开展金秋助学与讲学，以累计助学讲学1744人次，发放资金938.27万元，其中2026年90人，这包含了由中小学生、本科生、硕士研究生以及博士生，发放助学奖学金67万元，彰显了古井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的胸怀与大爱，树立了关心教育、关爱员工、弘扬真善美、传递正能量的企业标杆。
6: 永远的丰碑。
0: 下面我们共同追忆警界女神警任长霞的光辉事迹。任长霞生于1964年，逝世于2004年，女汉族，河南省随县人，中共党员，生前系河南省登封市公安局党委书记局长。任长霞做预审工作13年，在郑州公安系统、市政法战线及省预审岗位练兵大比武中均夺取过第一名，协助破获了大案要案1072起，追捕犯罪嫌疑人950人。1998年被任命为郑州市公安局技侦支队长后， 他多次深入虎穴化妆侦查，亲自抓获了中原第一盗窃高档轿车案主犯，先后打掉了七个涉黑团伙，抓获犯罪嫌疑人370多人，被誉为警界女神警。2001年他调任登封市公安局局长，坚持定期接待老百姓，倾听群众呼声，查处信访积案。三年中共接待群众信访3000多人次，使400多户上访老户，罢访息诉。他维护群众利益，要求公安工作从老百姓关注的事情做起。他走遍了登封市农村的千家万户，走到哪里就把公安干警的义务和责任履行到哪里，做到人民公安为人民，使人民群众切实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他带领全局民警共破获各种刑事案件2870多起，有力地维护了登封市社会治安。2004年4月14号晚8时40分，他在侦破130案件中发生车祸，不幸因公殉职，年仅40岁。他被授予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荣获全国三八红旗手、全国优秀人民警察等荣誉称号。
1: 本台记者孙素芳报道。当前，全市400多万亩夏玉米全面进入灌浆关键期，200多万亩大豆也正值结荚谷粒关键阶段。各地种粮大户在农技人员指导下，积极开展一盆多防，全力稳住秋粮丰收基础。8月18号早上，在桥城区双沟镇，种粮大户刘芷正利用无人机对自家的玉米及时进行飞防。刘芷告诉记者，玉米灌浆是籽粒增重决定产量的核心阶段。他们从16号开始，也就是雨停之后，就开始抢抓有利天气，对玉米进行一喷多防。刘芷：
7: 主要喷施就是杀虫剂、杀菌剂，还有磷酸二荆甲和含氨基酸的叶面肥，防止玉米病虫害的发生，同时也能延长玉米灌浆期，保持叶面营养充足。无人机的作业效率高，药液喷雾也均匀，吸收效果也好，而且省药省水，有利于增产。
1: 藏粮于地，藏粮于技。在桥城区赵桥乡，种粮大户焦奎也在利用无人机对近千亩玉米开展飞防。焦奎介绍，由于采用两种粮机粮法科学种植，目前玉米长势良好。焦奎：
8: 种的时候我们采用的是气息式播种机加装北斗导航，模式是宽窄行模式，1米乘45的行距，扩距是14。我们肥料是分3次施肥，低肥50公斤高氮复合肥，八片叶期追施35公斤复合肥，13片叶期充实尿素20公斤。我们的添灌方案是分4次肥放，除草、杀虫、杀菌、防病。平时也免费分4次来为我们的玉米补充养分，起到一盆多防的作用。目前长势非常漂亮，青枝绿叶啊，现在正是灌浆的黄金期，期待今年有一个好的产量。
1: 当前在皖北地区，高温短时降雨交替，旱涝病虫早衰多重风险叠加，我市广大农技人员全员下沉，分片包保，常态化深入田间地头巡查伤情、虫情、苗情，为秋季丰收做好服务保障。桥城区双沟镇农业农村发展中心负责人华杰：
9: 积极指导农户落实4项田间管理措施，一是科学调控水肥，二是全面推行无人机一盆多防，三是强化刀斧管控，四是清理田间杂草，降低病害滋生概率。我们还通过村民农广播、微信群推送玉米大豆管护要点，针对种植大户散户分类开展技术培训，全程跟踪督导各项田管措施落地，全力稳住秋粮丰收基础。
0: 本台记者孙素芳，立新台记者黄宽报道。七夕河西执手相依，立新县举办心随情动因你而精彩2026年七夕中式集体婚礼活动，15对新人身着华服寻古礼成婚，以简约文明的婚礼仪式践行零彩礼低彩礼新风尚，为传统七夕注入新时代文明内涵。 月十九号，农历七月初七，素有“灰牛第一镇”美誉的利辛县看团镇白鹿洲景区内，洋溢着浪漫甜蜜气息，满眼是不比排场比真情，少点彩礼多点爱，倡导零彩礼低彩礼的条幅。上午九点多，两辆大巴车载着身穿大红色中式婚礼服装的新人从县城赶到这里。他们在景区内携手并肩漫步林间，在寓意情定终身的金定台前定格美好瞬间，一张张甜美笑脸勾勒出最美的七夕图景。集体婚礼参与者刘程程。
10: 参加七夕传统集体婚礼，我深深感受到中华传统婚礼独有的中式浪漫。集体婚礼摒弃铺张浪费，倡导婚事新办，简办新风，既有浓厚的节日氛围感，又传递着互敬互爱、勤俭持家的家风理念。我觉着此次参加这次活动，我是非常荣幸的。
0: 与白鹿洲相依的慈怀星河见证着这场轰轰烈烈的婚礼，林间的蝉鸣和鸟声为婚礼助兴，附近的村民纷纷赶来看热闹、沾喜气，用手机记录这简约而盛大的中式浪漫婚礼。利辛县看团镇村民周慧君：
11: 这个是办得好，起码一个两边的父母都没有负担。这个我有个女儿都二十多了，就是不结婚，我发朋友圈让他看一下，看人家这多好。你看，不管女儿还是儿子结婚，都是要这样成解释再好了。
0: 这场集体婚礼的新人来自利辛县教育、医疗等多个战线，用实际行动践行婚事简办、零彩礼、低彩礼、移风易俗、新风尚。在之后的婚礼仪式上，新人们更是牵绣球、行雀扇礼、三拜礼、合锦礼，一招一式尽显传统婚俗的典雅与仪式感。集体婚礼参与者夏楠：
12: 真正的爱情是我们一同走过的风风雨雨，是我们一同经历的人生。所以在这里，我作为新时代的青年，我们应拒绝高额彩礼，推进移风易俗，让我们的社会更加的文明和谐。
0: 集体婚礼参与者武光明：
13: 今天来到这个白鹿洲这个地方，然后感觉这个家乡建设的是越来越美好。然后呢，我们作为一名这个工作人员，和我妻子也一定会把我们自己的小家经营好。
0: 作为全国养牛大县、纺织大县，利辛县深耕传统七夕文化底蕴，深挖牛郎织女经典爱情文化内涵。此次七夕集体婚礼已是该县连续举办的第三届活动，常态化的特色活动让文明婚俗理念深入人心。利辛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促进中心主任朱小亮：
14: 我们在七夕这个特殊的日子里举办这次活动，目的就是要弘扬我们的传统文化，增强文化自信，同时通过示范引领，破除高价彩礼、大操大办、相互攀比等婚嫁陈规陋习，引导青年树立文明理性的婚恋观。
1: 贵阳台记者高亚楠报道。进入暑期以来，贵阳县图书馆迎来阅读学习热潮，不少阅读爱好者们来到这里阅读学习，在清凉舒适的环境中静心研学，充实自我。走进贵阳县图书馆，馆内空调清凉，环境整洁，秩序井然，各个借阅区、自习区座无虚席。就读于贵阳第一中学的学生李浩宇介绍，暑假期间他经常来图书馆阅读学习、上网课。图书馆里不但环境好，而且特别安静，让自己在浓浓书香中静享阅读学习时光。李浩宇：
15: 书籍种类非常多又很丰富，然后这里的环境也非常好，我觉得我这个暑假过得非常充实。
1: 市民卢思琪：
16: 可以在这里读书，小朋友也可以在这里看绘本，书本比较齐全，空调不定期的开放，还免费提供水。
1: 市民们在认真阅读学习的同时，大学生志愿者们身着红色马甲穿梭于书架之间，他们帮助馆内工作人员维持馆内秩序，引导读者形成文明阅读的良好习惯。大学生志愿者魏家豪：
17: 亲身体验了公共图书馆的日常业务与服务内容，增进了我对图书馆的了解与热爱，也感受到了志愿服务的光荣与快乐。我对这次志愿服务呢，感受到特别的有意义。
1: 大学生志愿者朱新宇：
18: 为读者们提供优质的阅读服务，既锻炼了我们的社会实践能力，又让读者们度过一个充实快乐的暑假。
1: 据了解，暑假期间，贵阳县图书馆每天接待2500多人次前来馆内避暑打卡。为积极应对暑期阅读高峰，保障市民阅读体验，贵阳县图书馆提前谋划多措并举升级服务，让市民在清凉的环境中学习充电。贵阳县图书馆馆长牛琴：
19: 我们在3楼阅览大厅增设了80张临时座椅，保障读者有充足的阅览位置。馆内配备了便民茶水，开设了5间阅读休息室，让广大读者能安心读书、静心学习，拥有更加舒适的阅读体验。
20: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0: 更多消息请听简讯。为持续强化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防范，我市在全市范围内开展为期3个月的常态化消防安全集中夜查行动，每周至少开展1次集中夜查。夜查重点内容包括重点检查高层民用建筑公共门厅、疏散通道、楼梯间、安全出口等区域电动自行车违规停放充电行为，自建房、3合1、沿街门店、夜间经营使用场所等电动自行车违规停放充电行为，重点检查未落实防火分隔、未配备消防设施器材、未实行车辆分组停放等不具备消防安全条件的建筑架空层仍作为电动自行车停放充电场所使用等问题，聚焦宾馆、饭店、商场、市场、歌舞、娱乐等公众聚集场所、医院、养老院、寄宿制学校、幼儿园等特殊敏感场所、劳动密集型企业及多业态混合经营场所、小网吧、小餐饮等酒小场所，重点检查室内人员疏散通道、室外消防车通道、登高铺就作业场地、人员密集场所外铁栅栏封堵情况、消防救援窗口设置和标识。
1: 今年我市农村地区65岁及以上老年人和义务教育阶段中小学生可免费接种流感疫苗，接种遵循知情、同意、自愿、免费原则，请有接种意愿的人群及时到村卫生室或乡镇卫生院进行登记。
0: 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这期耀都新闻联播的主要内容。
1: 秦凤玉在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议上强调，以深层次改革激活内生动力，以高水平开放开拓发展空间。
0: 永远的丰碑专栏追忆警戒女神警任长霞的光辉事迹。
1: 我市在全市范围内开展为期3个月的常态化消防安全集中夜查行动。
0: 听众朋友，如果您对以上新闻报道想发表看法或提供新闻线索，请您拨打5523678给我们留言。
1: 各位听众，以上是本期耀都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主播小瑞、吕恒，发稿责任编辑刘洪良，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亳州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全国新闻联播，欢迎收听。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9号星期三，农历7月初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致电祝贺鲍卡就任匈牙利总统。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依托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以国内大循环吸引全球资源要素，提升贸易投资合作质量和水平。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稳外资举措精准发力，引资结构持续向新向好。
2: 李强、赵乐际分别会见厄瓜多尔总统。
1: 朱雀二号遥二运载火箭发射成功，我国首次实现火箭陆地回收。
2: 嫦娥七号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器件组合体完成垂直转运。
1: 全民医疗保障十五五规划发布，到2030年，我国将全面建成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
2: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在北京开幕。
1: 美国媒体称，特朗普指示谈判团队停止与伊朗接触。伊朗方面警告称，为美军提供任何援助将被视为参与对伊军事行动。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致电鲍卡·安德拉什，祝贺他就任匈牙利总统。习近平指出，匈牙利是最早承认新中国的国家之一，中匈两国传统友谊源远流长。建交77年来，双方始终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各领域合作成果显著。我高度重视中匈关系发展，愿同鲍卡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传统友谊，深化政治互信和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中匈新时代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行稳致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依托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以国内大循环吸引全球资源要素，既要把优质存量外资留下来，还要把更多高质量外资吸引过来，提升贸易投资合作质量和水平。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吸收外资回稳向好，特别是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持续快速增长，外资企业加大对中国新产业新赛道的投资力度，推动引资结构进一步向新向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不久前，一家瑞士百年巧克力品牌的首家沉浸式旗舰店开业，成为上海淮海路商圈的标志性外资首店项目。该品牌集团管理层成员迈克尔·施皮勒，
5: 我们的巧克力大师课很快就被预定一空，我十分看好中国的市场，我认为中国市场是一个蓬勃发展的市场，一个不断增长的市场。
4: 上海是外商投资中国的重要目的地，作为国家改革开放试验田，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在制度创新领域大胆探索，勇于突破，吸引了大量外资企业落地。临港新片区管理委员会金融贸易处二级主任科员张荣：
6: 临港新片区紧扣五自由一便利制度体系，我们坚决贯彻国家扩大开放工作部署，先行落实外资准入放宽政策，积极开展深

0: 医药领域准入试点、集聚外资企业、布局 CGT、创新药等赛道，形成全链条开放产业生态。
1: 只有开放的中国才会成为现代化的中国。2025年3月，习近平主席在会见国际工商界代表时指出，
2: 对外开放是中国的基本国策，中国正在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利用外资的政策没有变也不会变。
1: 新时代以来，我国坚持推动高质量发展，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与世界各国共享发展机遇，为外资企业来华投资兴业创造了良好环境。作为外资大省，江苏优化外资准入、研发、流通、合作全链条服务，并大力推动外资并购、股权投资、利润再投资等多元合作。今年上半年，江苏实际使用外资95.9亿美元，规模继续保持全国第一。优质外资加速向先进制造业、高技术产业集中。江苏省商务厅外资处处长刘晓慧：
3: 我们将开展2026全省外资顾问促优行动，聚焦新项目的招引、外资能级提升和重点项目的保障，同时呢，尽快启动外资总部的培育政策修订，出台外资研发中心进口税收政策的实施方案，健全常态化的政企沟通机制。
1: 拥有全球最大的应用市场、完备的产业生态和丰富的创新场景，中国对跨国企业正释放出强大的吸引力。为了紧跟前沿科技步伐，一家在广东深圳设立研发中心的外资企业，今年以来持续加大本地研发投入。该企业中国区副总经理殷红芳：
4: 截止到上半年的话，已经完成了800多万美金的投资，主要是会用于深圳乃至大湾区的研发中心的投入。我们会持续的以深圳研发中心为基础，去赋能整个全球业务的扩展。
1: 产业和创新生态的相互赋能，使得外资企业在华发展从制造基地向创新策源地转变。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设外资企业数增长5.3%，引资额4021.4亿元，近4800家外资企业追加对华投资。同时，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持续快速增长，外资优的特点更加突出，立足外资回稳向好、结构持续优化的良好态势，我国将进一步塑造吸引外资新优势，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增加新动能。商务部外资司司长孟华庭：
5: 我们将出台举措，鼓励外商投资服务业向融合化、数字化转型，促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高端化延伸，生活性服务业提质升级。我们还将进一步完善外资研发中心的支持政策，便利引进更多的外籍高层次人才，加大对于创新成果产业化的支持力度。
6: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李强表示，今年适逢中俄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昨天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深化中俄关系做出进一步规划。中方愿同俄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筑牢政治互信，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拓展能源、矿产、经贸、民生等领域合作，更好服务两国现代化建设。中方愿始终做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可信赖的合作伙伴，同厄瓜多尔等各方一道，推动中拉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诺沃亚表示，中国是厄瓜多尔的重要合作伙伴和好朋友，俄方愿同中方进一步释放双边自贸协定红利，深化经贸、金融、能矿、基建、农渔业等领域互利合作。吴正龙参加会见。
7: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上午在北京会见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赵乐际表示， 昨天，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共同擘画双边关系发展新蓝图。今年是中俄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十周年，中方愿同俄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务实合作，不断提升双边关系水平，给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厄瓜多尔国会加强多层级多领域友好交往，深化立法监督和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诺沃亚表示，厄瓜多尔视中国为好朋友、好伙伴，支持中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愿同中方深化贸易、投资等领域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互学互鉴。肖捷参加会见。
6: 今天，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火箭一子级按预定程序成功完成陆地回收，飞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我国首次成功实施重复使用运载火箭一子级着陆腿方式回收，标志着我国重复使用火箭技术取得重大突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8: 朱雀三号运载火箭是新一代低成本、大运力、高频次重复使用液氧甲烷运载火箭。这型火箭采用单芯级、两级串联构型，全舰长 66.1 米，一二子级舰体直径 4.5 米，整流罩直径 5.2 米。蓝箭航天朱雀三号副总指挥沈超介绍，舰体主结构采用不锈钢材料，以燃箱在上、氧箱在下的总体布局优化飞行质心。
9: 火箭一子级配备九台天雀12A 液氧甲烷发动机，动力系统可在40%至110%的推力范围间调节，可在完成轨道发射后实施垂直回收与再利用。
8: 重复使用火箭的难点不仅在于上得去，更在于回得来、落得准。相比遥一舰，这次发射的遥二舰围绕重复使用飞行关键环节开展了多项针对性优化。
9: 在中国也是首次尝试这个入轨级的火箭的这种着陆支腿式的回收，先从动力系统的整个技术方案的优化上面实际上做了一些改进。我们现在三级变一级，这个里面实际上这个就是把整个系统的一个复杂度进行了一些简化。
8: 对重复使用火箭来说，回收是关键一步，接下来还要实现再次使用，实现国内民营轨道级可复用火箭回收、检修、复用全流程技术闭环。朱雀三号总指挥戴正说，
10: 如果说复用的历程比较顺利的话，最终这个成本的降本空间是很大的。那即使是比如说复用4到5次，那这个相比一次性使用火箭，它的成本降价的这个空间也在一半以上啊。
7: 本台消息，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介绍，嫦娥7号探测器和长征5号遥14运载火箭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完成技术区相关工作，器件组合体今天上午垂直转运至发射区。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发射前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推进剂加注等工作，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嫦娥7号任务目标是突破高精度月面软着陆、腿式行走、月面飞跃和月面永久阴影坑探测等关键技术，采用绕、落、巡、飞跃等综合探测方式进行月球南极环境与资源勘察，并开展国际合作。
6: 全民医疗保障“十五五”规划今天发布，明确到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安全规范、可持续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11: 十五五期间要实现全民参保，巩固体制，深化一人一档全民参保数据库应用，探索建立全国统一的参保登记入口。在健全公平适度待遇保障机制方面，要完善医疗保障待遇清单管理，推动省内门诊慢性病、门诊特殊病保障规范统一。同时，医保省级统筹将提速。国家医保局规划财务和法规司副司长张晨光表示，
12: 规划提出到2029年基本实现省级统筹，这是我们落实公平医保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举措，有利于实现区域间特别是省域范围内的基本医保的筹资待遇的水平的相对的均衡，进一步的解决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
11: 十五期间，国家医保局还将深化医药服务改革。 规划明确将统筹规范医保目录管理，深化支付方式改革，支持医药创新高质量发展，通过多种举措持续赋能医疗机构、医药产业发展。张晨光透露，
12: 规划呢专门提出呢要通过采取综合的举措，继续支持医疗服务的创新，积极的将符合条件的创新药纳入医保的目录，继续完善商业健康险的创新药目录。同时我们也会为医药的创新提供必要的数据服务、数据的支持。
11: 规划明确，十五期间要全面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实现所有统筹地区全覆盖。张春光表示，
12: 各地呢，按照国家的统一的制度框架，统一的长期护理保险的服务项目的目录，统一的失能等级的评估标准，来推行长期护理保险。将来条件成熟了以后呢，长护险也会探索异地间的直接结算，更好的方便我们所有的参保人。
7: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今天在北京开幕，373家国内外企业参展，超过2000件创新产品集中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3: 在今年的机器人大会现场，多项数据刷新历史，参展企业较去年增加 36%， 首发新品150余件。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用一组数据表示，机器人技术和产品已经成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力量。
14: 2025年机器人产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突破3000亿元，近五年年均增速超20%，今年上半年达到1655亿元，同比增长24.5%。
13: 产业规模快速扩张的同时，一个更关键的问题浮出水面，机器人到底能不能干好活？当前，智能化水平不高，复杂作业能力不强，仍是制约产业进一步发展的短板。辛国斌表示，这也是下一步的发展方向。
14: 我们将聚焦核心零部件、具身智能等关键环节，打通产学研用创新链条，鼓励中外科研机构企业开展联合攻关，打造一批先进、实用、易用的智能机器人标志性产品。
13: 有了好产品，还得有真场景。下一步，农业、医疗、养老、应急等重点行业将率先推开应用，
14: 注重推动技术向善、科技为民，让机器人更好服务人的生产生活，兼顾效率提升与就业保障，实现技术进步与人的发展相得益彰。
13: 开幕式上，中央企业机器人创新联合体正式成立，268家国际机构和企业共同发起智能机器人向上向善发展倡议，机器人大世界 3.0 产业支撑平台同步启幕。
6: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财经节目中心2026年创新节目今天在京发布，活动以聚力开新局、奋楫向未来为主题，分强国基石、中国机遇、向新向优向好、未来以来四大篇章，推出近80部精品力作，全景式展现中国经济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畅想中国经济光明论。其中，大国重器 CMG 产业嘉年华、点碳成金等生动记录中国制造实力、经济发展韧性与绿色转型实践。全球 CEO 对话中国、解码华强北、出海，充分呈现中国持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与世界共享发展红利，携手合作共赢。未来以来、算力中国等节目聚焦人工智能，诠释科技创新赋能经济发展新未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观察点同日揭牌， CMG 金融街观察点焕新上线，围绕下半年经济工作着力点，总台将进一步强化财经专业，筑牢权威引领高地，深耕 AI 赛道，激活创新传播势能，奋力打造新风扑面、创意十足的精品力作，谱写中国经济奋进155的崭新篇章。
7: 今天是农历七月初七，我国传统节日七夕，各地开展特色活动，倡导文明节俭婚恋新风，传递中国人独有的浪漫。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5: 一坛雨，
16: 良缘永结，
15: 财 在云南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丘北县，14对身着传统服饰的新人在普者黑喀斯特国家湿地公园举行了一场唯美的中式集体婚礼。新人杨文海：
16: 我们新郎官骑着马迎接新娘，新娘们都漂漂亮亮地坐在小火车上面，一路乘车而来，觉得非常的有意义。
15: 婚礼现场，当地民政部门为新人们颁发了结婚证书，全体新人齐声诵读婚约誓词，郑重按下手印，共同许下风雨同舟、不离不弃的誓言。新人他丽英：
17: 整场下来都很有仪式感，然后让我们以后都会一干满满。
18: 在福建厦门市同安区，100对新人参加了第20届厦门职工集体婚礼。他们携手步入舞台，齐声宣读誓词，许下相守承诺。新人赵琦：
19: 集体婚礼其实对我们来说的意义，就是和更多的新人朋友们见证幸福，能够感受到大家对于幸福的期待吧，见证其他人的幸福，见证自己的幸福。
20: 黄色的话比较特别一点，而且现在夏天嘛，就比较。
21: 七夕节期间，多地鲜花销量迎来大幅增长。在安徽合肥市蜀山区的一家花卉市场，娇艳的红玫瑰、纯洁的白桔梗、雅致的百合等鲜花备货充足。
22: 90后、00后会比较多一点，每天的订单都会比前一天要多一点。比如说这一款叫绝色果汁，它颜色虽然深啊，但是它偏复古一点，近两年用的都非常非常多的。
21: 在浙江绍兴嵊州市善湖街道社区服务中心，一场名为“书香寄相思”的七夕主题活动吸引了多位社区居民参与。大家在指导老师的带领下，用西兰花、洋葱、胡萝卜、蘑菇等新鲜蔬菜制作出独具匠心的花束，现场欢声笑语不断。
23: 愿未来的日子都能甜甜蜜蜜，永远幸福安康。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铁集团今天发布数据，今年1到7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23.5亿吨，同比增长0.7%，日均装车18.7万车，同比增长2.1%。
7: 我国牵头制定的全球首项钢铁行业智能制造领域国际标准《钢铁行业智能制造指南》近日发布。该国际标准由我国专家担任项目负责人，汇聚日本、荷兰、法国等多国专家协同参与联合研制，为全球钢铁行业的数字化转型搭建起互联互通的通用技术底座。
6: 水利部今天继续会商分析研判全国防汛形势。截至今天9时，黑龙江、河南、浙江等地36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最大超警幅度1.16米，其中4条河流维持超保。
7: 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教育部、共青团中央等单位今天在辽宁沈阳联合举办2026年全国新时代好少年先进事迹发布仪式，向社会推出50名组优秀少年儿童的先进事迹。
6: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含预售突破105亿元，连续40天单日票房过亿。
24: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7: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日前表示，日本从一开始就被联合国宪章认定为敌国，希望日本充分认真阅读联合国宪章，包括第107条及敌国条款。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中方赞同拉夫罗夫外长有关表态，敌国条款是联合国宪章的重要规定，强调这一条款的约束力对于捍卫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成果，严防军国主义幽灵死灰复燃具有重要意义。
25: 国际社会有必要提醒日方，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和日本投降书等具有国际法效力的文件明确了日本作为战败国的国际义务，构成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基石，也是日本重返国际社会的政治和法律前提。世界上所有爱好和平的国家都应共同抵制和阻止日本右翼势力的危险动向，共同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防止历史悲剧重演。
6: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8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已指示其谈判团队停止与伊朗方面接触。伊朗武装力量总参谋长阿里·阿卜杜拉希19号警告波斯湾南岸各国不要以任何方式为美军提供便利。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0: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上周警告说，会在接下来一周宣布向伊朗实施前所未见的经济孤立措施，配合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阻止任何物资运入或运出伊朗港口。美国防部长赫格塞斯日前也表示，美军拥有足够的军事力量，可以无限期维持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此外，一名知情人士表示，美国官员表示，特朗普已经要求其谈判团队暂时不要与伊朗方面接触。该团队成员包括美国副总统万斯，以及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美国官员称，这一指示是在美方此前与伊朗进行了一些积极讨论之后做出的。伊朗武装力量总参谋长阿里·阿卜杜拉希19号在社交平台表示，波斯湾南部沿岸各国虽曾发表声明，声称不会允许美国利用其领土攻击伊朗，但大量军用飞机，尤其是加油机，出现在该地区的基地内，所在国不可能毫不知情，伊朗对所有动向都了如指掌。当地时间19号，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率领代表团启程前往伊拉克。此次访问旨在就地区局势进行对话，加强德黑兰与巴格达之间的战略合作，并探讨共同的解决方案，以帮助维护西亚地区的稳定和安全。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9号否认伊朗向阿联酋发射导弹，称阿联酋有关指控毫无根据。阿联酋国防部18号称，阿联酋防空系统监测到两枚从伊朗发射的弹道导弹，其中一枚落在阿联酋领海以外，另一枚落入其领海。阿联酋外交部19号凌晨宣布，鉴于地区局势持续升级，破坏了地区和国际和平与安全，阿联酋决定暂停与伊朗的一切贸易、商业往来和金融交易，恢复时间另行通知。
7: 关注俄乌局势，国际原子能机构18号称，扎波罗热核电站遭遇有史以来最严重事件。俄罗斯外交部当天发表声明称，此次无人机袭击由乌克兰方面发动。总台记者郝威报道。
1: 据国际原子能机构社交媒体账号通报，扎波罗热核电站通勤公交站当天发生无人机爆炸事件，共造成十余人伤亡，并称这是该核电站有史以来遭遇的最严重事件。另据扎波罗热核电站所在的埃尼尔戈达尔市市长普霍夫通报，袭击造成一人遇难，16人受伤，其中三人伤势稍重，其余状况良好。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当天发表声明称，此次袭击由乌方发动，目的是阻挠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原定于20至21号对核电站的访问。扎哈罗娃还表示，西方国家持续向乌克兰提供政治支持，才使得此类事件接连上演，并怂恿乌方采取更为鲁莽的新行动，制造核灾难威胁，可能给全世界造成灾难性后果。扎波罗热核电站是欧洲最大核电站之一。2022年2月，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后被俄方控制。此后，这座核电站多次遭炮击和无人机攻击，引发国际社会对其安全的担忧。18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听取了第一副总理施梅加尔关于国内能源系统现状、电力恢复工作及国际合作重点任务的专项汇报。泽连斯基指出，在供暖季来临前，乌克兰将重点推进多层次国际合作，计划在8月至9月敲定一系列政治、金融及技术合作协议，争取相关国家支持。乌国家电力公司18号通报，俄军对乌境内能源设施的打击造成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赫尔松、扎波罗热、敖德萨、哈尔科夫、切尔尼戈夫六地局部停电。
6: 其他国际消息，韩国联合参谋本部19号表示，原定于17号到27号举行的韩美已知自由之盾联合军演将提前6天于21号结束，日程缩短过半。
7: 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晚宣布推迟3天对加拿大商品加征50%关税，该关税延定于美东时间19号正式生效，涉及价值约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据加拿大媒体报道，加拿大总理卡尼18号晚与特朗普通电话，就避免美国对加拿大商品加征关税进行磋商。
6: 截至当地时间18号，哥伦比亚本月10号发生的强震已造成312人死亡，290人失踪。
7: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黄天卓、演玲，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19点整，
2: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3: 亳州职业技术学院暨沈阳药科大学、安徽中医药大学亳州教学点2026年专科、本科、非脱产成人学历教育招生开始了，有药学、中药学、护理学、中医学、针灸推拿、市场营销等本科及专科专业。咨询电话：牛老师189-5689-9777，王老师187-1223-1270，0558-331-9865。
2: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4: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5: 爱家官网，广西入房网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4: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5: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4: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5: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4: 千兆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家，贴心又实惠。
5: 中国移动。
6: 药都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药都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药都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7: 联通宽带通通快，智慧家庭家家行。千兆宽带信号稳，网速快。联通云盘存储随心不限速，联通看家 AI 守护更安心。全域超市福利惊喜领不停，联通超清热门好剧畅快看。中国联通。
6: 无缘保险，安徽人自己的保险公司，主要经营农业保险、机动车辆保险、企业财产保险、短期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等财产险业务。买保险到亳源，为您提供优质服务。
8: 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4251元。
9: 出游用电信五 G A 享极速网络，
8: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9: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8: 中国电信。
3: 亳州骨科医院不仅仅看骨科。省级名医每周坐诊，微创无痛，快速康复。您的健康，我们用心守护。正风航风热线由亳州骨科医院特约播出。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由中国移动亳州分公司、国元保险亳州分公司、中国联通亳州分公司、中国电信亳州分公司联合赞助播出。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风热线。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药都农商行赞助播出。

0: 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1: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石，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2: 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由中国农业银行亳州分行独家冠名播出。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正丰行丰热线，架起政府与百姓沟通的桥梁。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每天早上7:40至8:20准时与您相约。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

0: 特约赞助播出。本节目由市委市政府督察考核办公室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亳州市政风行动热线，真诚为百姓服务。
1: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早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政风行风热线，我是吕恒。今天是2026年8月19号星期三，今天迎来的上线单位是亳州市自来水公司。那欢迎大家就有关我市的自来水生产、供应、水质和自来水入户安装等方面的问题，以及您在使用自来水过程中遇到的一些问题，那您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与做客嘉宾呢进行直接的互动和交流。四部栏目热线也正在为大家同时的开通当中，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好，节目开始，首先为大家来介绍今天做客政风行风热线节目的各位嘉宾。首先向大家介绍的是亳州市自来水公司总经理严涛，欢迎严总。
2: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早上好。
1: 一起做客直播间的还有工程管理部经理吴进、水质检测中心主任田梦、营业部副部长陈秀云、二次供水办主任张巨峰、管线服务中心主任刘辉，也同样欢迎各位嘉宾做客政风行风热线的直播间。那也欢迎大家锁定调频 FM88.2 综合广播来收听音频直播，或者呢您打开微信视频号，点击右上角搜索或添加耀都时空视频号，或者呢您打开抖音搜索亳州广播电视台啊，就能看到视频直播，也可以和嘉宾进行交流互动。那如果您在掌上亳州客户端的爆料板块发布问题，我们也会帮您及时的向上线单位进行咨询和反映。好，导播提醒，线上已经有听众朋友在等待了，待会儿我们再进入我们热线回音板块，先来接听线上听众朋友电话。喂，你好。
3: 你 好，
1: 哎，你好，这位先生，遇到什么问题了？
3: 我想问一下水质的问题。
1: 嗯，您说。
3: 就是我看咱那个足印度可是超标了，然后我买了一个那个检测水质的笔，
1: 嗯，
3: 测的是700多。
1: 总硬度。您测的是，
3: 对，然后查了一下过标。
1: 嗯。
3: 然后标准是450。
1: 总硬度是
3: 450。我问一下啥情况？
1: 您测的这个值是什么值？
3: 就是有买了一个检测笔。
1: 啊、
3: 嗯。测的是700多。
1: 您的这个检测笔是测的是这个是不是总硬度的值？这个我们请现场嘉宾跟您交流一下。有请水质检测中心田梦田主任。
4: 嗯，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想请问一下，咱这个买的这个测试笔上，笔上是不是写了一个 TDS 的标志？
3: 是的，是的。
4: 啊、嗯，这个是这样的，我们这个笔你是TDS 测试笔，这个 TDS 就通俗的讲是溶解性总固体，并不是总硬度这个指标。就是我们用这个笔在插在这个水中进行检测的时候，测的是一个 TDS 值，就是这个主要反映的是溶解在水中的这个离子的总数。这个限制在我们的使用用水标准当中是1000，不是这个总硬度450。嗯，这个700多测的是还是符合标准的，就是目前我们城区的话也就在600-700多左右。
3: 哦，这700多是合格的是吧？
4: 对对，咱的这个总硬度的限制是450，但是目前我们全市这个供水的话，这个储上各个厂里面储上水总硬度大概在220左右。嗯。
3: 哦，管、哦，我知道，我看那个700多怪高嘞。
4: 嗯，对对，它这个限制是在我们使用饮水标准当中是1000。嗯，这个大家都容易比较搞混淆。
1: 好吧，
3: 好，
1: 行，好，也感谢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好，再见。有网友在我们亳州广播电视台抖音号下方留言说啊，一门的自来水脏得很。也有网友在下面回复了哈，他说郭阳的自来水得问郭阳自来水公司啊。是的，一门的自来水呢是农饮水，如果说是一门县城的自来水，可能要找郭阳县自来水公司。咱们亳州市自来水公司现在管的是咱们市城区的自来水的供应和管理。

0: 果说大家有这方面的问题，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也可以在我们的视频号下方和抖音号下方同时留言咨询和反映您遇到的问题。继续来接听一号线上听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1: 喂，你好。
0: 哎，你好，遇到什么问题了？
1: 就是我问了个设备问题。
0: 您说。
1: 就是我是天水上腾的，他这个现在这个水费是以及年初是五爷代收的水费，
0: 嗯，
1: 现在你后来我一查，我这个水费现在是7000多，
0: 欠了7000多，欠了七千多，
1: 对，后来五爷不代收了，也一直没人通知俺去交这个水费，也不知道水费号，
0: 嗯，
1: 现在前段时间一查，这个水费现在是7600多，
0: 嗯。什么时候物业不代收的？这中间有多长时间到您查出来这个？
1: 有好多年了。
0: 有好多年了，也就是说这个七千多是您这么多年累积的这个水费，对吧？
1: 对，也没一直没人通知，也没人去说这个事儿。后来我一上再说一就是查，要是现在是7600。
0: 嗯，行。先让谁来回复一下？我们有请陈秀云陈部长。
2: 天润上层这个小区原来是总标收费，后期呢就是由物业代收，前期后期就是分户每户呢都超标到位了，超标到户，然后前期他这7000多年，我们下线之后去核实一下前期物业收到他多少钱，然后把这个扣除，才是他需要交的水费。线下我们给他联系一下，到现场去核实一下。
0: 这7600是刚开户到现在，包括物业代收的那部分。
2: 对。
1: 就是还想问一下子，这个是我这个房子是一直在租出去的状态，租出去那么多年，现在呢物业也一直没给我，也没通知去交费，也没你们自来水，也没停水，也没那啥。这个产生了那么多。我不知道怎么解决。
2: 我们线下先到这个，先看物业交了这个手续你的有多少税费，然后之后剩余的，我们来再见面看看何时处理这个事情。
1: 好，行，那线下给我联系一下吧。
2: 好，
0: 行，到时候请陈部长再派这门工作人员给您对接，好吧？
1: 好，行，
0: 好，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来关注有网友在视频号下方留言，他说这个交水费有没有专用的软件，就是通过手机交水费，谁来回复一下有没有专用的软件？陈部长，
2: 我们可以在微信里面，就是生活缴费里面，就输入我们家的这个水费号就可以交水费了，支付宝也可以交，
0: 也可以，
2: 对，
0: 没有专用的软件，现在是微信和支付宝都可以交付，
2: 对，都可以交付。
0: 行，还有一个，咋样换绑定的手机号码？可能是咱们这个用户他绑定这个水号吧。
2: 我们交费的时候线下可以到营业厅，营业厅交费的时候现场就可以更换手机号码，或者跟我们抄表员这个抄表的时候。在手机上也可以。
0: 行，如果说有其他网友还有疑问的话，也同样可以拨打栏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线上还有听众朋友在等待，我们现在来接听四号线上听众朋友电话。喂，你好。
3: 你好，是我吗？
0: 你好，这位女士，是您电话，遇到什么问题了？
3: 就是小孩他学校要开这个学区房的证明，水费清单的话，这个证明怎么开呢？
0: 水费，您是开这个水费缴费的这个单子是吧？
3: 对对，是的。
0: 好，我继续有请陈部长。
2: 用户呢，如果需要拉取水费清单，线下我们可以到和平路，客服中心，和平路559号，汤王大道客服中心，就是高新区文化公园对面，市政务服务中心的窗口，还有桥城区政务服务中心的窗口，都可以进行这个拉取这个水费清单。另一种方式呢，我们在线上也可以通过微信供水小程序博州供水，绑定用户的这个水费号，缴费的这个水费号，选择我的用水清单打印清单这一栏，就可以下载电子版的，就可以打印了。
3: 好，那个平时我都是在支付宝里面交的水费，我可以在那里面打印吗？
2: 支付宝里面。

0: 应该在这个我们在小程序上下载这个打印。
1: 嗯，
0: 对。
2: 行，那您这样，您、只要是在小程序上绑定您的户号，应该就能看到您的这个缴费的这个信息了。
0: 小程序亳州供水这个、公众号。
2: 好吧，
1: 好
2: 的，行，您在微信上试试，好吧。
1: 好的，好的。
2: 行，好，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好，我们继续来关注网友留言，他说想问一下亳州航空热线电号是多少？应该问的是，电话号码，四部栏目热线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啊，这四部栏目热线都在为大家同时的开通当中哈。还有一位网友说，桥城区八角台水检太大了，这正常吗？八角台啊，这个是八角台是小区吗？还是我们请现场嘉宾来吴经理啊？
3: 这个八角台它不是小区，
2: 嗯，
3: 因为基本上都是原来就是自建房那一块，大部分都是自建房。反映这个问题过以后，我们可以线下过以后啊，到现场实地测一下啊，到底。
2: 这个水检大不大跟这个总硬度有关系，之前咱们做节目当中做节目的时候也沟通过这个问题。刚才田主任说现在咱们亳州出厂水是200多的这个总硬度，
4: 对，200左右。
2: 这个水检应该感官不太大了吧，和之前相比。
4: 对，比给我们的这个苦水企业就是十一二月份的时候相比，应该说这个水检的这个烧出来的这个量会有一个明显的降低，但是水上水可能就是说我们在大量的烧水的时候，这个水面上可能还会有这种轻微的这种漂浮物，应该说量还是非常小的。
2: 苦水期那时候可能测的大概在300，
4: 对，三百以上
2: 啊，300以上啊。行，这位网友，如果说您想反映具体的问题，你也可以拨打栏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哈。电话怎么打？四部栏目热线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导播提醒，线上有听众朋友在等待来接听二号线上听众朋友电话。喂，你好。
5: 喂，你好。
2: 你好，这位女士，遇到什么问题了？
5: 我想问一下，就是我家住在福人民都小区，但是我的水费没有欠费，但是物业呢把我的水停了，然后我想问一下这种情况该怎么反应？
2: 物业停您的水？
5: 对对，是的。
2: 是什么原因啊？
5: 可能导就是这个月的那个物业费交迟了，然后他把我的水停了。
2: 哦，催缴物业费。行，
5: 对对，
2: 我们请陈秀云陈部长来给您交流。
0: 这个物业费催缴呢是绝对不允许停用户的水的自来水的，像这种情况呢可以到住建部门反映，他们会来受理解决。
5: 哦，直接反映到住建部门是吗？
0: 哎，对，这个是不允许，拖欠物业费是不允许停水的，停自来水的。
2: 是反映到物业的主管部门，现在是住房啊，住房发展中心。
0: 对，
5: 好，那我知道了，谢谢啊。
2: 行，那这样，您的这个问题下线之后呢，我们帮您向市住房发展中心物业科进行转办，也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好，再见。再来关注有网友在视频号下方留言咨询的问题哈，这位网友说，加压费是从几楼收取的？自来水送到几楼？请回复。我们有请二次供水办主任张巨峰，张主任。
6: 这个二次加压费就是。二次加压是根据他这个当时建设单位在图纸设计的时候，他们是同步设计、同步施工、同步交付使用的，是根据当时这也是建设单位进行图纸设计。具体的项目具体不一样，根据那个周围的市政压力来进行设计的。
2: 每个小区都不一样。
6: 对，他给你
2: 比如说，有的小区可能3楼就开始加压了，有的小区要到5楼加压。
6: 对，刚根据市政压力
2: 这个是自己怎么能够判断自己在不在这个加压范围内呢？
6: 这个可以去上物业公司进行一个咨询，因为他这个前期建设单位在进行施工设计以后呢，进行交付使用，他们物业公司根据他们那个收取，他们会对加压用户进行收取加压费用。进行使用市政水的话，它是不收取加压费用的。
2: 这位网友，如果说您还有疑问的话，也可以继续拨打栏目热线来参与的节目当中。还有一位网友说，请问自来水是24小时值班吗？您说的是自来水，咱们的是 热线吗？还是不知道您说的是咱们工作人员二十四小时值班，还是说我们这个热线？热线是二十四小时的吧？我们问一下现场嘉宾。啊，有请严总。
6: 好，我们公司实行的就是二十四小时值班制，就是两个部门，就是一个是管线维护这个部门，就是二十四小时就是备战值班。然后就是整个那个热线二十四小时值班，随时接听用户的这个诉求。
2: 嗯，一个是维护，一个是接听群众的这个诉求哈。
6: 对，
2: 嗯，行。如果说这位网友还有疑问的话，也同样可以继续拨打栏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接听三号线上听众朋友电话。喂，你好。
7: 喂，你好。
2: 哎，你好，遇到什么问题了？
7: 啊，你好，我那个就是我家是那个老民房自建房，这个月是我们家水费就特别多，是我们家有漏水的可能，就是超标严重的。但是屋里我检查了，没有漏水的地方。
2: 嗯，您现在诉求是？
7: 就是我怀疑漏水，因为那个老自建房的那个水表在外面，在房子外面路上。
2: 嗯。
7: 我怀疑漏水的是外面路上，就因为它埋在那个路下面管子，我们也看不到。然后这个水费还好几百，然后这个他怀疑有漏水点，还没找着漏水点。
2: 嗯。
7: 然后我就说。这个漏水点找不着的话，然后这个水费让我交的话，一下子六七百也太多了。
2: 行，我们反映给现场嘉宾，谁来回复一下？好，有请管线服务中心主任刘辉，刘主任。
8: 你好，刘。这个你的具体地址在哪个位置？
7: 我在郭阳县，郭阳路6巷1号。
2: 哦，郭阳路。
8: 这个水费出现异常，也可能存在这个管网漏水，这表水表之后，这个超标员也给您这个做了试验，估计是关掉收阀门之后，水表是否在转动这种情况。
7: 就是超标员怀疑俺家漏水了，他超完标之后，他说俺家水费特别多，然后让俺自己查，俺屋里边查过了，马桶也不漏水啊，没发现哪漏水的。
8: 现在漏水呢，有可能就是马桶时候漏水，你是听不到的。还有一个就是家中装这个净水机如果说它该清洗了，它是这个循环水一直在工作，也会造成这个水一直在往你家里边这个进水吧。而且这现在呢，就是这种情况，我们现在也有这个专业的测漏队伍，就我们自来公司的，线下之后，然后会给你及时取得联系，然后专业人员然后查就是我们这个表后的一些管网是否存在漏水。到时候下线我之后会给您进行对接。
7: 先生你好，我想问一下子，就是这个如果说怀疑是马桶或者是净水机漏水的话，我自查的话咋自查呢？
8: 如果马桶的话，你就马桶那个盖儿打开，你光看见它这个顺入这个管那个马桶壁，有一些水流能肉眼能看到了。如果是净水机的话，你净水机一直在工作，它有一个提示灯，工作的一个提示灯。都可以看到的。如果说是管网的话，你就看不到了。
7: 就是净水机的话，如果我不接水的话，它那个提示灯还一直亮，然后就有漏水是吧？
8: 对，它这个如果说有一个最简单的办法，就是你把这个净水机的这个电源给关掉，看看它这个水表是否在动了，这也是一个排查的一个方法。
7: 那假如说排查出来是。房子外面管道漏水，那个水费也要我自己交吗？
8: 对，这根据这个俺们城市供水条例，这个水表之后的管网属于用户自行进行维修维护。
7: 那
8: 表后以表后来表前表后来进行结算这个。
7: 但是那个维护。他埋在地底下呀，我自己打维护呀，他不是说该小区的那样好整事。
8: 这个现场我们先进行这个检测吧，就也这个漏水也可能是在屋里边是吧，也可能是我们这用水这个设备，到时候我们线下对接之后吧，对接之后看看具体是什么情况，我们再制定一个方案。
7: 线下能联系我不是？
8: 好，是的，线下联系你。
2: 嗯，
7: 好，
2: 行，这位女士。哎，不客气，您联系方式导播也记录下来，下线之后呢，到时候请刘主任再派工作人员给您对接，好吧？
7: 好，谢谢。
2: 行，好，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好，再见。继续来关注，有网友也是反映这个水费的问题，他说房子没人住，产生水费了怎么办？是交还是不交？ 没人住产生水费，这个可能要分几种情况。

0: 我们请现场嘉宾谁来回复一下？好，陈部长。
1: 如果长期的呢，房屋没人居住的话，就把那个阀门关闭，以免造成损失。估计如果是漏水的情况下呢，就是由用户自行来承担这个水费。我们要线下核实，看看水表的读数是否正确，是否有漏水的情况。
0: 对，之前还遇到一个什么情况，就是有的这个小区还没交付之前，可能在装修的时候，开发商用了这一户的水。
1: 对，
0: 这个就是分一种情况，这个可能谁用的这个水，谁来去交付这个费用啊？
1: 我们用户在建房之前呢，要先检查一下水表的读数。也可以到我们自来水公司呢来查一下的这个有没有这个水费的产生。
0: 所以说分不同的情况。这位网友，如果说您想提供具体的信息，可以拨打栏目热线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哈。好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关注到时间呢，今天的正风航空热线到这里要和各位说再见了。那明天迎来的上线单位呢是亳州市消防救援局，也欢迎大家就相关问题进行咨询和反映。也希望您在明天早上7:40继续关注正风航空热线。好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侨城发展，
1: 展示侨城魅力。
0: 侨城之声，
1: 侨城之声。
2: 本节目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推出。
3: 全面落实亳州市品改管政策，保障家庭用气安全需求。本节目由亳州新奥燃气有限公司赞助播出。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阳。
5: 大家好，我是吕恒。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侨城之声》专题广播节目。
4: 用手机刷直播、看网红、买东西成了不少人生活的常态。可您发现没，最近咱村头里的干部们也玩起了直播。以前想问个政策、办个事儿，得一趟趟往村里跑。现在好了，手机一开，干部在里头等着呢，啥事儿都能当面问，省事多了。现在呀，咱们就去侨城区卫岗镇前瑞村了解这里的村干部在镜头前给村民们提供哪些服务。
6: 有啥想问的、想说的，可以直接打在公屏上。
4: 镜头里跟乡亲们热闹互动、耐心答疑的主播，可不是啥专业网红，而是卫岗镇前瑞村的村干部。这群基层干部跳出老套路，用直播这新法子对接村民需求，搭起了一座便民服务的新桥梁。侨城区卫岗镇前瑞村党委委员王美红：
7: 40多了，对的，这直播有点不好意思，有点不好意思，你走了，给咱做宣传吧，也是个好事。
4: 为了不辜负乡亲们的信任，让每一条答复都靠谱，村干部们可没少下功夫。从低保申领、残疾人帮扶到养老保险办理，各类惠民政策他们提前一条条梳理吃透，确保直播里讲的句句有依据，绝不糊弄人。侨城区卫岗镇前瑞村村委委员董子娟：
8: 政策必须得吃透，然后像那个低保的政策、残疾人申请的或者是养老保险金的，俺都提前准备好，不吃透咋给村民讲解。
4: 一回生两回熟，几场直播下来，村干部们的状态是肉眼可见的越来越好。镜头前不怯场了，政策讲得更顺溜了，直播间的人气也蹭蹭往上涨。碰上实在拿不准的问题，他们也从不敷衍应付。王美红：
7: 人气也比较多的了，反正都是回答的也比较流畅的了，那个政策也知道的比较全面了吧。
4: 董子娟：

0: 有时不是太懂的，我拿个本记下来，然后了解清楚透彻，再一一给大家讲解。
1: 随手带个笔记本记下疑问，线下核实清楚，在线上反馈，这份认真劲儿让村民们格外放心。如今直播答疑已经成了卫岗镇服务群众的新品牌，覆盖面越来越广，影响力也越来越大。桥庄区卫岗镇党委委员丁方元：
2: 目前卫岗镇有直播间两个，分别在六个村和千瑞村，拥有粉丝2.8万人啊。接下来镇内将会加强主播培训啊，提升直播能力，为接下来的直播带货做好准备，打造好助能带货直播间，助力全面乡村振兴。
3: 高温的夏季让家家户户几乎都离不开空调了，不少村里的老人要么家里没空调，要么心疼电费舍不得开，大热天在家闷着太难受了。不过在咱们桥城区古城镇有个村子就特别贴心，专门给老人打造了一个免费纳凉点，空调全开，娱乐俱全，成了老人们的夏日乐园。走进宁小村的大礼堂，一股凉意扑面而来，瞬间把人从闷热里拽了出来。宽敞明亮的礼堂里，几台大空调马力全开，凉风嗖嗖的。不少村里的老人三两成群围坐在一起，下棋的、打牌的、唠家常的、看红色电影的，大伙儿有说有笑，悠闲又自在，整个礼堂里热闹得很。桥城区古城镇宁小村村民栾继业：
4: 有空调，很凉快，老年人吃完饭都上那来凉快，没事了反正打个纸牌，下个象棋，很好嘞。
3: 村民崔正杰：
5: 我们天天在家里开空调不值当的，还费电，来到这个人多开空调搁这还凉快，每天我们都上这里凉快，老年人这也是村里对我们老年人一个福利，这个事办得好。
3: 村民李桂芝：
6: 吃饭饭都来了，这开门咱都来了，凉快，来凉快，还消磨时间了。
3: 几句朴实的家常话，道出了老人们最真实的心声。高温炙烤下，农村老人的纳凉问题被村里当成了心头的一件大事儿。桥城区古城镇宁小村党总支书记崔志全：
7: 有些老年人家里面没有这个空调，有些可能子女给他装空调了，但他不舍得开，出于节省嘛，所以我们决定开放大礼堂，让老年人能有个避暑纳凉的地方。
3: 说干就干，村里就地取材，盘活闲置资源，把大礼堂改造升级，打造成了一站式休闲纳凉场地，既能避暑又能娱乐，老人们的夏日需求这儿全给安排上了。崔志全：
7: 在我们大礼堂啊，我们配备的有4台大空调，另外老年人在这里还可以下象棋，看一些红色电影，还可以就是做一些休闲娱乐的活动。他们在大礼堂啊，既可以避暑纳凉，又可以丰富他们的这个文化生活。
1: 说到看病，也是让不少老年人感到头疼的事儿，尤其是腿脚疼的老毛病，去大医院吧，路远排队折腾不起。以前总觉得好中医都在城里大医院，现在可不一样了，咱乡镇卫生院也有中医科了，看病方便得很，针灸、理疗、艾灸样样有，专治肩颈腰腿疼，不用来回跑，省钱又省心。走进赵桥乡卫生院的中医诊疗室，就能闻到淡淡的艾草香，这边坐着电疗，那边扎着针灸，不少村民都是这儿的常客。腰腿酸痛、腰椎间盘突出、风湿骨痛，这些在村里上了岁数的人身上十有八九都落下的毛病，如今在家门口就能治，以前要么硬扛，要么折腾进城，现在隔三差五来一趟，不耽误干活，也不拖累儿女。桥梁区赵桥乡王寨村村民王普申就是受益者之一，经过一段时间的系统治疗，老毛病明显见好。
8: 我弟弟腰间盘突出，给他治疗满一个疗程，电疗、疼、扎针，感觉好多了。
1: 除了效果让人满意，最让大伙叫好的是方便，一早一晚都行，不耽误地里活。桥梁区赵桥乡赵桥村村民田松兰：
9: 这挺方便的，这离这篱笆地这方便多了，早也管来，晚也管来。
1: 就近就医，时间灵活，乡亲们看病少了很多顾虑。据了解，卫生院中医科治疗项目挺齐全，针灸、推拿、艾灸、汤疗样样都有，针对不同病症，医生也会开出不一样的治疗方案。 贾樟区

0: 吊桥乡卫生院主治医师季峰森，
1: 针对一些经年有的症，风寒病、妇科病都有比较好的疗效。针对不同的疾病，我们会开展不同的治疗的方案，根据疾病的不同，我们会有每一个病种、每一个病人制定一个针对性的治疗方案。
2: 今晚回家吃饭吗？妈做了你最爱吃的红烧肉。
3: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为你们沾染厨房里的油烟。
4: 别总玩手机，对眼睛不好。
2: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耐心笑对你们的唠叨。独自在外不容易，没钱了就说，妈给你转过去。
3: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留在你们身边，不再走远。
4: 爸妈身体都好着呢，不用惦记，照顾好你自己。
2: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陪伴你们走过一年。
3: 平淡的日子需要用心守护，来得及的时光里可以尽情陪伴。
2: 时光不能倒流，勿让思念成为遗憾，莫用厚葬弥补亏欠。
5: 消防安全事关千家万户，尤其是近年来电动自行车违规停放、入户充电等违法行为屡禁不止。如今我市消防部门创新宣传模式，让消防宣传搭上顺风车，走进千家万户。在市区的一家奶茶店，消防行政执法人员正在将一份份电动车安全消防小贴士张贴在每一份外卖包装袋上。上面的贴士内容通俗易懂，涵盖电动车的严禁行为、致命风险和违法代价。不一会儿，这些小贴士就会随着外卖餐盒一起走进千家万户。外卖小哥
6: 保证完成任务，把这份安全提醒送到千家万户。
5: 店员桑奥宇，
7: 在我们这个店铺每天打包外卖大概100多单，以后我们出餐的时候就把电动消防安全提示卡放到每一份外卖袋里。
5: 接着消防行政执法人员又来到一家快递分拨中心，工作人员同样将一份份电动车消防安全小贴士贴在了即将派送的快递盒上，让每一个包裹都成为传递平安的宣传载体。快递小哥索碧辉，
8: 保证完成任务，保证把每一份小贴士就完整的交给客户手中。
5: 顺丰速运工作人员柳兆博，
9: 我们一天大概送出4000票快递，我们的快递小哥既是配送员，也当流动消防宣传员，同时这份小贴士也时刻提醒我们广大快递员自觉遵守电动车安全规范。
5: 亳州高新区消防救援大队百合路消防救援站副站长刘卡飞，
10: 下一步我大队将持续深化这一举措，联合外卖平台、快递企业，扩大覆盖范围，丰富宣传方式，让消防宣传更加接地气、更有温度。也呼吁广大市民在享受便捷服务的同时关注消防安全，共同筑牢家庭防火防线。
0: 公司团建举杯畅饮，散场之后心存侥幸执意开车。前几天一名男子酒后驾车上路，本以为能够平安到家，没想到撞上交警一查酒驾，一场侥幸换来严厉处罚。8月4号晚上10点多，市公安局交管支队桥城卫武大队汤林中队在市区林津渡大桥北段开展夜查酒驾统一行动时，发现一辆白色轿车形迹可疑。亳州市公安局交管支队桥城卫武大队汤林中队一级警长张孝军，
11: 工作人员随即上前拦停改辆车，驾驶员打开车窗后，我们的工作人员都闻见车厢内弥漫一股子混酒气。
12: 好酒吗？好的。
0: 现场交警对驾驶员进行了呼气式酒精检测。
12: 对，好。
13: 要
12: 走啊？
13: 没
12: 到你正好行，回去的给我们讲的最后一百零九岁人的最后驾驶
0: 员。随即交警带驾驶员进行抽血检测。张孝军，
11: 经检验该名驾驶员酒精含量为107.3毫克每百毫升血液当中，涉嫌危险驾驶罪。
0: 经询问驾驶员得知，该名驾驶员为市某车企员工，当天由于公司进行团建，在团建过程中喝了2-3瓶啤酒。张孝军
11: 自认为没事，怀着侥幸心理开车上路，然后直至被查处。
14: 公司得开车呀。

0: 你们天天喝酒吗？
1: 一顿团建聚餐，一次侥幸驾车，换来沉重的后果。张小军，
2: 针对驾驶员醉酒驾驶行为，我们将依法采取吊销其驾驶证，且五年内不得重新获取驾驶证。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当中。
1: 下面请听对口快板：文明殡葬树新风。

0: 起竹板少开眼，我俩是文明先讲人，身传文明树新风，今天把冰葬改革谈一谈。
1: 那谁先谈？
2: 我先谈。
1: 好，
2: 阴阳先生把时看，让迷信活动团团乱，烧纸焚香，烟雾弥漫，污染环境还不安全。所以说操办丧事要从简，勤俭节约是关键。
1: 对，新时代有新思想，殡葬改革放光芒，文明节俭来办丧，摒弃陋习心不慌。所以说生前孝顺办身旁，后仰薄葬是新风尚。
2: 对，后仰薄葬新风尚。鲜花祭扫很时髦，这个网络追思也挺好，缅怀先人要久亲，新式祭扫最环保。所以说提倡生态节地葬，生命自然和谐相处是个宝。
1: 人间游丧不可取，铺张浪费要摒弃，公共秩序要遵守，流程规范要合理。
2: 庄严肃穆心怀念，健康文化常相伴，低俗表演应禁止，彰显美德节省资源。所以说移风易俗走在前，文明殡葬代代传。
1: 反对浪费做代言，珍惜成果心安然，封建活动不参与，相信科学破谜团。所以说中华美德要传承，不良习俗要改变。
0: 对，不良习俗要改变。
2: 文明新风处处吹，社会和谐人人盼，陈规陋习全破除，美好风尚代代传。所以说殡葬改革齐努力，幸福的生活在眼前。下一步
0: 让我们
2: 男女老少齐动员，为移风易俗做宣传，传递文明播撒爱，共建美好大家园。大家园
3: 全面落实亳州市贫改管政策，保障家庭用气安全需求。本节目由亳州新奥燃气有限公司赞助播出。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有一份重要的燃气安全提醒，请您和家人留意。许多朋友长期在外，家中的燃气设施长期停用，可能存在一些不容易被发现的安全隐患。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我们特别建议您在返乡后重新使用燃气之前，请务必先预约一次专业的燃气安全检查。这次的安检，专业人员会上门为您全面检查家中的燃气管道、阀门、燃气表以及灶具、热水器等所有燃气设备。通过检查，可以及时发现并处理漏气等潜在风险。因为长期没住的房子可能存在一。管道设备因长期不用而老化，接口松动。二、燃气灶具、热水器都有使用年限，超期服役非常危险。三、如果您不巧在厨房里混放了液化气罐，或者习惯在燃气管道上挂东西，又或者家里长时间窗户紧闭，这些都可能成为安全隐患。最重要的是，如果您出门时没有关闭燃气总阀门，一旦发生泄漏，后果不堪设想。预约安检很简单，您可以随时拨打新奥燃气的24小时服务热线95158进行电话预约。你也可以打开手机微信，搜索新奥95158网听小程序，在线上自助预约，非常方便。最后，请您务必牢记下面这份应急口诀，希望您永远用不上，但一定要知道：闻到异味先通风，轻轻关闭总阀门，切勿开关任何电器。迅速撤离再报警。
3: 好，听众朋友们，这一时段的乔政之声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

0: 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1: 再会。
2: 喂喂喂，各位老少爷们们，我是您的村书记，存款担保小知识来了。今天哈，咱都唠唠存款保险的事儿，给咱的钱袋子是紧紧相连，大家一定听清楚了。先给咱说说啥是存款保险。这存款保险哈，都是国家专门立了法，实打实的给咱老百姓存银行的钱哈，上了一层法律的保险罩。不管是养老钱、种地钱、娃的上学钱、存进银行，国家给咱兜底保障，都是为了哈护好咱的血汗钱，也让各家银行安安稳稳干好事儿。再讲讲咱的存款受不受保障。咱亳州本地的商业银行、农村信用合作社、农村合作银行，只要是能存住钱的正规银行金融机构，全部参加了存款保险，一个都少不了。咱存的人民币、外币、活期定期的全部都算，咱普通老百姓的存款哈，全部在保障圈里边。最后说最关键的哈，能赔多少钱，国家定时规定，同一个人在同一家银行所有的账户本金加利息50万以内，一分钱不少全额赔，要是超过了50万，超出的部分呢，也会按照法律的规定从银行清算潜力给咱兑付，半分不坑咱。存款保险国家保，百姓存钱无烦恼，50万内全额赔，血汗钱袋有依靠，正规银行来存款安全放心最牢靠。乡亲们要牢记，存钱都去正规银行，有存款保险撑腰，放心存安心放，百姓外头的高利润瞎忽悠，国家保障才是最稳当的。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在奇迷药树中，收录着传承已久的酿酒技艺九运酒法。这是中国一种古老的酿酒方法，集五谷之精华，饮古井无极之水，配以桃花川曲，在古老的明清窖池里混合发酵。这是传承千年的酿造技艺，也是古井美酒醇香厚重令人沉醉的秘诀。今天古井贡酒已经四获金奖，跻身中国八大名酒之列。
2: 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古井人传承的古知识技艺，新政才能酿出良心好酒。
1: 亳州，中国酿酒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亳州地处黄泛区，水井常出咸水，有两口古井一直涌出甘甜的地下水，因而极负盛名。千百年来，当地人因留酿酒酿得美酒香醇浓郁。古井之水呈天然弱碱性，水质清冽干爽，富含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取千年古井水精酿而成的古井贡酒，集自然灵气，凝五谷精华，馥郁芳香。古井人，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3: 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提示您，土地哺育你我他，珍惜善用靠大家，节约用地始于心，保护耕地见于行。药都新闻联播由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特约播出。
4: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药都新闻联播。
5: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药都新闻联播。
6: 各位听众，今天是2026年8月19号星期三，农历七月初七。以下是这一期药都新闻联播的内容提要。
7: 秦风玉在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上强调，以深层次改革激活内生动力，以高水平开放开拓发展空间。
6: 永远的丰碑专栏追忆警界女神井任成霞的光辉事迹。
7: 我市在全市范围内开展为期3个月的常态化消防安全集中夜查行动，以下是详细内容。本台消息，8月18号下午，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学习会议，市委书记秦风玉主持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深化改革、关于对外开放的重要论述，以深层次改革激活内生动力，以高水平开放开拓发展空间，让改革开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人民，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亳州篇章。市委副书记、市长汪继红、市政协主席汤勇出席。与会人员在自学《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有关专题等内容基础上，集体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全面深化改革开放，为中国式现代化持续注入强劲动力》。会议采取重点发言加随机点名方式开展交流研讨，程雪涛、汪东、王林做重点发言，随机抽查3名同志做交流发言。秦方玉指出，改革开放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也是亳州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一招，要站在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政治高度，进一步增强全面深化改革、扩大 开放的政治自觉、思想正确、行动自觉，谋使改革举措提升开放合作水平，奋力开创各项事业发展新局面。金凤玉强调，要系统谋划重点领域改革，聚焦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高效能治理，抓细抓实国资国企、开发区、营商环境等领域改革，持续深化教育、就业、医疗、养老、物业、政务服务等民生领域改革，推深做实智慧解分平台、每周一主题精准接访等改革举措，不断增强发展动力和活力。要深度服务和融入长三角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深化产业协作、创新交流，加强交通基础设施联通，以龙头招、招龙头思路招大引强，用好国际博州中医药博览会、 RCEP 中医药行业合作会议等开放平台，推动外资外贸稳中提质，不断提升经济外向度。金凤玉强调，要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找准改革开放的切入点、着力点，强化问题导向，拓宽视野格局，构建落实机制，加强改革宣传，以改革开放关键一招，赢得优势，赢得主动，赢得未来。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其他成员参加。
6: 本台记者吴红梅、丁兴根报道。8月18号上午，古锦集团举行2026年金秋助学与讲学仪式。今年也是古锦集团金秋助学与讲学活动开展的第20年。古锦集团累计助学讲学1744人次，发放资金 938.27 万元。通过持续不断的公益力量，护航亳州青年学子逐梦求学之路。活动现场为希望工程成长助力计划受助的小学生、中学生、高职生代表颁发了助学金，为本科生代表颁发了助学金，为考取双一流大学的本科生代表、硕士和博士研究生代表、学生家长代表、老师代表分别颁发了学子之星奖、出类拔萃奖、家庭熏陶奖、辛勤园丁奖等。副市长曹振平出席活动，并为古锦集团颁授亳州市希望工程爱心单位荣誉奖杯。大学新生单晓彤：
8: 不只是一份荣誉，更是一份鼓励和期许。今后呢，我会踏实学好专业知识，不断提升自己，努力成长成才，将来有所作为，也希望能够回馈社会，把这份善意传递下去。
6: 本次助学讲学覆盖中小学生、本科生、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多个学段，不少在外深造的亳州籍高学历学子专程回到家乡参加本次活动。中国社会科学院博士修博文就是其中一位。修博文：
9: 家乡的托举给了我这份在外继续深耕科研和继续努力工作的底气，在未来我也会努力地寻求为家乡产业行业发展寻求突破的契机，努力奋斗，为家乡的长久发展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6: 本次活动上还为新聘任的110名青年古井推介官颁发聘书，搭建青年对外传播平台，鼓励在外求学青年讲好亳州故事，宣传推介古井集团。在上海同济大学就读硕士研究生的王世奥受聘成为一名青春古井推介官。王世奥：
10: 古井作为亳州的支柱产业，然后呢，我作为硕士研究生呢，也希望贡献出自己的一份青春的力量，然后也会为着那个是在同济的校园中，会大力推广同那个古井的一些产品，也为我的家乡的发展做出自己的英雄的贡献。
6: 据介绍，古井集团已经连续开展20年助学讲学活动，金秋助学早已不只是资金上的帮扶，更是一堂生动的成长教育课，向学子传递勤勉奋进、心怀感恩的精神力量。古井集团工会副主席马彪：
11: 古井集团连续20年持之以恒开展金秋助学与讲学，已累计助学讲学1744人次，发放资金938.27万元，其中2026年90人，这包含了由中小学生、本科生、硕士研究生以及博士生，发放助学奖学金67万元，彰显了古井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的胸怀与大爱，树立了关心教育、关爱员工、弘扬真善美、 传递正能量的企业标杆。
4: 永远的丰碑。
7: 下面我们共同追忆警界女神警任长霞的光辉事迹。任长霞生于1964年，逝世于2004年，女汉族，河南省随县人，中共党员，生前系河南省登封市公安局党委书记局长。任长霞做预审工作13年，在郑州公安系统、市政法战线及省预审岗位练兵大比武中均夺取过第一名，协助破获了大案要案1072起，追捕犯罪嫌疑人950人。1998年被任命为郑州市公安局技侦支队长后，他多次深入虎穴化妆侦查，亲自抓获了中原第一盗窃高档轿车案主犯，先后打掉了7个涉黑团伙，抓获犯罪嫌疑人370多人，被誉为警界女神警。2001年他调任登封市公安局局长，坚持定期接待老百姓，倾听群众呼声，查处信访积案，三年中共接待群众信访3000多人次，使400多户上访老户罢访息诉。他维护群众利益，要求公安工作从老百姓关注的事情做起。他走遍了登封市农村的千家万户，走到哪里就把公安干警的义务和责任履行到哪里，做到人民公安为人民，使人民群众切实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他带领全局民警共破获各种刑事案件2870多起，有力地维护了登封市社会治安。2004年4月14号晚8时40分，他在侦破130案件中发生车祸，不幸因公殉职，年仅40岁。他被授予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荣获全国38红旗手、全国优秀人民警察等荣誉称号。
6: 本台记者孙素芳报道。当前全市400多万亩夏玉米全面进入灌浆关键期，200多万亩大豆也正值结荚谷粒关键阶段。各地种粮大户在农技人员指导下积极开展一盆多防，全力稳住秋粮丰收基础。8月18号早上，在乔城区双沟镇，种粮大户刘芷正利用无人机对自家的玉米及时进行飞防。刘芷告诉记者，玉米灌浆是籽粒增重决定产量的核心阶段，他们从16号开始，也就是雨停之后，就开始抢抓有利天气对玉米进行一喷多防。刘芷：
12: 主要喷施就是杀虫剂、杀菌剂，还有磷酸二荆甲和含氨基酸的叶面肥，防止玉米病虫害的发生，同时也能延长玉米灌浆期，保持叶面营养充足。无人机的作业效率高，药液喷雾也均匀，吸收效果也好，而且省药省水，有利于增产。
6: 藏粮于地，藏粮于技。在乔城区赵桥乡，种粮大户焦奎也在利用无人机对近千亩玉米开展飞防。焦奎介绍，由于采用两种粮机粮法科学种植，目前玉米长势良好。焦奎：
13: 种的时候我们采用的是信息式播种机加装北斗导航，模式是宽两行模式，一米乘45的行距，扩距是14。我们肥料是分三次施肥，低肥50公斤，高氮复合肥，八片叶期追施30公斤复合肥，13片叶期充实尿素20公斤。我们的添灌方案是分4次肥放，除草、杀虫、杀菌、防病，喷施叶面肥，分4次来为我们的玉米补充养分，起到一盆多防的作用。目前长势非常漂亮，青枝绿叶啊，现在正是灌浆的黄金期，期待今年有一个好的产量。
6: 当前在皖北地区，高温短时降雨交替，旱涝病虫早衰多重风险叠加，我市广大农技人员全员下沉，分片包保，常态化深入田间地头巡查伤情、虫情、苗情，为秋季丰收做好服务保障。乔城区双沟镇农业农村发展中心负责人华杰：
14: 积极指导农户落实四项田间管理措施，一是科学调控施肥，二是全面推行无人机一盆多防，三是强化多幅管控，四是清理田间杂草，降低病害滋生概率。我们还通过 村镇的网络、微信群、推

0: 种玉米、大豆、关乎药典、针对种植大户、散户、分类开展技术培训、全程跟踪督导各项监管措施落地，全力稳住秋粮丰收基础。
1: 本台记者孙素芳、立新台记者黄宽报道。七夕河西执手相依，立新县举办心随情动因你而精彩2026年七夕中式集体婚礼活动，15对新人身着华服寻古礼成婚，以简约文明的婚礼仪式践行零彩礼低彩礼新风尚，为传统七夕注入新时代文明内涵。8月19号，农历七月初七，素有灰牛第一镇美誉的立新县看团镇白鹭洲景区内洋溢着浪漫甜蜜气息，满眼是不比排场比真情，少点彩礼多点爱，倡导零彩礼低彩礼的条幅。上午9点多，两辆大巴车载着身穿大红色中式婚礼服装的新人从县城赶到这里，他们在景区内携手并肩漫步林间，在寓意情定终身的金定台前定格美好瞬间，一张张甜美笑脸勾勒出最美的七夕图景。集体婚礼参与者刘程程：
2: 参加七夕传统集体婚礼，我深深感受到中华传统婚礼独有的中式浪漫。集体婚礼摒弃铺张浪费，倡导婚事新办、简办新风，既有浓厚的节日氛围感，又传递着互敬互爱、勤俭持家的家风理念。我觉着此次参加这次活动，我是非常荣幸的。
1: 与白鹭洲相依的慈怀星河见证着这场轰轰烈烈的婚礼，林间的蝉鸣和鸟声为婚礼助兴，附近的村民纷纷赶来看热闹、沾喜气，用手机记录这简约而盛大的中式浪漫婚礼。立新县看团镇村民周慧君：
3: 这个是办得好，起码一个两边的父母都没有负担。这个我有个女儿都20多了，就是不结婚，我发朋友圈让他看一下，看人家这多好。你看，不管女儿还是儿子结婚，都是要这样成解释再好了。
1: 这场集体婚礼的新人来自立新县教育、医疗等多个战线，用实际行动践行婚事简办、零彩礼、低彩礼、移风易俗、新风尚。在之后的婚礼仪式上，新人们更是牵绣球、行雀扇礼、三拜礼、合锦礼，一招一式尽显传统婚俗的典雅与仪式感。集体婚礼参与者夏楠：
4: 真正的爱情是我们一同走过的风风雨雨，是我们一同经历的人生。所以在这里，我作为新时代的青年，我们应拒绝高额彩礼，推进移风易俗，让我们的社会更加的文明和谐。
1: 集体婚礼参与者武光明：
5: 今天来到这个白鹭洲这个地方，然后感觉这个家乡建设的是越来越美好。然后呢，我们作为一名这个工作人员和我妻子，也一定会把我们自己的小家经营好。
1: 作为全国养牛大县、纺织大县，立新县深耕传统七夕文化底蕴，深挖牛郎织女经典爱情文化内涵。此次七夕集体婚礼已是该县连续举办的第三届活动，常态化的特色活动让文明婚俗理念深入人心。立新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促进中心主任朱小亮：
6: 我们在七夕这个特殊的日子里举办这次活动，目的就是要弘扬我们的传统文化，增强文化自信，同时通过示范引领，破除高价彩礼、大操大办、相互攀比等婚嫁陈规陋习，引导青年树立文明理性的婚恋观。
7: 贵阳台记者高亚楠报道。进入暑期以来，贵阳县图书馆迎来阅读学习热潮，不少阅读爱好者们来到这里阅读学习，在清凉舒适的环境中静心研学，充实自我。走进贵阳县图书馆，馆内空调清凉，环境整洁，秩序井然，各个借阅区、自习区座无虚席。就读于贵阳第一中学的学生李浩宇介绍，暑假期间他经常来图书馆阅读学习、上网课。图书馆里不但环境好，而且特别安静，让自己在浓浓书香中静享阅读学习时光。李浩宇：
8: 书籍种类非常多又很丰富，然后这里的环境也非常好，我觉得我这个暑假过得

0: 非常充实。
1: 市民卢思琪，
2: 你可以在这里读书，小朋友也可以在这里看绘本，书本比较齐全，空调不定时的开放，还免费提供水。
1: 市民们在认真阅读学习的同时，大学生志愿者们身着红色马甲穿梭于书架之间，他们帮助馆内工作人员维持馆内秩序，引导读者形成文明阅读的良好习惯。大学生志愿者魏佳豪
3: 亲身体验了公共图书馆的日常业务与服务内容，增进了我对图书馆的了解与热爱，也感受到了志愿服务的光荣与快乐。我对这次志愿服务呢，感受到特别的有意义。
1: 大学生志愿者朱新宇
4: 为读者们提供优质的阅读服务，既锻炼了我们的社会实践能力，又让读者们度过一个充实快乐的暑假。
1: 据了解，暑假期间贵阳县图书馆每天接待2500多人次前来馆内避暑打卡，为积极应对暑期阅读高峰，保障市民阅读体验，贵阳县图书馆提前谋划多措并举升级服务，让市民在清凉的环境中学习充电。贵阳县图书馆馆长牛琴：
5: 我们在三楼阅览大厅增设了80张临时座椅，保障读者有充足的阅览位置。馆内配备了便民茶水，开设了5间阅读休息室，让广大读者能安心读书、静心学习，拥有更加舒适的阅读体验。
6: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博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7: 更多消息请听简讯。为持续强化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防范，我市在全市范围内开展为期3个月的常态化消防安全集中夜查行动，每周至少开展1次集中夜查。夜查重点内容包括重点检查高层民用建筑公共门厅、疏散通道、楼梯间、安全出口等区域电动自行车违规停放充电行为，自建房、3合1、沿街门店、夜间经营使用场所等电动自行车违规停放充电行为，重点检查未落实防火分隔、未配备消防设施器材、未实行车辆分组停放等不具备消防安全条件的建筑架空层仍作为电动自行车停放充电场所使用等问题，聚焦宾馆、饭店、商场、市场、歌舞、娱乐等公众聚集场所、医院、养老院、寄宿制学校、幼儿园等特殊敏感场所、劳动密集型企业及多业态混合经营场所、小网吧、小餐饮等酒小场所，重点检查室内人员疏散通道、室外消防车通道、登高铺就作业场地、人员密集场所外铁栅栏封堵情况、消防救援窗口设置和标识。
1: 今年我市农村地区65岁及以上老年人和义务教育阶段中小学生可免费接种流感疫苗，接种遵循知情、同意、自愿、免费原则，请有接种意愿的人群及时到村卫生室或乡镇卫生院进行登记。
7: 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这期耀都新闻联播的主要内容。
1: 秦凤玉在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议上强调，以深层次改革激活内生动力，以高水平开放开拓发展空间。
7: 永远的丰碑专栏追忆警戒女神警任长霞的光辉事迹。
1: 我市在全市范围内开展为期3个月的常态化消防安全集中夜查行动。
7: 听众朋友，如果您对以上新闻报道想发表看法或提供新闻线索，请您拨打5523678给我们留言。
1: 各位听众，以上是本期耀都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主播小瑞、吕恒，发稿责任编辑刘洪良，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点理解与包容。
1: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的是评书联播节目。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太岁出世，引发夺宝血案，恨意滔天，只图破冰而出。计中计，局中局，群雄纷争，谁与争锋？太白剑侠图之血色之路，跟随剑侠醉酒荡仇寇，纵横江湖，再踏征途。孙一播讲。
2: 书接上文，这个陆德明啊，搬进武馆来了，啊，一破行李卷他扛进来的，把柳洪成馆长吓一跳。哎呦，我说陆英雄啊，你这是什么意思啊？啊？是这样的啊，刘老英雄，我不欠你500两银子彩礼钱吗？我现在囊空如洗呀，什么都没有了啊。哎呀，上不着天下不着地儿，连睡觉的地方也都成了难事儿了。既然欠你钱了，大丈夫一言出口驷马难追，我就得还他。现在我拿什么还呢？是不是？你说这玩意儿我上外挣去，偷去，抢去，砸去，弄去，这根本不现实。以我这点能耐，挣那500两银子，那实在太难了。也是参加你儿子的婚事儿啊，喜事儿嘛，我一高兴喊出去了，随人情份子500两，所以一拨兜就没有。你这多丢人呢！啊，这人可就丢大了。如果我不把这500两银子给你，那我姓陆的还在成都府怎么混呢？可我给你，我拿什么给呀？后来我就想了一招，我有膀子力气，我会武功，是吧？我有两下子，我到这儿给你啊带徒弟，当武教士，我挣的钱还那人情分子。哎呦，刘洪成啊，差不点坐地上。哎呦我天哪！这500两银子你哪是来随人情来了啊？好嘛，又搬我这儿来了。上次参加婚礼，白吃白喝啊，白喊一通，卖了个空头人情。这回可倒好，把家都搬来了，我成了他养老儿了。可转念一想，行啊，没办法，谁让都是练武的呢？行了行了，你进来吧，进来进来进来，来，赶紧给安排。说为什么柳洪成要把陆德明留下？这里边啊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就陆德明的父亲陆半成活着的时候有钱，会施舍，敢施舍啊。说怎么还会施舍呢？你这个施舍呀，他也是讲究方法的。哎，真用钱的那个主，急用的那个，你给他，他感激你一辈子，不疼不痒的，是吧？你把钱赞助他了，给他了，好嘛，他连吃带花啊，啥香的他买什么，就给你造化了。就这主你给他干嘛呀？而且他也不感你恩。所以这个陆半成活着的时候，老头很仁义，是个大善人，

0: 德明，他父亲一死，他把家练散了，说这个练武怎么还能把家偌大一片家产给练没了呢？那几千万两白银呢，没了，挥霍一空啊。这里边啊，中国有句老话叫穷文富武，什么意思呢？这个穷文，你看那个读书的考上状元的，家里都非常困难啊，他拼了命的，玩了命的，得得个一官半职的。练文的那都是穷人出身，大部分也有不少家里有钱的，那是啊另一说。富武，家里有钱呢，玩得起呀，请武教师，家里都非常豪富，哎，是富裕家庭练武。另外江湖义气第一桩嘛，练成了也好，练不成也好，平日里哥们兄弟老大啊，哎，你是老炮，哎，就这个，我是小炮，大哥强强，哈哈，俩好，我六六，我八平，你看这又吃又喝的，他讲究排场，所以这叫穷文富武嘛。陆德明这个排场啊，排的也太大了，所以把家就弄没了。上次参加老柳家的这桩婚礼，喊出500两去，陆德明啊，哎呀，在街上转悠，你看我这玩意儿，这人丢的，你说一高兴喊出给人500两，我拿啥给的？哎，他眼珠一转，干脆我搬老柳家去得了，这英雄馆我给他干点什么，对不对？我还有个立足之地。另外柳洪成也是武林当中大腕，我来跟他学点什么。这陆德明这岁数可不小了，30多岁了，说娶媳妇没有，谁给他呀？就这么他扛行李卷来了。柳洪成之所以留下他，第一个是念起他父亲在世的时候做了不少善事，要不说怎么得做善事呢？那是给儿孙造福啊，哎，行善你是给儿孙提供方便，别作恶，这是一个看在啊这个陆半城的份上。第二个，这英雄馆真缺俩人，那初级班的、中级班的、高级班的，那得需要武教师啊。那看看这陆德明练什么样，你练两趟我看一看。陆德明噼啦啪啦的，四腿拉胯的，抻腰啊，踢腿，差点把胯骨轴拧喽。练了一趟拳，哎呀，还行。你毕竟花好几千万两银子练这出啊。这名师经过多了，就所谓那些名师啊，陆德明经历的老了。行了，你这带个小班还可以啊。就这么，陆德明在武馆待上了，给他个武教师的这么一个职位。哎呀，这陆德明高兴。而且呢，柳洪成也没少给他，一个月给10两银子。10两银子那可不少啊，这就是为了照顾他。陆德明还一挥手，不，10两银子行啊啊，一个月10两，哎呀，一年就120两，是不是？哎呀，500两，我的妈，我得5-6年能还够这机会。行了，就这么地，你就记到账上，我也不用要，你供口吃的就完了。哎，德明啊，那算什么呢？那500两银子我还能当机会要啊啊？就你有心思就够了，每个月照发10两，学生教好了啊，外带有赏。就这么的，陆德明就在这武馆待住了。这一待5-6年，嘿，人还相当棒，出个主意画个策，是吧？哎，这武功也渐渐有点长进。你还别说，柳洪成一看陆德明这个人还真行，有意栽培他。现在陆德明都40来岁了，柳洪成就有时跟陆德明说，德明好好干，将来我给你娶个媳妇成个家。不，我这人呢，嘿嘿，不近女色，成不成家的那事儿啊，对我来说都无关紧要。老大哥，咱把这事儿干成了就行啊！我有一个容身之地，将来我老了，让你儿子给我弄个薄皮棺材一埋不就完了？这俩人呢称兄道弟，陆德明真就拿这武馆当家。那么这次柳洪成保着国宝，保着这太岁进京，这可以说是个大事儿啊！陆德明可私下里跟柳洪成谈了，我说老哥哥，东家， 这个东西一点儿错都不能出。如果说这个宝贝有那么一点差错，咱脑袋都保不住。你想，皇上的东西这是贡品呢、啊、明白吗？所以咱们一定要严加戒备，在方方面面上也不能出一些瑕疵。为了这个太岁，特意定制了一个缸，五花青瓷缸啊，这缸特别结实，把这太岁放到这缸里头，然后用那无根水泡上，把这缸口给它密封了。那么为了这个缸啊，又做了个箱子，用那铁梨木做的，然后这个箱子四外包上了铁皮，三道大锁锁着，把这个缸就放到这箱子里头，啪一扣盖，然后三道大锁，这箱子你砍呢砸呀都弄不坏它。那么为了这个箱子，因为太沉呢，特意坐了一辆车，有长途奔波，三匹马拉着这辆车，中间这匹马驾辕，前边两匹马啊，崭新的一辆车，又打造结实。这个车是个轿车，上面带棚的，把箱子推到这个箱车里边，然后啪一锁，这几道保险，这车都是现做的。另外呢，那刘文举刘大人这两天也跟柳洪城商量，这个行走的路线就是走官道，不要离开官道，因为官道60里地就有驿站，那驿站里边有时候就有兵，哎，这个比较安全，因为官道都是大路，是吧？所以这个安全系数比较高。另外这次知府大人给派来了一位对证，是个武官，这人姓王，叫王大刚。这个唐朝这个武官制，对证是管多少人？管50人的。那么这次这个知府给派了100人，就由这个对证王大刚负责。这王大刚管50人管惯了，领丁管这100人呢、啊、还管个手忙脚乱。另外这小很兴奋，嘿嘿嘿，哎呀，好家伙，这对证啊，这厢给刘老英雄见礼了。啊、哦、哪里哪里，哎呀，王大人，哎，那对证啊是从九品，从九品一个官儿，那五官当中他是最小的了。对证上班那是什么？是校尉，校尉就管300人，在唐代校尉上班为都尉，都尉就是管800到1000人。他这个对证是从九品，哎呀，这小子掐咧嘴呢，嗯，兴奋，要进京啊，那个年代要进京还官费出差，那能不高兴？一切都准备就绪。这100个士兵是拔又拔，选又选，挑又挑，剪又剪，啊，这个头都差不多那么高，旗帆遮日月的。那么武馆里边啊，武馆里边出了40人，就光那练武术的。这40人干嘛的？都是大学员。这个大学员的就是武术高级班的，有的都已经毕业了啊，在家里头，有的在场子上正练呢，让招回来了，有的给人当保镖护院的，有的在外边，哎，能拿这套武功吃饭的，让柳洪城都给召集回来了。这40人呢都是精壮小伙，哪个人一晃膀子都有个几百斤的力气，这个人马刀枪的都很硬。你想想啊，啊，什么周天远、杜大盼、金刀手张勇、银刀手李治、小霸王韩刚，再加上两位武师金鞭于凤臂，还有陆德明，那最主要的，人家刘老英雄那四个儿子也相当厉害呀，披风刀柳屠龙、霸王枪柳屠虎、铁链锤柳屠熊、虎头钩柳屠豹，这趟人马谁敢接？100名官兵、40名武馆的练武的，再加上高来高去、低来低走的这些绿林好汉们， 齐帆遮日月，这就准备明天早晨由他成都府衙开始出发。怎么明天早晨呢？早晨呢，把这车得赶到那个成都府衙里边，就把这缸，把这太岁的缸由打那个银库里边抱出来装到车上，然后就启程了。人家府官呢亲自送，哎，这府官还得说两句啊，得送到这个北门口这儿，得嘱咐两句，这都安排完了。第二天早晨起来，天刚蒙蒙亮，早点起，梳洗完毕，这时节于凤璧进来了。为了一路顺风啊，为了走得方便，头天晚上周天远、杜大盼这二位侠客领的徒弟都在英雄馆住的，所以大伙都吃早饭呢。你敢于凤璧进来了，东家就把这柳洪成叫出去了。刘老英雄不知道怎么事啊，怎么了？凤璧啊，你看看来，你看这儿，就来到天井当院，新坐了一辆车呀。哎呦，柳洪成不看环子把柳，一看他倒吸口冷气啊，怎么的？这个车的车轴不知道被谁给锯折了。这车搁那堆着呢，轱辘在旁边扔着呢。啊！刘洪成俯下身去，仔细观看。这是昨天晚上有人夜进英雄馆，把这个车轴给锯折的。谁这么胆大呀？啊！老头一转身就进屋了，立刻把周天远、杜大盼、杜大明等人叫过来，还有几个儿子都围过来了。刘洪成就把这情况一说，大伙呼啦超又来到车这儿，仔细观瞧。昨天晚上这个人，这是公然的向英雄馆挑战了。怎么说？林子巨就进来了，就把你这个车的车轴就给锯折了。你这院里头多少练武的？人家蔫不叽儿的就干了这么一件事，你们都没发现？这什么意思？这是啊！刘洪成眨着眼睛，这时陆德明看了一眼，我说：“东家，以我之见呢，现在还来得及。”德明，你的话什么意思？就说您身体不爽，一路上难以风霜露宿之苦，到不了京城啊，让他另选高明吧。这话何意？东家，这是有人跟咱们顶上了，这不明白点事儿吗？啊，这你还不看清楚吗？你说这今天咱们要走，人家头天晚上来人把你这车轴给锯折了，这什么意思？这就是给你个信号，告诉你，此路一路艰难。你这非出事不可呀！我是东家，
1: 哎。德明，未必吧？这时杜大盼乐了，哎嘿嘿，我说德明啊，你让什么人吓破胆了啊？这也许啊，有人跟咱们开个玩笑，或者是有的不识时务的，露这么一身，要敲打敲打咱们，这叫敲山震虎。他真有两下子，你让他出来，杜毛不才。愿跟他会会。大伙七言八语议论纷纷。周天远看了一眼柳洪成，大哥呀，既然已经签了合同了，这玩意儿肯定就毁不了，你现在要往外推，让人家留个话瓣，咱们说什么身体不爽都不行，有合同签了，只能是一路上加小心。陆德明往前一探脖子，我说：“周大侠，即便加小心，这有句话呀，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咱们可在明处，他可在暗处啊。真有个三长两短、七荤八素，咱可真就顶对不了啊。”
0: 哎，德明，周天元一锁没缝， 不要长他人之威风。啊，我就不信青天白日。他敢明火执仗的劫这个东西。况且在一路之上，晚间各地咱可以住英雄馆啊，住镖局子，少住店房，一步一步沿着官道走，那是保险万分。毕竟大唐现属盛世，我想贼人再胆大，他也不敢聚帮成凶，明抢国宝。几句话把陆德明给呛到了。那行了，听你的，我是周老英雄。哎，我说东家，这回你看着办吧。柳洪城只能点点头，好，那就得走，赶紧找木匠，把那木匠赶紧找来，立刻把这车轴换喽，咱们好出发。不过这话是这么说呀，在柳洪城的心里，无形当中是一块阴云压在心头。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孙一播讲的《太白剑侠图之血色之路》，感谢您的收听。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21:00，
2: 国事

0: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的是评书联播节目。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 太岁出世，引发夺宝血案，恨意滔天，只图破冰而出。计中计，局中局，群雄纷争，谁与争锋？太白剑侠图之血色之路，跟随剑侠醉酒荡仇寇，纵横江湖，再踏征途。孙一播讲。
1: 书接上文，柳洪城下令找木匠换车轴，车轴不知道让谁给拉断了。可那个换车轴，那不是一下就能换得了的，那不像现在要换车轴，有铣床、刨床啊，车床啊，连车带刨带铣的，一会儿就完工了。那是木匠活，那凿还得凿一会儿呢，少说也得一上午。那这还走什么了？柳洪城亲自骑着马来到成都府衙，见到沈大人、刘文举在这等着呢。哎呦，刘老英雄怎么才来呀、啊？是不是启程啊？哎，柳洪城紧锁眉峰啊。大人，事情是这么回事，在英雄馆院里，说不上是谁把咱们那辆车的车轴给锯断了啊。沈万举、沈大人紧锁眉峰。这刘文举啊就是一哆嗦，昨天晚上这小子做了个梦。梦什么了？梦着他让狼狗给掏了两口。他起来之后惊出一身冷汗，他就琢磨，我让狼狗给掏了，让狼狗把我吃了，这梦有点不对。这一路上压着国宝进京，哎呀，那占山的、占岛的、占湖的、占川的，这些人可都是七抢八夺、刀伤人命的，我可得加点小心。那么早晨这儿来，听柳洪城一说车轴让人给锯断了，这不是好预兆啊。哎呦，我说刘老英雄，能不能把这个人抓住？
5: 抓不住，我们大伙也商量呢。沈大人呐、啊，不过呢，事情已经逼到这儿了，没有退路。我让木匠换车轴呢，那么今天呢，咱就不要登城上路了。明天，万分加小心。
1: 当天没走，那么把这个车修好之后，就在这个英雄馆院里，柳洪城下令命人看着，值更啊，四外戒严，大伙儿睡觉的时候都带着兵人，外边真有个风吹草动，立刻出去把这人抓住。好在一夜无书，平安无事。第二天这个车就到了府衙，在那个银库里边把那国宝大箱子啊，十来个棒小伙子抬到车上，推到这个车棚里，然后把这个车棚又锁上了。那轿车嘛啊，上面带斗的，哎，带盖的，四外带围着的，这就登城上路。好家伙，
5: 150-160号啊，旗帆遮日月一样，打了大旗。前边一杆大旗，写的明白的，蜀天英雄馆，全是对子马。说那100名兵啊是步行，英雄馆的人基本上都骑了马。前边正当中是柳洪城，左边是周天远，右边是杜大盼。那么在队伍的紧后边是金鞭于凤臂，还有鬼难拿的鲁德明。队伍的中间就我们那位峨眉县的老爷刘文举，还有那队正王大刚。这王大刚也骑了马，带了队伍。这一趟人马是浩浩荡荡，鼓乐喧天的，在成都府出来了，这就往前走。可这一路上始终柳洪城没忘了英雄馆那辆车车轴被人锯断的那事儿，所以是格外的加小心。这一上午出来没什么事儿，这官道上稀稀凉凉的有人呢。再往前走，离这个成都越来越远了，官道上这个人呢也就越来越少了。赶第二天的时候往前走，这官道上也见不着人了，就是这么一伙浩荡荡押子宝队伍。头天晚上在外住的时候是住在一家镖局子，这镖局子这个掌柜的跟柳洪城认识，柳洪城啊要求大家是尽量不住店的，住就住武馆和镖局子，实在住不了了才住店，因为这个店很乱。头天呢住的这个镖局子里边，人这个镖头是热情款待，那么柳洪城呢设了3道岗来保卫这太岁。哎，一圈一圈的房上都有人，哎，3班倒值更，甚至把这个国宝这个箱子由这个车上卸下来都抬到屋里头，就放在柳洪城这个屋。柳洪城睡觉不光自己，这边金鞭于凤臂、陆德明在西屋，于凤臂床的下垂手是周天远，3位侠客住这屋，看着这东西那能跑吗？第二天又把这东西装到车上，浩浩荡荡往前走。离成都越远，这个路上的人呢是越稀少。到第3天了，哎，头2天都没有事儿。柳洪城一想，说那车轴断了是怎么事儿呢？哎呀，也可能有人呐恶作剧，跟自己闹着玩儿，啊，对这个国宝啊没什么，不是奔着这国宝来的，也兴许的是木匠大意了，啊，一时不慎弄折了。这怎么事儿呢？没什么事儿啊，正琢磨呢，又打他这个队伍的后边，上来2匹马，这2匹马呀，全都是枣红马呀。这个马是很高的，在这个马背上，这2位骑马的都戴着披风大帽。这个帽檐啊紧压在这个眉毛上，你将能看着他这脸儿，短衣箭袖，皮挺板带，抓地虎快靴，浑身穿蓝，遍体刮噪。这2匹马稀溜溜溜暴叫，就有打这个队伍的后边可就追上来了。柳洪城一回身，手往上一抬，就告诉这个队伍放慢而行，尽量往左边靠，靠左边这道行给人让道啊。那么这2匹马追到这个队伍的后边，哎，本来这个马跑的是非常快，他一追上这个队伍之后啊，就放慢了脚步，这个马就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哎，贴着这个队伍过去了。 过去可是过去了，马背上这两个人不停地往下看，好像找什么似的，看这些当兵的，看那刘文举老爷那大轿，看那王大刚，就那队正，哎，王队正，那王队正坐在马身上牛啊，晃晃荡荡的，原来就管五十人，他从九品吗？这领不丁给他一百人管呐，哎呀，他把这一百个士兵管的都找不着北了，不知道干什么了都。这王大刚坐在马身上，这俩人看，那么这个马再往前走走呢，那就是英雄馆的这伙人，四十个武师，啊，四十个练武的，都短衣襟小打扮带着家伙。这次出发，柳洪成可跟这些练武的都说了，实际这些人呢，都是英雄馆的学徒的，可一个个都有两下子。你们要玩命拼命的，一定要把这辆车上边装的这个东西保护好。我就告诉你吧，这个东西就是万岁下圣旨要的千年太岁。保护好了，到京城有赏，我有饭吃，你们也有饭吃。所以这四十个人，一个都倍儿精神。这马背上这两个人就看了看，陆德明、于凤碧，还有柳洪成那四个儿子，最后是打马往前飞，就走到这个队伍前边来了。队伍前边左边周天元，右边杜大盼，中间那就是柳洪成。马上这两个人微微的眼角往过溜，看了一眼周天元，瞄了一眼杜大盼，紧接着用这手在马的那三叉骨上紧打了一掌，啪啪啪啪啪啪啪啪，撒花走了。柳洪成老爷子心里就打个愣。这时后边这陆德明啊，放马追风跑过来了，玩东家，东家，德明，这两个人有来路啊，没这么干的，在后边撒腿如飞的啊，好家放马追风的，赶过之后贴咱们这队伍这边，把咱们大伙儿都向了一次面，看得非常仔细。我看这俩小子目光有点不对劲儿，东家，咱可得加点小心。放心吧，德明，你传下去，告诉大伙精神点，以防有突变。话音刚落，有打这队伍的前边，又来了两匹枣红马呀，迎了队伍过来的。哎，一走到这个队伍的前边，突然他放慢了马的速度，贴着队伍往过走，也是马上这两个人，不是前边那两个人了，不过这个穿着打扮都差不多，这个马的颜色也都是枣红马。他贴着这个队伍挨个给大家相面，瞧得非常仔细，一直走到队伍的后边，打马如飞，是飞奔而去啊。这什么意思啊？哎呀，刘老英雄心里琢磨，真是岂有此理，这是干什么的啊？我看一看你这狐狸里到底卖的什么药，只要是你稍微有点异常，立刻咱们就要反抗，都暗带好家伙。这一天呢没消停，不是一会儿后边来两匹枣红马，就是前边来两匹枣红马，而这个马的颜色都一样，可马背上的人不一样，有的年岁微微大点，有的年岁微微小点，可都带的家伙一看就是绿林当中的人物。来回这么奔跑，这是把这个队伍给盯上了。可柳洪成也琢磨呀，我这是在官道上，你横不能青天白日啊，你来抢来吧。另外我这一百五六十口子呢，有官兵押送，怕谁呀？这要是练武的出来，

那我等就能对付得了。走，不用担心。这就往前走。那么这第二天呢，还是不时的有人来窥视，这个马也是来回的奔跑，上面的人啊在窥视这个押宝的队伍。柳洪成一想啊，不管你风多大，我这树根不动。中午的时候，他跟几位武师还有那位王大刚，也就是那个队正啊，王队正开了一个会，就研究了一下这帮人是干什么的。那么大伙分析，这一路上也见着了，这时陆德明就说了，我说东家，这些人肯定有目的 啊，这是一伙有组织啊，有纪律的一些人，他们这是有团队啊，这团伙作案呢，这是。但是呢，咱们人多势大，我想呢，他一半伙也不敢下手。不过咱们得提点精神，最好啊，就是别离开官道，在人烟稠密之处行走，就没有什么闪失了。那边上那对证，就那王大刚，官府的嘛，啊，一听怎么的，有贼人要劫咱们的宝，那好啊，我要跟他大战300回合，抓上几个毛贼，哇呀呀呀呀呀呀，得了，您别挖呀了。大伙乐了，没打起来呢，要打起来呀，你就不是嘴挖挖了啊，底下该挖挖了，怎么的，吓着了，那就是。那就这样往前走，哎，你怎么骚扰我们我们也不管，就一个劲儿的赶路啊，加快步伐。前边有个阵店，老早的就进了阵店了。这两天改变了方式，要晚起，太阳出来一杆多高，这个队伍啊才上道。太阳眼见要落山了，赶紧找个地方住下。所以前边那个阵店叫斑马庄。这进了斑马庄了，这个斑马庄也没有英雄馆，也没有镖局子，唯一的就是有两家大的客店。把头的这家，这个店房比较大，能容下100多人。这一进来，掌柜的看，哎呦，高兴坏了，来这么多人住店呢。那么这个押宝车停在那儿没动，队伍呢还是整齐的在那儿站着。陆德明跨子家伙进来了，说陆德明使什么兵刃呢？他这兵刃呢，嘿嘿，就是一把菜刀，他也没个正经兵刃，逮什么，哎，他搂一下就能挎到腰上。偏赶上那两天上市场啊，到菜市场不怎么就看这个菜刀，哎呀，他可就发现了一个新问题，哎，这菜刀好啊，啊，倍儿厚，刃薄，好家伙，大菜刀，这玩意儿抡起来刮的风声，哎，对，他就买了一把菜刀，对，弄了一个皮套子，挂在腰上，还自己编了几句，不管你武功多高，你扛不住我这菜刀，不管你武功多妙，你也怕我老陆的菜刀。大伙都乐，以为他开玩笑，没想到啊，他真就挎到这个腰上了，还自己编了几套菜刀法啊，刀法。大伙就以为他开玩笑。反而言之啊，陆德明告诉了我，告诉你，啥兵刃都不如菜刀，这家抡起来，我跟你说，真带劲呢，你等打仗的时候你就知道了。陆德明还有这个于凤碧、柳屠龙三个人先进店房，挨个查看了一圈。由于这个斑马镇是个小镇，即便有两个住店的也没占多大地方，把这俩住店的，哎，请到那个店房去了，行了，您到那儿住去吧，我们这店呢包了，把这店得包了，知道我们干什么的吗？看见外面就官兵啊，我们是前往京都给皇上送东西的，明白吗？你们惹不了。店掌柜的想卖谁不是卖呢，嗯，把那俩住店的请到那边去了，然后呼啦朝大家进来。这店呢

看就热闹了，打水的、洗脸的、刷牙的、漱口的，掌柜的赶紧张罗给弄吃的。陆德明还有于凤碧带着兵人把这个店的前后左右都看了一圈，确认没什么毛病了，才把这个宝箱子由打这车上抬下来，就抬到了柳红城住的那屋。谁跟柳红城一个屋呢？那么就是于凤碧。这三间房他把头住一间，也就是东屋，这个宝箱子就抬到了东屋。那么这金边、于凤碧、柳红城两个人住这屋，西屋还是陆德明，其他人等各找各的房间啊，东西南北这都住好了，一百多号，接近小的600-200人，就把这店住得满满的。大伙吃喝完毕了，柳红城给大家开了个小会儿，我们走到这儿了，要加小心啊，这两天还是不错的，不过路上有这么一伙可疑之人，谅他们也不敢对咱们下手，不过咱们还不要掉以轻心。那么今天晚上得有值班的，得安排值班的，那房上得搁人啊，谁值班呢？柳屠龙上半夜，下半夜那就是陆德明，还有金刀手张勇、银刀手李志两个人打替班，那四个人呢巡更廖少，一切都安排完了。这四个人是东西南北，在房上或者房山后，哎，院外头、院里边，四个人巡更廖少，大伙都睡下了。可就在睡到半夜的时候，突然之间呢，柳红城就感觉到这个地在动，咕咚咕咚咕咚，这个地在颤抖，什么意思？他机灵就起来了，翻身上房，柳红城扎背绑一看，啊，原来如此。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孙一播讲的《太白剑侠图之血色之路》，感谢您的收听。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是亳州市正风航风的姊妹栏目，主持人将在线接受您的电话咨询或投诉，第二天就给您一个办理结果。现场受理，说办就办，为您提供一条更为便捷的通道。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有问题要咨询和反映，此刻您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栏目组的思路热线号码

0: 需要社区签字盖章，社区说有地医保和申请基金不冲突。好，关于这个问题的话，我们来关注一下回复内容哈。那来电人要求出具的是关于家庭经济情况证明。那根据亳州市桥城区开展的社区万能章的治理专项行动工作方案的相关的文件规定，不应由基层的群众性自治组织出具证明事项以及办事的指南清单的相关规定哈。那像这种类型的，像收入证明啊、经济状况证明啊、偿还能力证明等等啊，是社区是无法开具相关的这个内容的。好，关于这个情况的话，因为他这个调查的内容是调查的经济状况是由其他的主管部门进行一个核定和核查经济状况，这个呢是由之后我们会转办其他的主管部门。好，来关注一下，有一位杏林家园小区的八号楼的群众就说呢，他们的电梯坏了，我也说呢要更换零件，请问一下更换零件要多久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回复哈。经过核实，八月七号的时候接到物业报送的杏林家园八号楼的这个电梯损坏维修的申请单，反映的是关于这个电梯的相关的这个零件损坏，目前电梯已经停止使用，因为前期的资金问题，下游的维修单位拒绝维修，造成了维修的延期。维修单位已经同意维修，目前损坏的配件已经采购，等到配件到了以后将进行维修，预计是七个工作日内完成。八月十八号的时候呢，把这个情况向反映人进行了一个介绍，反映人已知晓。好，我们来接听热线。喂，你好。
1: 喂，你好。
0: 哎，请问你遇到什么问题了？
1: 就是看病的事情，我给你先给你们反映一下这个事情。
0: 看病的事情。
1: 对呀、
0: 好，您是家住在哪里？遇到什么问题了？
1: 就是郭阳县刘沟镇。
0: 嗯，
1: 就是在郭阳人民医院看病。
0: 嗯，
1: 他说我们是宫颈癌，化疗一个月。
0: 嗯，
1: 我化疗严重，越厉害。
0: 嗯，
1: 我们出院，他们不让出院。
0: 嗯，
1: 然后打卫计委的号，他就卫计委派的人要去看人家出院了。
0: 嗯，
1: 他不是宫颈癌，把到后面一查，不是宫颈癌，就这个意思。
0: 您去就是在郭阳县人民医院看病的时候呢，诊断是按照宫颈癌的治疗方案进行诊断。
1: 哎，对对，是的。
0: 啊、
1: 住一个月了，咱们
0: 住了
1: 一个月。
0: 嗯，然后住了一个月是吧？
1: 对。
0: 然后后来的时候，您又反映到了卫健委那边，然后您办理了出院是吧？
1: 反卫计委的这个意思就是说，他不敢出这个转院这个手续，俺越给他化疗越厉害，越化疗越厉害，就这个症状。到后面一查呢，他不是宫颈癌，他化疗他不伤害身体吗？他不越厉害吗？对吧？他肚子越疼，就这个意思。给你们反映一下，看这个咋处理这个事情。
0: 嗯，好的，您是认为这个人郭阳县人民医院那边的话，对于这个宫颈癌是诊断错误的，对不对？
1: 对呀、这个病例，合肥的病例，郭阳县的病例都有。
0: 嗯。
1: 搁合肥治好的。
0: 嗯，那您现在的主要诉求是哪方面呢？
1: 我师兄来问的说，李师傅的肯定没有补偿。
0: 嗯。
1: 现在身体造成的也不好，他没有宫颈癌，你照这宫颈癌化疗对吧？化一个月，那肯定会伤害身体啊，对吧？化疗。
0: 嗯。
1: 就这个症状，跟你们反映一下。
0: 嗯，好，您这个情况有没有向这个卫健委反映？
1: 没有，就是一开始他不让俺转院的时候，给他反映我，他卫计委派的人到那里去，他那天办那个手续。
0: 嗯。
1: 你就在那个化疗一个月，越化越厉害，越化越厉害，那不对对吧？不对症，他没有这个癌。你到这儿该化疗的不，它不严重吗？到河北那一查没有癌，没有宫颈癌。
0: 好，像这种情况的话，要怎么办呢？就是其实您可以去人民医院的医务科要求关于这个你们的病例。
1: 我跟他没讲过，他没说，他跟他讲过，他没不理，跟他讲过这个事情。
0: 好，行，看啊，就是这个是不是医疗？

0: 事故的话，它还有一定的这个关键点，比如说贵阳医院有没有做有没有做足这个病理的相关检查，第二就是化疗之前有没有拿到癌症确诊的病理报告，有没有充分的告知风险，因为当然了这些都是比较专业的哈。您如果说已经和贵阳县人民医院医务科已经沟通了这个事情，没有得到很好的一个反馈，这个的话您可以把您在合肥的那个全部的病例，然后包括贵阳的这个住院的病例发票这些全部哈全部留着，然后我们帮您把这个情况呢反映到这个卫健委这边，因为这个的话是需要卫健委部门来去进行一个调查的，然后如果说这个调解不成的话，还可以走起诉，然后申请医疗的损害司法鉴定，这都是您的权益，好不好？您现在您现在就是主张
1: 到保赔溜达的收入，
0: 您现在对，您现在主要是主张这个赔偿的这个情况，比如说化疗的费用是不是这一系列？那行，因为他这个病理，他如果说是按照宫颈癌治疗的，那他肯定有病理的切片，这个
1: 是不是
0: 行，好，那我们帮您向这个卫健委来反映，好吧？
1: 好的，谢谢你啊！
0: 哎，好嘞。
1: 我们这病理都有的，住一个月的院，他看药治药厉害，药治药厉害，他不对症，他光化疗，他就肚子越疼越厉害，疼晕了他就掉了小牙肥，疼晕了他就掉了小牙肥，俺没有办法了，不有就转到合肥吗？合肥他们没有这个病。
0: 哦，行，您这个医院里面的原始件，包括两个医院的都保存好，卫健委接到您的反映问题之后会介入调查的。好吧，
1: 好的，谢谢你啊。
0: 哎，好，再见。我们再来接听二号线上听众朋友打电的热线。喂，你好。
2: 喂，你好，主持人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您遇到什么问题啦？
2: 是这样的，我们家住在那个桥城区8号地的西部雅苑小区。然后我们小区就是每天晚上都有很多的电动自行车，然后进入电梯上楼。然后呢，就是这个是存在非常大的一个消防隐患的。
0: 是的哈，您如果说关注这个新闻的发布也看到啊，
2: 对，
0: 这个是消防救援局包括其他的部门一直也对于这个电瓶车乱停乱放，就是占应急车道，就是这个消防通道，这些的话都是开展一些专项的治理。
2: 对对，我看到了，他就是我们消防部门就是不是有3个月的那个严查嘛，我希望他们能到我们小区，然后就夜间突击检查。
0: 首先来讲的话，作为那边的物业啊，对于业主乱停乱放这个电瓶车这个行为，平时他们就要治理和管理的。然后另外一方面的话，作为这个业主哈，他们也要知晓这个电瓶车乱停乱放是存在很大的安全隐患啊，并且的话，这种行为是不被允许的。当然了，像您讲的主管部门来讲的话，他们如果说能够开展常态化的这样的全覆盖的这个突击的夜查的话，可能就是会有更好的一个效果，是不是？
2: 对对，我们这边也给那个进行反映了物业，然后物业呢，他说我们就只能让那个保安去巡查的时候注意一点，其实也没有什么效果。然后我也打了那个1、2、3、4、5了，那个那边说，就是说我们也只能给你记录一下。
0: 好，刚好明天，这个正风航风热线迎来的上线单位是亳州市消防救援局。您的这个情况，我们刚好在明天线上的时候也帮您转述一下，看他们的这个夜查行为是不是比如说全市都全覆盖，这样的话对于每一个小区都检查到，也是起定了很好的这个震慑作用，对不对？
2: 对，而且我觉得有时候检查吧也治标不治本。我还是希望那个主管部门能够督促我们物业按照那个亳州市住宅电梯安全管理条例加装那个电梯阻车装置。
0: 好，您的这个诉求我们也一并帮您转述。不过关于这个电梯的梯控的设置这一块的话，以前来好像目前我不知道，亳州目前有没有试点小区开展哈，主管部门也说以后有可能会讲到这一块，当然他可能在开展这项工作的时候，他是一个庞大的工作量啊，我估计的话可能一时半会不可能每一个小区都会涉及到，但是您的建议特别好，我们帮您进行转述。
2: 好的，
0: 哎，好嘞，您还有其他方面的意见和建议吗？
2: 没有。
0: 哎，好的，那祝您生活愉快，您保持电话畅通，后续会有工作人员给您。

0: 联系，好吧？
1: 嗯，好的。
0: 哎，好，再见。
2: 博州市正风航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博州市正风航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
0: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有问题要咨询和反映，此刻您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栏目组的四路热线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我们的节目目前也正在通过耀都时空的视频号同步直播，大家呢也可以观看节目留言来反映您的问题。我们再来关注有位王先生，他反映的双沟镇孙集行政村大洋庄去年地里的这个农作物因为没有沟导致有暴雨请问有没有应对的措施，来关注一下回复哈。他反映的是去年的短时强降雨导致的这个部分的地头沟被本村的村民给这个填堵，造成他们的作物受损。该地头沟呢在今年的意料点治理招标范围内呢，此次意料点的治理共包含我镇就是他们当地的这个行政村16个，其中呢中标单位正在按计划有序进行施工，等待施工到自然村时是将这个挖通地头沟的这个问题。关于说暴雨天气应对措施一事的话，村委会已经备好了应急的挖掘机来应对暴雨天气。我们再来关注有一位桥城区的吴女士反映的问题，她说呢家中拆迁了，拆迁协议上写的是父亲的名字，现在安置房即将分下来，但是还需要找补，请问能否提取自己的公积金？我们来关注一下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给出的回复。那根据相关的规定哈，职工符合拆迁还原安置的住房提取公积金的，需要提供拆迁还原的住房找补差价的票据、拆迁安置协议、拆迁安置结算单职工提取住房公积金需要提供身份证的原件，那提取配偶账户住房公积金的储存余额的需要提供婚姻证明的原件，提取同户家庭成员公积金的需要提供户口本的原件或者是合法有效的同户家庭成员的关系的证明。

们再来关注一下唐先生反映的问题哈，他说呢，残疾证的鉴定的结果一直没有出来，说是三个月，但是呢还没有结果。来关注一下曹城区残联给出的回复。那目前呢已经和唐先生联系，也核实清楚了。唐先生当时呢是没有去亳州市中医院，也就是曹城区评残鉴定中心来进行鉴定，他去了华佗中医院，向办理这个残疾人证，桥城区的群众哈、可以到亳州市中医院啊，桥城区评残鉴定中心进行鉴定。我们来关注一下樊先生反映的问题，他说呢，市区曙光路，也就是药王大道至汤王大道段，同乡路，也就是人民路至曙光路段，每天呢车辆乱停乱放的现象比较严重，每次反映都是治标不治本，这两条路本来就很窄，每到高峰期的时候堵车是常事，请问交管部门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能够加强治理一下。来关注一下交管支队给出的回复，辖区中队呢将联合城管开展联合执法整治，重点整治沿线临时的占道乱停车的行为，对于违停车辆现场张贴告知书，拒不配合挪移的这个将依法进行处罚，加大现场的纠围力度，上门走访沿线商户周边的住户，面对面宣讲占道车辆对这个窄路通行的危害与交通的这个法规，提前劝导大家呢规范停车，从源头减少随意的违停。第三呢，就是分早中晚的高峰安排民警到现场呢是巡逻巡查，平峰时段是加密机动车的巡检，发现违停第一时间上前是劝离处理，压缩违停的空档期。第四是安排内勤人员依托道路的视频监控实时巡查，远程发现违停立即这个调度路面的执勤人员前往处置。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吴先生反映的问题，他就反映汤岭北路公交车司机桥城公交通过了右转的车道左转，这种是存在很大的安全隐患的来关注一下回复哈。因为吴先生没有能够说明车辆违章的具体时间和车辆的号牌，桥城卫武大队汤岭中队没有办法对车辆的违法行为进行处置，桥城卫武大队汤岭中队中队长也是通过电话和吴先生进行沟通，因为他没有提供具体的这个车牌号还有违法行为，现在呢辖区中队已经上报了上级的部门，等待实地考察之后，对建安北路与汤岭北路交叉口的导向车道进行优化。辖区中队呢已经与公交司机联系，要求公交司机对于公交车驾驶员的管理力度，对于车辆驾驶员开展安全教育工作，杜绝公交车司机上路行驶存在的不安全文明行为等违法行为再次发生。

我们来关注一下桥城区魏岗镇的陈女士咨询。她说呢，自己一家人一直是这个住公租房啊、租房住，能不能申请公租房？来关注一下住建局给出的回复。目前呢，已经把公租房的政策、还有保障人群以及申请条件向她进行了介绍。根据政策和她的实际情况哈，目前已建议她申请这个高新区市场化的公租房租赁，或者是桥城区的市场化的这个公租房开放之后再来进行申请。我们来关注一下申先生反映，他说呢，翡翠华庭因为漏水就维修过一次，但是一直没有解决。来关注一下这个住建局给出的回复。工作人员到现场进行调查处理，他反映的渗漏的情况属实的，现场已经责成建设单位进行维修处理。建设单位表示等待天气符合施工条件之后啊再进行维修。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关注的时间呢，以上也就是今天现场受理说办就办的所有内容了。场外如果说您要反映其他问题，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550-1234来反映您的问题。好，听众朋友，明天我们再会。

0: 湖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22点整。
0: 为了您和他人的健康，请熄灭您手中的香烟。
2: 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8.2 兆赫，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8.2 兆赫，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我是一辆电瓶车，黑色。有人说，每样东西都会有一个期限，电瓶会过期，充电器会过期，人与人的相遇也会过期。
2: 这趟电梯正好人少，哎，让一下，让一下。
3: 小伙子，你这是要把电瓶车推上楼啊？
2: 是啊，不然呢？哎呀，挤一挤吧，谢谢啊。
3: 电瓶车不能进电梯，这太危险了。
2: 不进电梯怎么推到楼道充电啊？这楼下又没有充电的地方，我的房，我的车，你管得着吗？
3: 啊，你还在楼道里充电？
2: 行行行行了。喂，乐乐。
4: 你怎么还不下来？我都在楼下等你半天了，第一次约会就迟到。哎，刚刚那个推电瓶车进电梯的是不是你？
2: 不是我。

0: 你们也得记得多穿件衣服啊。
1: 吃晚饭的时候，他们总说：“
2: 哎妈，咋了？
3: 饭菜都做好了，啥时候下班啊？就等你们回来吃呢。”“
2: 哎，我这还没忙完呢，还得等会儿。”“
3: 等着你们啊。”
4: 回家探望的时候，他们总说：“
5: 我们回来了，
6: 回来了哈。”“怎么又买东西了？都说了，我们啥都不缺，不用老往家拿东西，人回来就行。”
1: 分别的时候，他们总说：“
7: 这个，来来，把这些都带上，路上吃啊。”
4: 想你的时候，他们总说：“
8: 哎呀，我知道你忙，有时间呀，就给我们打个电话就行了啊，不用总往家跑。”
4: 哎，
8: 长大了呀。
4: 时光匆匆，珍惜幸福每一刻。
9: 温情陪伴，让爱如影，紧。

0: 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23点整。
0: 为了您和他人的健康，请熄灭您手中的香烟。

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调频88.2兆赫，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本台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晚安。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为您预告全天播音，六点耀都新闻联播重播，六点三十分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七点转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七点三十分村村通广播早间版，七点四十分正风航风热线，八点三十分侨城之声重播，八点四十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大家学，九点整882资讯排行榜，十一点零五分走进农家重播，十一点四十分

0: 桥城之声，12点森森通广播午间版，13点05分正风航风热线重播，14点05分耀都时空重播，15点整现场受理说办就办，16点30分森森通广播晚间版，17点清风播报，17点30分桥城之声，17点40分现场受理说办就办重播，18点耀都新闻联播，18点30分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全国新闻联播节目，19点正风航风热线重播，19点37分桥城之声重播，20点耀都新闻联播重播，21点30分现场受理说办就办重播，22点882经典排行榜，23点25分全天播音结束。
1: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看美景，品美食，助力乡村振兴。
3: 我们现在吃完了村里的紫萝卜，为居家提供苹果干粮。
4: 我打卡购买地道农产品，搭把手促增收。
5: 我们也来了，我们可是全天候打卡。
6: 好，
5: 我打卡乡村支教，让知识改变命运。
7: 我们是农业科技智囊团，无人机撒药 APP 浇水，北斗导航种田，我们打卡的科技含量可高了。我是返乡创业的研究生，种了几百亩薰衣草，用精油先加工技术带领乡亲们致富，家乡把我养大，我把家乡变美。
8: 吃穿住行哪方面都提高得特别的特别的大，特别的明显。
9: 可以说整个村容村貌的话可以说是质的飞跃。
10: 现在住的房子好，吃的也好，住的也好，交通也方便。
11: 哎，来来来来，让我们
2: 为全面小康打卡，
11: 为乡村振兴打卡，
2: 新农业，
11: 新农村，
2: 新农民，
11: 新希望。

0: 下面有请八号选手张大爷带来他的脱口秀表演。
1: 谢谢谢谢谢谢主持人，大家好，我是张大爷啊，今年70岁了。那么今天我想夸一夸我家的孩子，这个都说孩子们呢要常回家看看，像我们家孩子呢就做到了常回家看看，主要是看看。每周六的中午12点准时到家啊，开启看看模式。先进厨房看看今天的饭菜，再到客厅看看桌上的零食和水果，再看看电视，看看手机，吃完饭后再看看时间。他们总算完成了回家的看看任务了。所以我们家的常回家看看呢主要是靠看看。谢谢大家，我是张大爷，谢谢。
0: 我们要常回家看看，但回家了别只是看看，让回家有更多的关心和交流，让陪伴有更多的亲情。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6点整。
2: 尊重劳动，珍惜粮食，是老一辈人从小教导我们的生活准则，我们要一直延续下去。从我做起，从我们的小家做起，积极响应总书记的号召，制止餐饮浪费，崇尚勤俭节约。我是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持人吕恒，我为光盘行动代言。

0: 梧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提示您，土地哺育你我他，珍惜善用靠大家，节约用地始于心，保护耕地见于行。耀都新闻联播由梧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特约播出。
1: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梧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耀都新闻联播。
2: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梧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3: 各位听众，今天是2026年8月20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8。以下是这期耀都新闻联播的内容提要。
4: 秦风玉在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上强调，以深层次改革激活内生动力，以高水平开放开拓发展空间。
3: 永远的丰碑专栏，追忆警界女神警任成霞的光辉事迹。
4: 我市在全市范围内开展为期3个月的常态化消防安全集中夜查行动。以下是详细内容。本台消息，8月18号下午，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学习会议，市委书记秦风玉主持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深化改革、关于对外开放的重要论述，以深层次改革激活内生动力，以高水平开放开拓发展空间，让改革开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人民，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亳州篇章。市委副书记、市长汪继红、市政协主席汤勇出席。与会人员在自学《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有关专题等内容基础上，集体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全面深化改革开放，为中国式现代化持续注入强劲动力》。会议采取重点发言加随机点名方式开展交流研讨，程雪涛、汪东、王林做重点发言，随机抽查3名同志做交流发言。秦方玉指出，改革开放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也是亳州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一招，要站在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政治高度，进一步增强全面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政治自觉、思想正觉、行动自觉，谋实改革举措，提升开放合作水平，奋力开创各项事业发展新局面。秦风玉强调，要系统谋划重点领域改革，聚焦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高效能治理，抓细抓实国资国企、开发区、营商环境等领域改革，持续深化教育、就业、医疗、养老、物业、政务服务等民生领域改革，推深做实智慧解分平台、每周一主题精准接访等改革举措，不断增强发展动力和活力，要深度服务和融入长三角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深化产业协作、创新交流，加强交通基础设施联通，以龙头招、招龙头思路招大引强，用好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 RCEP 中医药行业合作会议等开放平台，推动外资外贸稳中提质，不断提升经济外向度。秦风玉强调，要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找准改革开放的切入点、着力点，强化问题导向，拓宽视野格局，构建落实机制，加强改革宣传，以改革开放关键一招，赢得优势，赢得主动，赢得未来。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其他成员参加。
3: 本台记者吴红梅、丁兴根报道。8月18号上午，古锦集团举行2026年金秋助学与讲学仪式。今年也是古锦集团金秋助学与讲学活动开展的第20年。古锦集团累计助学讲学1744人次，发放资金938.27万元。通过持续不断的公益力量，护航亳州青年学子逐梦求学之路。活动现场，为希望工程成长助力计划受助的小学生、中学生、高职生代表颁发了助学金，为本科生代表颁发了助学金，为考取双一流大学的本科生代表、硕士和博士研究生代表 学生家长代表、老师代表分别颁发了学子之星奖、出类拔萃奖、家庭熏陶奖、辛勤园丁奖等。副市长曹振平出席活动，并为古锦集团颁授亳州市希望工程爱心单位荣誉奖杯。大学新生单晓彤：
5: 不只是一份荣誉，更是一份鼓励和期许。今后呢，我会踏实学好专业知识，不断提升自己，努力成长成才，将来有所作为，也希望能够回馈社会，把这份善意传递下去。
3: 本次助学奖学覆盖中小学生、本科生、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多个学段，不少在外深造的亳州籍高学历学子专程回到家乡参加本次活动。中国社会科学院博士修博文就是其中一位。修博文：
6: 家乡的托举给了我这份在外继续深耕科研和继续努力工作的底气，在未来我也会努力地寻求为家乡产业行业发展寻求突破的契机，努力奋斗，为家乡的长久发展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3: 本次活动上还为新聘任的110名青年古井推介官颁发聘书，搭建青年对外传播平台，鼓励在外求学青年讲好亳州故事，宣传推介古井集团。在上海同济大学就读硕士研究生的王世奥受聘成为一名青春古井推介官。王世奥：
7: 古井作为亳州的支柱产业，然后呢，我作为硕士研究生呢，也希望贡献出自己的一份青春的力量，然后也会为着那个是在同济的校园中，会大力推广同那个古井的一些产品，也为我的家乡的发展做出自己的英雄的贡献。
3: 据介绍，古井集团已经连续开展20年助学讲学活动，金秋助学早已不只是资金上的帮扶，更是一堂生动的成长教育课，向学子传递勤勉奋进、心怀感恩的精神力量。古井集团工会副主席马彪：
8: 古井集团连续20年持之以恒开展金秋助学与讲学，已累计助学讲学1744人次，发放资金938.27万元，其中2026年90人，这包含了由中小学生、本科生、硕士研究生以及博士生，发放助学奖学金67万元，彰显了古井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的胸怀与大爱，树立了关心教育、关爱员工、弘扬真善美、传递正能量的企业标杆。
1: 永远的丰碑。
4: 下面我们共同追忆警界女神警任长霞的光辉事迹。任长霞生于1964年，逝世于2004年，女汉族，河南省随县人，中共党员，生前系河南省登封市公安局党委书记局长。任长霞做预审工作13年，在郑州公安系统、市政法战线及省预审岗位练兵大比武中均夺取过第一名，协助破获了大案要案1072起，追捕犯罪嫌疑人950人。1998年被任命为郑州市公安局技侦支队长后，他多次深入虎穴化妆侦查，亲自抓获了中原第一盗窃高档轿车案主犯，先后打掉了7个涉黑团伙，抓获犯罪嫌疑人370多人，被誉为警界女神警。2001年，他调任登封市公安局局长，坚持定期接待老百姓，倾听群众呼声，查处信访积案。3年中，共接待群众信访3000多人次，使400多户上访老户，罢访息诉。他维护群众利益，要求公安工作从老百姓关注的事情做起。他走遍了登封市农村的千家万户，走到哪里就把公安干警的义务和责任履行到哪里，做到人民公安为人民，使人民群众切实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他带领全局民警共破获各种刑事案件2870多起，有力地维护了登封市社会治安。2004年4月14号晚8时40分，他在侦破130案件中发生车祸，不幸因公殉职，年仅40岁。他被授予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荣获全国38红旗手、全国优秀人民警察等荣誉称号。
3: 本台记者孙素芳报道。当前，全市400多万亩夏玉米全面进入灌浆关键期， 200多万亩大豆也正值结荚谷粒关键阶段，各地种粮大户在农技人员指导下积极开展一盆多防，全力稳住秋粮丰收基础。8月18号早上，在谯城区双沟镇，种粮大户刘芷正利用无人机对自家的玉米及时进行飞防。刘芷告诉记者，玉米灌浆是籽粒增重决定产量的核心阶段，他们从16号开始，也就是雨停之后，就开始抢抓有利天气对玉米进行一喷多防。刘芷：
9: 主要喷施就是杀虫剂、杀菌剂，还有磷酸二氢钾和含氨基酸的叶面肥，防止玉米病虫害的发生，同时也能延长玉米灌浆期，保持叶面营养充足。无人机的作业效率高，药液喷雾也均匀，吸收效果也好，而且省药省水，有利于增产。
3: 藏粮于地，藏粮于技。在谯城区赵桥乡，种粮大户焦奎也在利用无人机对近1000亩玉米开展飞防。焦奎介绍，由于采用两种粮机粮法科学种植，目前玉米长势良好。焦奎：
10: 种的时候我们采用的是信息式播种机加上北斗导航模式，是宽两行模式，1米乘45的行距，扩距是14。我们肥料是分3次施肥，低肥50公斤高氮复合肥，八片叶期追施30公斤复合肥，13片叶期充实尿素20公斤。我们的添管方案是分4次肥放，除草、杀虫、杀菌、防病，喷施叶面肥，分4次来为我们的玉米补充养分，起到一盆多防的作用。目前长势非常漂亮，青枝绿叶啊，现在正是灌浆的黄金期，期待今年有一个好的产量。
3: 当前在皖北地区，高温短时降雨交替，旱涝、病虫、早衰多重风险叠加。我市广大农技人员全员下沉，分片包保，常态化深入田间地头巡查伤情、虫情、苗情，为秋季丰收做好服务保障。谯城区双沟镇农业农村发展中心负责人华杰：
11: 积极指导农户落实4项田间管理措施，一是科学调控水肥，二是全面推行无人机一盆多防，三是强化多幅管控，四是清理田间杂草，降低

0: 病害滋生概率。我们还通过村镇的广播、微信群推送玉米大豆管护要点，针对种植大户、散户分类开展技术培训，全程跟踪督导各项田管措施落地，全力稳住秋粮丰收基础。
1: 本台记者孙素芳、立新台记者黄宽报道。七夕河西执手相依，立新县举办心随情动因你而精彩2026年七夕中式集体婚礼活动，15对新人身着华服寻古礼成婚，以简约文明的婚礼仪式践行零彩礼低彩礼新风尚，为传统七夕注入新时代文明内涵。8月19号，农历七月初七，素有灰牛第一镇美誉的立新县看团镇白鹭洲景区内洋溢着浪漫甜蜜气息，满眼是不比排场比真情，少点彩礼多点爱，倡导零彩礼低彩礼的条幅。上午9点多，两辆大巴车载着身穿大红色中式婚礼服装的新人从县城赶到这里，他们在景区内携手并肩漫步林间，在寓意情定终身的金定台前定格美好瞬间，一张张甜美笑脸勾勒出最美的七夕图景。集体婚礼参与者刘程程：
2: 参加七夕传统集体婚礼，我深深感受到中华传统婚礼独有的中式浪漫。集体婚礼摒弃铺张浪费，倡导婚事新办、简办新风，既有浓厚的节日氛围感，又传递着互敬互爱、勤俭持家的家风理念。我觉着此次参加这次活动，我是非常荣幸的。
1: 与白鹭洲相依的慈怀星河见证着这场轰轰烈烈的婚礼，林间的蝉鸣和鸟声为婚礼助兴，附近的村民纷纷赶来看热闹、沾喜气，用手机记录这简约而盛大的中式浪漫婚礼。立新县看团镇村民周慧君：
3: 这个是办得好，起码一个两边的父母都没有负担。这个我有个女儿都20多了，就是不结婚，我发朋友圈让他看一下，看人家这多好。你看，不管女儿还是儿子结婚，都是要这样成解释再好了。
1: 这场集体婚礼的新人来自立新县教育、医疗等多个战线，用实际行动践行婚事简办、零彩礼、低彩礼、移风易俗、新风尚。在之后的婚礼仪式上，新人们更是牵绣球、行雀扇礼、三拜礼、合锦礼，一招一式尽显传统婚俗的典雅与仪式感。集体婚礼参与者夏楠：
4: 真正的爱情是我们一同走过的风风雨雨，是我们一同经历的人生。所以在这里，我作为新时代的青年，我们应拒绝高额彩礼，推进移风易俗，让我们的社会更加的文明和谐。
1: 集体婚礼参与者武光明：
5: 今天来到这个白鹭洲这个地方，然后感觉这个家乡建设的是越来越美好。然后呢，我们作为一名这个工作人员和我妻子，也一定会把我们自己的小家经营好。
1: 作为全国养牛大县、纺织大县，立新县深耕传统七夕文化底蕴，深挖牛郎织女经典爱情文化内涵。此次七夕集体婚礼已是该县连续举办的第三届活动，常态化的特色活动让文明婚俗理念深入人心。立新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促进中心主任朱小亮：
6: 我们在七夕这个特殊的日子里举办这次活动，目的就是要弘扬我们的传统文化，增强文化自信，同时通过示范引领、破除高价彩礼、大操大办、相互攀比等婚嫁陈规陋习，引导青年树立文明理性的婚恋观。
7: 贵阳台记者高亚楠报道。进入暑期以来，贵阳县图书馆迎来阅读学习热潮，不少阅读爱好者们来到这里阅读学习，在清凉舒适的环境中静心研学，充实自我。走进贵阳县图书馆，馆内空调清凉，环境整洁，秩序井然，各个借阅区、自习区座无虚席。就读于贵阳第一中学的学生李浩宇介绍，暑假期间他经常来图书馆阅读学习、上网课。图书馆里不但环境好，而且特别安静，让自己在浓浓书香中静享阅读学习时光。李浩宇：
8: 书籍种类非常多。

0: 又很丰富，然后这里的环境也非常好，我觉得我这个暑假过得非常充实。
1: 市民卢思琪，
2: 可以在这里读书，小朋友也可以在这里看绘本，书本比较齐全，空调不定期的开放，还免费提供水。
1: 市民们在认真阅读学习的同时，大学生志愿者们身着红色马甲穿梭于书架之间，他们帮助馆内工作人员维持馆内秩序，引导读者形成文明阅读的良好习惯。大学生志愿者魏家豪
3: 亲身体验了公共图书馆的日常业务与服务内容，增进了我对图书馆的了解与热爱，也感受到了志愿服务的光荣与快乐。我对这次志愿服务呢，感受到特别的有意义。
1: 大学生志愿者朱新宇
4: 为读者们提供优质的阅读服务，既锻炼了我们的社会实践能力，又让读者们度过一个充实快乐的暑假。
1: 据了解，暑假期间，贵阳县图书馆每天接待2500多人次前来馆内避暑打卡。为积极应对暑期阅读高峰，保障市民阅读体验，贵阳县图书馆提前谋划多措并举升级服务，让市民在清凉的环境中学习充电。贵阳县图书馆馆长牛琴，
5: 我们在三楼阅览大厅增设了80张临时座椅，保障读者有充足的阅览位置。馆内配备了便民茶水，开设了5间阅读休息室，让广大读者能安心读书、静心学习，拥有更加舒适的阅读体验。
6: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博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7: 更多消息请听简讯。为持续强化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防范，我市在全市范围内开展为期3个月的常态化消防安全集中夜查行动，每周至少开展1次集中夜查。夜查重点内容包括重点检查高层民用建筑公共门厅、疏散通道、楼梯间、安全出口等区域电动自行车违规停放充电行为，自建房、3合1、沿街门店、夜间经营使用场所等电动自行车违规停放充电行为，重点检查未落实防火分隔、未配备消防设施器材、未实行车辆分组停放等不具备消防安全条件的建筑架空层仍作为电动自行车停放充电场所使用等问题，聚焦宾馆、饭店、商场、市场、歌舞、娱乐等公众聚集场所、医院、养老院、寄宿制学校、幼儿园等特殊敏感场所、劳动密集型企业及多业态混合经营场所、小网吧、小餐饮等酒小场所，重点检查室内人员疏散通道、室外消防车通道、登高铺就作业场地、人员密集场所外铁栅栏封堵情况、消防救援窗口设置和标识。
1: 今年我市农村地区65岁及以上老年人和义务教育阶段中小学生可免费接种流感疫苗，接种遵循知情、同意、自愿、免费原则，请有接种意愿的人群及时到村卫生室或乡镇卫生院进行登记。
7: 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这期耀都新闻联播的主要内容。
1: 秦凤玉在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议上强调，以深层次改革激活内生动力，以高水平开放开拓发展空间。
7: 永远的丰碑专栏追忆警戒女神警任长霞的光辉事迹。
1: 我市在全市范围内开展为期3个月的常态化消防安全集中夜查行动。
7: 听众朋友，如果您对以上新闻报道想发表看法或提供新闻线索，请您拨打5523678给我们留言。
1: 各位听众，以上是本期耀都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主播小瑞、吕恒，发稿责任编辑刘洪良，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奇迷要术中收录着传承已久的酿酒技艺九运酒法，这是中国一种古老的酿酒方法，集五谷之精华，饮古井无极之水，配以桃花春曲，在古老的明清窖池里混合发酵，这是传承千年的酿造技艺，也是古井美酒醇香厚重令人沉醉的秘诀。今天古井贡酒已经四获金奖，跻身中国八大名酒之列。
1: 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古井人传承的不只是技艺，心中才能酿出良心好酒。
0: 亳州，中国酿酒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亳州地处黄泛区，水井常出咸水，有两口古井一直涌出甘甜的地下水，因而极负盛名。千百年来，当地人因留酿酒酿得美酒香醇浓郁。古井之水呈天然弱碱性，水质清冽干爽，富含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取千年古井水精酿而成的古井贡酒，集自然灵气，凝五谷精华，馥郁芳香。古井人，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
2: 亳州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欢迎收听。

0: 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0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8，北京多云，31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致电祝贺报卡就任匈牙利总统。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既要把优质存量外资留下来，还要把更多高质量外资吸引过来，提升贸易投资合作质量和水平。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稳外资举措精准发力，引资结构持续向新向好。
2: 李强、赵乐际分别会见厄瓜多尔总统。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广东省深圳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石河子市坚持以学促干，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2: 到2030年，我国将全面建成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安全规范、可持续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
1: 嫦娥七号飞行任务器件组合体完成垂直转运，将于近日择机实施发射。
2: 上万名日本民众集会抗议高市政府错误历史认知和危险动向。
1: 美国联邦政府债务突破40万亿美元。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报卡安德拉什，祝贺他就任匈牙利总统。习近平指出，匈牙利是最早承认新中国的国家之一，中匈两国传统友谊源远流长，建交77年来，双方始终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各领域合作成果显著。我高度重视中匈关系发展，愿同报卡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传统友谊，深化政治互信和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中匈新时代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行稳致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依托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以国内大循环吸引全球资源要素，既要把优质存量外资留下来，还要把更多高质量外资吸引过来，提升贸易投资合作质量和水平。15五开局之年，我国吸收外资回稳向好，特别是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持续快速增长，外资企业加大对中国新产业新赛道的投资力度，推动引资结构进一步向新向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不久前，一家瑞士百年巧克力品牌的首家沉浸式旗舰店开业，成为上海淮海路商圈的标志性外资首店项目。该品牌集团管理层成员迈克尔·施皮勒，
4: 我们的巧克力大师课很快就被预定一空，我十分看好中国的市场，我认为中国市场是一个蓬勃发展的市场，一个不断增长的市场。
3: 上海是外商投资中国的重要目的地，作为国家改革开放试验田，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在制度创新领域大胆探索，勇于突破，吸引了大量外资企业落地。临港新片区管理委员会金融贸易处二级主任科员张荣：
5: 临港新片区紧扣五自由一便利制度体系，我们坚决贯彻国家扩大开放中的部署，先行落实外资准入放宽政策，积极开展生物医药领域准入试点，集聚外资企业布局 CGT、创新药等赛道，形成全链条开放产业生态。
3: 只有开放的中国才会成为现代化的中国。2025年3月，习近平主席在会见国际工商界代表时指出，
6: 对外开放是中国的基本国策，中国正在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利用外资的政策没有变也不会变。
3: 新时代以来，我国坚持推动高质量发展，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与世界各国共享发展机遇，为外资企业来华投资兴业创造了良好环境。作为外资大省， 江苏优化外资准入、研发、流通、合作全链条服务，并大力推动外资并购、股权投资、利润再投资等多元合作。今年上半年，江苏实际使用外资95.9亿美元，规模继续保持全国第一。优质外资加速向先进制造业、高技术产业集中。江苏省商务厅外资处处长刘晓慧：
7: 我们将开展2026全省外资顾问促优行动，聚焦新项目的招引、外资能级提升和重点项目的保障，同时呢，尽快启动外资总部的培育政策修订，出台外资研发中心进口税收政策的实施方案，健全常态化的政企沟通机制。
3: 拥有全球最大的应用市场、完备的产业生态和丰富的创新场景，中国对跨国企业正释放出强大的吸引力。为了紧跟前沿科技步伐，一家在广东深圳设立研发中心的外资企业，今年以来

0: 业追加对华投资，同时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持续快速增长，外资优的特点更加突出，立足外资回稳向好、结构持续优化的良好态势，我国将进一步塑造吸引外资新优势，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增加新动能。商务部外资司司长孟华庭，
1: 我们将出台举措，鼓励外商投资服务业向融合化、数字化转型，促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高端化延伸，生活性服务业提质升级。我们还将进一步完善外资研发中心的支持政策，便利引进更多的外籍高层次人才，加大对于创新成果产业化的支持力度。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李强表示，今年是逢中俄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十周年，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深化中俄关系作出进一步规划。中方愿同俄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筑牢政治互信，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拓展能源矿产、经贸、民生等领域合作，更好服务两国现代化建设。中方愿始终做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可信赖的合作伙伴，同厄瓜多尔等各方一道推动中拉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诺沃亚表示，中国是厄瓜多尔的重要合作伙伴和好朋友，各方愿同中方进一步释放双边自贸协定红利，深化经贸、金融、能矿、基建、农渔业等领域互利合作。吴正龙参加会见。
3: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上午在北京会见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赵乐际表示，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共同擘画双边关系发展新蓝图。今年是中俄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十周年，中方愿同俄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务实合作，不断提升双边关系水平，给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厄瓜多尔国会加强多层级、多领域友好交往，深化立法监督和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诺沃亚表示，厄瓜多尔是中国为好朋友、好伙伴，支持中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愿同中方深化贸易、投资等领域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互学互鉴。肖杰参加会见。
4: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2: 广东省深圳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石河子市持续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一体推进学查改，着力解决群众关心关切问题，将学习教育与惠民生促发展紧密结合，不断推动学习教育取得实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学习教育中，广东深圳立足超大城市青年群体聚集特征，围绕广大青年在技能提升、职业转型中的需求，依托党群服务中心打造公益普惠性夜校，开展技能培训服务。福田区福田街道是深圳青年最集中的区域之一，通过问卷调查、座谈交流等调研，当地发现大家对于人工智能学习诉求最为集中，瞄准青年差异化学习需求，当地搭建起分层分类 AI 课程体系，目前已累计开课90场次，培训超6100人次。深圳市民陈爽：
5: 自己总是摸索不好，教我们的一个 AI 思维确确实实是有帮助的。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深圳全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查摆问题10168个，正集中推动整改解决。广东省深圳市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曾雪莲：
6: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坚持开门教育，问需于民，解决好就业征收、教育医疗、住房保障等群众关切，提升公共服务水平，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促发展惠民生的实际成效。
0: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石河子市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深入一线查民情、解民忧，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基层治理实效。 幸福路步行街是当

0: 当地一条特色旅游街区。夜市在吸引大量游客的同时，产生的叫卖声、油烟等也影响着附近的居民。针对这个问题，当地由社区牵头，联合市场管理、城管、商户代表等组成管委会，统筹协调商户经营与居民生活，并重新划定了靠近路边、相对远离居民区的夜市经营区，升级完善基础设施，规范经营时间。商户黎安元：
1: 现在环境也好，设施也好，现在我们每家都生意都也很好，就是客人越来越多，都走到我们心坎上来。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石河子市一体推动办理民生实事3500多件。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石河子市委组织部副部长贺玉军：
2: 我们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用心用情做好群众身边关注的小事，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实际成效，以实际行动坚定用户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3: 全民医疗保障“十五五”规划昨天发布，明确到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安全规范、可持续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4: “十四五”时期，全民医保参保率持续稳定在95%，医保药品目录达到3253种，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率达到90%。十五五期间要实现全民参保巩固提质，深化一人一档全民参保数据库应用，探索建立全国统一的参保登记入口，医保省级统筹将提速。国家医保局规划财务和法规司副司长张晨光表示，
5: 规划提出到2029年基本实现省级统筹，这是我们落实公平医保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举措，有利于实现区域间特别是省域范围内的基本医保的筹资待遇的水平的相对的均衡。
4: 十五五期间，国家医保局还将深化医药服务改革，规划明确将统筹规范医保目录管理，深化支付方式改革，支持医药创新高质量发展，通过多种举措持续赋能医疗机构、医药产业发展。
5: 规划呢，专门提出呢，要通过采取综合的举措，继续支持医疗服务的创新，积极的将符合条件的创新药纳入医保的目录。同时我们也会为医药的创新提供必要的数据服务、数据的支持。
4: 规划明确，十五五期间要全面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实现所有统筹地区全覆盖。
5: 各地呢，按照国家的统一的制度框架，统一的长期护理保险的服务项目的目录，统一的失能等级的评估标准，来推行长期护理保险。将来条件成熟的以后呢，长护险也会探索异地间的直接结算，更好的方便我们所有的参保人。
6: 本台消息，嫦娥7号探测器和长征5号遥14运载火箭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完成技术区相关工作，器件组合体昨天上午垂直转运至发射区，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嫦娥7号任务目标是突破高精度月面软着陆、腿式行走、月面飞跃和月面永久阴影坑探测等关键技术，采用绕、落、巡、飞跃等综合探测方式进行月球南极环境与资源勘察，并开展国际合作。
3: 朱雀3号遥2运载火箭昨天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鸿鹄03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2025年，全国首条流水线式卫星自动化批量产线在雄安新区落成，鸿鹄03星正是这条产线诞生的第一颗卫星，标志着卫星研制从高成本单星定制加速向低成本高可靠批量造演进。总台记者万玲，河北台记者寇霞报道。
7: 在鸿鹄03星成功入轨后，卫星太阳翼顺利展开，目前卫星各项遥测参数正常。卫星研制企业负责人严旭表示，卫星批量化生产有助于更好地满足未来高密度发射和快速组网需求。
8: 从火箭重复使用到卫星批量制造，中国商业航天正在补齐规模化发展的两块关键拼图，为星座快速部署、持续补网和长期运营打开更大空间。
7: 作为技术验证卫星，鸿鹄零三星入轨后将开展星间高速传输、星地组网、天基通信、算力和智能融合试验。研制团队在设计阶段就积极探索适合批量复制的技术路径。鸿鹄零三星项目发起人万军表示，本次任务获得的数据将为后续优化产品性能提供重要参考。
9: 我们通过工程化、文化化的方式把成本可控，通过技术创新来驱动后面大规模低成本交付的这样的一个能力实现。
7: 近年来，随着可回收火箭技术日益成熟，全球低轨星座规模化建设加速。2025年，全国首条流水线式卫星自动化批量产线在河北雄安新区建成。延续表示，依托这条产线，企业目前已具备年产100颗以上平板式通信卫星的能力，自动化率超过70%。
8: 实现汽车流水线式制造理念与卫星生产工艺的深度融合，这具备全生态服务能力的卫星组网解决方案上。
7: 2025年，我国商业航天核心产业规模增至1.01万亿元。截至2025年年底，我国商业航天企业数量已超600家。相关报告显示，预计15-50期，我国商业航天核心产业规模复合增长率将达到11%左右，保持快速发展态势。
6: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昨天在北京拉开帷幕。今年大会的主题是人机共生、产需共融。本届大会有300多家企业参展，展品超过2000件，首发新品达到150多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0: 你能听出来吗？这首歌是由机器人乐队演奏的。4台全尺寸双足人形机器人组成了乐队，吉他手、贝斯手、架子鼓手、键盘手各司其职。展台负责人马延娇介绍了这支乐队的协同难点。
11: 我们是需要做到吉他跟贝斯上的上肢精准操作，以及下肢有弓步位移这种运控的上下肢的这种协同。那么其次呢，4台机器人去演奏同一首歌曲，那么他们在音乐的节奏上也需要保持一个统一，让大家听出来是一个能卡上拍的一个完整的乐队在演奏。
10: 一款夜店混驱超人型机器人引起广泛关注。它身高4米，单指最大握力达200公斤，整只手抓重可达300至500公斤，指尖重复定位精度控制在5微米范围内，实现了重载与精细操作的结合。这款产品耐核辐射，耐受1000米深海高压，并能适应-40度到-300度的宽温域。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在开幕式上透露，2025年机器人产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突破3000亿元，近5年年均增速超过20%，今年上半年达到1655亿元，同比增长24.5%。下一步将推动技术攻关与应用落地。
12: 我们将聚焦核心零部件、具身智能等关键环节，打通产学研用创新链条。鼓励中外科研机构、企业开展联合攻关，打造一批先进、实用、易用的智能机器人标志性产品。
13: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3: 人工智能领域名词 token 中文名为词源。近日，广东省首个词源经济专项金融产品算力 token 贷在广州落地。凭借大模型调用产生的词源流量数据，人工智能企业也能获得银行授信。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一起了解算力如何变真金。采制总台记者韩萌、何伟琪。
14: 广州一家主攻海外 AI 短剧生产与发行的公司正处在 AIGC， 也就是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第一线。其首席营销官梁进介绍，公司最大的经营支出就是算力和词源调用。海外短剧项目回款需要8个月的时间，但算力采购款等却需要提前支付，流动资金缺口时常显现。但最近这家公司却拿到了中国银行广州分行500万元的综合授信。梁健说，这一次银行不再问他们有多少不动产，词源消耗量成了新的信用凭证。
15: 之前我们向其他银行去贷款的大部分都是基于你过往营业的流水，或者要求我们是要有厂房房抵押，或者说你有多少的这个自有物业， 我 token 贷的话，在我没有实现卖出版权或者说收入这个回报之前，我在生产过程里边产生的这个成本银行就认可了，它会更快的给到我们更多的额度跟授信。有这样的现金流之后，我们可以提前锁定一些算力的资源，平稳安排到每个月每个季度的生产计划。
14: 八月中旬，中国银行广州分行正式对外发布了算力 token 贷这个创新金融产品，突破传统授信模式，以企业算力磁源产出消耗、算力服务合约价值、算力业务产生的应收账款、磁源佣金结算量等作为核心授信依据，为企业提供最长3年、最高3000万元的授信总量。中国银行广州分行副总经理李柳兰强调 ，token 贷的核心逻辑是把看不见的算力消耗转化为看得见的信用依据。
16: 我们传统的授信可能一个是营收，然后或者是压品，算力 token 贷它是更多的是企业的算力 token 的一个产出消耗，包括我们的 token 的佣金的结算量。其实这些的这个核心的要素其实是跟行业的这个特点是密切相关的，会都作为我们的核心的一个授信的依据。
14: 目前中银算力 token 贷已对5家企业授信约2800万元。中国银行方面还透露，后续他们还将持续迭代，探索更多数字经济细分领域的创新产品。招联首席经济学家、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执行主任董希淼表示，
17: 算力使用量之类数据更多进入银行授信体系，这意味着银行从看重硬件资产抵押向看重数字经营数据引荐，契合 AI 产业发展规律。目前呢，该类贷款仍属于小范围试点，新的模式成熟还需要一定时间，未来或将成为科技型企业授信的补充维度。
3: 详细内容请听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6: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财经节目中心2026年创新节目发布活动昨天在京举行，大国重器、点碳成金、 APEC 财经之夜、光影消费观察、当机器开始思考等近80部精品力作，聚焦中国制造、绿色发展、高水平对外开放、美好生活新场景和人工智能等领域，全景展现中国经济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畅想中国经济光明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观察点同日揭牌，观察点将深入科创车间、装备基地，探访特色产业链、新兴赛道，展现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中央宣传部、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发布《最美医生先进事迹》，王秋、冯科、吕华坤、杜荣辉、陆金根、罗明琴、百华丽、侯凡凡和顾翠英等9名同志光荣入选，他们用实际行动践行敬佑生命、救死扶伤、甘于奉献、大爱无疆的崇高职业精神，集中展现了新时代医务工作者的良好风貌。
3: 记者昨天了解到，今年1到7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23.5亿吨，同比增长0.7%；日均装车18.7万车，同比增长2.1%。为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保障国民经济平稳运行，提供可靠支撑。
6: 我国牵头制定的全球首项钢铁行业智能制造领域国际标准《钢铁行业智能制造指南》近日发布。该标准针对钢铁全产业链生产流程，围绕智能设计、智能装备、智能生产3大核心方向展开系统规范，为全球钢铁行业的数字化转型搭建起互联互通的通用技术底座。
1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上万名日本民众19号晚在东京国会议事堂前举行抗议集会，反对高市早苗政府近期在历史认知、安全保障等领域的一系列危险动向。据组织方介绍，约1.5万人现场参加集会，另有约2.5万人在线参加。现场抗议者手举反对军事扩张标语，高喊守护和平宪法等口号。近期高市政府加速扩军备武，持续大幅扩充军费，放宽杀伤性武器出口，推进部署中远程导弹，扩充进攻性军事力量，推动修改和平宪法。同时，高市本人对日本未来是否继续坚持无核三原则一再含糊其辞，相关危险动向持续引发日本国内和平团体和民众担忧。
6: 本台消息， 美国财政部19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联邦政府债务总额已突破40万亿美元。此外，美国财政部当天宣布将扩大对长期国债的回购规模，为债券市场提供更大流动性支持。根据声明，美国财政部对长期国债的流动性支持回购规模将至少扩大一倍，由20亿美元提高到40亿美元，回购对象涵盖10年期到30年期债券。近期，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持续走高，美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17号达 5.31%， 创下2007年6月以来新高。长期国债收益率上升，意味着美国政府未来发行债券融资成本进一步增加。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9号称，当天白天俄军攻击型无人机击中切尔诺莫尔斯克港一艘载有乌军武器弹药的船只以及乌军军用物资仓库。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9号发布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乌军摧毁超过1700架俄军无人机。此外，俄罗斯与乌克兰19号交换206名被俘人员，双方各移交103人。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在此次行动中参与调解。
6: 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19号发表声明称，以军当天中午对加沙城市政警察总部发动的空袭造成9人死亡。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说，以军打击针对的是哈马斯军事指挥官。
3: 据喀麦隆媒体19号报道，中非共和国西部边境地区一金矿18号发生滑坡，初步统计显示有超过100人遇难。目前喀麦隆和中非共和国两国已开展互助救援工作，并确认遇难者身份。
6: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李丹丹、孙稳、张永鹏，主播方亮、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行李太重，中国邮政集运合肥仓帮你轻装去留学。毕业季行李邮寄选中邮集运，省心省钱送到家。微信搜中邮集运小程序，邮政官方渠道下单即刻出发。详情咨询0551-6422-0025。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各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8月20号星期四，农历七月初八。
1: 今天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省委常委会会议强调，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梁延顺主持并讲话。
1: 省委科技委员会专题会议强调，积极共建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扬挽所长，打造科技强国建设的重要战略支点，梁延顺主持并讲话。
0: 省政协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专题议政性常委会会议暨资政会开幕，王清县出席，张新明主持。
1: 王清县在省政府专题会议上强调，优化投资结构，提高投资效益。
0: 劳技总书记殷殷嘱托，安徽坚持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统筹推进传统产业、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高质量发展，以产业向心催生制造业澎湃动能。
1: 深度融合，双向赋能，沪苏浙城市结对帮扶，皖北振兴，助力皖北产业在长三角一体化进程中提质升级。
0: 以下是详细内容。安徽台消息，8月19号下午，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研究部署我省贯彻落实工作，审议加快皖北地区全面振兴155实施方案。会议指出，要认真学习江泽民同志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坚毅果敢的非凡胆略，切实把怀念和敬仰之情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强大动力。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把民生工作摆在更加突出位置，站稳人民立场，强化公仆意识，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要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以创新思维破解发展难题，充分激发全社会创新创造活力。要深刻把握安徽所处的历史方位，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把安徽发展不断推向更高水平、更高质量。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全力维护社会大局和谐稳定。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特别是关于推动皖北发展的重要指示精神，进一步扬优势、补短板、强弱项，加快皖北地区全面振兴步伐。要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支撑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要推动城乡融合发展，提升城市能级和功能品质，开展县域经济突破行动，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要推进深层次改革和高水平开放，着力打造一流营商环境，用足用好各类平台机制，在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汇聚要素资源。要持续增进民生福祉，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加快补齐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短板，让发展成果更多惠及皖北人民。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安徽台消息，8月19号下午，省委科技委员会专题会议召开，审议共建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安徽实施方案，研究部署下一步工作。省委书记、省委科技委员会主任梁延顺主持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对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积极共建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扬挽所长，展现安徽作为，聚力打造科技强国建设的重要战略支点。 省长、省委科技委员会常务副主任王清宪出席。会议指出，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战略决策。我们要胸怀国之大者，抓住上海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拓展至长三角的重大机遇，坚持科技打头阵，以创新思维打好创新之问，融入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大局，助力国家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会议强调，要在提升科技创新策源能力上贡献长板，全力服务保障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加快培育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领军企业，深化合肥滨湖科学城实体化改革，探索新型举国体制安徽实践具体路径，打造量子信息、聚变能源、深空探测等三加 N 科创引领高地，不断产出全球领跑的原创性、颠覆性成果。要在提升高端产业引领能力上勇于争先，聚焦重点产业领域，加大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力度，以高质量科技供给赋能产业创新，加快构建体现安徽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要在提升顶尖人才集聚能力上培厚沃土，完善日新江淮科创沙龙多元功能，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培养集聚一流科技领军人才和创新团队，形成乔木参天、灌木茁壮、苗木葱郁的创新生态。会议强调，要加大工作统筹推进力度，建立常态化沟通机制，加强规划对接、政策衔接、任务协同、工作联动，强化人员力量保障，推动共建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各项任务落地见效。
0: 安徽台消息，8月19号下午，省政协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专题议政性常委会会议暨资政会开幕，省长王清宪出席会议并讲话，省政协主席张西明主持会议，省领导王东伟、于爱华、陈顺、郑红、李和平、张祥安、陶宜生、马传喜、罗平出席。会上八位同志做了交流发言。王清宪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作出一系列关于县域经济发展的重要论述，为我们提供了根本遵循。十五五时期，要以总书记重要论述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引，进一步把准县域经济发展的规律、潜力、优势，在城市乡村产业的立体坐标系中统筹谋划，推动县域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支撑三个往前赶。王金宪强调，要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晚起步高起点深耕产业赛道，增强创新引领力，促进县域特色产业集群提质升级，要以城市功能品质活力提升为抓手，强化运营前置内涵式发展的理念，增强县城对资源要素的集聚力、配置力，要在城乡融合发展新格局中谋划县域经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因地制宜、久久为功，推动县域经济跑出加速度，成就高质量。张西明在主持会议时说，人民政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县域经济发展的重要论述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贯彻落实省委11届12次全会精神，务实建言资政，助力下半年全省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1: 安徽台消息，日前省长王清宪主持召开省政府专题会议，研究当前投资形势和下一步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有效扩大国内需求的重要讲话精神，落实国务院全体会议部署及省委工作要求，抢抓宏观政策机遇，顺应投资规律，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进一步深为认知，升级打法，优化投资结构，提高投资效益， 为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提供坚实支撑。常务副省长王东伟出席会议。会上，省有关部门做了深入讨论。王清宪指出，要客观全面看待当前投资形势，分析总量、结构、效率变化，把握存量、增量、变量因素，立足当前推动稳投资政策落实，着眼长远，保持战略定力，防止盲目增加低效无效投资。研讨中，王清宪对下一步工作提出要求，一要紧扣国家政策导向、投资方向与安徽实际，深挖有效投资需求，打开新质投资空间；二要突出六张网，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科产融合、城市功能品质活力提升、城乡融合等，深化专业研究和项目设计，推动形成更多实务工作量；三要坚持硬投资与软建设并举，同步推进项目谋划、场景设计、机制改革，在跨界融合中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四要强化投资与财政、金融、产业、价格等政策组合，综合运用政策性资金、信贷保险、并购重组等工具，拓展多元化投融资渠道；五要完善省市县协同机制，重塑项目管理模式，提升双招双引和产业培育质效，凝聚投资工作合力。
0: 安徽台消息，8月17号至18号，省检察院召开全省检察工作会议，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秦卫国出席并讲话，省检察院检察长宋文娟主持并作工作部署。会议指出，全省检察机关要坚持为大局服务，全力维护国家政治安全和社会稳定，积极参与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扎实推进涉法涉诉信访工作法治化，加强特殊人权服务管理，要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管党治检，加强检察机关党的建设、履职能力建设、纪律作风建设，着力锻造忠诚干净担当的新时代检察铁军。
2: 牢记嘱托，开新局，日新江淮往前赶。
0: 2020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安徽考察时指出，要坚持把做实、做强、做优实体经济作为主攻方向，一手抓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一手抓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壮大。牢记总书记殷殷嘱托，安徽坚持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统筹推进传统产业、新兴产业、未来产业高质量发展，以产业向心催生出稳增长的澎湃动能。请听报道。
3: 屏幕厚度只有 0.187 毫米，比一张白纸还薄，折叠寿命超过20万次，按每天开盒50次计算，能用10年以上。在合肥，维信诺公司正全力把柔性可折叠显示技术做到世界领先。截至今年6月，企业已累计申请 OLED 核心专利近22000项，其中90%是发明专利，主导制定国家或行业标准30多项。维信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区域总经理高远峰：
4: 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时曾亲手体验我们的环绕屏展品，这也是对维信诺坚持自主创新的最大肯定。六年来，我们始终牢记嘱托，在核心技术方面实现引领性突破。
3: 突破创新技术，发展新兴产业，习近平总书记对安徽寄予厚望。这些年，省里锚定打造新兴产业集聚地目标，建基地、设专班、培育基金丛林，汇聚要素资源，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与此同时，依托世界制造业大会等开放平台，加强双招双引，实施先进制造业投资领跑计划，引导产业高质量发展。最近三年，全省每天新增科技型中小企业20家左右，高新技术企业10家以上。安徽省工业和信息化厅二级巡视员潘峰：
5: 全省工信系统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坚持改革赋能、转型提效、开放聚力，大力推动产业科技创新，一批先进制造业集群加速崛起，扎实推动制造业 治改、树转、网联和绿色低碳发展，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
3: 新型工业化根基在实体经济，骨干是先进制造业。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安徽把做实做强做优实体经济摆在突出位置。进入15五，省委省政府进一步优化顶层设计，聚焦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新一代信息技术等10个战略性新兴产业，量子科技、具身智能等10个未来产业，钢铁、有色等8个传统产业，加快打造1188现代化产业体系，提升安徽制造整体竞争力。国家制造强国建设战略咨询委员会副秘书长曾建平：
6: 我们安徽省在制造强省建设，在振兴产业的培育，在未来产业的谋划布局上，一张蓝图绘到底，不断的完善它，还会有更多的精彩的、有竞争力的，甚至全球影响力的产业从我们这片土地上成长出来。
3: 以未来产业引领新方向，当前安徽正结合国家所需和自身所能，推进实施7+N 未来产业培育工程，首批建设10个省级未来产业先导区。作为全国较早发展工业机器人的省份，安徽持续强化技术攻关、场景落地、集群培育，推动传统机械臂向具身智能升级。前不久，这家从奇瑞集团孵化出来的人形机器人企业，仅用1年半时间，海外交付量就突破了2000台，产品覆盖60多个国家和地区，发展速度跑到了国内同行业前列。奇瑞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尹同月：
7: 我们老季总书记的嘱托，加大创新投入，不仅仅把汽车变成一个智能体，同时也进行产业链的延伸。所以说现在 AI 的这种快速发展，奇瑞公司也要变成一个 AI 型的公司。
3: 在铜陵有色集团历经8年自主配方研发，集成工艺创新，一批高精尖铜箔产品已批量投产，其中极低轮廓电子铜箔产量约占全球1/5，在高端赛道上赢得了话语权。铜陵有色集团铜冠铜箔公司党委书记、副经理王彤：
8: 我们的主线发展思路非常清晰，就是始终沿着习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前进，紧扣国家电子信息产业安全与高端替代的战略需求，以继续突破到成果转化、到产业升级为路径，集中精力啃下高端铜箔这块硬骨头。
3: 牢记嘱托产业向心，眼下安徽省汽车及新能源汽车产量、汽车出口量3项指标均居全国首位，量子科技产业集聚度全国第一，光伏储能产业规模全国第三，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指数全国第5。14五时期，全省战略性新兴产业产值年均增长 15.2%， 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年均增长 18.6%， 规模以上工业营收由2020年的 3.8 万亿元增加到2025年的 5.9 万亿元，总量历史性升至全国第5位。今年上半年，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2.4%， 比全国高7个百分点，居全国第2位。工信部装备工业发展中心副研究员王雅：
9: 政策呢，围着产业转，要素跟着创新走，科技与产业的双向赋能，正是安徽能够领跑全国的深层原因。这股新动能必将引领安徽在15五时期奋力往前赶。
1: 在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这盘大棋中，沪苏浙城市结对帮扶皖北振兴，实现长三角优质资源与皖北发展需求精准匹配，双向赋能，推动皖北产业转型升级，提质增效。请听报道。
10: 在位于颍上经开区这家精密部件生产企业，智能化铝合金一体化压铸生产线全速运转，为新能源汽车产业提供高精度配套零部件。作为一家来自江苏的企业，落户颍上后布局了9条自动化压铸及配套生产线，项目全部达产后，可年产约4.5万吨汽车精密部件。安徽瑞美精密部件有限公司生产负责人王斌善：
11: 我们将江苏总部的研发成果与成熟的工艺完整导入颍上，皖北土地劳动力要素优势突出，企业在此落地扩产，进一步增强产品的市场核心竞争力。
10: 长三角一体化上升为国家战略后， 2021年底，互苏浙有关城市结对帮扶皖北各市，共下一盘产业、技术、人才、资本、市场的发展大棋。依托苏沪结对合作帮扶大框架，目前互苏浙在颍上投资在建一元以上项目达23个，到位资金20.8亿元，同比增长11.22%。安徽颍上经开区经济发展局局长徐腾飞：
11: 我们积极与互苏浙城市结对合作，双向奔赴，拓宽了合作领域，创新利益共享机制，以产业的振兴来带动皖北的全面振兴。
10: 在永棒产业合作园区里，这家从宁波搬迁而来的企业主要生产汽车制动器总成、制动钳等产品，抢抓永棒合作契机，企业依托园区新建厂房，仅用1个多月就完成入驻改造并投产。安徽和生汽车部件有限公司负责人扎建平：
12: 从厂房入驻、装修改造，再到通电投产，园区全程跟踪服务，大大压缩了项目建设的周期。这种服务让我们更有信心。
10: 固镇经济开发区项目帮办服务中心负责人徐建：
13: 我们立足永泵结对合作，落实全流程帮办代办服务，实行转人对接、闭环跟进，主动帮项目协调解决建设生产中的各类难题，让企业少跑腿、好办事，助力新落户项目快落地、快投产。
10: 长三角一体化催生强磁场，越来越多的互苏浙优质资源加速向皖北集聚。位于宿州市的张江萧县高科技园是上海张江在全国设立的唯一县级示范基地，园区立足皖北，持续承接长三角创新产业外溢。萧县安科迪数码设备有限公司是落户园区的10多家上海企业之一，这家企业把实验室技术转化为实体产品，生产的每一台产品都自带视觉智能终端大脑，主要用于机场、港口、智慧城市等领域。萧县安科迪数码设备有限公司办公室主任邢灿灿：
14: 看着萧县的营商环境、区位优势、园区基础设施配套完善，近年来企业营收阶梯式增长，形成了研发在沪、生产在萧、辐射全国的战略发展格局。
10: 宿州市张江萧县高新技术产业管理服务中心副主任张国华：
15: 张江萧县高科技园不断完善基金加基地、投资加服务、平台加招引、科创加产业的4家发展模式，构筑了孵化加加速加转化加飞地的发展框架，稳步推进扩容升级。
10: 合作一体化，融合一家亲，皖北各地持续深化省际结对合作，推动互苏浙创新资源、管理经验、产业体系与皖北资源优势深度融合，精准赋能。截至今年6月底，互苏浙城市与皖北8市共建的省际产业合作园区累计落地项目451个，项目总投资达1158.73亿元，园区产业承载能力与集聚效应不断增强。安徽省发展改革委长三角综合协调处副处长黄金润：
16: 围绕皖北新能源汽车及零部件、新能源、新材料、绿色食品等重点产业集群的建设，支持结对城市共同建立产业协作机制，推动差异化布局、特色化发展，助力皖北增强高质量发展动能。
0: 8月19号，省政府新闻办在池州市石台县举办皖北如画、康阳旅游主题第一场媒体见面会。池州市石台县、黄山市休宁县、六安市金寨县、芜湖市湾仔区、铜陵市伊安区、安庆市宿松县6个皖北宝藏小城文旅代表分别推介特色康养资源与精品线路，展现安徽山水人文与康养业态融合发展新成果。请听报道。
17: 石台县依托富硒富氧独特的生态禀赋，在会上重点推介原生态康养品牌，充分展现了山水康养的核心优势。池州市石台县委副书记、县长汤新义：
18: 我们以全域视野不齐局的散落的山水连成片，我们把细雨当作一个整体来看，坚持把路贯通，把集散中心修好，再把配套补齐，力求串体呈现，打造面上成景的片区化发展新格局。
17: 以文旅加融合模式打造多元康养场景，宿松深耕文旅与农业、康养、体育融合，构建湖岛慢生活、赛事消费、研学旅行等新业态。 金寨推出绿色避暑抗氧精品游线路，以高富氧离子生态、精品民宿、山野美食打造清凉度假地。湾址则以低空文旅为特色，融合乡村艺创与生态康养，走出新潮微度假发展新路。安庆市宿松县文化中心咖啡馆主理人秦晨：
19: 我们站以诗意山水、滋味宿松为旗，在文旅加农业、文旅加康养、文旅加体育三条赛道上深耕细作，同时加速培育新业态，让这座千年古郡焕发时代生机。
17: 六安市金寨铁冲新沂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王鑫：
20: 整条线路2到3日的这样一个路线，可以说兼顾了休闲观光、户外运动、非体验以及美食旅居，新产品、新场景，业态丰富，节奏也是张弛有度。
17: 芜湖市湾仔区文旅推介官吴帅康：
21: 串联起我们的武胜人文、生态水系、乡村美景、乡土美食啊，我们现在推出了半日亲游、2日微度假、3日深度康养等精品线路，真正的实现了可观可玩、可养可住可研学的完整文旅闭环。
17: 休宁县和铜陵市义安区立足文化与特色资源，以人文浸润赋能康养旅游，打造有底蕴、有温度、有品质的完美康养新体验。铜陵市义安区文化和旅游局干部张丹：
22: 深挖青铜、白江、凤丹文化，持续做强凌霄水镇、涌泉小镇核心景区，推动文旅与特色物产深度融合。
17: 黄山市休宁县文旅体融合发展中心主任胡文军：
23: 我们的理念是让状元文化可触摸、可体验、可带走。今年以来，我们策划了300余场福满状元城主题活动，真正让状元文化从馆藏展柜走进街头巷尾。
1: 下面请听简讯。今年上半年，全省民营经济发展稳中有进，向新向好因素持续累积。上半年，全省规上民营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0.8%， 持续保持两位数稳健增长，占全省规上工业增加值比重达 55.4%。
0: 8月18号16时37分，首趟检测列车从蚌埠南站开出，标志着新建淮北至蚌埠高铁正式进入联调联试阶段。淮蚌高铁正线全长约161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预计今年10月具备开通运营条件。
1: 8月18号，安徽合力股份有限公司向江汽集团交付了47台全套电动物流装备，这些定制锂电车型精准适配尊界超级工厂各类生产场景。下一步，双方还将联合开发覆盖电池转运、立体仓储、无人物流等场景的全生命周期绿色物流解决方案。
0: 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李丹东，主编王金钊，监制江金鹏，主播静书、鲁编。
1: 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
24: 听众朋友，
25: 农民朋友，
24: 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
26: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孟阳。今天是2026年8月20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8。
27: 我是吕恒，我们又在电波里相遇了，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
26: 老农户都清楚，玉米想要多高产，选好品种、管好水肥是根本。很多人不知道种植行距里面还藏着增产窍门，这就是玉米宽窄行种植新模式。别看只是行距一宽一窄，增产效果实实在在。眼下咱们乔征区不少种粮大户已经尝到甜头，农户们也是喜上眉梢。
28: 那显然是1900多斤。
26: 乔征区赵桥乡的玉米试验田迎来实测验收，田间玉米长势喜人。种植大户焦葵的地块今年是用玉米宽窄行种植模式，亮眼的产量结果也让这套新种植模式的优势直观显现。上个周日，乔征区赵桥乡的玉米试验田里热闹得很，实打实的现场测产验收正在这里进行。放眼望去，田里的玉米个个棒大籽儿饱，长势喜人， 种植大户焦葵今年头一回试水宽窄行种植模式，这亮眼的产量数据让新模式的硬实力一目了然。桥梁区农技推广中心主任李运超：
2: 宽窄行种植的这个玉米，由于这个增加密度，另外你这个通过这个宽行呢，能够这个通风又好一些。从这今天看，这个宽窄行种植还是比较好的。
26: 实打实的产量摆在那儿，不光焦葵心里踏实，周边来看热闹的种植户们也个个眼热，

0: 对宽窄航模式竖起了大拇指，焦魁。
1: 这个产量还可以，我明年准备大面积的推广这个宽窄航。通过这种种植模式，可以让我们种粮大户增产增收。
0: 嘉陵区古城镇种植户董宏伟：
2: 明年我要种，也选择宽窄航种植，然后要选择好的品种。
0: 为了让广大农户种得明白、轻松丰产，农技人员也送上了咱本地的操作指南，手把手教大家怎么调航距。李运超
3: 建议我们的这个大户来示范，种植这个宽窄航，推荐这个50、八十，或者你是40、八十，这样种植比较好一点。
4: 亳州保险协会温馨提醒：机动车辆统筹不是保险，建议消费者到正规保险公司购买车险，避免造成不必要损失。代理退保套路深，擦亮双眼防被骗。学法守法，执法用法，普法原地。
5: 又到了大军说法的时间，这次为您讲述的是：夫妻一方婚前隐瞒重大疾病，婚姻可以撤销吗？
6: 这里是大军说法，今天要分享的民法典小故事是这样的。小美呢是一个高学历高收入的白富美，所以说她对自己另一半的要求也非常苛刻，30岁了还没有找到对象。今年呢终于在亲戚朋友的介绍下找到了自己满意的另一半张三，但是婚后没多久，小美就发现张三患有很严重的先天性心脏病。小美呢就非常生气，质问张三为什么婚前没有告诉她。张三很委屈地表示啊，他婚前坦白，两人就结不成婚。那么这个时候，小美能不能向法院提起诉讼离婚呢？根据我国民法典第1021条规定，患有重大疾病的夫妻双方应当在婚前如实告知对方，如果没有告知，对方是可以向法院申请撤销这段婚姻的。
0: 下面请听反电诈公益广告，多想一步。
7: 你好，我是客服，您下单的商品缺货，现在办理退款需要
8: 我告诉你银行卡账户和密码，然后你就把我的钱转走了，是不是？
7: 其实我是说，您付的这笔钱因为银行失误弄成了分期付款，
8: 需要我到 ATM 机上按照你的指导操作，其实就是把钱转给了你。
7: 是这样，您买的是进口产品，因为没交关税在海关被扣下了，
8: 所以需要我把关税打到你的账户上，是不是？
7: 哎呀，误会啊姐，网店系统错误，信息都丢失了，我给您发一个链接，然后
8: 在你发的假网址上填写我的个人信息，然后呢你就能转走我所有的钱，是吗？
7: 其实
8: 你就是个骗子，我现在就报警，你跟警官解释你是谁吧。
9: 了解诈骗套路，遇事多想一步，祝你百骗不侵。健康小贴士：
0: 天气炎热，孩子容易苦夏，吃不好，再加上出汗多，不少家长就想着得给孩子多补钙，就怕孩子的身高输在起跑线上。可儿科医生说了，绝大多数健康的孩子并不需要盲目额外补钙，真正影响孩子骨骼发育的往往不是缺钙，而是缺乏维生素 D。 生活中很多家长不分情况，常年给孩子叠加各类钙剂，但儿科医生认为，只要孩子能均衡饮食，根本不需要额外补充钙片，过度补钙反而会增加身体代谢负担。亳州新华医院业务副院长、儿科副主任医师陆振鹏：
10: 实际上很多的孩子如果是好好吃饭每天的奶量足够的情况之下一般情况还是不需要额外的补充钙剂的。
0: 相比于补钙，维生素 D 的补充往往被家长忽视，因为维生素 D 堪称钙质的搬运工，是钙吸收的核心载体。如果孩子体内维生素 D 不足，即便大量补钙，钙质也无法被身体吸收利用，相当于白补。陆振鹏：
10: 对于维生素 D 来说，我们的孩子是需要吃到多大呢？有的会说是吃到1岁，有的会说吃到3岁。实际上，对于维生素 D 来说，我们可以一直吃，吃到我们成年人或者是到老年人都没有任何问题。
0: 生活中，很多孩子出现枕秃、鸡胸、骨骼发育不良等佝偻病表现，家长第一时间会认为是缺钙导致的。事实上，大多数佝偻病问题根源都是维生素 D 缺乏。陆振鹏：
10: 这实际上很多孩子是因为体内维生素 D 的缺乏导致的这种佝偻病的表现实际上这个时候还是要补充。

0: 使用，营业前消防安全检查、火灾隐患、消防安全和逃生自救知识、灭火救援等问题参与到节目当中，与做客嘉宾进行空中交流。热线电话是550-1234、550-1116、553-370、553-371。
1: 收听方式是通过收音机搜索 FM88.2 收听，或者手机搜索下载掌上博州新闻客户端，点广播板块，再点综合广播收听。视频直播观看方式是微信药都时空视频号、抖音号博州广播电视台。你也可以在观看视频直播时发送留言反映问题。
0: 听众朋友，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种植、养殖、法律等方面的问题，请您拨打四部热线电话550-1234、550-1116、553-370、553-371向我们诉说，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
1: 听众朋友，节目最后请欣赏歌曲《山歌好比春江水》。

0: 友，这期的孙三通广播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1: 想要回听节目，可登录亳州视听网广播板块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爱家官网，广西入房网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2: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3: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2: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3: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2: 前找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家，贴心又实惠。
3: 中国移动。
4: 耀都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耀都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耀都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5: 联通宽带通通快，智慧家庭家家行。千兆宽带信号稳，网速快。联通云盘存储随心不限速，联通汤家 AI 守护更安心。全域超市福利惊喜领不停，联通超清热门好剧畅快看。中国联通。
4: 无缘保险，安徽人自己的保险公司，主要经营农业保险、机动车辆保险、企业财产保险、短期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等财产险业务。买保险到亳州，为您提供优质服务。
6: 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4251元。
7: 出游用电信五 G A 享极速网络，
6: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7: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6: 中国电信。
8: 亳州骨科医院不仅仅看骨科。省级名医每周坐诊，微创无痛，快速康复，您的健康我们用心守护。正风航风热线由亳州骨科医院特约播出。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由中国移动亳州分公司、亳元保险亳州分公司、中国联通亳州分公司、中国电信亳州分公司联合赞助播出。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风热线。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耀都农商行赞助播出。
9: 大型德广伴你成长。

0: 中国农业银行，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石，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亳州市正丰行分热线由中国农业银行亳州分行独家冠名播出。亳州市正丰行分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正丰行分热线架起政府与百姓沟通的桥梁。亳州市正丰行分热线每天早上7:40至8:20准时与您相约。亳州市正丰行分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本节目由市委市政府督察考核办公室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亳州市正丰行分热线真诚为百姓服务。
2: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小瑞。今天是2026年8月20号，星期四。今天迎来的上线单位是亳州市消防救援局，欢迎大家呢就消防通道被占用、消防栓没有水，还有其他消防救援问题呢，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栏目组的四路热线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您可以通过我台综合广播 FM88.2 收听节目直播。我们的节目目前也正在通过耀都时空的视频号、抖音号、亳州广播电视台同步直播，欢迎大家观看节目留言来反映您的问题。那节目开始，让我们欢迎做客正丰行分热线的嘉宾，亳州市消防救援局局长郭峰。郭局长，欢迎您，您可以向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打个招呼。
3: 各位听众网友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2: 一起做客直播间的嘉宾呢，还有亳州市消防救援局桥城区以及高新区消防救援机构相关负责人，再次欢迎各位嘉宾的到来。那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在节目的进行当中，各位嘉宾呢会一一解答您反映的问题，欢迎大家参与节目。
0: 件件有落实，事事有回音，展示部门形象，倾听百姓呼声。正丰行分热线，听民声，解民忧，怜民心。认认真真的倾听，实实在在的服务。正丰行分热线，政府与老百姓的连心线。这里是正丰行分热线，欢迎你继续收听。
2: 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欢迎回来。那今天迎来的上线单位是消防局。那我们来接听一号线上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再来关注网友的留言。喂，你好。
4: 哎，你好。
2: 哎，请问你遇到什么问题了？
4: 可是消防局上线是吧？
2: 哎，是的。
4: 我想给你反映一个问题，就是7月16号，乐丰雅苑小区，我们也不知道是哪个，政府哪个单位找的表，也不知道哪个单位种的表。我母亲从外边回来呢，正常的回家，走到单元口门口呢，又见有这个消防水压的，就是我母亲也不知道咋回事。想走到那个地方，就是那个水压，不知道那管子可能是冲压了吧，猛一弹了，结果马上就当时就打晕了，胳膊这个手腕处摔，就是骨折了，胸部、脸部还有这个头部都受伤。现在你这个施工方是有，但是现在目前不知道叫啥名字，他不会，他没给我们说名字。出院之后他光认了，他就是意思是只认医疗费。另外给你补助个几千块儿，我想问一下子，就是咱这是，这个事情咋处理？我想问一下领导。
2: 好，您的小区是在高新区吗？
4: 高新区龙凤家园小区。
2: 好，我们有请高新区消防救援大队大队长王鑫给您做沟通。
5: 这位听众你好，您所反映的问题呢，我回头线下我们到现场去具体的了解一下情况，然后我们再给您做具体的答复，您看行吗？
4: 我也上您那个公安局救援大队了，上去了，他说的就是不属于我们，我们也不知道哪个地方找的表。
5: 对，咱们这个招标维修是不属于我们消防救援大队的。
2: 好，我们有请郭局给您做直接的沟通。
3: 哎，你好，这位朋友，那个你反映那个问题啊，应该是政府我们组织那个无队小区整治中间的一个就是无队小区的本质安全工作提升。至于刚才你讲的这个跟你母亲这个因为在施工环节中这个出现了一些意外的吧，这个也办事先给你表示一个关心嘛，对吧？然后呢，同时呢，这个刚才大队长也讲了，我们线下要再进一步给你了解这个情况，给你对接。因为首先我跟你讲呢，这个华阴小区这个污水问题呢，是我们亳州大家比较关心关注的问题。这个这方面呢，政府应该说在上次我开政府防洪热线的时候讲过这个事情，所以这个实施这个事情其实也是下了很大的这个力气的。还有无论筹措资金，还有一个这施工队伍的组织，还有包括这后续的这个施工后以后的运营，应该说政府对这个和社会问题、老百姓的问题很关心，也很关注。所以说这项工作一直在实施，应该说，龙凤江源小学应该是在这个范围内，所以说呢，应该是政府这方面在实施过程中。所以说，至于当年给你母亲造成一些意外呢，反正这个后续吧，给你对接以后啊，该涉及到有关的这个什么赔偿呀，或者什么的，我们要进跟国外的跟那个中央发展中心联系。中央发展中心，因为他是在负责实施这个东西，但是我们共同在一起搞的。你讲，
4: 我想问一下，我想问一下的领导，就是说，这个中标的单位，他为什么就是施工期间就是没有警示标志，没有警戒线，没有看管人员，这样的咋中标的呢？
3: 你是这样的啊，这个线你反映的问题我线下进一步再核实了解，但是我们应该掌握的就是每次在施工前呢，他们在物业里面应该有告知的，群里面有告知的，我回来我问一下。
4: 没有
3: 好吧，你反映情况我记下来了，接下来以后我回来再通过那个与住房发展中心联系，好吧，然后呢再进一步的帮你这个问题给搞清楚，有了就要给你回复，
4: 好
3: 吧，你放心吧。
4: 好，
2: 再见啊。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抖音号下方网友的留言。一位网友如留言说，同华郡小区八栋地下室出入口两侧停的全部是电动车，影响出行，电动车有这个起火的隐患，然后希望能够加强治理。另外也有小区一眼留言说，高速幸福里经常有无证的三轮车且携带着液化气钢瓶流动商贩进入。还有一位网友杨就说呢，文化小区每栋楼晚上每个单元都有电动车停放。网友爱留言说，韶花园一期消防栓没有水。网友川留言说，小区消防栓没有水正常吗？好，近期我们都知道哈，这个消防救援局也在开展相应的这个检查，那群众反映比较多的呢，还是消防栓的这个没有水的情况，以及电动车乱停乱放的治理问题。包括呢，网友看到我们开展的一些检查，也提问了一些问题，比如说突击的夜查是否是长期的，是不是每个小区都查。有的网友还提议说，想要申请到他们小区进行全面的检查。关于这项工作的开展，那我们有请郭局长来给大家来做个介绍啊。
3: 好，这个首先感谢啊，无论是听众朋友还有网友朋友对这个小区的消防安全工作的这种关注，你提到的这些问题呢，应该说都是存在的。这现在这个小区的消防安全问题，它不是简简单的一个消防安全的问题，它也是一个社会问题了。应该说从去年吧，电动自行车的整治吧，是按照全链条整治，作为一项民生工作在抓。然后呢，尤其今年吧，就是作为我们国家局啊，也很重视这种问题，因为毕竟牵涉到这个千家万户啊，以及这个每个老百姓的切身利益。所以说是从上个月开始，我们国家局采取了一个举措，就是叫集中夜查啊，就是不仅亳州，是全国统一行动。然后呢，这个应该说嘛，这个夜查以后呢，效果还是有所体现的，至少起到一个震慑与警示的作用，还有一个宣传的作用。所以说呢，国家局也决定，这是从这个应该从现在开始是每周要组织一次夜查，就我们各个消防这个基层单位啊，集中是目前是三个月啊，这 个通过一个集中的检查发现一些问题，就给当代听众朋友给网友朋友反映的。因为这个小区的消防安全呀，因为涉及到每家每户，也涉及到每一个人，所以说每一个人那个消防的习惯以及遵守消防法律的这个意识啊，可能都有参差不齐，所以导致我们现在这个小区的消防安全问题啊是屡查屡犯啊，这个重复性很多，所以说呢，这个消防安全的这个管理与整治呢，它也是一个动态性的问题，同时也需要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去做，包括我们小区的物业也要积极去按照自己的这个工作职责呀开展工作，同时呢，我们每个小区的每一个人啊要进行配合，要遵守有关的法律规定，这一个工作也希望得到大家的理解，我们也会坚持做下去。但是遇到的问题呢，肯定是需要大家共同去理解去解决的。
2: 我们先沟通到这儿啊，再来接听一号线上给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哎，你好。
6: 哎，你好。
2: 哎，请问你遇到什么问题了？
6: 我想反映一下，我们小区啊，它那个电井里边啊，都是不满电的，漏水。那你存在安全隐患，也反映了好多次，但是一直没有得到妥善的一个处理。我担心时间一长过之后，电器老化呀，出现安全问题，就是那电，电线给谁接触了，万一产生火灾了，这都大事。
2: 好的，我们有请郭局给您做沟通。
3: 你好，这位朋友，你是反映的哪个小区啊？
6: 万达华府。
3: 好，你这样的这边给你记下来。另外呢，正好就当年我上面讲的这个话题，再给你在这里边也解释一下。这个你反映这个问题呢，也是属于现在消防就是小区消防安全问题中的一项。有的小区存在的问题多，有的小区存在问题少。这个呢，也是受前期的这个建设工程这个领域啊，施工的质量可能导致了一些后天的这个先天性的问题，现在有暴露出。所以说呢，也是列入到消防安全这个整治里边的。但是呢，确实是受到现在这个财政资金的有关影响，还有一些方便面面嘛。所以说这个每一个小区情况不同，所以我们前面当然给网友听众朋友也说了，全市首期列入是23个这个无水小区统计的，正在实施整治改造提升工作。然后呢，后续发现这些问题呢，应该说我们在工作中也在及时的记录与统计，同时呢也向有关部门这个通报，同时呢跟这个有市里边有关领导也反映这种问题。因为现在呢，国家也正在谋划一些六网建设呀，一些城市更新啊等等一些新的重大的一些项目过程中，看看能不能帮这些项目呢列进去，这个呢也需要一个过程，也希望得到你们的理解，好吧。但这项工作我们一直在关注，也是正在做啊，因为有些23个花园小区，如果有机会，你们也可以到实际去看看。所以说，这些应该说工人嘛，应该是这个前段时间高温嘛，都在不停的干，而且这个引入的也是上海外地的一个施工单位，人家用的新技术、新材料在施工。所以说呢，这个也欢迎你们去看一看。但是确实呢，现在小区前期啊，因为这个建设问题导致的一些问题，现在是我们现在管理中也是。你们也看到了，当然你也反映了，这是我们现在也面临的一个难点，所以我们大家都在努力，所以希望你得到你的理解，好吧。
6: 这个我是理解，但是咱们这个小区你反映多长时间了，然后
3: 你讲意思，我跟你说的就是关键问题，就是现在还需要一个时间，这确实需要时间。因为每个小区我们在统计过程中遇到的，不论是前期勘测呀，包括施工呀，各方面它确实需要时间的，知道吧？这一块确实，但是确实给你表个态上的，我们这是在做，确实是在做，知道吧？
6: 行吧，也希望小晚领导到时候实地去勘察一下。
3: 你只要反映，我们都会记录的，都会及时到地方去看的。因为前期我们经过了一轮两轮，所以说最后统计出来23个，全市统计的是花园小区，市本级啊，我们市本级这是23个花园小区、安置小区在做。知道吧？这一块，它属于商业的，商业小区我们也统计过，又会督促开发商或者商就是物业，他们要去做，因为毕竟它有区别，这个你要掌握这个情况，好吧？
2: 关于您小区的这个情况，下线也是会有工作人员跟您联系，到现场看一看，好吧？
6: 好，谢谢。
2: 哎，好，再见啊。好，郭军，您刚才提到了23个这个花园小区的污水的问题，那有没有具体的完工的这个时间呢？
3: 这个本来计划是这个半年，但是呢，通过在实施过程中啊，因为这个前期这个

0: 受这个建设施工这个质量的问题，所以说又加上有些工程是隐蔽工程在地下，所以说呢这个施工的难度还是很多的啊，所以说这个应该说这个计划呢超出我们的这个预期，但是都在做啊，每一个小区基本上都要就是先找到漏点，所以现在我们刚才我也讲了，引进上海这个公司呢，人家这个新技术新材料施工就是先打压，打压过程要找漏点，打压过以后呢找到漏点了再进行一个，应该说它不开挖路面，直接在管道里面就辐射一种新材料，然后进行这个新技术的一种施工，对，减少对群众的影响，然后呢完工以后要再打压，要再测可有漏点，然后才能进行注水进行测压。所以当然在前面那个网友反映的可能在这个测水过程中因为水压突然打进过以后出现了一些想不到的情况，所以说呢等这个水压再打进以后再测完，然后再有漏的地方可能还需要再修，所以说它是不是一个很标准的一个工程施工，所以说这个我们计划吧就是越早越好，本来上次我讲的应该是在六月份完工的，现在可能这个我们计划要到九月底，目前基本上已经是过大半了啊，但是因为在后期的测水过程中还会出现一些反复，再进行反复修，还要再进一步的给它补漏，所以说最终要帮这个全部确定没有一个漏的时候才能进行验收交付，所以说从现在目前看计划应该九月底应该差不多。
1: 好，我们也共同期待这个整改之后啊。我们再来关注另外一个话题，就是电动车的停放啊。那我市已经发布了电动自行车的消防安全的相关规定，但是还是有部分的小区存在电动车进电梯等等这样的一种情况。那消防部门是怎么样联动的，然后从源头上解决充电，包括车棚不足啊，包括这个违规充电等等相关的这个矛盾哈。这个问题好，我们有请市消防救援局消防监督和政策法规科科长曹卫来做一个介绍。
2: 是这样，关于电动车的治理呢，我们市消防救援局在六月底，组织开展了一次电动自行车治理的一个会商会。会商会呢，主要参加的部门有咱们住房发展中心，有咱们的供电部门，有咱们的发改部门，还有住建规划等等，都涉及到的一些部门都已经参与了。我们现在呢就是主要因为电动自行车的停放无序，它主要不全是这个就是它是一个综合性的问题吧。首先有规划那个数量不够的问题，然后有建设跟不上的问题，有这个电费老百姓认为电费不合理的问题，也有一些就是没有车棚导致的他们要这个遮阳避暑嘛，然后这是其实也是就是百姓的生活习惯。我们现在呢就是正在逐个小区做这个一小区一测吧，然后呢就是根据情况，我们在首先是通过规划，然后再通过这个建设，然后规范电价，最后呢在这个充电车棚里边要上一些这个安全保障措施，这是在输这一块。另外在堵这一块呢，我们还采取了一些措施呢，就是准备在我们一些国企小区、国企物业的小区下一步要做几个试点，然后看看效果怎么样，就是一些按照国家消防救援局统一部署的一个硬性措施，防止这个电动自行车进入入户。我们是准备采取一些物理隔离，或者呢就根据小区的每栋楼的情况嘛，或者物理隔离，或者采取那个梯控，就是科技赋能，然后防止电动自行车再次进入入户。大致是这样。
1: 好，那对于像存在的乱停乱放啊这种情况，消防部门对这类行为是有经处罚的权利吗？那如果说物业劝阻无效的话，消防部门是否可以强制的清理或介入？
2: 是这样，我们目前就是在这个检查方面呢，我们做了几项工作。首先，因为这个我们那个人手的问题，现在我们已经发动这个全体的这个消防站队员。